0: 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9月10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9月9号至11号，李干杰。

0: 这也是伊朗与阿曼多轮磋商的最新进展。
1: 当地时间的11号，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了大量的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这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海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当地时间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1: 国际油价1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43美元，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幅为2.3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3.02美元，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为2.81%。
0: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受燃油价格走高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47.8，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显著低于8月的51.7。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4.0%升至4.6%。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的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23，在印尼爪哇岛附近海域，南纬5.20度，东经106.85度，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370公里。
1: 记者昨天晚上获悉，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0: 中国证监会昨晚修订发布新版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并同步制定配套实施公告。新规将期货公司业务分为基础类和交易类，强化股东和实控人监管，完善公司治理内控，并全面加强监管执法。配套公告明确了业务许可、境外子公司监管及过渡安排等要求。
1: 记者昨天晚上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今年的6月底，已经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这是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的阶段性成果。另据了解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各地还督促废止修改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0: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爱丽丝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彻底撕下了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相关间谍活动，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
0: 会议达成了多个共识成果。
3: 在一天半的会议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部长和代表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了坦诚、深入且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0: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 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五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
1: 这五项自主贡献覆盖了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领域，背后是中国在特高压、柔性直流、海上风电、共享储能、智能微电网等领域的成熟技术和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把这些方案整理并公开，帮助各经济体降低技术探索的成本，因地制宜加快转型的步伐。
0: 会议通过的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是亚太经合组织首份聚焦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的共识文件，既明确了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作用，又强调了人工智能对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
2: 会议一致同意在 APEC 能源工作组下新设立人工智能加能源专项任务组，这是本次会议达成的一项重要创新机制，为 APEC 成员经济体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领域的技术合作和政策交流提供了新平台。
3: 本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最核心的共识成果就是发布了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
4: 首次提出并擘画出共筑亚太能源共同体的方向路径。
2: 联合声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亚太能源合作实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展现了各方协同加强亚太能源安全、保障民生用能服务、推进转型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治理理念。
0: 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贡献全球60%以上 GDP、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个经济体秉持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原则达成的这份声明，为下一阶段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合作明确了方向指引，也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能源发展给出了中国方案，发出了亚太声音。
2: 联合声明提出，能源转型节奏不搞一刀切，尊重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既肯定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也承认化石能源在系统稳定中的作用，体现先立后破、有序转型的治理理念，确保转型进程中能源安全不受影响，民生用能不受影响。
3: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
0: 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促成线上对接超过1.9万次。预见未来资本项目超市中130个优质项目实现洽谈对接。本届投洽会上，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专区集中亮相，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重点银行参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5: 我们在一线观察到的人民币的一些落地场景和商业化的服务，来带到这一次的投洽会。我们看到，就中国的制度性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中资企业这个海外扩展的需求，以及南南合作，这些都是一个确定的趋势。
0: 聚焦新产业、新赛道，本届投洽会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开展了投资洽谈和对接交流。
6: 在这次投洽会期间呢，我们呢也有达成多个意向，更多的国家能够对我们 AI 的这个能力以及我们 AI 资源出海的整个生态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3: 在今年的服贸会现场，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升级迭代，相关的算力服务加速涌现，
4: 成为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也在打开服务贸易发展的新空间。
7: 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今年参展的不少企业正从提供传统通信服务转向

0: 输出算力加 AI 的一体化综合性服务。
1: 目前我们是有200多万个基站，那么在基站配套的一个通信机房里加入了算力设施，升级成了一个数据机房，可以提供小点位分散化的算力服务，可以为附近区域的一个 AI 加森林防火、防灾减灾以及水质监测提供实时的计算服务。
0: 在算力服务产业链上游，芯片研发设计、测试验证、技术授权等来自中国的服务方案也在本届服贸会上集中亮相。
2: 比如说欧美的客户，他们更倾向于那种大模型、高算力这种芯片，但是来自于像中东啊、东南亚的客户，他们的关注点就在于 AI 的端侧芯片，主要是来帮助他们实现智慧的城市以及机器人的项目。中国企业的能力是能够契合不同地区、不同客户、不同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需求。
0: 包括算力相关服务等在内，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正在成为拉动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在2025年已升至 57.9%。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华，模无惧，润无声。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的11号，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3: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只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0号

0: 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将被视作一场特朗普时代的无休止战争。
1: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 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 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phone, talk with any American out there, and chances are they're going to say, we don't like this war.
2: 上个月的12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表示，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9月11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表示，受到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
3: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8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

0: 下载央视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反恐问题公开会，中方在会上呼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应对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
3: 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默哀，悼念911袭击遇难者。安理会当天发表主席声明，重申国际恐怖主义仍是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并对互联网、卫星通信、虚拟资产和无人机等新技术被用于恐怖主义活动表示关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25年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反恐合作不断深化，但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仍然存在，并呈现去中心化、碎片化以及新兴技术被滥用于恐怖活动等新特点。中方指出，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坚持标本兼治，在强化安全打击的同时，也要重视铲除恐怖主义滋生根源。
4: 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同时反对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避免将恐怖主义同特定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
3: 中方同时呼吁加大对恐怖组织的打击力度，加强边境管控、情报共享和联合反恐合作，提升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反恐执法和自主应对能力，并加强同区域组织的协调合作。针对新兴技术风险，中方呼吁完善治理规则和监管体系，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利用新技术开展反恐的能力。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框架下的反恐合作，同国际社会分享反恐经验，帮助有关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为推动全球反恐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根据加拿大媒体11号的报道显示，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是他仍然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
2: 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回应称，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这两个国家为何突然断交？两国存在哪些深层的矛盾？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5: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10号宣布，鉴于阿尔及利亚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0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存在一系列挑衅或敌对行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决定是暂时的，称阿联酋真是兄弟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前外交官阿马尔·贝拉尼10号在当地媒体撰文称，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部事务，公开支持被阿尔及利亚列为恐怖组织的分裂主义势力，签署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与阿尔及利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相悖，再加上阿联酋与以色列和摩洛哥形成阵营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此次断交风波。近年来，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的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在以色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于2020年在美国推动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立场。此外，双方在萨赫勒

0: 地区的博弈也持续升温。阿尔及利亚方面认为，阿联酋近年来在萨赫勒等地扩大影响，损害了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利益。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启动程序，取消2013年5月与阿联酋签署的航空服务协议。由此，阿尔及利亚正式单方面终止两国航空运输业务。中东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的表现。不过，有阿尔及利亚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双边关系破裂，但同为阿拉伯国家，两国有必要展开会晤。
1: 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显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
2: 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0: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3: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4: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 和他的一些军

0: 势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今天是新加坡的光复纪念日。1945年9月12日，日军在新加坡正式投降，结束了对新加坡3年多的占领。9月11号，新加坡樟宜博物馆举办纪念活动，呼吁公众铭记历史。
2: 当天的纪念活动在新加坡樟宜礼拜堂与博物馆举行，历史学者通过历史照片和现场讲解，向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观众介绍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平民百姓遭遇的苦难，以及战俘被拘禁劳役的经历。
3: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do not really understand history because, I mean, there's a lot of reasons actually, because it is our history. It is the way in which we want to talk about our experiences of the past. It also meant the beginning of memory. And what is it, what were the stories that were lost during those times?
2: 据樟宜博物馆统计，1942年至1945年间，数万人先后被关押在樟宜营地，大批樟宜战俘还被运往缅泰边境。在日军的强迫下修筑死亡铁路，无数人死于饥饿、疾病与过度劳役。在被拘禁期间，战俘和平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许多被关押的女性平民其丈夫或亲属就被关在附近的军营里，于是他们想到一个办法，为军营里的医院制作几床拼布被，每位女性在一块拼布方块上绣入一条加密信息或一个特定符号，当家人们看到这些被子时，便能得知家人们依然平安。
3: But these quilts is actually very poignant because each patch, I would say each patch would tell different storie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they saw in the world. Because a lot of these represented hope of wanting to return back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of going back to the homeland as well. That generation of people really, like you said, you know, they are really resilient.They saw hope despite I would say their circumstance. So,
4: 2016年，樟宜监狱大门、外墙和炮塔被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列为第72座国家古迹，以铭记那段黑暗的岁月。新加坡以国家古迹的形式提醒公众，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新加坡人要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总台记者新加坡报道。
5: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了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
2: 数据显示，美国8月 CPI 环比涨幅从7月的0.1%显著升高至0.4%。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而7月涨幅和市场预期均为0.2%，同比涨幅达2.4%，符合市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51.7的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升至3.4%。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大幅下降，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大幅下滑。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1号报道称，美国8月 CPI 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概率已从数据发布前的70%

0: 跃升至90%。报道还指出，市场预计如果美联储决定加息，本次将加息25个基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则指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主要是由油价水平和半导体短缺程度决定的，而这些因素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
1: 据当地媒体11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南乌班吉省确诊1例埃博拉病例，成为第7个出现疫情的省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
1: 我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家，发生率在5%到6%左右。多年来，通过综合防治，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大幅降低。
3: 但是由于生育年龄普遍推迟、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等因素呢，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成为了当前防控的新重点。
4: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绝大多数罕见病都是出生缺陷造成的。它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远期发育障碍的重要原因。
5: 目前呢，就是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呢，较以前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以前就是染色体、数目的异常，还有就是神经管缺陷。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孕期和孕前的叶酸的规范的这种摄入，还有呢早孕期的一些筛查，使得我们这种严重的染色体异常的疾病呢，实际上是有下降的。
4: 但是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了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或者肥胖的病人，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群有所增加。
3: 父母身体健康，孩子就一定不会出现出生缺陷，这样的想法呢，让一些人往往忽视了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
1: 专家提醒，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
6: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什么叫隐性遗传病呢？我们携带了，但是我们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那么就是巧合，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发病。
3: 除了家族遗传基因以外呢，出生缺陷其实和环境因素也是息息相关的。
1: 遗传因素只占25%左右，环境因素约占10%。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的约占65%，也就是说，大多数出生缺陷是可干预、可预防的。
5: 比如说，这个辐射、放射线、重金属，它可以引起一些颅脑啊神经系统的异常。再就像我们服药的一些特别是像孕妇，如果她有糖尿病，这个增加了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发生的风险。还有就是一些宫内感染，比如说病毒、巨细胞病毒、弓形虫，这个也增加了小头畸形啊，还有一些就是眼部畸形的发生的概率。
4: 胎儿发育受孕期多重外界因素影响，孕期不经意的病毒感染、药物误用、辐射接触、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营养元素缺乏等，都可能干扰胎儿正常发育。孕期筛查不可或缺。那么，是不是产检全都做，出生缺陷就能全查出来呢？
6: 然后，其实好多的检查只能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去完善相关的一些诊断，并不能对所有的胎儿的出生缺陷都进行诊断。那么在妊娠期，其实对于常见的疾病进行诊断已经能够覆盖大概90%以上的出生缺陷了，但是依然还会有很多的罕见的疾病不能被我们产前检查诊断。
4: 专家提醒，关键产检项目绝对不能缺， 但如果由于担心出生缺陷

0: 发生，频繁或做很多非必要的检查可能适得其反，这不仅会增加孕妇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甚至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医疗干预。
1: 绝大多数的出生缺陷可以通过孕前、孕期、产后全流程科学干预有效地降低发生危害。
2: 除了这些必要的干预，还有一些做法也很关键。
3: 首先呢，就是适龄生育，这是最为重要的。当你机体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说25岁到35岁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区间。
0: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夫妻双方需戒烟戒酒，远离熬夜，避免滥用药物，远离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女性提前补充叶酸，有效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是性价比极高的基础防控措施。此外，提前接种风疹、乙肝等疫苗。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
1: 看完了健康科普，我们再来关注网络求真辟谣。网络信息纷繁复杂，为了击破网络谣言，还原事实真相，近日由中央网信办指导、青海省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全国辟谣侠求真之旅走进三江源活动在青海西宁正式启动。
2: 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生态、民俗、文旅特色产业广受社会关注。随着短视频快速传播，各类涉及青海的网络谣言时有出现，误导公众认知。围绕生态环保、电力辐射、文旅文保、食盐安全等网络热点谣言，此次网信部门现场取证，以真相破解不实说法。
1: 针对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不实言论就是其中之一。有网民称，救护中心圈养雪豹只为博取流量，故意不开展野外放归。
2: 还有自媒体拼接旧视频编造车队放藏獒围攻雪豹幼崽后送到救护中心救治的虚假信息，这些谣言误导了公众认知，也给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带来了困扰。
4: 作为青藏高原唯一大型综合性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就是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承担着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收容救治、科研繁育、科普教育的法定公益职能，重点守护雪豹、荒漠猫、普氏园羚等高原濒危物种，多年来持续推进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网络谣言主要围绕救护雪豹凌小哲的救助过程、留存饲养原因两大核心问题恶意编造，引发大量网友误解。
5: 去年3月5号我们救护凌小哲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就遇到了一则关于动物救护的谣言。当时是有人把另一段视频跟他的视频结合在了一起，那段视频的内容是藏獒驱逐一个母雪豹带着雪豹孩子的一个视频。当时有人在网上就造谣说，凌小哲和他的妈妈就是被藏獒攻击的雪豹，他的这个重伤也是因为藏獒攻击导致的。其实后来我们经过这个核实，发现他们两者发生的地方相距100多公里，时间也不是同一年。当时呢，并不是说是藏獒去主动攻击雪豹，是因为雪豹去咬这个牧民家的牦牛，而牧民家的藏獒只是把这个雪豹驱离了，当时并没有对雪豹造成伤害。经过这样的调查之后，青海省也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把这个谣言的信息对外进行了公布。
1: 而除了拼接谣言呢，还有网友对救护中心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动物园故意圈养动物，借此来博取流量。
2: 对此，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以雪豹凌小哲为例，回应了公众关切。
5: 我们这个小雪豹救护的时候，它还不满1岁，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而且当时颈椎骨折留下了一些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时至今日它依然在运动和平衡能力上跟一只健康的雪豹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另外，因为没有妈妈教它野外的生存技能，我们这只已经2岁的凌小哲到现在还都不会吃兔子，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它生活在这儿不是说是通过流量来为动物园获利，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会有这种经济效益的方面的考量。
1: 专家表示，野生动物野外放归有着一套科学严谨统一的专业评估标准。
2: 工作人员会对动物的身体机能、生存技能、野外适配性等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研判，达标后方可实施野外放归，并非人为随意决定。
5: 从2010年救护中心挂牌到现在，我们已经陆续救护了60多种、2500多只的野生动物，其中具备野外放归条件的有将近800只，都被我们成功的放归野外了。因为野生动物救护最完美的结局就是帮助它们重新回归野外。那当然还有一部分虽然救活了，但是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无法放归野外的，但并不是说救护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它们留在了园区。我们通过饲养展出和科普教育，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去了解、去关注这些野生动物，去了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4: 当前，高原野生动物受到越来越多网友关注。网信部门表示，为减少公众误解，动物园等相关单位可常态化公开动物救护、管护、放归工作动态，从被动辟谣转向主动科普，
6: 以科普代替辟谣的方式，这样去澄清事实，既提升了公众的科学认知水平，又达到了辟谣的效果和教育的双重效果，有效阻断了谣言进一步扩散发酵。发现有问题，可能出现引起误解的操作或者事件，提前向公众说明情况。很多网民都猜测，你救的东西到哪去了？没有放生，是不是就在动物园？这些呢，我们就及时消除网民的误解，同时呢，鼓励引导广大网民对网络不实信息及时投诉，不断筑牢全民的辟谣网络防线。
1: 以上就是今天《赵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眼下华南沿海地区的降雨正在增多。未来呢，这个热带系统会逐渐西行并趋向越南中部，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将给海南以及广东沿海等地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海南大部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其中东部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天广东南部沿海也会下起中到大雨，同时在海南中东部一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广东的降雨减弱，小雨为主，不过海南大部依旧会被强降雨所覆盖。预计海南将持续三四天的强降雨，尤其是在海南东部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除了华南之外，我国的降雨还会出现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以及内蒙古的东部到东北这一带。那么雨势整体较弱，小到中雨为主。在华北黄淮一带呢，则是秋高气爽的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体感比较的舒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比较的大。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8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15到28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西宁小雨，7到14度。榆林多云转晴，11到23度。昭化阴转阵雨，16到23度。南充阴，20到26度。宜宾阴转阵雨，20到25度。重庆多云转阴，22到29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3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晋城阴转多云，14到25度。邯郸晴，18到30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鹤壁多云转阴，17到27度。合肥多云，20到28度。安庆阴，22到29度。上海多云转晴，24到30度。襄阳多云，18到27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漳州多云，25到33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

0: 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下面跟着大国外交最前线，一起去新德里感受金砖时间。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印度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

0: 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民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啊，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本届峰会呢，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帜，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10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着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大事小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游客可在9点到18点之间入园参观。线下成果发布厅将有25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54项。此外 ，AI 移动医疗车、新能源汽车闪充平台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VR 体育互动等体验项目也面向公众开放，让前沿服务走进百姓生活。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为什么要用盐学压缩空气储能？它是如何实现的？又有哪些优势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将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本次联合排沙协同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所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此次联合排沙可有效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沙特阿拉伯农业部

0: 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当地时间十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今年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的主题是团结崛起，全球包容与创新发展联盟。2003年12月，联大通过决议，宣布从2004年起，将每年的12月19号定为联合国南南合作日。2011年12月22号，联大决定从2012年起，将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改为9月12号，以纪念1978年的这一天，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大会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国际热点，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2: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10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红海战略要地，也门局势的升级会对全球能源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

0: 9月11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
1: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8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0: 国际油价1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43美元，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幅为2.3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2美元，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为2.81%。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达成了多个共识成果。
3: 在一天半的会议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部长和代表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了坦诚、深入且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3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5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
4: 这5项自主贡献覆盖了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领域，背后是中国在特高压、柔性直流、海上风电、共享储能、智能微电网等领域的成熟技术和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把这些方案整理并公开，帮助各经济体降低技术探索的成本，因地制宜加快转型的步伐。
3: 会议通过的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是亚太经合组织首份聚焦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的共识文件，既明确了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作用，又强调了人工智能对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
5: 会议一致同意，在 APEC 能源工作组下新设立人工智能加能源专项任务组，这是本次会议达成的一项重要创新机制，为 APEC 成员经济体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领域的技术合作和政策交流提供了新平台。
0: 本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最核心的共识成果，就是发布了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首次提出并擘画出共筑亚太能源共同体的方向路径。
5: 联合声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亚太能源合作实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展现了各方协同加强亚太能源安全、保障民生用能服务、推进转型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治理理念。
3: 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贡献全球60%以上 GDP、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一个经济体秉持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原则达成的这份声明，为下一阶段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合作明确了方向指引，也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能源发展给出了中国方案，发出了亚太声音。
1: 联合声明提出，能源转型节奏不搞一刀切，尊重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既肯定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也承认化石能源在系统稳定中的作用，体现先立后破、有序转型的治理理念，确保转型进程中能源安全不受影响，民生用能不受影响。
2: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促成线上对接超1.9万次。本届投洽会上，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专区集中亮相，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重点银行参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工程从江汉流域调水到渭河流域，一期调水工程已于2023年通水。通水以来，工程在优化陕西水资源空间配置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二期工程北干线已全线贯通，并正式启动试通水，南干线正在抓紧建设，三期工程预计年底开工建设。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
4: 这里是我国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现场，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盐穴里超过130个大气压的高压空气，就是输送到这里的地面厂房，推动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作为一个储能项目，它年充放电约33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电。
5: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启动过程中，机组振动、温度、压力等关键指标全部优于设计值，充分证明了我国在大规模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已掌握全链条自主技术。
6: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5: 项目投产后，可以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也能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
2: 向地下要空间，向技术要效能，长时间绿色储能正在为新能源发展补齐短板。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通过储热储气循环利用，实现低谷储电、高峰发电。那究竟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巨大球罐，就是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储热水罐，一共有16个， 每个球罐可容纳3500立方米水，整个项目总容积

0: 达到了56000立方米，相当于22个标准泳池的水量，是亚洲目前压缩空气领域单体容量最大的储热水罐矩阵。那么这些储热水罐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平常给自行车打气的时候，都会发现打气筒会发热，压缩空气储能也是这样。在压缩空气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热能产生，这些热量如果不能有效利用，就白白浪费掉了。 储热水罐的作用就是把这些热量储存到球罐内的水里，等需要发电时再释放出来加热压缩空气，推动发电机组发电。这些球罐就像一个个巨大的超级高压锅，把水的沸点从100度提升到180度，这样就能储存更多的热能，发出更多的电。 我身旁这根看似普通的管道，其实是岩穴压缩空气储能的咽喉要道，也是目前国内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单管直径最大的气井。为什么这么粗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气井一个小时内通过的空气流量高达216万立方米。工程师还给它专门做了防腐密封处理，相当于穿上了一层终身的防护服。 让气井可以稳定运行数十年不损坏不泄漏，使得岩穴和机组的配合效率大幅提升，让压缩空气进得快、出得猛、存得住。这里是疾控室，也是整个储能电站的智慧大脑。在我身后的大屏上，不仅能看到地面上压缩机发电机等运行的实时参数，就连地下1000米深处的岩穴里，压缩空气的储存情况也一目了然。 所有关键参数都汇聚在这里，由运维人员一键监控、统一调度，从高压空气的储存与释放，到储热系统中热能的回收与利用，再到发电机组的精准调节，让这台超大号的充电宝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电网复合需求，实现高效、安全、稳定运行。
1: 可能很多人对于利用枯竭盐矿的地下洞穴进行压缩空气储能的形式感到陌生，为什么要用盐穴来做压缩空气储能？用它来压缩空气又有什么优势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科普短片来了解一下。盐穴的形成是在采盐过程中，要往地下盐矿注入淡水，将地下盐结晶溶解成卤水，再将这些卤水抽上来制盐。随着地下盐矿不断被溶解， 巨大的地下空腔逐渐形成，由于盐具有极佳的致密性，不会发生气体泄漏，因而成为压缩空气储存的首选。压缩空气储能发电的过程是在用电低谷时段，利用电网富余电能驱动压缩机，将常压空气压缩至超过130个大气压，注入地下盐穴储存，同时通过储热系统回收压缩时产生的热能。 到了用电高峰时段，再将盐穴内的高压空气平稳释放，带动发电机组发电，全程无需燃烧化石燃料，真正实现零碳排放，就像一个为电网量身定制的超级充电宝。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基地站破冰引航110海里。 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基地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原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 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

0: 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多项保证。2026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据外媒报道，电子法庭记录显示，辩护团队本月2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战。面对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1: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2025年1月，特鲁多宣布辞职，卡尼继任加拿大总理。当年5月，卡尼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会见卡尼时再次提出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话题。
2: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remendous benefits to the Canadian citizens, but I think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at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3: Well, if I may.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4: When you consider what Mr. Carney just said, that Canada's not for sale, does this make the discussion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on?
2: No,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No,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0: 世界转向日本，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6: 今高市さんって

0: すごいあの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1: ことは今あの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3: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斯扫描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2: 今天是新加坡的光复纪念日，1945年9月12号，日军在新加坡正式投降，结束了对新加坡3年多的占领。9月11号，新加坡樟宜博物馆举办纪念活动，呼吁公众铭记历史。
4: 当天的纪念活动在新加坡樟宜礼拜堂与博物馆举行，历史学者通过历史照片和现场讲解，向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观众介绍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平民百姓遭遇的苦难，以及战俘被拘禁劳役的经历。
5: Yeah,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do not really understand history because, I mean, there's a lot of reasons actually, because it is our history. It is the way in which we want to talk about our experiences of the past. It also meant the beginning of memory. And what is it, what were the stories that were lost during those times?
4: 据樟宜博物馆统计，1942年至1945年间，数万人先后被关押在樟宜营地，大批樟宜战俘还被运往缅泰边境，在日军的强迫下修筑死亡铁路，无数人死于饥饿、疾病与过度劳役。在被拘禁期间，战俘和平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许多被关押的女性平民其丈夫或亲属就被关在附近的军营里，于是他们想到一个办法，为军营里的医院制作几床拼布被，每位女性在一块拼布方块上绣入一条加密信息或一个特定符号，当家人们看到这些被子时，便能得知家人们依然平安。
5: But this quilt is actually very poignant because each patch, I would say each patch, would tell different storie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they saw in the war. Because a lot of these represented hope of wanting to return back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of you know, of going back to the homeland as well. That generation of people really, like you said, you know, they are really resilient. They saw hope.

0: despite the, you know, despite the, despite I would say the circumstance. So,
1: 2016年，樟宜监狱大门、外墙和炮塔被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列为第72座国家古迹，以铭记那段黑暗的岁月。新加坡以国家古迹的形式提醒公众，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新加坡人要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总台记者新加坡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在全国各地进行，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4: 未进军营，先住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5: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6: 就是要给即将踏入军营的新兵们上好役前教育第一课，为军旅生涯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将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高素质兵员是军队转型的关键支撑，在山东、湖南等地，兵役机关聚焦预定新兵综合能力素质，制定科学组训模式，有序开展基础军事科目训练。训练期间，他们还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综合测评，结合体能测试、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等方面，精准评估青年身体素质，为择优定兵提供重要依据。
3: 2023年，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了役前教育的法定地位，明确了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在征兵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
4: 役前教育是指在正式定兵前，由应征地兵役机关对体检证考双合格的预定新兵组织实施的集中教育和适应性训练。2023年5月1号修订施行的征兵工作条例第26条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了役前教育的法定地位。
7: 通过参照部队新兵入伍教育训练模式组织集中教育，目的是进一步端正应征青年入伍动机，提高入伍适应能力，筛查淘汰不合格人员，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合格兵员。
4: 据专业人员介绍，役前教育结束后，兵役机关将按照集体定兵、公开定兵、择优定兵的原则，运用智能化辅助定兵系统，结合役前教育表现，确定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服役人员以及接下来的兵员去向。这意味着役前教育不仅是必须通过的环节，更是决定能否成为正式兵员的核心筛选阶段。
3: 役前教育是应征青年向新兵成长转变的重要阶段，那么役前教育是如何组织实施的呢？
4: 役前教育一般由县级征兵办公室负责组织，征集任务数量较少、不具备条件的，可由地市级征兵办公室统筹作出安排，时间不少于7天，最长不超过15天。役前教育考核对象是由兵役机关在体检证考双合格名单中择优选择，按照征集任务数 1.2 倍左右的数量择优确定。
8: 役前教育的内容以思想教育为主，适应性军事训练为辅，一般会参照现役部队营连建制模式组织集中封闭管理、政治教育和适应性训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涝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南南部及我国南部海域有风雨天气，海南局地降雨较强，需防范暴雨次生灾害。今天，四川、重庆、云南西部和北部、青海、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菜市场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不少地方的菜市场都在升级改造，老旧菜场纷纷焕然一新。在天津，一些暖心又时尚的功能就被加入到了菜市场当中。
2: 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从外观看并不起眼，2层楼，1500平方米面积，和众多传统大菜场相比略显袖珍，但真正吸引人的是它的内在。
3: 它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它的菜你看在一块儿，水果在一块儿，很好选，摆得挺好。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4: 这个商店呢挺舒服，夏天呢进来凉爽，冬天呢温度适宜。
5: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因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2: 微更新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整洁，更是功能的丰富与多元。大厨现做，天天换新。菜市场2楼新设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
6: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啊，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7: 我吃完早点可以顺便在楼下逛一逛，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上班族的人群来说特别方便。
2: 这里有的不仅是一日三餐的烟火气，还有休闲时光的松弛感。同样在2楼走进特别打造的咖啡区，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歇歇脚聊聊天，喝杯咖啡，逛菜场也能很惬意。
8: 我觉得很有生活，很有烟火气，不光是说上班的人，也可能住在附近说我想去散个步休息一下，然后来这里享受一下，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9: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
2: 丰富的业态实打实地让菜市场整体的生意好了起来。2楼食堂能从1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2楼就餐的人流又为1楼市场进一步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10: 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700-800人的流量，2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2-3千人的这个客流量。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去尝一尝。
1: 在四川成都，当地也在菜市场里探索出了新的玩法，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11: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3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3位不同的摊主。我们今天也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2: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12: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13: 感觉大概7-2斤。
12: 您能6-8？
11: 猜一下是吧？
14: 对，
11: 这个是按月的，
15: 剪刀石头布。
11: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3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一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16: 可以自己加工，

0: 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帮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1: 为了地道的川味，啊，比食堂还好。这个模式等于是完全是自由选择的模式。
2: 午后的骄子集市多了几分安逸，下午就可以来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块钱。
3: 把菜买了还有时间，哎，过来喝点茶，然后到才回去煮饭，这茶确实很巴适，喝得又香。
4: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5: 你路过每一个摊位，他们都会给你打招呼，然后还会问你，比如说我想盖章领那个礼品嘛，他还说你会什么才艺，表演才艺才可以给我们盖章，就会觉得好像是更加有乐趣。
6: 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他为了体验这个新型的菜市场，他们也会专门过来打卡，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5000个客流量。
7: 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0: 天价军费是何居心？日本亮出 AI 加无人新杀招，人工智能深度参与战争决策，从政策松绑到装备破局，还魂新型军国主义。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为您深度解读。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九月十二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0: 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经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2: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 30%， 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
0: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同为金砖国家，近年来在经贸合作等领域紧密协作。坐落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一带一路”物流园，正依托高效的中国数字化仓储与自动化系统，成为深化双边及金砖国家间务实合作、畅通欧亚大陆物流的重要枢纽。系列报道《金砖合作向未来》，下面一起走进俄罗斯达达斯坦“一带一路”物流园。
3: Это один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хабов России. Сразу 6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лини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его бесперебойной работой. Скорость разгрузки и погрузки здесь достигает до 20 контейнеров в час.
4: 一带一路物流园是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从2023年3月开始建设。仅仅一年多之后，在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物流园就接收了第一批货物。历史上，达达斯坦共和国一直发挥着沟通东西方经贸、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作用。如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正在推动它成为新的物流枢纽。物流园的建设不仅加强了中俄贸易联系，也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物流联通增加了新的通道。
5: Мы сейчас уже в рамках экспортных маршрутов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ьетнам у нас отправляются также грузы в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в более чем 8 ключевых городов. Мы также поставляем импорт из Китая и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опросы, чтобы уже поставлять из Турции, стран Ирана и Арабских Эмиратов.
4: 目前物流园可同时容纳8000个集装箱，年处理量超过100000个标准箱。进口货物主要包括农产品、木材和椰制品。出口以消费品、电子产品和汽车为主，应用了中国技术的数字化仓储和路径规划系统的引入，大幅加速了货物处理流程。
6: Stop. Please dive, please.
4: 拉里萨·阿尔谢尼耶娃已经从业20年，他操作过多种起重机。他表示，第一次接触中国设备时，就感受到了设备质量优良。
7: Настолько все продуман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и степень защиты, даже работая, как бы сложно очень совершить какую-то ошибку, потому что здесь на все стоят ограничения.
6: Все село.
4: 今年启用的物流仓库同样安装了中国设备。自动化输送带系统可在数秒内完成集装箱运送，这里还配备了俄罗斯首条人工智能自动化货架系统，它的应用使货物处理速度提高到原来的4倍。按照项目规划，未来将启用17条这样的自动化系统，仓储总面积将达17万平方米。
8: Система работает сама, размещает ячейку, хранит там, знает в какое время, когда выдать, есл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лностью.

0: без участия человека дальше.
1: 随着近年来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强，物流园的业务量不断增加，管理部门正计划进一步扩大物流园的规模。考虑到出口量的不断增长，物流园内还在建设一个面积超过2.3万平方米的海关区域，以及一条可同时容纳10列列车的道发线。

0: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跻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当前跻身智能数据产业蓬勃兴起，快速迭代，企业对全球数据汇聚、双向跨境开发利用的需求日益迫切。该平台将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服务数据出海，推动我国数据要素走向国际市场。
1: 这个全新的跻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主要就是要打通数据双向流通通道，助力各类数据要素完成精准供需匹配，形成规模化流通效应，大幅提升人形机器人等跻身智能产品的模型研发和训练效率。目前，平台已完成底层基础设施、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统一门户及八大业务子系统的建设。建成包含数据产品上架、订单提交、合规评估、合同签订、支付结算等全链条交易闭环，提升了跻身数据出海的便捷性与合规管理效能，
2: 吸引行业上下游的企业到区内集聚，那么打造适应山区，由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到高性能本体的研制，最终到场景落地的发展闭环。
0: 近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球农创客大赛决赛在杭州举办，13支团队从全球191份申请中突围。和往年不同， AI 和大模型不再是大赛的焦点。那么赛场内外，全球农业创新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观察。
3: 乌拉亚是来自斐济的参赛选手，在决赛前举办的中国农业企业调研活动中，他一直举着手机全程录像。他在家乡的本职工作是农民，这次带来的项目是一个面向斐济小农户的网络平台。
4: 今天看到的这些技术都和我正在做的事情完全契合，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思路整合进我正在开发的平台中，帮助小农户。他们占斐济农业人口的84%。
3: 像乌拉亚一样带着问题来，想着怎么把技术带回家的选手，在本届赛场上占大多数。翻看今年全球13支农创客团队的方案，记者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不是 AI， 小农户、气候、循环这几个关键词被频频提及，创新扎进农业生产中最实用也最被忽视的角落。印尼团队把沿海渔村废弃的低价值渔获转化为高活性鱼蛋白原料，斐济食品创新实验室盘活闲置土地种植姜黄、木薯，肯尼亚选手则把目光投向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率。
5: 我对这里的技术感到非常着迷，特别是这个垂直种植的范例，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种植更多的作物，如果能把这项技术带回我们的国家，就意味着更好的粮食安全保障。
3: 放眼全球，解决实际问题正在成为农业创新的顶层导向，而全球农创客大赛则为全球青年农业科技创业者提供了展示创新成果的舞台。
6: 青年人才相当于是乡村振兴的软件，也说明了中国这个对世界不光是农业硬技术的贡献，其实也有软件建设的贡献、解决方案的贡献，我们觉得更加的脚踏实地了。
0: 今年的大赛上，有一群远道而来的农创客，瓦努阿图、毛里求斯、格林纳达，这些来自小岛的农创客们要解决的是在极端气候下更艰巨的现实问题。
3: 本届大赛首次专门设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赛道，共有五支来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团队，分别来自太平洋、印度洋和加勒比海。在研讨环节，记者发现这些选手提出的问题几乎都和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有关。台风季设备还能用吗？盐碱地改良真的有效吗？
7: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一切。大家都因为美丽的海滩认识斐济，但斐济的潜力远不止于此。农业是我们的愿景，农业可以成为斐济的经济支柱。
3: 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置于全球农业食品创新的核心位置，是因为这些地区面临着世界上最紧迫的气候和粮食安全挑战，却仍未能从主流技术生态系统中获得充分支持。
5: 我们之所以专门设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赛道，是因为他们站在气候危机的最前线。 我们要做。

0: 说的不只是为这些国家量身定制创新方案，更是要从最严苛的情境出发，反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能够真正适应气候变化，并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复制生长。
1: 在场之外，一个更深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不再只是农业技术的提供者，更成为全球农业创新的同行者。继续来看。
2: 秘鲁创业者罗宾森是前年农创客大赛的冠军，如今他初创的农业公司已经步入正轨，但忙碌之余，他坚持每年回中国来看看。
3: How do you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years in China?
4: Well, actually,
5: 这是我第三年来，每年我都看到很多创新，每一年都让我惊喜。中国在技术研发上投入巨大，但重要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这里的信息在不断共享。
2: 罗宾森所说的信息共享并不只是单向学习，今年赛场上中国创客也把岛屿国家的具体困境带进了自己的方案。中国创客周思涵带来的项目瞄准的就是岛屿的废气转化难题，除了在中国沿海地区试点，他也在积极寻求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合作。
6: 小岛屿国家它存在有机废物转化的问题，当气候不好的时候，像台风来临，他们有面临运输成本又高，向外运输你的就是废物残余垃圾等，向内进口它需要的饲料蛋白，这些你很难找到渠道去，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它现有一些困境吧，我们来针对它来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
2: 本次参赛的毛里求斯团队攻关的同样是废料处理难题，与周思涵的项目不谋而合，双方当场交换经验，约定深化合作。赛场之外，高校与企业也加入进来。
7: 我们研发了比如说这个一个盐碱水的一个淡化技术，它是非常低成本的，一旦形成了这个产品啊，就是它的投入是比较低的。
2: 从选手之间的合作到高校企业的加入，气候变化让农业议题成为没有国界的公共课题，中国角色正在从单向的技术出口变成双向的一起解题。
1: 眼下，甘肃省天水市的87.6万亩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摘季，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那现在总台记者张乐荣就在采摘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乐荣你好，哎呀，这红彤彤的苹果哈，真是很喜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天亮，我现在啊就在天水市麦积区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为什么叫花牛呢？是因为啊，它的主产区是在天水市麦积区的花牛镇。大家看我的身后，眼下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雨水多，苹果的长势非常好。我们可以来摘一个看一看。过去啊，我们采摘需要爬上爬下，耗时费力。但是现在呢，只需要凭借我手中的这根杆子，抓住苹果，轻轻一拧，很轻松就摘下来了。可以说是果农们的采摘神器。但是呀，果园的种植和管护可不只是靠天吃饭。大家看，我现在脚下果树的底下都铺着一层银色的反光膜。为什么要铺这个呢？这是因为啊，果树的各个部分它的光照条件是不一样的，像外部以及上层的苹果可以晒到充足的阳光，但是内侧以及下面的苹果很容易因为着色不均而出现青头现象。那反光膜的作用呢，就是把直射光变成散射光，即使在阴天这种日照时间短的情况下啊，也能够让苹果轻松的着色。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花牛苹果的全红率已经能达到近100%，苹果漂亮，卖相好，这可是种植户钱包里实打实的收入。而且花牛苹果可不只是有颜值哦，它也是非常有内涵的。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苹果啊，黑红透亮，五棱突出。那它的品质如何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测一测。那专家现在手里的这个呀，就是手持测糖仪，用来测量果子的含糖量。我们取一滴果汁滴在检测的区域上，哎，大家看，现在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12.8。一般来说呀，数值超过12度，就证明它是成熟可采摘的好苹果。那这边呢，还摆放着测量硬度的仪器，可以测量果肉的紧实程度。我们把它插在苹果上边，大家看这个数值，要看内侧的数值哦。现在这边已经达到了22，一般来说呀，数值超过6。

0: 公斤每立方每平方厘米啊，就证明啊它的硬度是达标的。那硬度越高呢，果肉也就更脆一些。那您知道吗，花牛苹果呀有两种吃法，它是一果两吃的。在刚刚成熟采摘下来的时候是脆甜多汁的，放上一段时间呢，果肉就会慢慢的糖化，变得软糯香甜，这个时候再吃起来呀，它的甜度比脆的时候还要再更高上一些。而且这片果园里还分布着一整套的智慧管护系统。首先啊，我们这边先是有着我们一整套的各种各样的智慧方案，比如说在我身后的果园里，像土壤的伤情、虫情、环境监测等各类监测手段遍布其中。以土壤的伤情为例，当 AI 遥感技术捕捉到土壤的湿度、温度、钾含量、磷含量等各类的信息的时候，会把这些数据实时传输到智慧果园管理中心平台之中。那果农们啊，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果子的情况以及土壤的情况，并制定针对性的灌溉和施肥等方案。那这边呢，还有一套完备的自动化迷雾系统，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春季的花期能有效的预防低温冻害。那在苹果的着色期呢，还能防止因为天气太热、紫外线太强导致果子被晒褪色，提高苹果的商品率。除此之外呢，整个果园里边还分布着一整套完备的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3到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园500亩地的浇灌工作，大量的减少人力的成本。那此外呢，像水资源以及肥料也能减少约40%的用量，平均啊一亩地可以省2600元。还有这个单轨运输车，轨道啊连通着果园和冷库，采摘下来的苹果呢可以被直接送往冷库进行储存和保鲜，空车还可以拉着肥料等农资运上山，全程机械化运输，减少果子的磕碰，提高优果率。正是以上一整套数字农具的加入啊，正在让花牛苹果的科学管护变得更精准、更高效。好的，天亮，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乐荣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那现在呢，不只是果园忙啊，随着甘肃天水市花牛苹果迎来集中采收，当地各大现代农业产业园与果品加工车间也是全面开工了。
2: 这里呢是天水花牛苹果的智能分拣车间，您看在我身后的生产线上，每一颗刚下树的天水花牛苹果都要经历一场智能体检。在这个智能体检，通过我们的光电检测，它的大小、外观、甜度、硬度以及它的眉心情况都会出现在我旁边的显示器上，一目了然。而之后呢，通过它的不同的等级都会分配到不同的线上进行分装打包，从之前的凭经验选到现在的靠数据选，天水花牛苹果的优质商品果率将达到80%以上。
3: 在光电感应系统的帮助下，一颗颗品质不同的花牛苹果自动分流至对应的包装支线，为后续精准对接差异化消费市场提供了标准化的货源基础。这个自动化流水线每小时的处理能力可达2万斤，大幅降低了人工挑选分级的劳动强度。
4: 进行一个 ABC 等级的拣选，比如说是 C 级果，我们一般走向它的电商市场 ；B 级果，我们就会走向它的一个大宗或者商超；A 级果可能做一些我们的集采啊、高端渠道，实现一个优果优价。
3: 优果优价带来的收益提升，也让种植基地和果农更加注重减脂、控水、蔬果等管护细节，主动提升优质果率。形成以市场需求倒逼生产端提质的良性循环。
5: 以前结的果子又不好，口感也不好，大小苹果又不分级，根本没法去市场定多少，客户定多少，我们就卖多少。自打精细化的培育、现代化的种植，一下把价格提升了，价格一下增加到4-5倍。
3: 目前，天水市花牛苹果种植面积已达87.6万亩，预计今年产量超过200万吨。
1: 花牛苹果能够实现优果优价，离不开当地大力推广栽培新模式，促进果园提质改造。
3: 天水市地处北纬35度黄金生长带，是全国苹果栽培的优生区之一。为了提升果品的综合性状与市场竞争力，科研机构持续推进品种选育与技术攻关，嫁接培育出双土。

0: 播毒优质苗木，
1: 老品种，色艳香浓，但是容易发棉，不耐除虫。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的努力，品种迭代，如今的花牛苹果果实折射率高，香甜可口，远销30多个国家。
0: 除了优化品种，果园的种植结构也亟待改良。在天水市各苹果主产区，部分树龄超过20年的老果园多采用传统的大观吸植模式，不仅树冠密闭，通风透光差，病虫害基数高，而且无法使用大型农业机械。为此，当地因地制宜推广宽行矮化密植建园模式，搭设隔架系统。
2: 这个隔架系统就是用这个水晶杆或者钢结构的杆子，然后拉这个几道钢丝。而且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后期的这个果园的防爆网可以和这个隔架系统结合起来，这个就是它的走向啊、覆盖啊，就可以把这个树全部覆盖进去。
0: 2024年至今，天水全市已累计改造低质低效果园12.22万亩，建设防保网等防灾减灾设施4万多亩。改造后的果园进入盛果期后，优质商品果率由过去的40%提高到80%，亩产量由过去的2000斤左右提升至5000斤以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5: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2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4: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红海战略要地，也门局势的升级会对全球能源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4: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的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

0: 运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七个月的部署任务。目前，罗斯福号正在进行部署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将被视作一场特朗普时代的无休止战争。
1: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 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 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phone, talk with any American out there, and chances are they're going to say, we don't like this war.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民生一件事，今天来关注适老化改造。近年来，上海市针对农村高龄独居老人的生活痛点，推行定制化改造，让老旧农房也能适配老年生活的实际需求。
4: 在崇明区卜镇庞黄村，81岁的村民顾汉芳家住在一栋有着近40年楼龄的两层自建房里。按照当地传统建房习惯，卧室都设置在2楼。随着老两口年龄增长，上下楼慢慢成了日常起居里最大的难题。去年，家里完成了第一轮适老化改造，将卧室从2楼调整到1楼，同时在1楼新增了卫生间和淋浴间。
5: 卫生间有那个适老化的扶手，这间呢就是他们这个干湿分离的淋浴区，洗澡的时候可能要防滑嘛。还有一个小巧思，下雨天那衣服就可以晾在这个里面，上面的那个热风一开，特别是冬天，一天就可以干了。
4: 通过重构房屋空间布局，如今老人的日常生活动线都收拢在了1楼，卧室紧邻厨房、客厅，大幅缩短了老人步行距离，降低了上下楼风险。
6: 我从去到这到卫生间出来，对吧？到扫完间，这里是今年跟俺家路是跑得动，一天楼上班跑不动。
4: 改造后的厨房，在加装现代化烟机灶具的同时，还完整保留了老人用惯的传统土灶。考虑到老人的操作习惯，客厅吊扇继续沿用旋钮式简易开关。
5: 像一些比较新型的现代的开关遥控款的话，我爸肯定是不会的。但这个呢，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只要一拧，拧大了、拧小了，就是转一下就可以了。
3: 今年开始，上海针对农村独居老人多、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的现状，设计了智能化居家看护体系，补齐了独居老人无人陪护的安全短板。
4: 在改造后的老宅里，卧室、客厅、入户门口都安装有智能摄像头，在崇明岛外工作的王小鱼可以随时掌握父母的生活状态。
5: 虽然我人不在，不能陪在他们身边，但是我通过摄像头对他们的一日的起居生活是非常了解的。
4: 此外，卫生间里的 SOS 紧急拉绳装置、厨房联网烟雾报警器、全屋人体行为感知仪等智能设备也都绑定了顾汉芳女儿的手机。
7: 这个烟感报警的话，它如果燃烧它达到一定的温度的话，它会报警的。报警的话，我们是设置在子女的手机上，紧急联系人的电话，然后它会第一时间打到子女的手机上。这个呢是人体行为感知，老人如果在长时间24小时之内，他没有人在这个空间里面走动的话，他有就告警到子女的手机上。
8: 从今年开始，用3年的时间实施独居老人智能看护专项行动，要覆盖全区3000多名的困难独居老人。
3: 农村适老化改造落地见效，离不开政策托底。上海近年明确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标准，老年家庭每户最高可以申领5000元的改造补贴。
4: 在崇明区城桥镇山阳村，杨卫平家有着30年房龄的厨房，正在进行局部改造。
9: 我自己出了400块，政府贴我5000块。
4: 为进一步推广标准化、人性化改造方案，崇明区依托各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打造多处适老化改造样板房，实景展示居室、厨卫改造方案及智能安防设备。
8: 已经有8000多户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目前登记在册的还有8000多户，我们接下来都要进行改造。
4: 自2025年4月份以来，上海全市已累计为包括农

0: 村老年家庭在内的 1.3 万余户老年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11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知情人士称，谈判推迟的原因是节日期间日程安排冲突，需要筹备联合国大会相关工作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回应称，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那么，这两个国家为何突然断交？两国存在哪些深层的矛盾呢？
3: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10号宣布，鉴于阿尔及利亚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0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存在一系列挑衅或敌对行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决定是暂时的，称阿联酋真是兄弟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前外交官阿马尔·贝拉尼10号在当地媒体撰文称，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部事务，公开支持被阿尔及利亚列为恐怖组织的分裂主义势力，签署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与阿尔及利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相悖，再加上阿联酋与以色列和摩洛哥形成阵营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此次断交风波。近年来，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的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在以色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于2020年在美国推动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立场。此外，双方在萨赫勒地区的博弈也持续升温。阿尔及利亚方面认为，阿联酋近年来在萨赫勒等地扩大影响，损害了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利益。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启动程序，取消2013年5月与阿联酋签署的航空服务协议。由此，阿尔及利亚正式单方面终止两国航空运输业务。中东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的表现。不过，有阿尔及利亚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双边关系破裂，但同为阿拉伯国家，两国有必要展开会晤。
2: 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 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

0: 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了多项保证。2026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据外媒报道，电子法庭记录显示，辩护团队本月二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1: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2: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3: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0: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为击破网络谣言，还原事实真相，近日由中央网信办指导、青海省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全国辟谣侠求真之旅走进三江源活动在青海西宁正式启动。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生态、民族、文旅特色产业广受社会关注。随着短视频快速传播，各类涉及青海的网络谣言时有出现，误导公众认知。此次网信部门现场取证，以真相破解不实说法。针对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不实言论就是其中之一。有网民称，救护中心圈养雪豹只是为了博取流量，故意不开展野外放归。还有自媒体拼接旧视频，编造车队放藏獒围攻雪豹幼崽后送到救护中心救治的虚假信息。这些谣言误导了公众认知，也给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带来困扰。
5: 作为青藏高原唯一大型综合性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就是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承担着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收容救治、科研繁育、科普教育的法定公益职能，重点守护雪豹、荒漠猫、普氏园林等高原

0: 濒危物种，多年来持续推进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网络谣言主要围绕救护雪豹林小哲的救助过程、留存饲养原因两大核心问题恶意编造，引发大量网友误解。
1: 去年3月5号我们救护林小哲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就遇到了一则关于动物救护的谣言。当时是有人把另一段视频跟他的视频结合在了一起，那段视频的内容是藏獒驱逐一个母雪豹带着雪豹孩子的一个视频。当时有人在网上就造谣说，林小哲和他的妈妈就是被藏獒攻击的雪豹，他的这个重伤也是因为藏獒攻击导致的。其实后来我们经过这个核实发现，他们两者发生的地方相距100多公里，时间也不是同一年。当时呢，并不是说是藏獒去主动攻击雪豹，是因为雪豹去咬这个牧民家的牦牛，而牧民家的藏獒只是把这个雪豹驱离了，当时并没有对雪豹造成伤害。经过这样的调查之后，青海省也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把这个谣言的信息对外进行了公布。
2: 除了拼接谣言，还有网友对救护中心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动物园故意圈养动物，借此博取流量。对此，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以雪豹林小哲为例，回应了公众关切。
1: 我们这个小雪豹救护的时候，它还不满1岁，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而且当时颈椎骨折留下了一些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时至今日它依然在运动和平衡能力上跟一只健康的雪豹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另外，因为没有妈妈教它野外的生存技能，我们这只已经2岁的林小哲到现在还都不会吃兔子，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它生活在这儿不是说是通过流量来为动物园获利，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会有这种经济效益的方面的考量。
2: 专家表示，野生动物野外放归有着一套科学严谨统一的专业评估标准，工作人员会对动物进行综合研判，达标后方可实施野外放归。
1: 从2010年救护中心挂牌到现在，我们已经陆续救护了60多种、2500多只的野生动物，其中具备野外放归条件的有将近800只，都被我们成功的放归野外了。因为野生动物救护最完美的结局就是帮助它们重新回归野外。那当然还有一部分虽然救活了，但是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无法放归野外的，但并不是说救护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它们留在了园区。我们通过饲养展出和科普教育，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去了解、去关注这些野生动物，去了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0: 当前，高原野生动物受到越来越多网友关注。网信部门表示，为减少公众误解，动物园等相关单位可常态化公开动物救护、管护、放归工作动态，从被动辟谣转向主动科普，
3: 以科普代替辟谣的方式，这样去澄清事实，既提升了公众的科学认知水平，又达到了辟谣的效果和教育的双重效果，有效阻断了谣言进一步扩散发酵。发现有问题，可能出现引起误解的操作或者事件，提前向公众说明情况。很多网民都猜测，你救的东西到哪去了？没有放生，是不是就在动物园？这些呢，我们就及时消除网民的误解，同时呢，鼓励引导广大网民对网络不实信息及时投诉，不断筑牢全民的辟谣网络防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近年来各地不断推动让专业的急救知识从课堂里走到百姓生活中。
5: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出行频次高，往往是突发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专门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教授 AED 使用、基础创伤处理等实用急救技能。
6: 我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路上呢，经常会遇到各类突发情况。通过这次培训呢，学会了标准的心肺复苏操作，既能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保护自己，也有能力在别人遇到危险的情况下伸出援手，这次的收获呢也是非常大。
5: 社区是突发意外的高发场所，在陕西省渭南市， 工作人员来到社区现场。

0: 演示急救处置，并邀请市民亲手实操、手把手纠正动作。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医护志愿者正结合真实急救案例，为同学们讲解日常生活、校园场景中遇到高发的致命突发险情，如何使用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开展急救。 针对学生课间奔跑嬉戏、上下楼梯、户外运动磕碰等易发生意外伤害的校园场景，志愿者们结合摔倒、立马搀扶、扭伤、直接揉搓等错误施救习惯，现场对比演示正确处置方式，消除急救误区，教给学生如何利用书包、围巾等随身物品开展临时救护。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其中全国红十字系统累计布设 AED 设备
1: 8.3万余台。如何才能提高急救知识的普及率，让更多人愿意学学得会？近年来，一种在公共场所以地摊形式开展的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和培训活动在不少地方推广开来。
2: 早上9点，在江苏省东台市街心公园广场，东台市人民医院和中医院的医护人员们正通过义诊为前来咨询的市民们量血压、测血糖，而医护人员们身后，一场急救地摊的科普活动也在同步进行。
3: 参加过7-8场吧，包括那个公益的那种夜市啊、地摊活动啊，觉得带孩子去学习。
4: 正在商场里为大家演示心肺复苏的红十字会志愿者朱玉玲是东台市实验中学的一位老师。2年前，他在散步时偶遇有人落水，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犹豫，凭借此前在急救地摊科普活动中学到的急救知识，迅速为落水者实施心肺复苏。
5: 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急救方式，说把他趴过来，我当时就是觉得自己
1: 能给他做这个急救，所以我就组织大家把他那个平躺在那个草地上，
4: 做了大概3分钟左右，他就缓过来了。
1: 作为一名老师，朱玉玲希望自己能带动更多人掌握急救技能。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后，他拿到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师资证书。 他从急救地摊的学员成长为讲师，把专业的急救知识带到更多人身边。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持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覆盖触达超1亿人次。截至2026年9月，全国共有持证救护员超2200万人。 好，稍后11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新闻。

0: 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1: 树不躲，
4: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九月十二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
2: 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

0: Cuadrado。
1: Jefferson 刚刚买下的这块土地，一头连着的是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资金和信心，而另外一头也在孕育着新的商业机会和经济活力。按照加尔松的计划，到2028年，这里将建成一座小型开放式商业中心。从维尼修斯的职业成长，到加尔松把经营积累转化为新的投资，一座光伏电站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清洁电力，还有近

0: governance issues. This is highly productive technolog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uly made a statement that was amazing, quite telling. And when he said AI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done not as a solo by one country, but as a symphony of everybody. So you want countries to come together and say, this is what's in the interest of humanity, of dignity, of prosperity.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兴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数据产权登记到底登什么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2: 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比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采集的生产排产、零部件采购等数据，享有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为了获得融资贷款，该车企把数据授权给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评估，这家银行就享有了数据使用权。为了更好释放数据价值，该车企授权一家数据中介机构对外交易数据，这家中介机构就享有了数据经营权。
3: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记者还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被纳入登记机构目录，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启动试运行。
2: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前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4: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五年，到期前的六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2: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目前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进行，在今年的服贸会现场，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升级迭代，相关的算力服务加速涌现，成为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也在打开服务贸易发展的新空间。
5: 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今年参展的不少企业正从提供传统通信服务转向输出算力加 AI 的一体化综合性服务。
6: 目前我们是有200多万个基站，那么在基站配套的一个通信机房里加入了算力设施，升级成了一个数据机房，可以提供小点位分散化的算力服务，可以为附近区域的一个 AI 加森林防火、防灾减灾以及水质监测提供实时的计算服务。
5: 在算力服务产业链上游，芯片研发设计、测试验证、技术授权等来自中国的服务方案也在本届服贸会上集中亮相。
7: 比如说欧美的客户，他们更倾向于那种大模型、高算力这种芯片，但是来自于像中东啊、东南亚的客户，他们的关注点就在于 AI 的端侧芯片，主要是来帮助他们实现智慧的城市以及机器人的项目。中国企业的能力是能够契合不同地区、不同客户、不同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需求。
5: 包括算力相关服务等在内，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正在成为拉动服务贸易增长的

0: 重要引擎。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在2025年已升至 57.9%。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市民游客可在9点到18点之间入园参观。线下成果发布厅将有25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54项。此外，AI 移动医疗车、新能源汽车闪充平台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VR 体育互动等体验项目也面向公众开放，让前沿服务走进百姓生活。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极地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强调，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整体而言，目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开展了一场政治战。面对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0: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2025年1月，特鲁多宣布辞职，卡尼继任加拿大总理。当年5月，卡尼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会见卡尼时再次提出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话题。
3: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remendous benefits to the Canadian citizen, but I think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ey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4: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5: When you consider what Mr. Carney just said, that Canada's not for sale, does this mean

0: make the discussion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on?
1: No,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No, time.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2: 日本共同社十一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十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4: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5: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3: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6: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7: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当たり前や。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2: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 以健

0: 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多项保证。2026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据外媒报道，电子法庭记录显示，辩护团队本月2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
3: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4: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3: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我们走进云南。云南边界线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涉及八个沿边州市、25个边境县市。从高山峡谷到热带雨林，边境地貌丰富多样。这里既是守护祖国西南的安全屏障，也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门户。茶马古道的马邦林，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的红手印，独龙江半年封山的老照片，这些都是云南边界线上刻了千百年的历史印记。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统筹推进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马邦古道变成了能跑旅游大巴的沿边公路，曾经与世隔绝的独龙江乡如今隧道贯通，当年民族团结誓词碑旁的村寨如今也是产业兴旺、边民安居的边境幸福村。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千里云岭边关之上，各族群众同心戍边、实干兴边，奋力谱写边疆稳固、产业兴旺、各族群众和睦共生的时代新篇章。接下来我们先跟着记者的镜头穿行云南的边界线。
1: 沿着云南边界线从东南向西北穿行，第一站就是地处中越边境的文山州麻栗坡县，国家一类公路口岸天宝口岸就坐落在这里。2025年，这里的进出口货值突破70亿元，真正实现了守边固防与兴边富民的协同发展。来到红河州河口县，这里与越南老街隔河相望，滇越铁路大桥横跨南溪河，它历经三次损毁、三次重建，见证了国门沧桑变迁。居民同心协力发展，一手筑牢国门安全防线，一手做大沿边开放，这里也成为云南对越贸易的第一大陆路口岸。普洱市江城县同时与越南、老挝两国接壤，有着一城连三国的特殊区位，当地的致富带头

0: 人赵祯还有一个特别身份，赵存信的侄孙女。70多年前，赵存信第一个在民族团结誓词上签字，立誓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团结各族群众，建设边疆。70多年后，后人传承他的精神，赵祯作为当地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带动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是以傣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边疆城市，东南方向的漫汀公园就是小学语文难忘的泼水节原址。如今这个传统节日已从少数民族的传承化作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来到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这里各族人民自发联合抵御外侮，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领土的英勇事迹至今传颂。1934年，班洪抗英，佤山儿女誓死反抗列强入侵，捍卫祖国领土。1953年，班老佤族头人写信向毛主席请愿，盼故土回归，誓守家园。如今这里的人们依然坚守常态化巡边护边，佤山群众靠着红色旅游和特色产业，真正实现了守好国门、建好家乡的世代心愿。宝山腾冲市自古便是西南边关要隘，积淀了深厚的戍边传统。来凤山路的国殇墓园是纪念腾冲光复的重要地标，至今仍在向后人讲述着边关儿女守土卫国的壮烈往事。如今这里的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边境防线稳固安宁。云南边境的最西北方向是怒江州贡山县，这也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怒族自治县。2018年，总人口只有6900多人的独龙族实现了整族脱贫，完成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如今这里森林覆盖率达到93.1%，当地把峡谷秘境转化为旅游红利，2025年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
1: 在云南怒江大峡谷深处，有一片被高黎贡山与丹当利卡山环抱的极边之地——独龙江。这里一年有300天降雨，通往外界的盘山公路缠在749道弯的险峰之间，像一条系在云边的丝带。对于游客来说，这里是诗和远方，但对于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来说，这里是每一步都需要用脚步反复丈量的国土。

0: 大家好，我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谢航。走，小心啊。
1: 说实话，在独龙江最怕的不是累，是那防不胜防的原住民。在这里啊，蛇比人多，我们走路都得打草惊蛇，蛇不走我们就给他让道。在这片无人区里，他们才是主人。
0: 走，拉我一把。大家注意安全啊，这个水很急也很冰，注意脚下踩石。看到那个山了吗？我们翻过这个山就快到终点了。
1: 有人问我这么拼命图什么，我总在想，可能图的就是看到芥庄上那抹永不褪色的红，那是我们的方向，也是我们的底气。
2: 你要笑一下，哥。好，准备啊！一、二、三，茄子。这张给他，你看到没有？这张你笑得很灿烂，是不是？这个是我抓拍的。
3: 再来一次，一、二。
1: 在独龙江没有照相馆，很多上了年纪的独龙族老人，一辈子都没有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我们就弄了这个移动照相馆，上门拍。

0: 还全家福，现场打印。在这里，我除了是警察，更像是他们的家里人。他们叫我马木，独龙语里就是亲人的意思。看着他们日子过好了，笑容多了，我就觉得这身警服穿得值得。守住了他们，也就守住了我们的家。
1: 云南地处维护边境安全的最前沿，守好云南边境就是守好祖国的西南大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海防的独特优势。党委把方向，政府总协调，军队当骨干，警方抓治理，群众为基础，五方力量整合为一个协同作战的有机整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有边难防的局面。其中，党是领导核心，各级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形成五级书记抓边防、五级段长管边防的责任体系。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将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而军队作为骨干，承担边境巡逻、警戒、防卫和应急处突等军事任务，是维护边境安全的坚强后盾。其中，2018年至2023年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和边境应急扫雷行动中，军队共搜排销毁爆炸物20多万枚，扫除雷区约63.5平方公里，在边界线上筑起了140公里的安全屏障。党政军警民合力，正在祖国西南边陲筑起一道钢铁长城。沧源县班老乡深藏在云南中缅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雨季容易引起塌方，这里的巡边路格外艰险。
2: 我现在来到了云南省沧源县的班老乡，在我身后驻队官兵已经集合完毕，准备登车。今天我们将跟随他们一起踏上巡边路。
3: 上午9点，巡边队伍集合出发。今天是个下雨天，山路湿滑，经常能遇到塌方跌落的碎石。行至半途的一处哨所时，官兵下车集合。
2: 那这里呢，也是百年前阿瓦人民抗英战役中英军指挥所的遗址。那现场呢，也有很多的战士专门来到这里，了解那段峥嵘的岁月。
4: 90多年前，这里爆发了曾经震惊中外的火烧龙头山战役。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守边人，也应始终恪尽我们守边人的职责，绝不守丢我们一寸国土。
3: 我们继续向边境线进发，刚到联防所门口，警报骤然响起。
5: 有人来到边防和旁边了，就会触发预警。
6: 看这是我们的村民，因为这一片都是蕉林嘛。
3: 经确认，触发警报的是进山采收橡胶的村民，原来是虚惊一场。而这次警报也展现了巡边工作人防加技防的日常。除了固定监控，当地还引入无人机巡逻等科技巡边手段，搭载热成像设备，能在复杂地形中精准定位可疑人员，并通过远程喊话进行警示驱离。
7: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
8: 请勿靠近，请您迅速离开。
3: 科技手段提高了巡边效率，但一些特殊路段仍需要守边人用双脚一步步丈量。巡边路上与军队同行的还有村民。
4: 从小就在这边长大嘛，我这边巡边是已经有5、6年了。
3: 下午2点，经过5小时的跋涉，我们和队伍终于到达158号界碑。
9: 边疆有我军，党和人民放心。
1: 云南毗邻全球最大毒源地金三角，边境毒品防控形势一直严峻。对此，云南持续打造强边固防升级版，深化跨境执法合作。2025年缴获毒品10.6吨，是2020年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建成前的29.9%，禁毒治理成效显著。但云南仍是全国禁毒斗争前沿阵地和主战场。
10: 做这个工作，我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干这个呢。
11: 站住！举枪！别动！站住！
12: 我们云南可以说是一片英雄辈出的边境热土。

0: 希望我们的付出能够换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那就值得了。
1: 在云南瑞丽的中缅边界线上，同一个傣族寨子被71号界碑分成中缅两部分，中方一侧叫银井村，缅方一侧称芒秀村，形成了罕见的一寨两国奇观。寨子里的银井边防小学有不少缅甸籍的小小留学生，每天跨过国境线来上学。

0: 这是银锦小学每周一早上都要唱的校歌，歌词里提到的包波在缅甸语里是同胞兄弟的意思。在这所距离边界线只有200米的小学里，全校100多名学生中，缅甸籍学生占了约1/4。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德宏州对缅甸籍学生给予就近接受义务教育，并在德宏州参加升学考试等教育优惠政策，他们与中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包括两免一补，也就是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1: 在我们学校就读的中缅学生呀，没有国籍的区分，没有语言的障碍，更没有心理上的落差，两国孩子和睦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这些缅甸籍学生每天上下学需要往返中缅国境4次，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们小小留学生。为了方便孩子们快速通关，当地边检站专门开设了阳光通道，并发放出入境优先候检卡。对他们来说，跨过国境线来上学已经是最熟悉不过的日常。7岁的缅甸籍学生卯汉正在跟着老师的节奏读古诗，在学校里不少老师和同学都认识他，因为他的妈妈阿英以前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2: 刚来的时候是从学前班上的嘛，上了4年到3年级嘛，学到了就是缅甸那边没有的那种知识吧。
0: 这段校园时光让阿英打下了扎实的中文基础，也让他对银锦小学有了深厚的感情。等儿子卯汉到了上学的年纪，阿英没有犹豫，直接把孩子送回了自己的母校。
3: 也很开心，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我的梦想就是长大后和妈妈一样往返中缅两国。
2: 现在我们来到中国这边的话，我们以前的朋友啊都是很欢迎的嘛，他们去到缅甸，我们缅甸那边我们也是会很欢迎的。希望我们中国跟缅甸的这种朋友啊越来越好。
0: 从阿英到卯汉，母子两代人走过了同一条上学路，坐进了同一间教室。国境线隔着两个国家，却隔不断这份踏实的一家人的亲切感。中缅包波情谊就在一代代人的往返之间延续着、传承着。
1: 在我学校就读的缅籍学生长大了以后，他们都从事一些经商、贸易，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极大的提升，既巩固了我们的民族团结，又促进了边境的贸易，保障了边防的巩固、边疆的稳定。
4: 磨憨镇地处中老两国交界，是云南对老挝对外开放的核心门户，也是中老铁路国内第一站。2022年4月，云南省作出重大部署，由昆明市全面托管磨憨镇，磨憨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边界线、国家级口岸的省会辖管区域。经过几年发展，这里逐渐走出一条铁路带口岸、口岸新产业、产业富边民、文化融边关的新路径。
5: 沿中老铁路一路向南，抵达国内段最后一站磨憨。
6: 下车就能感受到这里的温度和热度，来往的客流和旁边的货运的列车无不

0: 体现出这里的商贸繁荣。
1: 中老铁路通车五年，让这座边陲小镇变成开放前沿，发展活力昼夜不息。
0: 在我身旁这个中老29号界碑是不少跨境游客来到这儿的必打卡点，对面就是老挝的摩丁。目前呢，随着中老交流的不断扩大，这个老口岸已经没有办法满足需求了，在远处呢，它的改扩建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1: 高效通关是口岸活力的核心支撑，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
2: 推广提前申报、铁路快通等便利举措，借助智能监管查验设备，监管效能呢进一步都有了提升。
1: 开放的红利顺着路网不断传导，也落到了几公里外沿边村寨的日常里。
3: 从磨盘口岸出发，驱车20多分钟就到了上冈村，这是一个充满着傣家风情的边境幸福村。
1: 上冈村是磨盘六个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的典型代表，借助院坝课堂等方式，沿边村寨的基层治理也提质升级，曾经靠种橡胶为生的边境村寨彻底换了模样。
0: 天色渐暗，配上一杯老挝冰咖啡，在村子里到处逛逛，感受边境幸福村的魅力。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呢，许多人家把一楼改造成商铺，同时傣味餐厅、民宿也逐渐开了起来。不仅是村容村貌更好了，大家的发展思路也更活了。
4: 南来北往的货路做生意的，他们跟外面的接触的人也多了，思想也就慢慢的跟上外面的时代了。曾经我们托管之前呢，统计过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12000，到现在呢已经是24000元了。
1: 而开放的红利从不只惠及一方。
0: 这里是磨哈南坡国际产业示范园的一处制衣厂，在我身旁刚刚入职的老挝边民正在学习缝纫技术，经过培训后他们就会正式上岗。
5: 当个小组长，我管他们就是总共有28个人。
0: 打算在这挣了钱以后，这个钱怎么花？
5: 想去中国学习，去看一下中国的风景怎么样，然后想学习中国文化。
6: 老挝工人的话，现在的话，整个园区现在加管理人是1200多人，增进双方的这些理解和交流互动嘛，也更理解中国。
1: 下午1点，跨境客运列车从老挝抵达磨憨，这趟列车上午9点从老挝万象出发，4小时抵达磨憨。
0: 我们再次回到了磨憨站的站台上，将沿着中老铁路一路北上，再过4个多小时就能抵达昆明。
1: 一趟趟列车往来穿梭，边城磨憨的步履不停，铁路带口岸，口岸新产业，产业赴边民，一幅守边固边富民新边的崭新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7: 这一路走访下来，我们见证了党政军警民同心聚力，联防联守，移民管理警察无畏艰险扎根一线，戍边官兵整戈待旦守护国土，各族边民世代接力守好家园。一寸山河一寸心，一域边关一域心，新时代的云南边疆正以团结为基，以安全为本，以发展为要，书写边疆稳固、群众幸福、民族团结、开放共赢的新时代边关答卷。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谢谢啊。
0: 树不多，
4: 没事
0: 才能。

0: 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晋牌深溶进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进酒。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

0: 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0: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商务部昨天介绍，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
4: 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4: 市民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6: 我们在现场看到，从早上开始，首钢园观众安检口就人流涌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或是约上朋友结伴而来，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趁着公众开放日打卡服贸会。
7: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
6: 我看您还带着箱子。
7: 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3号馆，包括一些 AI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
8: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9: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8: 今年服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10: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Implement things.
11: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2: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

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0。

0: 全球六成以上 GDP， 六成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九月十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
0: 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
0: 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将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 本次联合排沙协同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此次联合排沙可有效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
0: 但是由于生育年龄普遍推迟、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等因素，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2: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绝大多数罕见病都是出生缺陷造成的。它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远期发育障碍的重要原因。
3: 目前呢，就是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呢，较以前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以前就是染色体、数目的异常，还有就是神经管缺陷，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孕期和孕前的叶酸的规范的这种摄入，还有呢早孕期的一些筛查，使得我们这种严重的染色体异常的疾病呢实际上是有下降的。
2: 但是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了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或者肥胖的病人，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群有所增加。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昨天，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权利归属，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71.94亿手，累计成交额654.0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6%和37.37%。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 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

0: 有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0.4%。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整列跨里海中欧班列日前顺利发车，这是中哈合建的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17投运后发出的首列整列跨里海班列，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通过储热储气循环利用，实现低谷储电、高峰发电。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吉利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
3: 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的岛屿，是毗邻岛。
4: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2: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之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
3: 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经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5: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 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هیچی نیست.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0: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 نخواهند شد.
1: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全世界做决定，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
0: کی گفته اون باید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تصمیم بگیره و دیگران حق ندارن و هر چی اونا خواستن باید بقیه اطاعت کنن؟ این آن چیزی است که ما قبو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داریم تاوانشو میدیم. و چون زنده ا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حق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عدالتیم در مقابل ظلم و ستم و قلدری سر خ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رو در خواب خواهد دید.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11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经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3: 知情人士称，谈判推迟的原因是节日期间日程安排冲突，需要筹备联合国大会相关工作等。
2: 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是他仍然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克尼克保持联系。
3: 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
2: 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当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战。
3: 面对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4: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2025年1月，特鲁多宣布辞职，卡尼继任加拿大总理。当年5月，卡尼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会见卡尼时再次提出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话题。
5: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remendous benefits to the Canadian citizen, but I think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at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6: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7: When you consider what Mr. Carney just said, that Canada is not for sale, does this make the discussion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on?
5: No,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No,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8: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9: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方长。

0: 官穆元忍十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遭到了国内不同人士的反对。今天是新加坡的光复纪念日，十一号新加坡樟宜博物馆举办纪念活动，呼吁公众铭记历史。历史学者通过历史照片和现场讲解，向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观众介绍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平民百姓遭遇的苦难，以及战俘被拘禁劳役的经历。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十一号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十一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上月十二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 CPI 环比涨幅从七月的0.1%显著升高至0.4%，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最新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目前，该国南乌班吉省又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刚果金第七个出现疫情的省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大地需要阳光，
10: 生活需要欢乐，
11: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5: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海南、广东西南部等地雨下的比较大，海南局地可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0: 西藏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另外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也会下起雨来，雨大的地方少，但是降温的地方多，尤其明天局地会降温6到12度，大家要多穿一些了。北京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14到26度，银川11到26度，榆林11到23度，渭南14到24度，咸阳14到23度，拉萨9到20度，广元16到23度，南充19到26度，乐山19到24度，泸州19到27度，宜宾20到25度，昭通14到22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4到25度，邯郸18到30度，鹤壁16到27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8到27度，南昌23到31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3到4级，北部湾多云转中雨，风力6到7级，南海西北部中雨，东风5到6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3: 风秋麦
4: 是烹饪有妙招，
5: 用风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0: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喂，你好，
14: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3: 谢谢啊。
0: 树不躲，

0: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4: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天价军费是何居心？日本亮出 AI 加无人新杀招，人工智能深度参与战争决策。从政策松绑到装备破局，还魂新型军国主义。本期军情时间到，为您解读。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军情时间到，我是郭新宇。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欢迎您。
1: 你好。
0: 九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而此前日本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算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和往年不同的是，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天价军费投向发生重大转变，具体包含哪些核心项目？日本的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这份天价军费里的无人新账本。
2: 9月5号，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这种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也是本次预算申请重点。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年底敲定的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更高，达到约10万亿日元。在这份预算清单中，包含了四项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一、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用于挑选攻击目标和分析战况；二、利用民用零部件和技术，实现大批量生产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三、研究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导弹；四、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引导导弹和无人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一些海外防务企业也盯上了日本这个市场。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波音公司将向日本防卫省推介其与澳大利亚空军联合开发的 MQ-28 幽灵蝙蝠无人机。 MQ-28 能与有人战机建立网络互联，利用人工智能 AI 实现自主飞行，并协同执行侦察、电子战及打击等任务。
0: 在这份清单当中，日本提出要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那邵女士，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它具体是什么？它和以往的这个侦察卫星、导航卫星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1: 实际上这种 AI 战术卫星呢，它就是一种侦察卫星。但是它和传统的侦察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天上就把这些东西给算好了，然后它会给出一个结论，就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0: 这么一个信息，然后再传回地面。另外呢，这种卫星它还可以呢接收其他卫星的信息，所以它的这个解析的情报或者说图片不局限于它自己。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导弹我们把它打出去了，那我们要控制它，有一些实时的信息，天上的卫星看到了，它要给到地面，然后地面呢再给导弹发送指令，就这个过程就有可能会延迟。但是现在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这个 AI 卫星可以直接去指挥那个导弹，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战术 AI 卫星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
1: 刚才咱们的小编当中也提到，四项技术当中有一项说的就是在统合作战司令部当中正式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它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如何运转的呢？
0: 决策支援系统呢，重点是支援，它不是决策系统，那也就说明呢，在这个系统当中，人还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人在回路，人始终对整个的流程进行控制。日本的这个主要是解决一些前期的那些准备工作， AI 让整个的作战流程呢就会变得更加的快捷。
1: 那与此同时，在这份防卫预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项，就是要研发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的导弹。那这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它有成功的先例吗？
0: 目前呢还没有哪个国家做到这一点。那你要想搭载远程导弹，必须要研发那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日本肯定是没有的，所以你得要从头研发。还有就是无人潜航器它毕竟无人嘛，所以它也再大能大到哪儿去呢？所以它里面装的这种比如说通讯设备啊、传感器啊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家也认为像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携带远程导弹，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个生存能力、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再有就是你跟卫星啊、跟预警机的这个通信联系也容易被干扰嘛。从目前来看呢，日本也是在就是提出相应的构想，实际上呢它还没有进入到研发流程。
1: 那您再能给我们剖析一下，就是日本自卫队现在还存在哪些短板吗？
0: 日本自卫队呢，它在 AI 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呢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呢它的短板也非常的突出。这四项技术当然是想补齐它的短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短板可能不是这四项技术能够补齐的。那我觉得现在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首先它整合能力不行，就是可能你就单一平台来讲，那个边缘 AI 是可以的，但是后端 AI 它现在呢还不行。其实日本没有那种可以建造大模型的那种公司，所以他现在想法就是，哎，从美国买这种大模型，然后呢我在上头，在上层我再做一些我自己需要的调整。那也就说明它的核心技术其实是受制于人的，你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那么再有就是日本其实它有一个数据的问题，我们说这个真实的这种战场数据，包括大量的那种侦察到的数据以及演习当中获得的数据，这个对于训练 AI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面临的问题很多，
1: 从政策放开到进攻性武器落地，再到智能无人装备体系化发展，日本实现自我松绑、突破转型的脉络愈发清晰。
2: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并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及有人装备的有机结合定位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范式。日本自卫队正在加速部署各类武器系统，构建全谱系作战体系。2026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7月28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首次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在传统远程作战能力逐步成型后，日本防卫装备的建设重点开始转向智能化、无人化领域。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防卫省持续细化无人装备体系建设规划，逐步形成多品类、多场景的无人装备发展路径，涵盖空中无人侦察打击平台、水下无人潜航器、天基侦察卫星系统、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四大方向，开始补齐陆海空天全域无人化作战配套环节。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还计划实现

0: 防卫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日本正以法律松绑、装备落地、产能储备三路并进的方式，系统性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完整的进攻性作战链条。
1: 刚刚我们的短片当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就是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还有有人装备有机结合起来，就能够改变游戏规则。那您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2: 过去呢，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是专守防卫，但是2022年呢，日本修改了它三个防卫相关的文件，里边就明确提出要拥有打击敌基地的能力。那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它就需要无人装备，需要人工智能来加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像日本的有人的打击平台，它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情报侦察这一块跟不上，不能够实时的去更新目标的信息。然后呢，整个的这种有人的平台，它其实从生存的角度来讲，它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无人平台呢，在这方面优势就出来了，它不怕牺牲，它有很好的隐蔽性，它可以长时间的潜伏待机。对于有人的平台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主力。所以他在2022年提出来这个要搞打击敌基地能力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了无人平台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是颠覆了日本自己的游戏规则、作战规则。
1: 那日本的这些动作是不是说明他想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呢？
2: 其实弯道超车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想通过发展这种非对称战力来呢弥补自己在传统战力领域里的不足。这种办法呢，第一呢，它形成这个战斗力的周期很短，另外一个就是它便宜嘛，对吧？现代战争这个消耗太惊人了，所以我觉得日本还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就觉得我在这个领域我要投入的话呢，可以收获的更多一点，就是这个费效比更高。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只是说它现在起点相对来说比较低，它把这一课补上，哎，可以和它传统的战力呢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互补关系。
1: 咱们要训练人工智能，训练大模型是需要很多现实数据的哈。那日本如果真的想要发展这一块，它是需要从哪获取数据的呢？
2: 他现在数据的获取呢，主要有这样几个渠道。就首先他也有各种的侦察平台、传感器，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他不是也在和美国不断的进行军演吗？那军演其实也可以获得一些数据。那么第三呢，就是现在其实大家会普遍的使用那些开源情报，就公开的信息。现在有了这个大数据的技术，用开源情报也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啊。另外就还是用美国的嘛。那从现在来看，日本还是想在这个数据领域呢，能够尽可能的独立自主。所以他为什么要搞自己的 AI 卫星呢？就是其实也是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嘛。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日本呢还想跟乌克兰合作。因为乌克兰手里有很多的这个战场上的标注数据，这个真的就是无价的。那现在日本不是跟乌克兰想要联合的去设计生产无人机吗？我是觉得它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想把乌克兰的数据呢给利用起来。这样的话呢，它会有更实战的那些东西。但是呢，相比其他的军事大国，那它在获取数据方面呢，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说，你没有一流的数据，你就喂不出来一流的 AI。
1: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有人装备、无人装备这三者有机结合，可以改变游戏规则。那日本自卫队无人装备发展现状如何呢？我们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目前日本现役无人装备以侦察保障型为主，攻击型无人装备多处于试验采购阶段。日本航空自卫队列装了美制 RQ-4B 全球鹰无人机，部署于三泽基地，主要承担周边海域广域监视、远程情报搜集任务，是日本空基远程侦察体系的核心装备。202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列装了国产 OZZ-5 无人潜航器，由三菱重工联合外资企业研发，适配舰艇投放作业。它搭载高精度声纳系统，可自主探测定位水雷与水下目标，专攻近岸海峡反水雷作战。单兵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批量列装

0: 日本将无人装备视为未来作战体系的关键，依托本土企业自研与对外技术合作并行，推进军用无人机项目发展。日本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战斗支援无人机，希望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有人无人编队协同，并分为侦察消耗型和具备空战拦截能力的作战型，计划2027年前完成技术验证。伪作式舰载无人机由美国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已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上开展舰上适配试验。这款无人机可用于长航时执行海上广域侦察监视，拓展舰艇态势感知范围。
1: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它在无人装备的使用上有什么特点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邵女士。其实作为一个岛国呢，它对无人装备的需求度可能就更高一些。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少子化的国家，然后它整个自卫队的招募也很困难。你说你在那些所有的岛屿上都部署人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无人平台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海域，我可以用无人潜航器在那守着。 然后呢，一些岛屿我可以用无人机在那个地方进行侦察巡逻，它在岛屿上面它部署这种远程打击的武器。它有无人机，它就可以呢前出进行侦察进行监视，得到的信息可以回传给导弹的发射系统，然后可以对导弹这种目标的选定啊，就形成一个实时的这么一种支持。但是呢，你海洋那个地方就是高温高湿有风。 其实无人平台它的那个生存环境啊就比较恶劣。日本正在研发的这些无人装备当中有这种攻击性的装备吗？日本就是他想从以色列从美国去买那些可以攻击的无人机，或者说是那种巡飞弹了哈，包括美国的弹簧刀300、阿尔特弥斯600哈，这些都是现在日本比较感兴趣的。他如果从外边买的话呢，就是形成战力很快，拿回来就能用。 但是这样的一些无人机呢，它的整个航程比较有限。我觉得就是日本它过去呢比较重视用无人平台进行侦察，无论是海底还是空中，但是下一步呢，它一定会把这个侧重点从侦察转到察打一体和打击上来。 美国在海湾地区为什么爱国者不够用了呢？那就是无人机太多了嘛，伊朗老发射无人机，那你就拦截不过来。所以我觉得日本下一步它一定会在这个方向发力，但是目前呢，它只能说是刚刚开始，但是未来它会自己研发，比如说利用民间的产能去生产那种蜂群式无人机，它想把它民间的产能用起来。
2: 那日本打出的这套 无人化加智能化加长期化的这套组合拳，那您觉得它最终是指向的区域防御还是更远的地方呢？从长期来看，日本绝对不是止步于所谓的这个岛屿防御或者是海上的这个拒止。从长期来看呢，它就是要 打造一个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让日本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能够呢走得更远。那你看日本现在整个的军事战略早就从专守防卫转向这种积极主动的对外进攻了，对吧？那么多的大型平台都有了。你说现在日本的陆海空三个自卫队，你单拿出武器装备，你根本看不出一个那种专守防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波无人化智能化 的一个发展，更多的是日本想赶上潮流，赶上未来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要让这些东西对传统战力形成一个有力的加持。好，谢谢邵女士的解读。那么有关于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动向，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 9月7号， 伊朗国家电视台高调宣传了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升级改进型号。这款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发动机，使用光电制导，配备半吨重弹头。伊朗国防部宣称，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伊朗不再仅仅是事后反击，而是具备了先发制人的能力。有网友提问，伊朗这款导弹性能怎么样？为什么说有了它，伊朗就有了先发制人的能力呢？
3: 这个问题我们邀请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解答。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它有三大技术特点，第一个技术特点呢是打得远。

0: 可以针对更远距离的陆地目标，甚至是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其次呢，是突防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当战斗部飞向目标的时候，它可以通过飞行轨迹、飞行姿态的调整，能够更准确的命中目标。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就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比较大。如果说它配备有半吨重的战斗部啊，那么针对加固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会有很强的毁伤效果，而且呢，不排除它的战斗部可能会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强化它的精准打击能力。
1: 据以色列国防部消息，希腊和以色列已签署合同，拟共同建设一套叫阿喀琉斯之盾的多层次防空系统，耗资约30亿欧元。这是两国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军火出口协议。有网友提问，这个项目是两国共同研制新的防空系统，还是以色列卖给希腊现成的防空系统？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军事评论员张雪峰来解答。
2: 阿喀琉斯之盾其实并非一套单一的防空系统，而是一整个防空体系。这套体系呢，是基于以色列现有的防空系统啊，并且呢，针对希腊的国情整合研制而成的。它包括三种现有的防空系统啊，分别是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制的大卫投石索防空系统和斯派德防空系统，以及以色列巴拉克 MX 防空系统。其中呢，大卫投石索是最外层的系统，射程最远，兼具防空反导能力。斯派德可以使用多种拦截弹，主要用于中近程防空。那么巴拉克 MX 呢，也可以使用四种拦截弹，那最远射程呢可以达到150公里，主要针对的也是空气动力目标。那么这个协议呢，还包括开发新的国家级别的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还包括要整合希腊现有的一些防空系统，比如说它的爱国者系统以及对空的警戒雷达。那么这套体系呢，将支撑起希腊整个国土防空作战。
1: 据俄罗斯红星报报道，俄罗斯北方舰队伊万·帕帕宁号破冰巡逻舰于9月5号在北冰洋边缘的喀拉海迎来了它入列一周年的纪念日。8月31号，这艘舰开启了入役后首次北极远航，远航将持续数月，同行的还有登陆舰、救援拖船和游船。网友提问，俄罗斯破冰巡逻舰远航北极是每年都搞吗？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解答。
3: 俄罗斯的破冰船每年夏季北极远航是常态化训练科目，因为8到10月份是窗口，北极冰盖范围缩小，俄罗斯破冰船可以进入到更宽广的区域进行航行，无论是显示主权还是进行极寒条件下装备试验，都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一旦与北约国家包括其他目标爆发冲突，俄罗斯可以凭借在夏季的航行经验包括航行资料占据主动。北约国家北极化正在快速演变，那下一步如果北约与俄罗斯展开集体对抗，俄罗斯将会面临空前压力。所以俄罗斯目前破冰船在北极走得越远走得越多，今后呢与北约国家对抗的底气就会更足。
1: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再一次谢谢邵女士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想要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的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军情时间到再见。
4: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155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2: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3: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节目《服贸向未来》。行走在服贸会会场北京首钢园，从跨境快递如何到家，到数字算力如何出海，各种看不见的服务在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看见。而新能源汽车闪充、体育活动 VR 眼镜等等贴近民生的技术应用和互动，也吸引中外观众前来体验。那今明两天是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通过官网和公众号等平台提前预约即可免费参观。那今天一早首钢园就人流涌动，不少人呢是携家带口来打卡服贸会。那现场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古俊岭。俊岭你好，今天服贸会现场氛围怎么样？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带来你在前方的观察。
1: 好的，仲鲁，本届服贸会进展已经过半，截止目前呢，已经举办了14场主题论坛、47场专题论坛以及115场洽谈推介活动，发布的成果呢也达到了174项。那么这一批批产业项目和科创成果陆续发布的同时，今天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启了公众开放日。那么市民可以在网上实名注册认证，这个就可以免费的进场参观。那么一大批这个和我们服务相关的科技成果也是集中亮相。那么这些前沿科技呢，从展台走向普通大众的生活。整个这个服贸会一共有10几个场馆，如果要全转下来呢，一天时间都不够。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逛展攻略。那么首先对文化生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去7号馆，那里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各种国潮文创琳琅满目。喜爱运动的朋友呢，可以去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带您体验裸眼 3D 电竞、激光射击、元宇宙观看体育赛事、 AI 运动分析等科技体育互动的体验项目。而3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10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

牌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这里也会是开放日热度较高的打卡区域。那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十几个展馆等待大家到现场来自己继续探索发现。那么今天还会举办两场主题论坛，一个是首都国际医学大会，

0: 中国城市科创指数报告等重大科研成果。那么整体来看，本届展会呢，它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和未来产业，落地了一大批这个科创成果。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将这些前沿科技面向普通公众开放，让大家直观的感受服务贸易创新带来的改变。明天就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期待明天更加精彩的项目。我这里的连线就到这里，仲鲁。
1: 好的，谢谢俊凌发自服贸会现场的报道。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通过手机看了一下，今天下午的票已经约满了，大家可以预约明天上午或者是下午的票，亲自去服贸会现场感受一下。那与有形的货物贸易相比啊，服务贸易一般是无形的，而在其中呢，运输服务与货物贸易关系最为密切。近年来，运输服务进出口高速增长，印证了我国外贸整体向好的基本面。下面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一至七月，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位列第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29.9%。数据直观反映了同期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的良好增长态势，货物贸易的活跃直接带动了国际运输、物流仓储等运输服务的进口需求。中国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日益显现，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服贸会的运输与商务服务专题展上去看一看。这个专区呢，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200多家国内外企业线上线下参展，集中展示陆海空联运、物流跨境出海等前沿技术应用成果和服务方案。这些新技术与新方案是如何助力企业扬帆海外的？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2: 要问展区里哪儿的人气最高，那一定是我身后这套无人装备家族了。您看，分拣机器人、无人机、机器狗，还有冷藏无人车，这些啊，个个都是首发首展。他们几个凑一起，那就叫空地一体。咱们来看看这个，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无人配送车呢，都是常温送货，而传统的冷藏车呢，又离不开人工驾驶。那这台轻量化的冷藏无人车，就打破了无人驾驶和冷链运输的双重技术壁垒。那它的冷藏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来感受一下。哇，这冷气还是很足的。5分钟前我放了一个温度计，我们看到现在的温度是0.5摄氏度。这辆冷藏无人车呢，它可以实现从-20到-12摄氏度的差异化恒温储存，可以解决冷链运输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3: 冷藏无人车它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快递生鲜还有我们的药品易腐烂易变质的一个问题。这种空地一体化的矩阵是未来快递物流行业的一个趋势。
2: 把冰鲜送进家门，也得把货物送出国门。逛了一圈，让我发现今年展区的出海元素变多了。展商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都有出海的需求，他们的一大痛点呢，就是货物少、运输难、成本高。但是您看我找到了什么？我在中欧班列的集装箱上找到了拼车模式的解题方法。当一家企业的出海货物不够一箱，那就和多个企业拼一箱，分摊运费，在出海的路上共进退。那谁来充当这个拼车软件呢？
4: 我们呢是为这个中小企业提供了即拼即运的这种服务，有很多企业他们同一类型去往同一目的地，我们可以拼装成同一个箱子，不论他哪一种需求，我们都可以给他匹配相应的运输方式，一次报关，一次委托，我们就可以给他解决海铁联运的问题。
2: 把货物送出国门呢，其实只是第一步。企业想要在海外站稳脚跟啊，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专业服务。那这里呢，就是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了。大家看啊，各行各业的企业坐在一起聊聊想法，相互推荐，这一来一往啊，合作就谈成了。那逛展逛到这儿呢，我还发现今年展厅的整个布局也藏着小巧思。您看啊，这些巨大的蓝色波浪造型的两端，一边是交通运输物流等各类装备，负责把货物运向世界，那另一边呢，法律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服务企业，负责把企业落地全

0: 求。当硬性通道与软性服务双向赋能，才能真正让物畅其流，推动中国服务品牌落地全球。
1: 我们全年都会一直在举办常态化活动，为企业继续的去搭建平台。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打造一场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2: 网上下单、家门口收快递早已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亿万件包裹如何实现高效流转、精准投递呢？在服贸会上，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传统物流的运行逻辑。今天的服贸探新，来看新技术如何破解配送堵点，跑出产业发展新速度。
3: 这里是2026年服贸会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在今年的展馆里啊，我发现物流正变得更聪明。仓储机器人能够爬上货架自己取货，机器狗则驮着包裹在场馆里穿行。而这辆无人配送车没有驾驶室，也没有方向盘。而就在此刻，他的同事们正跑在全国的城市乡村道路上。千里之外的广东省南雄市，我跟着一辆无人快递车跑了一趟山路。
4: 记者跟随无人快递车在山间道路行驶一个多小时，车辆自主识别路况，避让障碍，一路平稳行进，最终抵达南雄市平田镇老农村。南雄一共有200多个村，山多地远，快递员很难把快递送到每个村子里。
5: 以前老农村的村民取快递得去镇上，
4: 而现在无人车直接开进村，让大家生活方便了很多。
6: 主要我喜欢买那个鲜果之类的，如果快递慢了的话，就容易坏。有无人车这个配送之后呢，这个时速就加快了。
4: 截至目前，两台投入南雄乡村运营的无人车，2个多月累计跑了60多趟，总里程接近2000公里。它不仅缩短了消费品进村的时间，也破解了山区农产品外运慢的痛点。当地产的李子、桃子实现当日打包、当日出村。下一步，无人配送还将向周边村落铺开。
7: 接下来有长坑村，还有横岭村，其他村它就会直接下去全面开花。
4: 无人配送破解物流末梢的下沉难题，而在大型物流枢纽、海量包裹集中处理带来的运转压力 ，AI 同样给出了解决方案。深夜，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依旧灯火通明，这里日均处理邮件超700万件。由于包裹太多，堵包是困扰枢纽运行的老问题，每次都要停机处置，直接拉低分拣效率。如今，一套智能管控系统为整条流水线装上数字化红绿灯。
8: 我们运用了大数据和 AI 智能模型的算法，实时监测到我们每个线体的压力指数和流量情况，对于压力的过大的情况自动进行控流，每个班次设备拥堵的情况从原来的10几次减少到现在0次。
4: 除了后台看不见的算法调度，巨身智能机器人也开始走上分拣一线。他们接手的是过去重复性高、最熬人的包裹初步分拣工作。
3: 那现在是要这个面单朝上吗？
9: 正常我们分出去就是面单要朝上的。
3: 哦，那这样您现在让我来做一下好吗？给它放到这里吗？还是直接送上去？哎呦，到了。我刚才在这条分拣线上啊，一共是工作了3分钟的时间，处理了52个包裹。那相比机器人平均60个左右的处理量呢，还是稍微少了一些。作为新手啊，我发现这项工作还是有不少门道的。
4: 门道藏在细碎的实操当中，包裹摆放稍有偏差就容易侧翻，异形件识别处置难度更大。和人力相比，机器人可以不间断作业，独立完成晚8点到凌晨5点全夜班作业。
10: 我们的人员嘛，就可以做那些比较复杂，还有那些组织现场调度、监督这种。
4: 目前，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连续12年世界第一，对全球快递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今年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的时间，比去年再提前9天。不久前，国家还出台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把人工智能加物流写进国家方案。服贸会展台上这些新技术、新成果，正在越来越多成为百姓生活的日常。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智慧物流网正在不断延伸。
2: 今年服贸会还有一个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在这个硬核场景里，60家企业带来了设计、施工、运维各环节的新服务。那这里又有哪些新技术、新材料在助力城市更新呢？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11: 来到服贸。

0: 会的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我们发现了一款可以给建筑降温的新材料。未来啊，室内降温不光可以用空调，还可以涂上这样的制冷涂层。通过小实验带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它的具体效果。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而我的右手边呢，是涂了我们新型涂料的隔热玻璃。把两块玻璃放进我们的隔热膜测试仪，我们打开加热开关，经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风箱里的温度相差了有将近10度。
1: 正如我们在实验所看到的，这款涂料呢不需要通电，就像给建筑穿了一件防晒衣。一方面它能够阻挡来自太阳的热量，另外一方面通过材料本身的性质，太阳能够向外辐射能量。
0: 除了可以涂抹在玻璃上，未来还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呢？
1: 能够直接涂刷于建筑表面，也可以通过喷涂的形式喷涂于包括金属、磨材、玻璃等材料上，在不改变建筑的外观的情况下，有效降低的建筑的能耗。目前相关的涂料呢，已经应用于了包括在海南的两个超过3000立方米的储罐上。经过项目实测，物体的表面的温度降低了超过20度。
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2: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0: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2: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去放到工厂里，就会减少现场的施工量，并且缩短我们的施工周期。而且我们的整个项目呢，会非常适用于旧房改造，整个市场对我们模块化建筑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0: 房子未来都在工厂里建，会不会家家户户都长一个样？这点您不用担心。工作人员告诉我，未来房屋是可以做到个性化定制的，可以说建造有标准，屋子的模样自己来选。逛完了整个展区啊，我发现这些新技术的落地与应用，对照的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需要。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巧思，正让城市更新变得更加绿色、智能、高效。
3: 在服贸会上，不少参展方以展品为载体，输出整套技术运维定制化解决方案，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服务的升级。那这些设备背后体现了哪些服务贸易新形态呢？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和运。和运你好，来为我们解码一下藏在产品背后的服务吧。
4: 好的，我现在就在服贸会的4号馆，这里呢主要是各省市以及港澳台的展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啊，是青岛的展区，这里有很多可以互动以及体验的展品和设备。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穿戴的这套外骨骼机器人，穿上它之后，无论是正常的走路还是这种高抬腿的登高的动作，你看都是非常的轻松而自在。我决定啊，稍后的探馆我就穿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来带大家一起来感受4号馆了。这套外骨骼机器人啊，目前也是面向欧洲和日韩的一些康复辅助以及工业作业的辅助等领域呢进行一些服务。在旁边呢还有这种烹饪的机器人，它呢目前也是面向中东以及东南亚的一些餐饮行业进行一些后厨的全链条的自动化的作业的服务。在这里呢，应该是整个青岛展区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AI 换装的体验。可以看到，在直播之前我已经进行了一个 AI 换装了，我穿的中山装，你看还是比较尺寸啊各方面都非常合适的，因为我站在这里只需要大概3秒钟就可以形成我的3维的立体的模型。另外呢，我的一些比如说胸围啊、臂展啊的很多的尺寸也可以实时的测算出来。那在这里呢，我还可以进行一些这种面料的选择以及款式的更改等等等等，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定制化的数字化的一个服务。那这套 AI 的算法服装定制的数字化的服务系统呢，目前已经是面向欧洲以及美国的很多的服务行业，尤其是服装行业呢，进行一个跨境的业务的交流了。 除此之外，在整个青岛展区，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说 AI 海洋、VR。

0: 石窟以及 AI 中医体检，包括为失能人士准备的这种智能的理疗床等等等等，很多的产品都可以互动以及体验。所有的产品的背后都是一整套的出海的服务体系，卖的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一整套的能力的服务的出海。在青岛展区的旁边，我们看到这围了很多人，这应该是浙江的展区。浙江展区呢，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人形机器人在这里，你看，它可以跟我们进行很多的互动，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握个手？啊，你好，你好，你看，啊，除了此之外呢，它还可以给这些小朋友们递一个水啊，递个小礼品啊，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并不只是来展现他的热情好客，也是在展现他的目前的具身智能以及灵巧手的硬核科技。因为我们知道啊，就在前不久，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是在100米、400米和1500米都打破了由人类保持的世界纪录。所以说，目前来看，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呢，已经是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所以大家在浙江展区看到人形机器人也是非常的开心，看到这样一个科技的产品在面向海外去服务。在最有意思一点呢，在浙江的展区，他们把代表最先进的创新的科技的人机人和代表我们最传统的中医药呢是放在一起，让传统和科技呢是碰撞在一起，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就在旁边的中医药展区，这里有艾灸的一个展品的一个互动体验啊，可以把艾绒放在艾汁里面，然后这样卷起来就可以制作一个艾灸条。那传统的这种艾灸中医药的服务呢，有了科技赋能之后，它也可以更加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比如说它可以通过 AI 去寻找人体的穴位，可以控温控湿，以及包括烟雾的处理等等等等，还可以定制一个个性化的艾灸的理疗方案。所有的中医药的传统的这种服务呢，通过科技的赋能之后就可以打包去出海。科技和传统碰撞之后打包出海，面向中东啊、东南亚等很多领域，哎，这样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出海的贸易的跨境服务的体系。在浙江展区的旁边呢，我们还看到这应该是海南的展区。在海南的展区呢，主要是展示的海南自贸港建成以来。
1: 好的，观众朋友，刚刚您看到的是我们的记者张和运从服贸会现场发回的报道。那么今明两天呢是本届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大家可以通过官网或者是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就可以免费到现场参观了。那通过刚刚记者的报道和我们之前的这些采访，大家可以感受到哈，中国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的拓展。那其实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海南展区亮出自贸港的多项建设新成果，尤其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业务是快速的扩容。那从2022年首架境外飞机进港维修，到今年预计接单破100架，那众多境外航司为何选择将飞机送到海南呢？我们再到海南的维修基地去一探究竟。
2: 这里是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可以看到在这个硕大的机库当中，现在是有10架飞机正在同时进行维修作业。这10架当中呢，有6架呀是来自国外的飞机。那其中呢，像我身后的停的这2架一样，既有像是约旦这个已经多次来到海南自贸港的飞机，同时啊，也有像是我左手边的这个来自匈牙利的，是首次来到海南自贸港进行维修的飞机。
3: 他到这里来做的是12年检的一个高级别定检，也是我们海南自贸港第一架引进了匈牙利进境的维修服务的这个飞机。现在这个飞机的维修的范围大概覆盖的是我们的航电系统、动力装置、大翼的组件，还有这个机身结构、客舱内饰等等，几乎涵盖的所有区域。对于330目前这个飞机来说是最高级别的。
2: 第一次来到海南就选择如此大型重要的定检维修项目，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吸引力呢？那大家看，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是这架飞机所定制的工卡控制单。那技术人员告诉我啊，在这架飞机的定检维修当中，总共是有900多项像这样子的工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用到3000多件大大小小不同的零部件。这里是飞机航材超市，在这里存放了有超过2200种飞机维修的零部件。那维修过程当中需要用到哪些，在这里可以随时取用。这样随取随用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模式，可是

0: 近，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中央气象台发布报告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眼下，四川遂宁市迎来水稻收割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镰，田间一派忙碌。
3: 这两天，在遂宁市安居区石洞镇1200余亩高标准示范稻田开始集中收割，多台收割机往来穿梭，将稻穗卷入机舱，刚收获的稻谷随即装车运往合作社进行烘干。安居区石洞镇属于典型的川中丘陵地貌，过去农田多是补丁田，面积小且分散，田块高低不平，大型农机很难下田作业。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小田并大田、坡改堤等方式，将零散地块整合成集中连片的平整农田。此外，当地还结合本地水土气候，筛选高产、抗逆性强的优质稻种，持续提升两种覆盖率。
4: 近两年，在我们这个地方表现比较好的品种，实现统一共种、统一生产技术，让我们的粮食产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 目前，遂宁市秋收工作正在高效推进，全市 85.5 万亩水稻已完成收割 31.1 万亩。
1: 从16号中午12时起，东海伏季休渔将全面结束。这两天，浙江温州洞头区各渔港码头迎来备航热潮，渔民们忙着修缮渔具，储备物资，准备出海。
5: 在温州奥仔码头，渔民们修整渔网，检修保养渔船，确保开渔后可以立即下海作业。
6: 机器啊、网啊，还有船上设备这些东西全部都要保养的。
5: 针对长期海上捕捞作业需求，渔民们也提前备足保鲜冰块、船舶油料以及淡水等各类生活物资。
7: 大米啊、那个面条啊、饮料啊都准备好了，等大温过去马上出来了。如果以后说小鲳鱼啊、鳗鱼啊跳起来，马上冰起来，这就保持鲜度。
5: 据了解，今年八月小开渔期间，温州全市已有1509艘持有专项特许证的渔船先行出海。九月十六号全面开渔后，最后一批拖网、张网等大型作业渔船全部解禁，将为公众菜篮子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1: 小区治理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停车乱象、公共空间挤占等民生堵点是各地基层治理普遍面临的共性难题。湖北恩施的黄玉园小区一度也面临这个难题，那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8: 黄玉园小区是恩施城区新旧楼栋融合的重点片区，涵盖住户1200余户，居民3000余人，沿街商铺51家。因片区楼栋建成年代跨度大，前期规划标准不一，长期存在道路通行空间狭窄、车辆停放无序、公共活动场地不足等民生难题。
6: 进来的要进来，进来又没得车位，门卫他必然要拒绝，他有的要非要进来不可，这样就发生过争吵。要到初期啊，他有都是他初期不到，这个学生要及时上学。他不是也就发生也争吵的。
9: 修得好好的一个凉亭，你说想进去休息下鱼了哈，好你进不去，前前后后车子堵起了。
8: 黄玉园小区二期建成于2015年，小区共规划522个配套车位，其中地下车位487个，地面固定车位35个，小区常住业主车辆超200台，车位配置超过小区业主的车辆数，按说应该可以很好解决停车的问题，不会出现无序停车。
9: 车子停上面，它是不要有分钱，自然就给我停了。你停下去呢，再一个租金，它还要2000多块钱的租金。
8: 地面停车免费，地下车位年租金却要2000多元，多数业主倾向于地面停放，这就形成免费占道停放普遍，付费地下车位闲置的局面。
10: 租要2400，买的话要7-8万，好多业主还是承受不了，他就不得说减少那种违规的，他是说那你不要钱，那你跟他让他能够便利，他就选择的在基本上能提起就什么
11: 的。2400的价格，作为很多车主的话，他交他也能够交得起，但是他一看其他的人也有停在上面一分钱不花的，所以说逐渐的他也就不愿意交这2400的。
8: 长期以来，小区治理陷入恶性循环，车辆无序停放，道路通行受阻，消防通道屡被占用，车辆剐蹭纠纷，邻里矛盾时有发生，不仅影响居住品质，更埋下安全隐患。
10: 路都现在处理不了，跟车子打电话，车主打电话打了50次他也不接，甚至上门去敲，他也不回应，也不开门。我们也是双方两头都受气。
1: 出现问题，当地也不是没想过解决，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最终，当地政协委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通过院坝协商解决了这一难题。
8: 院坝协商是恩施州政协近年来结合山区居民小聚居特征，探索搭建的互动式协商交流平台，将协商地点从会议室搬到院落、场坝。不设主席台，不设发言席，不拘泥于形式。政协委员、群众代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谈问题、提建议。
11: 单纯往群里发个通知，来征求意见的话，第一个是对业主也不尊重，第二个也可能很多业主他不一定看得到，可能最终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也不全面。
8: 今年五月，恩施州市两级政协主动靠前，通过线上问卷征集、入户走访座谈，倾听群众诉求，梳理问题症结。随后，将职能部门、业主代表、物业公司、社区干部都招呼到院坝，开展面对面协商议事，现场摆问题，现场领任务，现场定方案，现场明实现。
12: 把话语权交给群众，把执行力交给部门，把监督力交给大家，形成一个完美闭环。
8: 政协持续跟踪督办，多方协调联动，推动开发商、物业公司优化管理模式，调整收费标准，简化租赁流程。最终，小区地下车位年租金下调至1500元，免收配套物业服务费，大幅降低群众停车成本。同时明确小区地面全域禁停，实现人车分流，
13: 小孩玩的空间大些了，就是我们家长也放心了。
8: 院坝协商在当地党委、政府与基层群众之间架起了连心桥。从2019年开始，恩施州各级政协组织围绕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20多个群众关心的堵点难点问题，开展院坝协商800余次，解决问题2300多个。
14: 老百姓身边的难事，往往是加减法算不清的事儿。院坝协商会不是开完就散的会，是把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共商量。真正重进基层治理里头去。
1: 我们来关注一起典型的内部荐股投资诈骗陷阱。近日，在江苏泰州市江堰区，市民李女士因轻信高额回报、零损失投资套路，被骗100万元。警方紧急拦截，为受害人全额追回被骗巨款。
15: 李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投资平台的客服电话，这个客服在电话里面向李女士推荐了几款理财产品。因为李女士前期在这个平台的确购买过产品，并且获得了收益，李女士也就没有多想，相信了客服的话。
16: 最后，李女士被拉入

0: 入专属投资群，群内投资助手每天推送所谓优质股票，承诺盈利归个人，亏损由平台兜底。初期，李女士根据对方的推荐，先后购买了10只股票，其中有一半出现了亏损，而平台都如约支付了补偿款。这番操作让李女士更加深信不疑。
1: 后来，投资助手向李女士推荐了一只公司内部股票，称该股票的周收益达到40%，但是该股票需要通过公司的内部账户进行购买。李女士心动不已，于是分两次向投资助手提供的账户转账共计100万元。
0: 大额异常转账触发了泰州警方的反诈预警系统，民警第一时间联动银行对李女士的账户进行止付和冻结。经查，其中有一笔50万元的资金还没有被转走，另一笔50万元已被转入对方的外地账户。泰州警方立即与对方账户所在地警方协同追赃，最终100万元涉案资金被成功拦截，并全部返还给李女士。
2: 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网友推荐的所谓投资理财平台，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应用。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反诈电话96110，或者到就近的派出所咨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新学期伊始，位于黑龙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迎来了30名特殊新生，他们是来自宁夏重点产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青年骨干，将在哈工大进行为期1个月的访学研修。
5: 依托哈工大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兴材料等领域的产业积淀，本次研修通过定制化授课、专题研学等多种形式，帮助学员拓宽专业视野与创新思路，着力提升青年工程师的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6: 我们公司里边专业技术人员是实力比较强的，但是呢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欠缺，依托这个访学研修活动呢，想着与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授团队取得联系，精准对接我们这些实际在工程中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需求。
7: 通过这次学习呢，我也希望能够和哈工大的这个技术研究能有一个对接，从实验室这个技术研究一直到我们产线的一个技术攻关，能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以及把我们实验室遇到的真正难题也带到哈工大的一个实验室进行一个共同的一个解决。
5: 随着宁夏未来产业布局加速，为夯实人才根基，未来几年还将有数百名青年工程师分批赴哈工大学习。这批学员完成学习后，将继续扎根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关键岗位，发挥带头作用，助力宁夏人才梯队链式建设。
4: 今年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迅速走红，游客们来到这里体验捞纸等非遗技艺，感受千年宣纸文化。
8: 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宣纸制作的场景，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9: 现在我们来到电视剧《种墨园》的核心取景地之一中国宣纸小镇，一进入宣纸小镇啊，整个就是一个东方水墨画的韵味，真是一步一景。
10: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8: 宣纸小镇的诗意不止在建筑外观，还有非遗底蕴。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还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11: 两层放松啊，我们俩要配合啊，配合的好。这张纸才能捞得均匀。右手把这个帘子捏起来的时候，就像一杆秤，掌握这张纸的重量。
12: 感觉有点有趣，感觉它的要有灵活性。
13: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14: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能把每颗纸的 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的

0: 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1: 您看我手上的这两把刷子，这都是在宣纸制作中晒纸工序需要用到的。
2: 为什么有两把刷子呢？因为我们这个宣纸它纸张有厚薄之分，所以长一点的松针毛就刷纸张薄一点的，短一点松针毛就刷纸张比较厚一点的。我们晒纸师傅啊，每一张纸都能平整的贴合到墙面，就像一个人干一件事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所以称赞一个人很厉害，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所以说了有两把刷子。
1: 从两把刷子我们看到了宣纸匠人的匠心传承，现在我们再通过两个书本来看看当代的创新。这个呢就是仲墨园电视剧同款的千里江山线本，现在也成为了宣纸小镇非常受欢迎的一款文创。而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书本，而是一个用宣纸制作而成的小书灯。
3: 逛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4: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仲墨园》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日常能用到、能带走、能感受的物件。
5: 据了解，电视剧《仲墨园》热播以来，至今年七月底，泾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宣纸小镇暑期接待18.91万人次，同比增长63.44%。
6: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7: 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的海况转好，14号开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又将风浪再起。今天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有2.2到3.1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北部有2.2到3.3米的中到大浪区，北部湾有2.1到3米的中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风平浪静。宁波海域是清浪，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海域是清浪，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有中浪，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都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都有中浪。
8: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9: 这里是鱼都河，
10: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11: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12: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13: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9: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8: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下面跟着大国外交最前线，一起去新德里感受金砖时间。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印度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就将在这里举行了。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本次会晤。这是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之后啊，迎来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民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啊，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超断壮大的大金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极具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帜，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

0: 20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十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着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
3: 这里是我国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现场，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盐穴里超过130个大气压的高压空气，就是输送到这里的地面厂房，推动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作为一个储能项目，它年充放电约33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电。
4: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启动过程中，机组振动、温度、压力等关键指标全部优于设计值，充分证明了我国在大规模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已掌握全链条自主技术。
5: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4: 项目投产后，可以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也能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
2: 记者今天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一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工程从汉交流域调水到渭河流域，一期调水工程已于2023年通水。通水以来，工程在优化陕西水资源空间配置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二期工程北干线已全线贯通，并正式启动试通水，南干线正抓紧建设，三期工程预计年底开工建设。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被法国塔拉极地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极地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多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6: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

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

0: 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2: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3: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4: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扫描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了，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3: 今天是新加坡的光复纪念日，1945年9月12号，日军在新加坡正式投降，结束了对新加�坡3年多的占领。9月11号，新加坡樟宜博物馆举办纪念活动，呼吁公众铭记历史。
5: 当天的纪念活动在新加坡樟宜礼拜堂与博物馆举行，历史学者通过历史照片和现场讲解，向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观众介绍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平民百姓遭遇的苦难，以及战俘被拘禁劳役的经历。
6: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do not really understand history because, I mean, there's a lot of reasons actually, because it is our history. It is the way in which we want to talk about our experiences of the past. It also meant the beginning of memory and what is it, what were the stories that were lost during those times.
5: 据樟宜博物馆统计，1942年至1945年间，数万人先后被关押在樟宜营地，大批樟宜战俘还被运往缅泰边境。在日军的强迫下修筑死亡铁路，无数人死于饥饿、疾病与过度劳役。在被拘禁期间，战俘和平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许多被关押的女性平民其丈夫或亲属就被关在附近的军营里，于是他们想到一个

0: 办法，为军营里的医院制作几床拼布被，每位女性在一块拼布方块上绣入一条加密信息或一个特定符号，当家人们看到这些被子时，便能得知家人们依然平安。
1: But these quilts is actually very poignant because each patch, I would say each patch, would tell different storie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they saw in the world. Because a lot of these represented hope of wanting to return back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of going back to the homeland as well. That generation of people really, like you said, you know, they are really resilient. They saw hope despite, I would say, their circumstance. So.
2: 2016年，樟宜监狱大门、外墙和炮塔被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列为第72座国家古迹，以铭记那段黑暗的岁月。新加坡以国家古迹的形式提醒公众，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新加坡人要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总台记者新加坡报道。
3: 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战。面对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4: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2025年1月，特鲁多宣布辞职，卡尼继任加拿大总理。当年5月，卡尼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会见卡尼时再次提出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话题。
5: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remendous benefits to the Canadian citizens, but I think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ey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6: Well, if I may.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7: When you consider what Mr. Carney just said, that Canada's not for sale, does this make the discussion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on?
5: No,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No, time.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对加拿大提出主权要求，令两国之间的关税问题不再是一场单纯的贸易争端。
8: 特朗普的这种言论呢，更多应该是一种施压工具，改变谈判的气氛和权力的结构，也说明美加贸易争端呢，正在从单纯的经济摩擦演变为围绕主权、战略自主和北美秩序的政治对抗。
4: 尽管遭到加拿大的拒绝，美国仍未放弃对加拿大的主权要求。2026年8月，美加最新一轮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就在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之际，美方突然额外提出一系列涉及加拿大主权的条款，加拿大忍无可忍退出谈判，谈判宣告破裂。
8: 美国在谈判中提出的这些涉及主权的条款呢，这里面一种是限制加拿大的对外经贸和外交的自主权哈，这也是卡尼政府放在第一位定性为直接侵犯主权的诉求，像是第三国贸易协议否决机制啊，通俗讲就是加拿大和谁做生意签自贸不能自己说了算，要美国

0: 点头。那如果说接受的话，它贸易主权实质上就被让渡了，对外经贸政策就要被美国审批。还有呢，像是强制跟随美国的对外制裁、出口管制的清单，等于把一部分对外经济外交的决策权上交给华盛顿。另外呢，还有是干预内政、挑战这个文化和身份的主权哈，像是针对魁北克法语保护立法的修改要求，还有挑战加拿大文化豁免的制度等等。这个呢，实际上也是等于强迫加拿大放弃自己的文化保护工具，干预内政立法的选择。那这些呢，都是主权国家的核心的权能，不再属于贸易摩擦解决方案，而是制度性的权利让渡。对于加拿大而言呢，接受这类条款就意味着不再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而是事实上的附属经济体。即使加拿大在历史上对美国是高度依赖的，也没有任何主流政党能够接受以主权为代价来换取关税减免。
1: 面对美国从经贸和政治两方面的极限施压，加拿大除了实施贸易反制措施外，也在政治层面进行还击。在认知方面，加拿大官员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美国作为盟友已不再可信，美加关系已不会再回到过去。在国内政策方面，加拿大政府开始实施多元化战略，尝试在经济、安全等领域降低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在国际上，加拿大呼吁中等强国开展合作，这得到了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面对美国在政治层面的一再施压，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已经放弃用让步来换取和解的幻想。
2: Yeah, what else can you do?
3: Exactly.
2: Can't give in.
4: But those are the ancient days, and the America we all loved is gone. It's just a ghost. So that has completely changed. Yeah,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will not recover in that sense.
0: 应该说啊，这一轮冲突的本质呢，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关税博弈了，而是经济工具包裹政治诉求、贸易谈判溢出为主权博弈的一个混合战。那对加拿大国内来说呢，还催生了罕见的政治共识；对美国国内来说呢，它其实在放大固有的政治撕裂，因为冲突呢，直接撕开了美国国内不同选区、不同利益集团的裂痕。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它是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的，冲击着旧秩序，也在重构全球对美国胁迫外交的一个成本估算。像加拿大和美国这种长期的盟友关系、亲密的邻国关系，哈，现在都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其实呢，也是在打破部分国家在面对大国施压时一味退让的固有思维，可能也会促使欧盟啊、亚太国家等等等等都要重新评估自身应对大国贸易霸凌的策略选择，也会更多的推动各国要重视多边协作、抱团来维护自身的经贸主权。当然啊，同时它也是在倒逼国际社会要重新审视当前被单边主义侵蚀的这种全球贸易规则体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地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游。
7: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及南海等海域风力较大，需关注对船舶航行等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昨天，广东潮州、揭阳气温均达到33摄氏度以上，叠加较高的湿度，体感温度超过36摄氏度。 今天起

0: 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1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1: 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海上台风4级预警和暴雨4级预警。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西沙和中沙群岛、南沙群岛附近海面，从今天到14号将出现6到7级大风，建议过往船只、海上平台做好避风措施。在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琼海、万宁、琼州、保亭和陵水等5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局地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海南省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1点多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万宁市龙滚镇正门岭站过去12小时降雨量已达183.3毫米。预计未来12小时，万宁市多地仍将有80至150毫米的降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3: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2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
4: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11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知情人士称，谈判推迟的原因是节日期间日程安排冲突，需要筹备联合国大会相关工作等。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部分欧洲国家正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普京指出，整体而言，目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系统性错误的后果。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助乌克兰的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称，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他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本月2号，辩护团队还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10号上午，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输油管道。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11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进一步扩大。报告称，8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美国8月 CPI 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概率已从数据发布前的70%跃升至90%。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
1: 当地时间11号， 2026中斯媒体合作交流研讨会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信任与共赢，中斯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媒体担当。来自中斯两国政府部门、媒体、智库、高校等领域的80多名嘉宾出席会议。
3: 斯里兰卡大众媒体部副部长考沙利亚·阿里亚·拉特内致辞表示，近年来斯中媒体合作的发展彰显了媒体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手段，更已成为促进社会间相互理解、增进人文交流的重要工具。斯中两国政府都将媒体视为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并表示有必要共同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本次研讨会有助于促进可持续的媒体对话与合作。与会嘉宾认为，随着中斯两国通过经济合作、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和科技交流等不断深化友谊，媒体机构的作用将日益重要。媒体必须负责任地报道发展成就，清晰阐释合作内涵，促进相互尊重，携手推动中斯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研讨会后，中斯双方还共同发布了中斯媒体合作科伦坡倡议与中斯媒体合作行动计划，为两国媒体交流合作规划新路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 AI 正在全方位加速融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在浙江杭州， AI 已经实实在在走进了中小学校的日常课堂。从语文课堂上的作文智能批改，到体育课堂体能实时监测，传统的教育学的方式正在悄悄发生着温和而深刻的变化。
4: 在杭州西湖区的育才实验学校的语文课堂上，学生完成作文后，老师先将其扫描录入 AI 智能批改系统，就能拿到一份初评报告。
5: AI 它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准确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有些句子不太通顺，会给我们直接批改出来。
4: 在 AI 完成初评后，老师再进行复核。放在以前，老师批改完一个班40篇作文，前后要花好几天。有了 AI 系统的辅助，速度就能大大提高。
6: 老师要针对他的批阅结果，包括一些批阅的误差、识别的错误，或者说是学生明明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表达，他可能把它给修改掉了，那对这些进行二次的一个修改。所以还是我们老师为主来判断这个学生的利益和整体的一个选材， AI 主要还是辅助。
4: 对于教师而言， AI 最直观的价值是把他们从重复性批改中解放出来，得以投入更多精力关注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体育课上， AI 也开始发挥作用，跳远时膝盖夹脚、跳绳时准备动作的前倾等瞬间姿态与体能变化都可借助 AI 精准捕捉，帮助教师针对学生短板提供个性化指导。
7: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他30秒之前能跳到100级以上，那他30秒之后只能跳到70到80，这就体现了他的体能不够。
8: 我女儿告诉我说，哎，爸爸你 out 了，现在不用人数数，他们只要站在一个框里，然后有机器自动识别，自动告诉你有没有达标。
4: 到了期末， AI 还会生成涵盖学业、体质等多维度的专属成长报告，家长通过手机端即可直观了解孩子一学期的变化。目前杭州小学至高中均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课时不少于10节。当地自主开发的科学领航等 AI 教学平台已经覆盖全市近180所中小学校，让 AI 成为帮手而非替代者，是杭州课堂给出的答案。
1: 当 AI 走进校园课堂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学生家长辅导和引导孩子的方式。在北京，一位不懂编程的学生家长，他没有给孩子报额外的课外补习班，反而是靠自己研究，在 AI 的帮助下手搓出了一套专属数字闯关的游戏，让原本害怕数学的孩子逐渐爱上了算术。
4: 这位家长叫杨宗林，去年他的儿子上2年级后，渐渐觉得数学学习有点吃力，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变得沉默了，
9: 他不想再给孩子加课外班挤占休息时间。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帮助孩子学习。

0: 就想到了原来的，那个电子宠物。我们小时候啊，都会玩，说想避免这种家长和孩子的拉扯，然后把压力转化为他自己学习的乐趣跟动力。
1: 杨宗陵是文科出身，并不会写代码。这套游戏里的代码都是 AI 替他写的。他把自己想要的讲给 AI 听，AI 把代码敲出来，试完觉得不对，再让 AI 去改，一遍遍磨成现在的样子。小游戏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即可获取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至王者，孩子很愿意玩。目前已达到钻石级。而游戏里那本会自己长大的错题本也全靠 AI。孩子做错的题拍照上传，AI 识别出来，把错题变形成新题，反复练到会为止。
0: 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一个他对数学不抵触，第二个变化呢是他的，口算变得很厉害，因为他想拿更多的金币，因为每天可能只让他玩10分钟，然后他就必须要加强速度。然后他就一开始还用纸我们写，最后呢这些题完全不用纸写，完全心算。
1: 杨宗陵算过一笔经济账，如果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每年要支出不少费用，而采用这套 AI 系统，大幅降低了教育成本。用他的话说，这相当于同时请了一位程序员，一位会出题的助教。
0: 我一个账号一个月100多块钱，这就是 AI 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另一种减负的方案。
2: 手搓出数字游戏帮孩子重拾信心后，杨宗陵又把这套 AI 思维用到了自己经营的广告销售公司上。过去啊，算工资考勤要一个人忙一个星期，现在一天多就能完成。招技术岗位也交给 AI 当辅助面试官。从算账到招人，一场 AI 改造正在改变这家公司。
1: 杨宗陵的公司主营广告营销业务。面对强劲的 AI 风潮，他坦言，若不使用 AI 实现降本增效，便会产生落后感。于是，他坚持学习并应用新技术，逐步将 AI 融入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
3: 考勤确认之后，我们一键导入到我们的薪酬系统，它基本上是1分钟左右啊，就能核算出来。基本上人工核算跟 AI 核算的结果是一致的。
1: 在日常数据管理方面，过去需要专人维护的数据库，如今改为各部门自主录入与查询，所需数据可秒级生成。招聘环节的变化更为显著，文科生背景的杨宗陵听不懂应聘者聊技术，于是公司便引入了虚拟数字员工担任面试官。
4: 他能帮我们更精准地找到我们要招什么样专业的产品人员和技术人员，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也能帮我们进行筛选。
1: 这场企业 AI 变革还延伸到了管理层。取消打卡制度后，技术岗位利用 AI 自动生成日报，管理者开始关注结果而非过程，连开会模式都改成了异步化。会议相关内容提前发布到 AI 办公群，员工只需要按需阅读和自己相关的部分，直接认领任务，反馈意见，省下了大量无效集中开会的时间。
0: 是我们用 AI 去做了一套广告资源的评估体系，可以帮客户去用更少的钱来撬动更大的产出。在这没有 AI 之前，我们是不敢想象的。但现在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就把它做出来了。原来对行业、对公司的前景都非常悲观啊，但现在这个在新产品逐渐成型了之后，然后我们又开始恢复自信了，觉得机会到处都是。
1: 尝到 AI 实实在在的红利之后，杨宗陵又牵头成立了一家只有3个人的 AI 原生新公司。在他看来， AI 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替代人，而是承接所有机械重复的劳动，把人的时间彻底释放出来，去专注更有创造力的事。
0: 会有那一瞬间啊，就变成了超级英雄，无所不能。你拿到了一个神器，或者是长出了一对翅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甘肃省天水市的87.6万亩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摘季，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啊就在天水市麦积区的南山花牛苹果基。

0: 地。为什么叫花牛呢？是因为啊，它的主产区是在天水市麦积区的花牛镇。今年雨水多，苹果的长势非常好，我们可以来摘一个看一看。过去啊，我们采摘需要爬上爬下，耗时费力，但是现在呢，只需要凭借我手中的这根杆子抓住苹果，轻轻一拧，很轻松就摘下来了，可以说是果农们的采摘神器。但是呀，果园的种植和管护可不只是靠天吃饭。大家看，我现在脚下果树的底下都铺着一层银色的反光膜。为什么要铺这个呢？这是因为啊，果树的各个部分它的光照条件是不一样的。那反光膜的作用呢，就是把直射光变成散射光，即使在阴天这种日照时间短的情况下，也能够让苹果轻松的着色。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苹果啊，黑红透亮，五棱突出。那它的品质如何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测一测。专家现在手里的这个呀，就是手持测糖仪，用来测量果子的含糖量。我们取一滴果汁滴在检测的区域上，哎，大家看现在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12.8。一般来说呀，数值超过12度就证明它是成熟可采摘的好苹果。那这边呢还摆放着测量硬度的仪器，可以测量果肉的紧实程度。我们把它插在苹果上边，大家看这个数值，现在这边已经达到了22。一般来说呀，数值超过6公斤每平方厘米啊，就证明啊它的硬度是达标的。那硬度越高呢，果肉也就更脆一些。花牛苹果呀，是一果两吃的，在刚刚成熟采摘下来的时候是脆甜多汁的，放上一段时间呢，果肉就会慢慢的糖化，变得软糯香甜。这个时候再吃起来呀，它的甜度比脆的时候还要再更高上一些。而且这片果园里还分布着一整套的智慧管护系统，在我身后的果园里，像土壤的伤情、虫情、环境监测等各类监测手段遍布其中。那果农们啊，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果子的情况以及土壤的情况，并制定针对性的灌溉和施肥等方案。那这边呢，还有一套完备的自动化迷雾系统，在春季的花期能有效地预防低温冻害。还有这个单轨运输车轨道啊，连通着果园和冷库，采摘下来的苹果呢，可以被直接送往冷库进行储存和保鲜。空车还可以拉着肥料等农资运上山，全程机械化运输，减少果子的磕碰，提高优果率。
1: 花牛丰收又增收，秋天啊是丰收的季节。最近陕西周至的猕猴桃、新疆铁门关的冬枣也都迎来了集中采收期。
2: 眼下，陕西西安市周至县的40余万亩猕猴桃迎来采收季。走进梁家村的这片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分工协作采摘鲜果。
3: 今年这个果子长得好，产量高。我们把这个果子卖了以后，把这个钱装到口袋，我们是很有这个底气了。
2: 周至县南依秦岭，北濒渭水，日照充足，雨水充沛，土壤肥沃，适合猕猴桃生长。多年来，当地将猕猴桃产业列为特色优势农业主导产业。目前，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超过43万亩，并形成了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的产业集群，构建起种植、贮藏、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带动了8.6万户种植户、32万人就业。
4: 鲜果采收期啊，一直持续到11月的中下旬。下一步啊，在猕猴桃的过去，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或三产融合，来壮大村集体经济或增加农户的就业或收入，真正做到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在新疆铁门关市河畔镇，万余亩冬枣陆续成熟上市。在这处温室大棚内，种植户正在加紧采收。
5: 今年有企业给我们提供了全套技术服务，种出的冬枣品质过硬，木柴两栋左右。
2: 据介绍，铁门关市河畔镇地处天山南麓，这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冬枣糖分积累。2011年，当地开始发展冬枣产业，并不断推进标准化种植。近年来，当地采取公司加基地加种植户一体化发展模式，从田间管护到果实采收均实行统一标准管理，冬枣品质持续提升。

0: 借助冬枣丰收的契机，当地还举办了系列文化旅游活动，进一步拓宽冬枣的销售渠道。
1: 今年订单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一级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继续做好采后分级、冷链物流和品牌推广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铁桥山自然保护区，当地生态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每隔2个月就要上山一次，回收红外相机数据，了解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进山，实地探访华北豹的栖息地。
4: 咱们今天上山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5: 今天是上山看看那几个位点，回收一下数据，看看拍到什么动物。这山里面主要是有豹子，看看它的活动轨迹啊，或者产崽了没有。
4: 这次回收的是几月到几月的数据？
5: 6到8月的时间段的数据。
6: 在保护区内，这些相机大多架设在兽道、水源地等动物频繁出没的位置。
5: 这里正好是这条兽道，野生动物都会路过这里，所以这里是它的必经之路，所以安装在这儿，他们过去都会拍到。
6: 兽道是野生动物长期行走形成的固定路线，果然架设在这个点位的相机拍摄到了华北豹、狍子、野猪等等经过的画面。
4: 您是穿过了山上一条很狭窄的小道，然后来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
5: 对，
4: 那把相机放在这儿主要是能拍到什么？
5: 这个相机经常能拍到豹子在这个树上抓挠蹭痒。
6: 在山上这片较为平整的活动区域，一棵又粗又直的树成了多只华北豹常来打卡的地方。树干上留下的抓痕和气味都是它们标记领地、彼此交流的痕迹。这些痕迹不仅是它们宣示领地的方式，也是工作人员判断个体活动范围的重要依据。
5: 你看这些，它都是抓掉的。
4: 像这种抓掉树皮的就是它的抓，
5: 对，它就来蹭抓挠痒痒，它就会抓一抓。
6: 以往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显示，这片较为开阔的山坡是野生动物频繁活动的区域，除了华北豹、赤狐、狗獾、狍子等也经常在这里出没。
5: 我们在山上大概有布设了有300多台那个红外相机，然后通过这些相机我们可以知道华北豹的那个生活习性、活动领地，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相机可以更多的了解它、观察它们，有这些了解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保护它。
3: 这次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还记录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一只母豹疑似怀孕了。
6: 此次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记录到了华北豹登高眺望、喝水、两豹同行等珍贵画面，还有一只好奇的华北豹凑到镜头前闻气味。更让人惊喜的是，画面中还捕捉到了疑似怀孕的母豹。
7: 和其他豹子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肚子比较大，我们初步判断这是一只怀孕的母豹。后续我们还会持续跟踪这头母豹，到了秋天就到了产崽期了。
6: 据了解，当地华北豹已经形成了稳定可持续繁殖种群。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在和顺县及周边地区已经监测到华北豹成年个体63只，幼崽26只，种群规模稳步增长。
3: 近年来，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在生态修复、缓解人兽矛盾、保护野生动物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华北豹等珍稀物种营造出良好的栖息环境。
6: 和顺县地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中段，为保障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连通性，和顺县在县域西部划定约1200平方公里的野生动物生态保护功能区，面积约占全县一半。在这一区域严格限制污染性工业和大规模开发，同时大面积植树造林，不断增加森林草地覆盖率，在修建公路时也提前规划为动物留出通行通道，
8: 专门为这个野生动物，留下了这个通道，把路面抬高，为的就是，华北豹及其他野生动物方便通行。随后，在这个洞口又进行生态修复，安装红外相机，对这个华北豹进行成效监测。
6: 随着野生动物数量的增加，野生动物伤害牛羊等家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记者在走访中就遇到了一起豹吃牛事件。
9: TT 不是你出藏地在那了。是让人家打你时候，他就不接受你，才刚刚打你才敢走几秀呢。
6: 经专业

0: 人员检验，小牛的确是被豹子咬死了。根据山西省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养殖户得到了800元的理赔。据了解，从2022年起，相关部门协助养殖户对接保险公司，一旦发生牲畜被野生动物咬伤事件，保险理赔按协议应赔尽赔。2025年，当地华北豹活动踪迹较2020年增加42%，人兽冲突投诉下降35%。
1: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梳理上半年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的川金丝猴种群规模及活动区域明显扩大。
2: 这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北部高山龙石片区内红外相机记录到的画面。身披金色长毛的川金丝猴穿梭于山林树梢，攀跳嬉戏。目前片区内共布设红外相机监测点30个，用以跟踪川金丝猴各种群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与繁殖情况。今年上半年已有12个点位监测到了川金丝猴的活动视频。
3: 我们整理出来最少都有12个点是有金丝猴活动的这个视频。12个点实际上就代表了有12个不同的家族，它都有很多幼年川金丝猴。这只金丝猴肚子很大，估计应该是受孕的，就说明川金丝猴在这个地方活动的频率很高。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去年上半年的监测中，最多有6个点位监测到川金丝猴家族，单个家族数量最多30只。今年上半年监测到的点位数量已达到去年的2倍，最大家族规模在50只左右。川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通常栖息于海拔1600米至3200米之间，对生态环境依赖性强。秋冬季高海拔地区积雪后，食物匮乏时，它们会向低海拔区域迁移觅食。近年来，人为干扰逐渐减少，川金丝猴种群在不断繁衍壮大。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十至十七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秸秆、玉米芯是秋收后常见的农业废弃物，以往大多被闲置清理，难以产生价值。在河南南乐县，当地依托完整的生物基材料循环产业链，让这些不起眼的玉米废料经过层层深加工、技术赋能，变身木糖醇、可降解高锌材料。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走进南乐县，去看看当地是如何实现物尽其用的。
3: 在河南省南乐县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批批玉米秸秆和玉米芯正在投入机器进行粉碎。这些人们眼中的玉米废料对于企业来说可是宝贝。
4: 玉米芯儿主要成分它是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我们将玉米芯经过筛粉萃取以后进行水解，然后通过活性炭吸附树脂精华，再经过干燥滤芯生成木糖。
3: 木糖是一种天然甜味剂，经过简单的工业处理之后，就能制作生活中常用的木糖醇。但这只是玉米废料转变的第一步。在另一家公司，这些木糖在经过生物发酵、提纯聚合等一系列复杂又精密的工序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聚乳酸和聚乳酸改性材料。这种新型材料具备可降解的特性，化学性质稳定，绿色环保，可以用于可降解包装、农用薄膜、水稻育秧盘、日用餐饮制品的生产，不少医疗用的骨钉、骨板、一次性口罩等等也是使用这种材料制成，可以说应用非常广泛。

0: 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关，我们掌握了秸秆制糖、高纯度的乳酸提纯、聚乳酸合成等核心技术，全流程我们自主可控，真正实现了不与人争粮，废料变资源。
1: 从玉米废料到高新材料，企业创新突破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作为豫北小麦玉米主产区，南乐县也曾经围绕粮食生产做大产业，但生产的大都是玉米淀粉等农副产品，市场竞争力不足，发展困难。为了能够跳出困境，当地开始拥抱生物科技，围绕生物基材料打造产业链。
2: 当时我们立足完整产业链的构建，一方面呢是争取国家生物基产业政策的支持，培育本土企业，鼓励他们开展技术攻关，实现对秸秆、玉米芯儿这些农业废料的利用；另一方面呢是招引下游企业，让生产的高新材料能够就地转化为产品，拉动经济发展。
1: 如今南乐县已经打造出上下游贯通、循环闭环的完整生物基材料产业链，上游企业依托秸秆、玉米芯进行深加工，生产木糖、功能糖醇和糠醛；中游企业开展聚乳酸和聚乳酸改性材料国产化量产，下游企业规模化生产各类可降解产品，剩下的木糖渣、糠醛渣等工业废料，当地也通过热电联产的模式转化为绿色电力和蒸汽，为企业提供能源和工业蒸汽补充，有效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目前南乐县整个生物基产业集群年产值已达30亿元左右。
3: 随着咱的生物基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产业规模的持续壮大，让这些过去老百姓眼里的农业废料变废为宝，实现了物尽其用、效益的最大化。这样呢，农户种粮既能获得玉米的收益，还能通过变卖秸秆再获得一份收入，实现了一目双收。
4: 以前收完玉米，秸秆基本没用，还得费心清理。现在呢，企业直接上门收秸秆、收玉米芯儿，特别方便。现在种一株庄稼，玉米棒赚一分钱，秸秆再多赚一分钱，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5: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该如何逛好服贸会各个场馆？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6: 本届服贸会进展已经过半，截止目前呢，已经举办了14场主题论坛、47场专题论坛以及115场洽谈推介活动。发布的成果呢，也达到了174项。那么，这一批批产业项目和科创成果陆续发布的同时，今天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启了公众开放日。那么，市民可以在网上，实名注册认证，这个就可以免费的进场参观。那么，一大批这个和我们服务相关的科技成果也是集中亮相。那么这些前沿科技呢，从展台走向普通大众的生活。整个这个服贸会一共有10几个场馆，如果要全转下来呢，一天时间都不够。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逛展攻略。那么首先，对文化生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去7号馆，那里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各种国潮文创琳琅满目。喜爱运动的朋友呢，可以去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带您体验裸眼 3D 电竞、激光射击、元宇宙观看体育赛事、 AI 运动分析等科技体育互动的体验项目。而3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10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这里也会是开放日热度较高的打卡区域。10几个展馆等待大家到现场来自己继续探索发现。那么今天还会举办2场主题论坛，一个是首都国际医学大会，大会上举行5大国际医疗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的合作，同时还会发布多项医疗科创转

0: 化成果。另一个主题论坛是2026前沿科技大会，在会上陆续发布中国城市科创指数报告等重大科研成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九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究

0: 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天价军费投向发生重大转变，具体包含哪些核心项目？日本的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一起来了解。
1: 9月5号，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这种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2: 实际上，这种 AI 战术卫星呢，它就是一种侦察卫星，但是它和传统的侦察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天上就把这些东西给算好了，然后它会给出一个结论，就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这么一个信息，然后再传回地面。另外呢，这种卫星它还可以呢接收其他卫星的信息，所以它的这个解析的情报或者说图片不局限于它自己。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导弹我们把它打出去了，那我们要控制它，有一些实时的信息，天上的卫星看到了，它要给到地面，然后地面呢再给导弹发送指令，就这个过程就有可能会延迟。但是现在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这个 AI 卫星可以直接去指挥那个导弹，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战术 AI 卫星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
1: 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也是本次预算申请重点。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年底敲定的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更高，达到约10万亿日元。在这份预算清单中，包含了4项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一、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用于挑选攻击目标和分析战况；二、利用民用零部件和技术，实现大批量生产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三、研究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导弹；四、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引导导弹和无人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
2: 日本自卫队呢，它在 AI 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呢，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呢，它的短板也非常的突出。这四项技术当然是想补齐它的短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短板可能不是这四项技术能够补齐的。那我觉得现在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首先它整合能力不行，就是可能你就单一平台来讲，那个边缘 AI 是可以的，但是后端 AI 它现在呢还不行。其实日本没有那种可以建造大模型的那种公司，所以他现在想法就是，哎，从美国买这种大模型，然后呢，我在上头，在上层，我在做一些我自己需要的调整。那也就说明它的核心技术其实是受制于人的，你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
0: 从政策放开到进攻性武器落地，再到智能无人装备体系化发展，日本实现自我松绑、突破转型的脉络愈发清晰。
1: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并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及有人装备的有机结合定位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范式。日本自卫队正在加速部署各类武器系统，构建全谱系作战体系。2026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7月28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首次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在传统远程作战能力逐步成型后，日本防卫装备的建设重点开始转向智能化、无人化领域。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防卫省持续细化无人装备体系建设规划，逐步形成多品类、多场景的无人装备发展路径，涵盖空中无人侦察打击平台、水下无人潜航器、天基侦察卫星系统、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四大方向。 开始

0: 奇陆海空天全域无人化作战配套完结。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还计划实现防卫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日本正以法律松绑、装备落地、产能储备三路并进的方式，系统性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完整的进攻性作战链条。
1: 过去呢，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是专守防卫，但是2022年呢，日本修改了它三个防卫相关的文件，里边就明确提出要拥有打击敌基地的能力。那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它就需要无人装备，需要人工智能来加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像日本的友人的打击平台，它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情报侦察这一块跟不上，不能够实时的去更新目标的信息。然后呢，整个的这种友人的平台，它其实从生存的角度来讲，它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无人平台呢，在这方面优势就出来了，它不怕牺牲，它有很好的隐蔽性，它可以长时间的潜伏待机，对于友人的平台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主力。所以他在2022年提出来这个要搞打击敌基地能力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了无人平台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是颠覆了日本自己的游戏规则、作战规则。
2: 人工智能、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深度融合，正重塑现代作战范式，改写战场游戏规则。日本近年来加速布局全域无人作战力量，陆海空多维度无人装备陆续列装迭代升级。目前日本自卫队已形成侦察保障装备成体系部署、攻击型装备研试并行的发展格局，持续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能力落地，为其突破专守防卫、打造进攻性战力持续加码。
0: 目前日本现役无人装备以侦察保障型为主，攻击型无人装备多处于试验采购阶段。日本航空自卫队列装了美制 RQ-4B 全球鹰无人机，部署于三泽基地，主要承担周边海域广域监视、远程情报搜集任务，是日本空基远程侦察体系的核心装备。202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列装了国产 OZZ-5 无人潜航器，由三菱重工联合外资企业研发，适配舰艇投放作业。它搭载高精度声纳系统，可自主探测定位水雷与水下目标，专攻近岸海峡反水雷作战。单兵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批量列装了国产小型侦察无人机苍天，主要用于基地安防、岛屿峡域侦察和战场态势感知。日本将无人装备视为未来作战体系的关键，依托本土企业自研与对外技术合作并行，推进军用无人机项目发展。日本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战斗支援无人机，希望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有人无人编队协同，并分为侦察消耗型和具备空战拦截能力的作战型，计划2027年前完成技术验证。伪座式舰载无人机由美国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已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上开展舰上适配试验。这款无人机可用于长航时执行海上广域侦察监视，拓展舰艇态势感知范围。
1: 其实作为一个岛国呢，它对无人装备的需求度可能就更高一些。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少子化的国家，然后它整个自卫队的招募也很困难。你说你在那些所有的岛屿上都部署人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无人平台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海域，我可以用无人潜航器在那守着。然后呢，一些岛屿我可以用无人机在那个地方进行侦察巡逻，它在岛屿上面它部署这种远程打击的武器，它有无人机，它就可以呢潜出进行侦察、进行监视，得到的信息可以回传给导弹的发射系统，然后可以对导弹这种目标的选定啊，就形成一个实时的这么一种支持。从长期来看，日本绝对不是止步于所谓的这个岛屿防御或者是海上的这个拒止。从长期来看呢，它就是要打造一个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让日本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能够呢走得更远。那你看日本现在整个的军事战略 早就从专守防卫转向这种积极主动的对外进攻了，对吧？那么多的大型平台都有了，你说现在日本的陆海空三个自卫队，你单拿出武器装备，你根本看不出一个那种专守防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波无人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更多的是日本想赶上潮流，赶上未来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要让这些东西对传统战力形成一个有力的加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0: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只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当地时间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3: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هیچی نیست،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به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Not.
0: 佩泽西西扬还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全世界做决定，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
3: کی گفته اون باید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تصمیم بگیره و دیگران حق ندارن و هرچی اونا خواستن باید بقیه اطاعت کنن؟ این آن چیزی است که ما قبو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داریم تاوانش رو میدیم و چون زنده ایم.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حق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عدالتیم در مقابل ظلم و ستم و قلدری سر خ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رو در خواب خواهد دید.
2: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

0: 区域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是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11号是美国911恐袭事件发生25周年，随着美伊冲突呈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1: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分析认为，持续半年多的对伊冲突已让华盛顿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It distorted exactly what was i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ally trying to achieve. And Iraq, as I said, became a failed war. It was not clear that we had that kind of direct objective so that when we deployed our forces there, they knew what they had to do, and they knew that ultimately there would be an end game. And so that, too, became ultimately a failed war. W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in Iran. We attacked Iran. We did not have a clear objective. Initially, it was supposed to be regime change. That was not successful. And then it turned into a number of other objectives. And even today, it's not clear what is the exact objective of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endless war that has now developed in Ir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竞选期间曾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然而，今年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尽管美总统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据美媒报道， 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目前，罗斯福号正在进行部署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将被视作一场特朗普时代的无休止战争。Let's
3: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 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 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phone, talk with any American out there, and chances are they're going to say, we don't like this war.
0: 上月12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 9月11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
4: 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 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8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 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5,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 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助乌克兰的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称，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他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本月2号，辩护团队还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美国8月 CPI 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概率已从数据发布前的70%跃升至90%。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0.7%下调至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他还表示，法国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2.1%。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报告说，截至10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曾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各地兵役机关积极探索教育新方法、训练新模式，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7: 未进军营，先住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8: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将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9: 让预定新兵在回望中感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长征的绝境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要让他们带着先辈的精神传承奔赴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 强军新征程

0: 刚才的报道中，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兵役机关正扎实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那什么是役前教育？役前教育在征兵工作中究竟承担着怎样的功能？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役前教育是指在正式定兵前，由应征地兵役机关对体检证考双合格的预定新兵组织实施的集中教育和适应性训练。2023年5月1号修订施行的征兵工作条例第26条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了役前教育的法定地位。
2: 通过参照部队新兵入伍教育训练模式组织集中教育，目的是进一步端正应征青年入伍动机，提高入伍适应能力，筛查淘汰不合格人员，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合格兵员。
1: 据专业人员介绍，役前教育结束后，兵役机关将按照集体定兵、公开定兵、择优定兵的原则，运用智能化辅助定兵系统，结合役前教育表现，确定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服役人员，以及接下来的兵员去向。这意味着役前教育不仅是必须通过的环节，更是决定能否成为正式兵员的核心筛选阶段。
0: 役前教育通俗的来说，就是提前体验军营生活，同时部队也要评估兵员是否合适。它不是正式入伍，而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机会，并且全程不需要费用。那役前教育的常见误区与注意事项有哪些？一起来了解。
1: 常见误区一，以为来了就必须走，想退也退不了。真相是，你可以主动申请退出。如果你发现自己确实不适应，比如身体吃不消，心理没准备好，或者觉得还没想好要当兵，完全可以申请退出，按程序审批就行。而且退出后，下次还能继续报名，不是一退永黑。常见误区二，以为训练成绩不理想就一定被淘汰。真相是，役前教育不会以你的训练成绩作为唯一标准。你不是正式军人，不会去拼谁跑得快，谁俯卧撑做得多。只要身体健康，不偷懒耍滑，不叫苦叫累，基本都能过。常见误区三，以为要交钱才能参加培训。真相是全程不收费。兵役机关明确说了，役前教育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果有人找你收培训费、服装费、保证金，或者让你转账到个人账户，100%是诈骗。常见误区四，以为只要体检合格，思想无所谓。真相是，思想不坚定的人会被淘汰。如果你一边训练，一边抱怨、想家、后悔，甚至表现出我不想当兵了，但不敢说，部队也会观察出来。兵役机关会淘汰那些思想摇摆的人。总结一下，记住这三条。第一条，理性评估，合规申请，避免硬撑。第二条，综合考核，德才兼备，思想为先。第三条，警惕收费，正规渠道，防范诈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周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一份文件要怎样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我们一起来看曹岩说说。
4: 首先，意见明确界定了什么是历史经典产业。简单说，我们日常熟悉的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全都是。那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文明瑰宝，凝结着一代代劳动者的匠心和智慧。其次，这份意见用5方面20项工作任务的部署，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发展蓝图，涵盖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多元融合发展、国际化等方方面面，并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 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件跳出了传统的保护思路，不再是把老技艺当成展品，而是把它们放进现代产业体系里进行重新规划，既要守得住老传统，更要融得进新生活，兼顾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
5: 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融的是业态，传的是文脉，强的是产业，惠的是民生。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不是简单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真正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截至目前，商务部已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如今，不少老字号正靠着老底蕴新表达成功出圈。那今年夏天，一张大白兔奶糖糖纸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我们熟知的红白蓝复古糖纸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成为海外网友认识中国老字号的新入口。那此外，一众老牌国货都在悄然焕发新生，陪伴几代人读书成长的英雄钢笔，结合潮流 IP 继续书写国人的情怀与热爱。瑞福祥跳出传统绸缎老店的定位，把东方服饰美学融入当下的国风穿搭和现代设计。家喻户晓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将年画里的娃娃等经典元素开发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感的国潮文创。
6: 年画不只是局限于过年时候贴，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文创品啊、衍生品，其实呢是更多的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4: 那这些老字号是活着的历史，流动的文明，而意见的出台就是国家层面对传统产业发展的清晰态度，让老手艺不止被珍藏，更能被消费、被热爱、被传播。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匠心国货在新时代的消费市场里绽放全新光彩。
0: 在云南昆明，有一处闲置多年的冶金老厂房，当地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将闲置的国有资产转化为青年创业的梦工厂。如今，这片4000余平方米的空间已经入驻45个创业项目。
1: 走进昆明市五华区的这家青年文创市集，红砖墙掩映绿树，精致小店错落分布。不久前，一家手工文创店正式开业。30多平方米的店铺内摆满店主原创手作，顾客徜徉在民族风手工艺品之间挑选心仪物件，店主坐在缝纫机前绣制新作品纹样，
7: 蛮吸引人的。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些手工的东西还是比较难得的，这种一针一线扎出来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是很少的。每一件就是手做的物品都有它自己的温度在，无论是色彩的鲜艳还是民族风，我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1: 店主卢爽的入驻契机来自数月前一场东南亚主题市集，当时他带着民族风原创手作摆摊，园区负责人看中他的作品，主动向他发出入驻邀请。
8: 当时是东南亚的一个主题，主要还是就是傣族的布料还有那个景颇族的布料比较偏东南亚风格的，然后当时就报的，
9: 每一次我们大概都会有80到100个创业的个体来摆摊。看到卢爽这个摊位之后呢，也眼前一亮，发现他的产品都来自于云南的本土文化，非常符合我们园区的调性。我们就积极主动的去跟他进行了对接，非常诚心的邀请他入驻我们的园区。
1: 依托兴趣社群发掘初创种子创业者，通过市集摆摊开展市场检验，筛选优质项目落地开店。这套阶梯式孵化模式正是红山有机的特色。市集既是发掘初创者的试验田，也是成熟店铺迭代产品的晴雨表。园区内一家南洋餐厅持续更新菜单，店主降低新品研发风险的办法就是先放到市集试销。
9: 就是我们这些产品研发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集市里面去，它是一个非常容易的试错的一个项目。有很多客户是在我们的集市上面认识我们了以后来到我们店里面吃饭，集市给我们的店铺做了一个引流。
1: 这位店主同时是本地高校烹饪专业教师，
10: 依托市集低成本包容性强的特点，他带着和学生共同研发的产品到市集售卖，为学生搭建对接市场、开展社会实践的平台。
7: 我们在摆摊的时候，我们能够去了解成本，还有人流量，还有各种需要去考虑的一些花费，并且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专业融入于我们摆摊的产品里面去。
10: 市集孵化特色店铺，店铺反哺市集活力，二者相辅相成。从去年五月开园至今，园区营收达到3200万元，越来越多青年创业者在此扎根，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让沉寂20余年的老厂区褪去冷清，重焕生机。
7: 感觉很惊讶，因为没有想到园区能改成这样子，还有这么多人过来打卡，复古和现在的这种风格结合就很特别。
0: 起步难、资金缺、场地紧是不少小微创业者的普遍痛点。在湖北黄石，为精准破解初创群体的发展难题，今年以来，当地推出“千店万户创业扶持计划”，落实低成本入驻、免费设备租赁、低门槛贷款、一站式指导等举措，为各类创业者纾困。
11: 夜幕降临，黄石开发区的一家夜市灯火璀璨，人气十足。这个摊位主打鸡排小吃，老板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费俊凯。他一直对餐饮行业很感兴趣，在校期间几乎每个寒暑假都在炸鸡排门店打工学艺，积累了食材处理、火候把控、门店运营等实操经验，毕业后打算自己开店。当地人社部门了解到他的创业需求后，主动对接帮扶，还为他订购了一台冰柜，提供为期一年的免费使用权。
12: 从开始这个打算开店到我这个店开起来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特别超乎我的意料的。从选址到采购设备，有人员推着我往前进，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嘛。
11: 据了解，费俊凯享受的免费创业设备扶持，正是黄石千店万户创业扶持政策的暖心举措。该项政策重点扶持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创业者可免费租借单套最高价值5000元的经营性设备，涵盖餐饮厨具、摆摊推车、文创器具、直播器材等，解决创业者设备采购成本高、投入压力大的难题。
13: 经营满一年的话，我们这个设备是无条件的赠送给他。当然如果说他没有经营满一年的话，你也只需要归还这个设备，也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给我们。
11: 除了设备扶持，黄石还依托特色文创园区、创业楼宇，为创业者提供场地与配套服务。在华新1907文化公园，创业者邓远帆的影视工作室刚入驻，便享受了半年租金减免、专属优业贷融资支持等多项红利。园区还配备了专属创业导师，提供定制化培训指导。运营半年多时间，就吸引了40余家文创、数字科技企业扎堆落户。
14: 帮我们减轻了很大压力，这也有助于我们未来去做更大的项目。
15: 到今年年底，我们将统筹提供10万平方米优质临街门面，10亿元扶持政策资金，各县市区啊还分别集成创业市集、重点创业楼宇和创新创业园区，通过低成本、高适配、一站式的组合拳，助力创新创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近年来，我国持续织密妇幼健康防护网络，聚焦孕前、孕期、分娩、养育全周期，扎实推进母婴安全、出生缺陷防治等专项行动，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1: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母婴安全提升、健康儿童提升、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等系列行动计划，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2025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0万分之13.4，较2020年下降20.7%。
4: 婴儿死亡率为1/1000.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5.4，分别较2020年下降29.6%、28%。
16: 目前，我国的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生育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

0: 建强建优中国特有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温馨、优质的健康服务。
1: 在提升服务体验方面，我国通过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了产科病房单间、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加快构建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我国实现了全国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服务全覆盖，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2: 今年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为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各地探索建立的智慧医疗系统正在提升基层出生缺陷的筛查水平。
1: 青岛的小陈是一位怀孕16周的准妈妈，身体条件一直不错，然而最近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完中期唐氏筛查几天后，却收到临界风险预警的短信。想到要去市里的大医院诊断，小陈感觉很紧张。就在小陈手足无措的时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主动打来电话，在青岛的智慧妇幼系统内直接为他发起了转诊申请，预约了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产前诊断的专家号。小陈直接到市里的医院后，专家在系统内直接调取了他的电子档案，告诉他筛查值虽然在临界，但结合年龄和早期 B 超数据，实际风险不高的诊断。
3: 当时筛查的结果不太理想，我真的很慌乱，多亏医生帮我想到并安排好，及时把我转到了青岛市妇儿医院，现在每次来产检预约和检查都很方便，真的特别感谢这些智慧系统，让我感受到很踏实。
1: 青岛智慧妇幼系统构建起市区乡村四级联动防控体系，基层筛查发现的高风险孕产妇可线上一键转诊到市级产前诊断中心，减轻孕产妇的奔波和心理压力。
4: 到目前已连通全市304家机构，实现了区域网络的全覆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记录在一条数据链上。目前接近1.3万名孕妈妈通过系统获得了便捷转诊服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国孕前检查率、产前筛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
2: 西藏等高原边远地区是我国出生缺陷防治的重点区域，国家通过资金倾斜、医疗援藏等方式补齐预防短板，逐步改变过去筛查难、诊断远的局面。今年首批产前诊断实验室在西藏设立，填补了当地出生缺陷防控技术空白。
1: 拉萨市人民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实验室是西藏自治区首批建成的产前诊断实验室，配备有高通量测序平台、专用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系统、全自动细胞遗传工作站等国内先进检测设备和技术平台，由北京援藏专家提供技术支持进行人才培养，面向西藏地区孕产妇提供全方位产前筛查及诊断服务，为降低区域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人口素质提供技术支撑。
5: 现在咱们成立之后，那首先第一个样本说不需要再寄出西藏，在咱们本地就能实现这个检测它的风险值，如果检测出它有这个高风险的话，那我们在本地就可以进行诊断，对这个优生优育来说意义特别重大。
2: 昨天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图片展在云南昆明市博物馆开展，共展出了420余件珍贵档案文献。
6: 这件档案呢，就是在红军途经云南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档案。1935年4月29日，红三军团攻克寻甸县城，随后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野战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上面提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所以说这份文献是非常重要的。随后红军就在寻甸科渡镇丹桂村做出了抢渡金沙江的具体部署。
7: 展览系统展出了420余件档案文献、图片、图表和地图，其中有67件是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均是首次在云南。

0: 向公众展出，包括关于消灭沾疫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等。此外，该展还结合省内各档案馆的馆藏，挖掘历史史实，补充了本土的特色档案，系统再现了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两度入滇，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境的光辉历程。
1: 这个展览呢，采用先全局后局部的叙事架构，完整的梳理了红军长征过云南的一个整体的脉络，特别突出了像扎西会议、乌蒙回旋、巧渡金沙等关键事件，生动展现了云南各族人民倾力支援、同心支前的奋斗的这样一个场景，便于各界群众呢直观感受。
2: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红军老战士，红军长征在云南有很多痕迹。我觉得这次这个云南昆明办的这个展呢，是鼓励我们后人呢，继续前进的一个动力。
0: 据了解，首展结束后还将在昭通市、曲靖市、楚雄州、大理州、丽江市、迪庆州开展巡回展出，每地展期一个月。
3: 今晚7:30，《民歌中国》特别节目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音乐频道播出。
0: 节目以星河永逸、爱达未来为题，立足云溪国家级栖息非遗文脉，以民歌为核，城市为景，深度挖掘地域民俗文化底蕴，融合国风演绎、非遗场景复刻与城市风貌展示，推动传统民歌活化传播，实现传统文化年轻化表达，民俗美学时尚化呈现。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00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覆盖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大会首次设立矿业权交易板块，成交成果丰硕。
2: 大会期间，13个重大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签约金额3亿元。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参展的中外企业达600多家。这款能做野外地质调查和智能采样的机器人是大会现场的明星产品。不少国家的矿业部长和参展商都围着他拍照，并现场索要资料。
3: 我觉得它非常新颖，我很感兴趣。中国在很多领域都走在了前列，所以我们可以加强合作。我们特别想向中国学习。
2: 亚历山大·辛已经是第5次参加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了，他所在的企业已经连续20年参会。
4: 这是我们去年的合照。过去20年里，我们公司在这里的业务发展迅猛。我很喜欢来参加中国矿业大会。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里的展位至少有一半是我们的客户，他们就是我们的朋友。
2: 如今，亚历山大·辛所在的公司已在北京、江西、云南等地设立分公司，并先后帮助上100家中国矿业企业走向海外。从参展商到合作伙伴，从一次握手到长期共赢，合作让双方的事业越做越大，而这也正是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共同的心声。
5: 我们在南非已经有了中国的电动卡车，这让采矿变得比以前更环保、更智能，而我们也会始终保持开放，与中国企业合作。
0: 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2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
6: 这里是我国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现场，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盐穴里超过130个大气压的高压空气，就是输送到这里的地面厂房，推动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作为一个储能项目，它年充放电约33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电。
7: 本次整组启动的2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启动过程中，机组振动、温度、压力等关键指标全部优于设计值，充分证明了我国在大规模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已掌握全链条自主技术。
8: 此次2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2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7: 项目投产后，可以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也能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
0: 不只是盐学压缩空气储能，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已从“十四五”初期的300万。

0: 3000瓦，提升至今年六月底的1.53亿千瓦，总体呈现逐年翻倍发展态势。我国新型储能装机情况如何？未来发展趋势又会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建设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截至六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全国新型储能利用情况逐年向好。2023年、2024年、2025年，全国新型储能等效利用小时数分别达到611小时、911小时、1195小时，有效发挥系统调节作用。
2: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增长超40倍，实现了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十五”期间，新型储能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新增装机约1.6亿千瓦。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将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测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不断，也门胡塞武装也突然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目前胡塞武装已在该国西部攻占5000多平方公里土地，还攻占了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中东两条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同时承压，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接下来具体关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4: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
5: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

0: 天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10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曼德海峡。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1: 曼德海峡。

0: 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红海战略要地，也门局势的升级会对全球能源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1: 不但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地上的能源管道也不安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上午，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沙特能源部在声明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情况。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0: 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1: 国际油价1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43美元，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幅为2.3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2美元，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为2.81%。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近日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该基金由广东省把飞来峡水利枢纽、潮州供水枢纽电站存量资产为底层资产申报发行，募集资金将重点支持清远市黄毛峡水库工程建设。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该线路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津、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草桥站，分两个阶段实施，从车辆信号、通信到列车正点率等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的安全评估做好准备。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71.94亿手，累计成交额654.0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6%和37.37%。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0.4%。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到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此次联合排沙可有效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记者今天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卫一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一期工程自2023年通水以来，在优化陕西水资源空间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考察船，在北纬

0: 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吉蒂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战。面对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3: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2025年1月，特鲁多宣布辞职，卡尼继任加拿大总理。当年5月，卡尼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会见卡尼时再次提出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话题。
4: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remendous benefits to the Canadian citizen. But, I think it, you know, it's,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at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5: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6: When you consider what Mr. Carney just said, that Canada is not for sale, does this make the discussion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on?
4: No,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No,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对加拿大提出主权要求，令两国之间的关税问题不再是一场单纯的贸易争端。
7: 特朗普的这种言论呢，更多应该是一种施压工具，改变谈判的气氛和权力的结构，也说明美加贸易争端呢，正在从单纯的经济摩擦演变为围绕主权、战略自主和北美秩序的政治对抗。
3: 尽管遭到加拿大的拒绝，美国仍未放弃对加拿大的主权要求。2026年8月，美加最新一轮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就在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之际，美方突然额外提出一系列涉及加拿大主权的条款，加拿大忍无可忍退出谈判，谈判宣告破裂。
7: 美国在谈判中提出的这些涉及主权的条款呢，这里面一种是限制加拿大的对外经贸和外交的自主权哈，这也是卡尼政府放在第一位定性为直接侵犯主权的诉求，像是第三国贸易协议否决机制啊，通俗讲就是加拿大和谁做生意签自贸不能自己说了算，要美国点头，那如果说接受的话，他贸易主权实质上就被让渡了，对外经贸政策就要被美国审批。还有呢，像是强制跟随美国的对外制裁出口管制的清单，等于把一部分对外经济外交的决策权上交给华盛顿。另外呢，还有是干预内政挑战这个文化和身份的主权哈，像是针对魁北克法语保护立法的修改要求，还有挑战加拿大文化豁免的制度等等。这个呢，实际上也等于强迫加拿大放弃自己的文化保护工具，干预内政立法的选择。那这些呢，都是主权国家的核心的权能，不再

0: 属于贸易摩擦解决方案，而是制度性的权力让渡。对于加拿大而言呢，接受这类条款就意味着不再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而是事实上的附属经济体。即使加拿大在历史上对美国是高度依赖的，也没有任何主流政党能够接受以主权为代价来换取关税减免。
1: 面对美国从经贸和政治两方面的极限施压，加拿大除了实施贸易反制措施外，也在政治层面进行还击。在认知方面，加拿大官员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美国作为盟友已不再可信，美加关系已不会再回到过去。在国内政策方面，加拿大政府开始实施多元化战略，尝试在经济、安全等领域降低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在国际上，加拿大呼吁中等强国开展合作，这得到了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面对美国在政治层面的一再施压，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已经放弃用让步来换取和解的幻想。
2: Yeah, what else can you do?
3: Exactly.
2: Can't give in.
4: But those are the ancient days, and the America we all loved is gone. It's just a ghost. So that has completely changed. Yeah,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will not recover in that sense.
0: 应该说啊，这一轮冲突的本质呢，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关税博弈了，而是经济工具包裹政治诉求，贸易谈判溢出为主权博弈的一个混合战。那对加拿大国内来说呢，还催生了罕见的政治共识。对美国国内来说呢，它其实在放大固有的政治撕裂，因为冲突呢，直接撕开了美国国内不同选区、不同利益集团的裂痕。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它是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的，冲击着旧秩序，也在重构全球对美国胁迫外交的一个成本估算。像加拿大和美国这种长期的盟友关系、亲密的邻国关系，哈，现在都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其实呢，也是在打破部分国家在面对大国施压时一味退让的固有思维，可能也会促使欧盟啊、亚太国家等等等等都要重新评估自身应对大国贸易霸凌的策略选择，也会更多的推动各国要重视多边协作、抱团来维护自身的经贸主权。当然啊，同时它也是在倒逼国际社会要重新审视当前被单边主义侵蚀的这种全球贸易规则体系。
5: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
6: 数据显示，美国8月 CPI 环比涨幅从7月的0.1%显著升高至0.4%。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而7月涨幅和市场预期均为0.2%，同比涨幅达2.4%，符合市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51.7的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升至3.4%。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大幅下降，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大幅下滑。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1号报道称，美国8月 CPI 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概率已从数据发布前的70%跃升至90%。报道还指出，市场预计如果美联储决定加息，本次将加息25个基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则指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主要是由油价水平和半导体短缺程度决定的，而这些因素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
5: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

0: 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助乌克兰的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称，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他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本月2号，辩护团队还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0.7%下调至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他还表示，法国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2.1%。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报告说，截至10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曾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那么这两个国家为何突然断交？两国存在哪些深层的矛盾呢？
2: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10号宣布，鉴于阿尔及利亚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0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存在一系列挑衅或敌对行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决定是暂时的，称阿联酋真是兄弟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前外交官阿马尔·贝拉尼10号在当地媒体撰文称，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部事务，公开支持被阿尔及利亚列为恐怖组织的分裂主义势力，签署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与阿尔及利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相悖，再加上阿联酋与以色列和摩洛哥形成阵营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此次断交风波。近年来，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的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在以色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于2020年在美国推动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立场。此外，双方在萨赫勒地区的博弈也持续升温。阿尔及利亚方面认为，阿联酋近年来在萨赫勒等地扩大影响，损害了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利益。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2月，阿尔及利亚启动程序，取消2013年5月与阿联酋签署的航空服务协议。由此，阿尔及利亚正式单方面终止两国航空运输业务。中东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的表现。不过，有阿尔及利亚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双边关系破裂，但同为阿拉伯国家，两国有必要展开会晤。
3: محاولة على الحد الأدنى من العمل العربي المشتر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湖北黄石下路区发生暖心一幕，一名两岁小男孩不慎与家人走失，独自在马路上穿行，非常危险。一位热心市民发现后全程守护，并协助警方帮孩子找到家人。
2: 事发当天中午，在黄石下路区一路段，一名两岁小男孩独自在马路中央奔跑穿行，身边不时有车辆经过。骑电动自行车路过的朱先生发现后，立即放慢车速，紧紧跟在孩子身后。
3: 你家在哪里啊？快快快！这个小孩，你没认过是？不敢吧？你家在哪里啊？没有啦。不要紧，不要紧。
2: 朱先生一边护着孩子，一边向周边商户询问家属信息，并及时将孩子带到安全位置。因孩子年龄太小，无法说清家庭信息，朱先生一边安抚孩子买来饮料，一边拨打110报警求助。民警赶到后，根据走失地点判断，孩子很有可能是从附近的黄石市妇幼保健院出来的，随即前往医院开展排查。经寻找，民警很快在医院内找到了小男孩的妈妈。经了解，当天妈妈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因为疏忽，孩子独自从医院后门跑了出去。民警提醒家长，带儿童外出时务必全程看护，切勿让孩子离开视线。如遇儿童走失或突发险情，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前不久，福建莆田市公安局北岸分局中门派出所接到一起报警，有群众称其外甥疑似遭遇诈骗，多年积蓄面临损失，而这名受害者是一位听障人士。为还原案件，民警和男子靠纸笔进行交流。那么警方是否能顺利破案呢？我们一起来看。
4: 我姐家的孩子，我觉得应该是被诈骗了。
5: 那你人带过来吧，人带到我们中门派出所。
2: 在家人的陪同下，小李来到中门派出所求助。由于他是一名听障人士，做笔录成了难题。00后民警陈博石拿出纸笔，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耐心交流。4个多小时写了18页纸，还原案情。原来今年2月，小李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代办贷款快速放款的视频后，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林某与之热情攀谈，以兄弟相称博取小李的信任。随后林某假借手续费、办事红包、资料费、跑腿车费等各类名目，多次诱导小李转账，前后骗取其钱款60000余元。由于贷款迟迟不到账，小李才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
6: 这钱我肯定给你追回来。
2: 依托详实的笔录，民警全面梳理资金流水，摸排嫌疑人轨迹，固定完整涉案证据，成功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匿地点。随后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林某，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最终将小李被骗的60000余元全额追回。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我们一起来关注常年坚守在一线、守护大家生命的急救先锋，他们就是院前急救医生。只要电话一响，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都必须立刻出发。下面我们就跟随急救医生谢静云，感受急救一线的真实夜班日常。

0: 是刚才是在劳动吗？还是是啷个在做啥子吗？
1: 上班。
0: 关心明吃的啥子药？
1: 这
0: 边没有。嗯，平时都规律服药没得嘛？
2: 我叫谢静云，我从事急救工作有9年的时间了。在急救中心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一个出车的工作。
0: 胸口痛不痛？
3: 胸口痛啊，这下我都说不出来。

0: 家属赶来了，你们再回来就是了。哎呀，胸痛，胸痛！他之前有冠心病，走路嘛，然后突然又开始痛，血压150多的80多。
1: 谢静云所在的重庆市120指挥调度中心负责重庆中心城区的急救调度，全市的120电话都汇集到这里，再通过系统分派给最近的救护车。这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去年一年，这里就接到了50多万次急救电话。
2: 请问地址在哪里？渝中区。
0: 出去以后，我们会提前在救护车上会先和病人家属取得联系，会先问一下这个病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现在又不好了吗？还是怎么吗？
4: 对，他现在又晕倒了，然后我们给他喂那个药。
3: 他现在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不要给他喂任何东西了哈。
0: 还没醒过来吗？
5: 醒了，又好点了。现在
0: 玻璃渣渣哟。哎呦，你们那个检一下噻，你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我跟你说，有些人觉得中暑没得啥子的，你看你都抖了，我都晕了两道了，给你消下毒哈，啊，消下毒，消下毒哈，长到床哎。
1: 急救中心每晚安排四组人员同步值班，高峰时段往往上一趟任务还未收尾，下一个任务就接踵而来。谢静云的班组刚返回站点，新的急救指令便即刻下达。
0: 走吗？
6: 这刚回来就要走吗？
0: 对对对，他这马上又派了一趟任务嘛，相当于这个回来，然后他们其他人也都全部都在出车嘛，然后所以说就只有我回来了，所以说就只有又我就马上又走。
6: 连轴转。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忙不过来了嘛，就是只能就赶快又去接下一个病人。看吧，就这个屏幕上全是红的，表明所有的人都在出任务。已经习惯了，因为也上了这么多年了嘛，有的时候会觉得会影响自己的作息，就比如说就算不上夜班，我晚上也睡得很晚，虽然知道熬夜不好，但是就有点改不过来了，然后感觉夜班上多了白头发也多。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做到这个工作了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的。
3: 喂，你好，你们打的120吗？
1: 任务随时会来，哪怕在休息时间，谢静云和同事们也保持着随时能出发的状态，手机放在手边，调度室的动静时刻留意着，任务一来马上就能走。
0: 其实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它能够带给我一些价值感。有的时候你救了人，你真的会觉得很高兴的。这个人本来可能救不回来了，但是在你的努力之下，这个人活过来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老旧小区居民爬楼难，电梯服役年限过长，故障率高，是不少老旧小区居民的烦心事。在宁夏银川，当地一方面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一方面更新改造超期服役的老旧电梯，切实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9: 在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燕一园社区，一台加装电梯的主体框架正在加紧施工。老小区建成多年，没有电梯，爬楼一直困扰着不少高龄住户。电梯一天天成型，也让大家看到了一键直达的希望。
10: 加装电梯心里很高兴，因为说年龄也大了，70了，再有几年都爬不动了。
9: 据社区介绍，这部加装电梯预计两个月后就能投入使用。除了加装电梯，银川还着力化解老旧电梯的安全风险。金凤区蓝山鸣底社区聚合公寓的电梯已运行20多年，晃动故障时有发生。今年小区完成电梯整梯更换，崭新的轿厢平稳静音，还增设了扶手、轮椅专用按键和语音播报，居民出行安全感大幅提升。
11: 电梯里面也敞亮了，而且安装了这个扶手，而且还有我们坐轮椅的这个按键，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政府确实很关心我们。
9: 从2024年开始，金凤区启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

0: 重点针对辖区使用年限超过15年、零部件短缺、噪音大、故障率高的老旧电梯实施整梯更换。
1: 新的电梯均配置了电动车阻车器、残疾人无障碍功能以及语音报站功能等。
0: 银川市住建局会同市场监管部门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市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老旧电梯共有904部。按照今年改造计划，547部老旧电梯将实施更新改造，目前已完工169部。同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计划加装520部。
2: 电影文化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将于今晚10点半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0: 本期节目将带观众走进电影《大唐妖探》，探秘一座满载千年智慧与现代巧思的机关长安城。影片历经6年打磨，依托八水绕长安的历史记载，融入榫卯鲁班锁的巧思，打造水力驱动的立体机关城池。主创团队将在节目中分享影片幕后，解读角色背后相融共生与和而不同的故事。节目将在央视网及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
2: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根据线索侦破一起连环碰瓷儿诈骗案，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故意制造碰撞假象，佯装受伤，纠缠索赔。自今年1月以来，作案20多起。
3: 其中一起案件发生在今年4月，赵女士驾车右转进入公司园区时，遭遇了姚某的蓄意碰瓷。
4: 看正好有骑自行车的，我就想让了这辆自行车过去以后，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右转，然后转到一半就撞下来了。
3: 与赵女士发生碰撞后，姚某当场声称脚踝受伤，要求就医赔偿。赵女士本着稳妥处理的原则，让姚某前往医院诊治，并通过保险公司完成理赔，共赔付5000余元。
4: 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因为我让好了以后我是停下来的，然后再转速度不会很快的。
5: 我们现场民警至少2到3次就是接警的时候发现是这个当事人，半年里面他总共在我们辖区有20多起事故，那这个数据肯定是不正常的。
3: 结合海量视频和事故台账研判，民警锁定了姚某固定碰瓷手法。他专挑机动车右转时下手，故意与车身侧面或侧后方发生碰撞，伪造自己正常直行被转弯车辆剐蹭的事故假象。
6: 明显可以让开的，
7: 其他人都是
6: 能够避开，正常人都是会往旁边避开，他就是直直的就想上去。
3: 除路口外，姚某还专挑窄路、弯道等会车视线差、通行狭窄的路段作案，刻意制造轻微剐蹭，利用多数驾驶员怕麻烦、不愿出险、影响保费的心理，借机施压私了，单次索要200至500元不等的现金赔偿。此外，姚某还利用同一位置的伤势多次骗取保险赔款。
8: 嫌疑人从4月份到8月份用右脚踝这个伤势，在不同的医院就诊过多次，以及用不同的病例在不同的保险公司理赔到了3500到10000不等的这个理赔，比如说误工费以及修车费用等等。
3: 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警方成功将姚某抓获。经查，自今年1月至案发，姚某累计实施碰瓷诈骗20余起，涉案总金额近2万元。目前，姚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9: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0: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行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155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0: 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金砖国家持续深化经贸务实合作，助力全球南方国家互联互通。在南非，2025年开通的中国南非安全智能贸易试点航线，让中国和南非的跨境贸易更加便利。经由这一航线的海运货物，再通过南非的内陆枢纽运往非洲多国。这一贸易通道正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3: 我身后就是南非的德班港，这里是南非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也是连接整个南部非洲市场的重要海运枢纽。从中国的厦门到南非德班，金砖国家首个安智贸合作项目连接起两国重要的港口。与我们熟悉的港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合作不同的是，安智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海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监管互认。通过这一机制，符合条件的货物可以享受更加快捷高效的通关服务。
4: BRIC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our country. We have got very close trading relationships within all the countries that are within the BRICS. The important part about this model is that it reduces the cost of doing busines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ships are actually coming to our country, they don't waste time at Anchorage. We are able to discharge cargo and it's able to be efficiently transported out of the port to our hinterland.
5: 我们现在来到了南部非洲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非洲规模很大的内陆的集装箱港。那么可以说，海运从开普敦还有德班港运来的一些货物在这里完成分拨，又高效地派发到南非当地以及南部非洲的其他市场。可以说，金砖的贸易的便利化的红利正在这里每天时时刻刻的真实发生在我们眼前。
6: 货物完成内陆港分拨之后，继续流向终端批发市场，这份贸易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广大农户、普通从业者身上。
7: Here we do orders. People from outside of the country, like Zimbabwe, for example, Zimbabwe, Zambia, Mozambique, they come and buy from us. We supply locally and even export as well.
6: 货物经过南非中转，运往非洲其他地区。中国长期以来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也进一步推动了地区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
8: China have been part of.Supporting Africa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underpinned by the qual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t helps us to build the ports, build the rail infrastructure. China is also creating employment. This is a significant.
6: 一条陆海贯通的贸易通道是大金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持续扩容升级，也为非洲融入全球南方发展格局、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积蓄了深层动能。
8: Once we have coherence of what a region wants to do, what a continent wants to do, and what a multilateral platform like BRICS wants to do, it means you can leverage resources, both human and capital. It means you can open corridors of trade. It means you can also mobilize.Solidarity.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覆盖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大会首次设立矿业权交易板块，成交成果丰硕。
9: 大会期间，13个重大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签约金额3亿元。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参展的中外企业达600多家。这款能做野外地质调查和智能采样的机器人是大会现场的明星产品。不少国家的矿业部长和参展商都围着它拍照，并现场索要资料。
10: 我觉得它非常新颖，我很感兴趣。中国在很多领域都走在了前列，所以我们可以加强合作。我们特别想向中国学习。
9: 亚历山大新已经是第5次参加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了，他所在的企业已经连续20年参会。
11: 这是我们去年的合照。过去20年里，我们公司在这里的业务发展迅猛。我很喜欢来参加中国矿业大会。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里的展位至少有一半是我们的客户，他们就是我们的朋友。
9: 如今，亚历山大新所在的公司已在北京、江西、云南等地设立分公司，并先后帮助上100家中国矿业企业走向海外。从参展商到合作伙伴，从一次握手到长期共赢，合作让双方的事业越做越大，而这也正是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共同的心声。
12: 我们在南非已经有了中国的电动卡车，这让采矿变得比以前更环保、更智能，而我们也会始终保持开放，与中国企业合作。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那该如何逛好服贸会的各个场馆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13: 本届服贸会进展已经过半，截止目前呢，已经举办了14场主题论坛、47场专题论坛以及115场洽谈推介活动，发布的成果呢也达到了174项。那么这一批批产业项目和科创成果陆续发布的同时，今天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启了公众开放日。那么市民可以在网上实名注册认证，这个就可以免费的进场参观。那么一大批这个和我们服务相关的科技成果也是集中亮相。那么这些前沿科技呢，从展台走向普通大众的生活。整个这个服贸会一共有10几个场馆，如果要全转下来呢，一天时间都不够。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逛展攻略。那么首先，对文化生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去7号馆，那里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各种国潮文创琳琅满目。喜爱运动的朋友呢，可以去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带您体验裸眼 3D 电竞、激光射击、元宇宙观看体育赛事、 AI 运动分析等科技体育互动的体验项目。而3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10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这里也会是开放日热度较高的打卡区域。10几个展馆等待大家到现场来自己继续探索发现。那么今天还会举办2场主题论坛，一个是首都国际医学大会，大会上举行5大国际医疗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的合作，同时还会发布多项医疗科创转化成果。另一个主题论坛是2026前沿科技大会，在会上陆续发布中国城市科创指数报告等重大科研成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6: 也门政府官员十一

0: 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
2: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六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七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3: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不但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地上的能源管道也不安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上午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3: 沙特能源部在声明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

0: 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管道发动袭击。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2: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0: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0: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2: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九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而此前日本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算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和往年不同的是，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天价军费投向发生重大转变，具体包含哪些核心项目？日本的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们一起来了解。
4: 9月5号，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

0: 空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这种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1: 实际上，这种 AI 战术卫星呢，它就是一种侦察卫星。但是它和传统的侦察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天上就把这些东西给算好了，然后它会给出一个结论，就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这么一个信息，然后再传回地面。另外呢，这种卫星它还可以呢接收其他卫星的信息，所以它的这个解析的情报或者说图片不局限于它自己。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导弹我们把它打出去了，那我们要控制它，有一些实时的信息，天上的卫星看到了，它要给到地面，然后地面呢再给导弹发送指令，就这个过程就有可能会延迟。但是现在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这个 AI 卫星可以直接去指挥那个导弹，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战术 AI 卫星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
0: 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也是本次预算申请重点。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年底敲定的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更高，达到约10万亿日元。在这份预算清单中，包含了4项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一、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用于挑选攻击目标和分析战况；二、利用民用零部件和技术，实现大批量生产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三、研究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导弹；四、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引导导弹和无人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
1: 日本自卫队呢，它在 AI 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呢，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呢，它的短板也非常的突出。这四项技术当然是想补齐它的短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短板可能不是这四项技术能够补齐的。那我觉得现在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首先它整合能力不行，就是可能你就单一平台来讲，那个边缘 AI 是可以的，但是后端 AI 它现在呢还不行。其实日本没有那种可以建造大模型的那种公司，所以他现在想法就是，哎，从美国买这种大模型，然后呢，我在上头，在上层，我再做一些我自己需要的调整。那也就说明它的核心技术其实是受制于人的，你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
2: 从政策放开到进攻性武器落地，再到智能无人装备体系化发展，日本实现自我松绑、突破转型的脉络愈发清晰。
0: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并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及有人装备的有机结合定位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范式。日本自卫队正在加速部署各类武器系统，构建全谱系作战体系。2026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7月28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首次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在传统远程作战能力逐步成型后，日本防卫装备的建设重点开始转向智能化、无人化领域。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防卫省持续细化无人装备体系建设规划，逐步形成多品类、多场景的无人装备发展路径，涵盖空中无人侦察打击平台、水下无人潜航器、天基侦察卫星系统、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四大方向，开始补齐陆海空天全域无人化作战配套环节。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还计划实现防卫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日本正以法律松绑、装备落地、产能储备三路并进的方式，系统性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完整的进攻性作战链条。
1: 过去呢，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是专属防卫，但是2022年呢，日本修改了它三个防卫相关的文件，里边就明确提出要拥有打击敌基地的能力。那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它就需要无人装备，需要人工智能来加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像日本的有人的打击平台，它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情报侦察这一块跟不上，不能够实时的去更新目标的信息。然后呢，整个的这种有人的平台，它其实从生存的角度来讲，它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无人平台呢，在这方面优势就出来了，它不怕牺牲，它有很好的隐蔽性，它可以长时间的潜伏待机，对于有人的平台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主力。所以他在2022年提出来这个要搞打击敌基地能力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了无人平台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是颠覆了日本自己的游戏规则、作战规则。
2: 人工智能、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深度融合，正重塑现代作战范式，改写战场游戏规则。日本近年来加速布局全域无人作战力量，陆海空多维度无人装备陆续列装迭代升级。目前日本自卫队已形成侦察保障装备成体系部署、攻击型装备严势并行的发展格局，持续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能力落地，为其突破专守防卫、打造进攻性战力持续加码。
0: 目前日本现役无人装备以侦察保障型为主，攻击型无人装备多处于试验采购阶段。日本航空自卫队列装了美制 RQ-4B 全球鹰无人机，部署于三泽基地，主要承担周边海域广域监视、远程情报搜集任务，是日本空基远程侦察体系的核心装备。202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列装了国产 OZZ-5 无人潜航器，由三菱重工联合外资企业研发，适配舰艇投放作业。它搭载高精度声纳系统，可自主探测定位水雷与水下目标，专攻近岸海峡反水雷作战。单兵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批量列装了国产小型侦察无人机苍天，主要用于基地安防、岛屿峡域侦察和战场态势感知。日本将无人装备视为未来作战体系的关键，依托本土企业自研与对外技术合作并行，推进军用无人机项目发展。日本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战斗支援无人机，希望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有人无人编队协同，并分为侦察消耗型和具备空战拦截能力的作战型，计划2027年前完成技术验证。伪座式舰载无人机由美国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已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上开展舰上适配试验。这款无人机可用于长航时执行海上广域侦察监视，拓展舰艇态势感知范围。
1: 其实作为一个岛国呢，它对无人装备的需求度可能就更高一些。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少子化的国家，然后它整个自卫队的招募也很困难。你说你在那些所有的岛屿上都部署人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无人平台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海域，我可以用无人潜航器在那儿守着。然后呢，一些岛屿我可以用无人机在那个地方进行侦察巡逻，它在岛屿上面它部署这种远程打击的武器，它有无人机，它就可以呢潜出进行侦察、进行监视，得到的信息可以回传给导弹的发射系统，然后可以对导弹这种目标的选定啊，就形成一个实时的这么一种支持。从长期来看，日本绝对不是止步于所谓的这个岛屿防御或者是海上的这个拒止。从长期来看呢，它就是要打造一个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让日本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能够呢走得更远。那你看日本现在整个的军事战略早就从专守防卫转向这种积极主动的对外进攻了，对吧？那么多的大型平台都有了，你说现在日本的陆海空三个自卫队，你单拿出武器装备，你根本看不出一个那种专守防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波无人化、智能化 的一个发展，更多的是日本想赶上潮流，赶上未来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要让这些东西对传统战力形成一个有力的加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1962年9月生，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 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2024年1月外逃， 2024年8月 瑞金市监委对其立案调查， 2026年1月 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经与有关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曾能贵在境外落网， 并于2026年9月被引渡回国。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 曾能贵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其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天网2026行动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成果。中央追逃办将持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织密追逃追赃天网，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
2: 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有力支撑。眼下不少地方进入秋季旅游高峰，近日山西晋城对外发布25条公交旅游专线，游客化一块钱就能直达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外的景点。一大早，记者在晋城市25辆公交旅游专线一字排开，不少市民游客正在排队上车。这25条旅游公交专线覆盖了晋城市25个3A级以上景区景点，游客们根据旅游目的地选择需要搭乘的专线，只需一元就能直达景点。考虑到游客乘坐的舒适度，车辆全部配备软包座椅。
3: 从网上查的攻略发现，有一元公交直达景点，对外地这个散客的话是非常方便的，是一个惠民政策，就是吸引来这个地方参观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记者了解到，部分长线线路单程超百公里，一元票价大幅降低游客出行的交通成本。
4: 另外，我想到这个到华南线，我可能大概有40公里左右吧。
2: 路途比较遥远，要车的话就单趟要100块，后来网上查到以后就1块钱，我都不相信。然后到大厅里买了票，才真正相信是1块钱。考虑到节假日客流激增，游客集中购票等问题，目前除了线下游客还可以在小程序上快速购票。我们这个公交购票小程序呢，使用很简单，游客不用线下排队，在手机上就能查这个发车时间，选座位和购买车票。到站以后，我们直接扫码就能乘车。小程序呢还能提醒大家班次信息。目前25条公交旅游专线平日开行17条，周末及节假日25条线路全部开行，具体班次根据景区客流量动态调整。 针对旅游公交线路长、节假日客流集中的特点，当地多部门联动，通过硬件升级、安全提质等举措，全方位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晋城旅游公交多为超长线路运营，单条线路平均里程约80公里，跨区域通行，路况复杂。
5: 在线路制定前期，交通交管部门就联合进行全线踏勘，所有旅游专线严格执行全员落座制度，压实安全责任。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提前摸排每条路况，能走高速优先走高速，既节约了时间，也能避免复杂路段，降低了行车风险。
2: 日常运行中，依托晋城公交智慧监测平台对所有旅游专线车辆实行全时段、全方位动态监控，实时掌握车辆行驶速度、运行轨迹、载客情况。
6: 我们公司在监管过程中安排专门的监控员对驾驶员的违规行为和车辆超速情况进行监管，如遇驾驶员疲劳驾驶等一些违规行为，

0: 系统会及时的报警，监控员会下发专门的信息进行提醒。
1: 此外，所有旅游专线、公交车上还统一配备消防器材、医疗救治应急包等物资，可快速处置行车途中的突发紧急情况。
2: 我们每天早上这个车辆要进行安全检查，看看这个电瓶呀、发动液呀、机油还够不够。然后我们车上准备有应急包，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呢，可以及时救援。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路网，加密线路，抓实安全运营。真正让老百姓低成本出游，舒心游太行。
4: 农村道路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底线。陕西农村道路事故占全省事故六成以上。为补齐治理短板，当地于去年十一月底启动农村穿村过镇路段安全设施提升工程，在十二个县区实施专项改造。
5: 在西安市蓝田县小寨镇董岭村，穿村道路安全提升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该路口紧邻长下坡隧道景区及村落聚集区，路况复杂，车流集中，此前事故多发，是重点安全隐患点位。
6: 增加了交通信号灯、支路哨兵，延长了中央隔离栏杆，完善了相关的标志牌。目前整个设施的工程呢已进入验收同步备案状态，预计九月底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5: 铜川市印台区342国道顺河段已于今年上半年完成升级改造，路段贯穿村居，通行条件复杂，近三年累计发生交通事故百余起，沿线幼儿园门口安全隐患突出。改造后，路段安防设施配齐完善，有效规范车辆行人通行秩序。
7: 现在门口有了那个交通灯，然后我们护学岗的老师就只要一按的话，它就会变成绿灯，我们的幼儿就可以迅速的过马路。马路中间也增加了隔离栏，预防来往的车辆胡窜的这个现象，我们的安全有了极大的保障。
5: 陕西农村公路总里程 16.1 万公里，占全省公路总里程 85.6%。本次专项改造依托高校专家团队，历时三个月完成622处隐患路段实地踏勘，按照一路一测模式开展精准治理。
8: 我们安全提升的主要思路，一是降低主线道路车辆行驶的速度，二是分隔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减少混行和横向干扰，三是改善四距四线，其中像科技赋能比较高的安全设施比如说弯道预警、会车预警，我们都大量的使用。
5: 目前首批622处路段完成改造，布设智能安防设备超6000套，通过人防与技防相结合，提升农村道路安全防护水平。
9: 这是一项保安全、保畅通的民生工程。下一步，我们将利用5年时间，每年实施不少于1000公里的农村地区穿村过镇路段交通管理安全设施提升改造，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营商环境是发展的软实力，竞争的硬底气。今年4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推出营商伙伴计划，推动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企业的发展伙伴。
1: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金山区的新材料企业是多家头部新能源车企的重要铝合金新材料供应商。此前，企业新研发的一款铝合金新材料准备大批量推向车企时，遇到了7家生产基地品控不一致的问题。
10: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还用以前的这种质量管控的方式去对应的话，其实有可能我们就不能够得到就是这种主机厂的信任，那我们这种新材料在市场当中的推广的这种速度可能就会降低。
1: 辖区市场监管所在走访中发现企业痛点后，主动靠前为企业出谋划策，一方面对接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全国各基地开展独立评审，另一方面指导企业编制集团内部交叉审核实施指南，开展生产基地之间交叉互查。
11: 在其他企业可能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那我们就是结合其他企业的经验，然后结合这个帅池的实际，然后给他们提供了一些解决的方案，然后通过他们集团内部的交叉审查以及引入第三方的一个审查力量，然后解决他们这个各基地产品质量的问题。

0: 符合举措落地见效，企业产品品质一致性显著提升，市场销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1: 2025年的时候就到了11万吨，那我们今年呢预计可能到15万吨，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级的增长。
0: 金山区聚集汽车产业链企业160余家，覆盖研发、零部件制造、数据服务、进出口全链条。今年金山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各职能部门、高校、智库、银行、法律服务机构等，构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营商伙伴产业生态联盟，并依托专门的工作室，针对汽车、食品等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服务。
2: 政府和链主企业带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一起加入进来，把日常监管当中碰到的一些企业在标准化试点、登记注册、知识产权保护、质量提升、合规指引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然后进行逐一的梳理和解决。最终的目的就是从原来的监管者成为企业整个全生命周期发展道路上的陪伴者。
3: 最近数据显示，上海市已有13个区启动了16个产业链营商伙伴计划，各区聚焦优势产业，吸引了近1500家企业参与产业生态联盟。
0: 在上海徐汇区，面对 AI 浪潮催生的一人公司创业模式，市场监管部门整合场地、算力、资金、人才出海等各类资源，当好创业合伙人。
4: 在我们创业的初期，帮我们去完成从公司注册到办公室落地，再到财务税收的问题，然后并且呢，在创业的过程中还帮我们对接到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资源以及客户资源，可以让我们更加专注于去做自己的业务。
0: 而静安区则聚焦美妆健康赛道，依托链主企业打通正产学研医用全链条资源，致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5: 通过营商伙伴计划打破我们行政部门之间的一些这个界限，那比方说我们的科经委、商务委等等，那么企业从它落地到产品上市到最后的一些广告宣传，把这一条链路打通。
0: 眼下上海全市已有13个区启动16个产业链营商伙伴计划，近1500家企业参与产业生态联盟，各区的市场监管部门按实际营商环境，针对不同产业匹配不同服务重点，把资源精准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截至目前，收集企业反映问题259个，解决问题240个。
6: 知道企业在发展当中的冷暖，发展的痛点，挖掘好我们市场监管的职能工具箱，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整个过程的关键节点当中，都能给它赋能，给它支撑。
3: 昨天，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在河北举行，200余家企业协岗，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0: 活动中，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组织203家企业入校招聘，4230个岗位涵盖了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行业领域，精准服务涉外专业毕业生。活动还创新服务模式，将就业指导、职场体验、岗位对接前置于开学阶段，帮助学生掌握行业趋势和岗位标准，同时还举办正校企三方对接活动，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搭建就业服务与人才合作机制。
7: 一方面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在校生提前感知职场，积累求职经验。我们将持续打通人才培养、岗位供给、就业服务全链条，实现学子成才、企业引才，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英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英国政府已拒绝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以阻止失控的人工智能发动危险攻击。
0: 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的几起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系统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及担忧。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议会议员

0: 此前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建立一套法律机制，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关停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是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不过，牵头负责人工智能安全事务的英国内阁办公厅表示，英国无法简单地将人工智能一关了之，因为即便在英国境内切断相关模型的访问权限，也无法阻止这些模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被开发或遭到滥用。报道说，英国政府虽然反对相关提案，但该提案仍可继续在议会推进，不过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最终立法的可能性较低。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助乌克兰的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称，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他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本月2号，辩护团队还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11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进一步扩大。报告称，八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库存方面，八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二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美国8月 CPI 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概率已从数据发布前的 70% 跃升至 90%。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 0.7% 下调至 0.5%， 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他还表示，法国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2.1%。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 月内再度触及 3% 关口。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报告说，截至10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八月曾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九月初，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登陆加拿大17座城市的院线。影片上映以来，整体市场表现亮眼，观众深受触动。
4: 《给阿嬷的情书》自登陆加拿大院线以来，热度持续，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以温哥华的影院为例，目前的排期场次和上座率维持在60%到70%，观众。

0: 表示，这样的动人故事值得被挖掘和讲述。
1: 奶奶，我想你了。
2: 奶奶，我爱你。
3: 作为潮汕人，很骄傲，很骄傲，很谢谢这批演员。他们不是演员，他们其实是把我们以前的先球，他们的精神度活生生的放在我们的面前，真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哭了好几次了。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中国旅游协会联合设置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将于今晚八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5: 本期节目将走进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黄土塘村和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滨海村，展现两村依托本地特色产业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黄土塘村传承数百年西瓜种植技艺，做强特色现代农业，以西瓜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后植崇文重教香风，盘活古建历史遗存，让古老文脉焕发新生，为古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滨海村坐拥14万亩滩涂，作为重要滩涂贝类养殖基地，坚持捕大留小、可持续采捕模式，推动贝壳资源化循环利用，连续17年开展增殖放流，修复近海生态，以生态保护反哺产业高质量发展。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4: 近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完成了南部林区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雪豹、天山马鹿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镜头捕捉，直观展现当地山区生态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
6: 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影像，它们既在白天活动，也出现在夜晚。半山腰和山脊是天山马鹿、北山羊最喜欢的觅食场所，或成群结队，或单独行动。
7: 尤其是雪豹能够多次红外相机捕捉到，说明这片山区食物链增加、栖息地条件变好。
6: 玛纳斯县南部山区地处天山北麓中段，辖区总面积257万亩，林地面积87万亩。最高海拔5222.4米，山谷纵横，地势险峻，是错综复杂的中山纵谷区域。红外相机能够在不打扰野生动物正常栖息的前提下，持续记录物种的分布与活动规律，为野生动物种群调查、生态趋势研判和保护策略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4: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而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地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游。
5: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及南海等海域风力较大，需关注对船舶航行等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昨天，广东潮州、揭阳气温均达到33摄氏度以上，叠加较高的湿度，体感温度超过36摄氏度。今天起，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1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4: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6: 这里是鱼都河，
7: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8: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9: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6: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

0: 红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机械臂上下翻飞，机器人拖着快递来回奔走，智慧医疗、智慧人力、智慧环境等方案集中亮相。正在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处处有科技，处处有新意。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汇聚了全球服贸领域哪些新技术、新成果、新方案呢？我们一起来解锁服贸会上的硬核科技。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服贸会有哪些亮点。那记者了解到，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有25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4项新成果 ，AI 移动医疗车、新能源汽车闪充平台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集中亮相。那在服贸会上，海南展区亮出了自贸港多项建设新成果，其中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业务快速扩容，引发了广泛关注。从2022年首架境外飞机进港维修，到今年预计接单破100架。那简单来说啊，就是全球的航司都排着队来这儿修飞机。那境外的航司为什么要选择把飞机送到海南来维修呢？我们到海南的维修基地去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可以看到在这个硕大的机库当中，现在是有10架飞机正在同时进行维修作业。这10架当中呢，有6架呀是来自国外的飞机。那其中呢，像我身后的停的这2架一样，既有像是约旦这个已经多次来到海南自贸港的飞机，同时啊，也有像是我左手边的这个来自匈牙利的，是首次来到海南自贸港进行维修的飞机。
2: 他到这里来做的是12年检的一个高级别定检，也是我们海南自贸港第一架引进了匈牙利进件的维修服务的这个飞机。现在这个飞机的维修的范围大概覆盖了是我们的航电系统、动力装置、大翼的组件，还有这个机身结构、客舱内饰等等，所几乎涵盖的所有区域。对于330目前这个飞机来说是最高级别的。
1: 第一次来到海南就选择如此大型重要的定检维修项目，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吸引力呢？那大家看，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是这架飞机所定制的工卡控制单。那技术人员告诉我啊，在这架飞机的定检维修当中，总共是有900多项像这样子的工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用到3000多件大大小小不同的零部件。这里是飞机航材超市，在这里存放了有超过2200种飞机维修的零部件。那维修过程当中需要用到哪些，在这里可以随时取用。这样随取随用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模式，可是节省了不少航材订购等待的时间。
3: 现在我们采用的是航材超市的模式，大概可以节约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加上我们自贸港的一个优惠政策，例如我们的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证金，可以避免客户的资金被长时间占用，像航材保税、海口海关的快速通关，整体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到15%的成本。
4: 政策红利要落地见效，离不开口岸监管模式的同步创新。海口海关立足航空维修产业实际，为境外飞机入境、航材流转、维修完工出境打通了一条快速高效的绿色通道。
5: 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建立了预审材料、及时审批、快速通关的这种7×24小时的通关机制，实现全流程电子信息化的监管，筑牢了安全的防线。
4: 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已初步建成包括整机维修、附件维修、航空发动机维修、飞机喷涂等主要业务的全链条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越南、泰国、卡塔尔等30多家境外航司已成为长期合作客户，头回客成为回头客。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进口货值突破361亿元，同比增长超33%。
0: 今年服贸会还有一个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在这个硬核场景里，60家企业带来了设计、施工、运维各环节的新服务。那这里又有哪些新技术、新材料在助力城市更新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6: 来到服贸会的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我们发现了一款可以给建筑降温的新材料。未来啊，室内降温不光可以用空调，还可以涂上这样的制冷涂层。通过小实验带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它的具体效果。 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而我的右手边呢是涂了我们新型涂料的隔热玻璃。把两块玻璃放进我们的隔热膜测试仪，我们打开加热开关，经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风箱里的温度相差了有将近十度。
7: 这款涂料呢不需要通电，就像给建筑穿了一件防晒衣，一方面它能够阻挡来自太阳的热量，另外一方面通过材料本身的性质，太阳能够向外辐射能量。
6: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8: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6: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8: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
6: 逛完了整个展区，我发现这些新技术的落地与应用对照的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需要，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巧思正让城市更新变得更加绿色、智能、高效。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月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分析人士表示，由于胡塞武装连续夺取红海战略要地，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
10: 萨里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六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9月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1: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

0: 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不但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地上的能源管道也不安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月11号发表声明说，9月10号上午，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沙特能源部在声明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 也门局势迅速升级，引发沙特以及美国的担忧。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已有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被部署在沙特，为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但另一方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特朗普的拒绝。那这又反映出美国方面怎样的态度和考量呢？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那么这次胡塞的南下攻势应该说速度非常快，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有一点反应不及。那么从现在的表现来看，我认为美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美国还是明确的要把它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伊朗威胁上，无论是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也好，还是对伊朗的一些军事行动进行反击压制也好。其实现在美军在伊朗方向已经投入了2个航母战斗群，20艘左右的这个海军舰艇，如果要从中再分出一些资源去投入到胡塞方向，实际上美国恐怕精力上有点这个不够用，所以它的主要的精力可能还会集中于伊朗。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国确实也认识到胡塞确实构成一个显著的威胁，所以美国对付胡塞的主要战略还是扶持他的盟友，主要就是沙特，那么对胡塞进行遏制打击。当然美国也会为沙特提供一定的情报的支持，包括军事的顾问，包括武器弹药方面的支持，但是美国可能不会亲自的下场出兵。那么第三的话，就是美国在目前的这个也门危机上，其实它也有内政上的一些顾忌，比如说现在离美国的11月的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那么美国之前在伊朗的战争中其实打得并不顺利，如果贸然的对胡塞动武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治上的这个冲击还会是比较大的，所以美方现在可能不会不至于采取一个特别冒险的对胡塞大规模动武的举措。当然局势呢始终在变化，那么如果胡塞方向的这个武装冲突严重升级，比如说胡塞和沙特

0: 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期啊，一则所谓的停止助学资金后遭质问事件在互联网上引发大量关注，甚至一度冲上各大热搜榜。昨天甘肃嘉峪关警方就此事发布了警情通报，那通报显示，姚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了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等相关内容。谎言背后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该话题在短时间内引发如此广泛关注，又会产生哪些恶劣影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近日，一位自称高中数学老师的姚某某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视频，声称自己常年资助的一名家境困难的学生，近期发现这名学生用上了苹果手机，而且妆容服装精致，认为不符合受助标准，于是停止资助，随后遭到对方质问甚至威胁。相关聊天截图和视频在发布后迅速发酵，引发大量关注。嘉峪关市公安局迅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经查，姚某某，男，37岁，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通过其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该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4: 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会可能对让公众对民间的这种助学的信任度产生怀疑，一定程度上消费了大众去进行公益行为的这个同情心，一定程度上会打击到爱心人士参与公益帮扶的积极性，从而损害整体上的公益的氛围。通过这种编造虚假故事，虚假的这个剧本啊，来获取流量，如果能够获得成功的话，实际是会给其他的自媒体传递一种不良的示范和错误的导向，助长这种剧本炒作、造谣博流量的不良风气。
2: 警方介绍啊，在这起谣言当中，网民姚某某为博人眼球捏造了多个细节，比如受助学生用高价手机，另外还有所谓的受资助学生蛮横质问，不给钱我曝光你，就是这类精心捏造的细节，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情绪点，有人替资助者打抱不平，有人指责受助学生不懂感恩。那姚某某通过挑动群体对立，把网友的同情心当成流量密码，靠造谣博流量，到底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4: 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啊，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扰乱公共秩序，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可以处以这个拘留、罚款啊这样的一些行政处罚。那么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造成网络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呢，也会涉嫌寻衅滋事罪啊，需要去承担比如说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特别严重的呢，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处罚金。那么涉及这种造谣编造虚假信息的这个账号呢，平台也应该给予比较严格的处置啊，比如说是对他的内容进行删除，严重的可能要对账号进行处置甚至封号。
3: 法学专家指出，治理这类网络摆拍炒作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对内容创作者来说，获取流量的同时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对平台来说，热点可以推，审核不能松；对每一位网友来说，面对挑动情绪、撕裂对立的谣言，要先等一等官方的核查结论。不信谣、不传谣，才是我们对虚假流量最有力的回击。
4: 从自媒体和网民的角度呢，自媒体从业者也要是强化这种法律意识，要厘清流量的这个法律边界啊。在职业伦理上有所约束，不能靠编造剧本、消费社会善意来博取热度。那么从网民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看待网络故事啊。对于这种戏剧感很强的网络热点，还是要保持审慎，特别是如果只是有几张简单的截图的情况之下，不要轻易的被这种剧本的情绪去裹挟啊。那么如果看到疑似编造摆拍炒作的信息呢，也要积极向平台去举报，做到

0: 不信谣，不传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当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4: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5: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9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而此前日本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算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和往年不同的是，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天价军费投向发生重大转变，具体包含哪些核心项目呢？日本的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9月5号，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这种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7: 实际上，这种 AI 战术卫星呢，它就是一种侦察卫星，但是它和传统的侦察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天上就把这些东西给算好了，然后它会给出一个结论，就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这么一个信息，然后再传回地面。另外呢，这种卫星它还可以呢接收其他卫星的信息，所以它的这个解析的情报或者说图片不局限于它自己。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导弹我们把它打出去了，那我们要控制它，有一些实时的信息，天上的卫星看到了，它要给到地面，然后地面呢再给导弹发送指令，就这个过程就有可能会延迟。但是现在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这个 AI 卫星可以直接去指挥那个导弹，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战术 AI 卫星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
6: 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也是本次预算申请重点。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年底敲定的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更高，达到约10万亿日元。在这份预算清单中，包含了4项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一，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用于挑选攻击目标和分析战况。二，利用民用零部件和技术，实现大批量生产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三，研究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

0: 射程导弹。四、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引导导弹和无人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
1: 日本自卫队呢，它在 AI 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呢，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呢，它的短板也非常的突出。这四项技术当然是想补齐它的短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短板可能不是这四项技术能够补齐的。那我觉得现在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首先它整合能力不行，就是可能你就单一平台来讲，那个边缘 AI 是可以的，但是后端 AI 它现在呢还不行。其实日本没有那种可以建造大模型的那种公司，所以他现在想法就是，哎，从美国买这种大模型，然后呢，我在上头，在上层，我再做一些我自己需要的调整。那也就说明它的核心技术其实是受制于人的，你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
2: 从政策放开到进攻性武器落地，再到智能化无人装备体系化发展，日本实现自我松绑、突破转型的脉络愈发清晰。
0: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并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及有人装备的有机结合定位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范式。日本自卫队正在加速部署各类武器系统，构建全谱系作战体系。2026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7月28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首次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在传统远程作战能力逐步成型后，日本防卫装备的建设重点开始转向智能化、无人化领域。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防卫省持续细化无人装备体系建设规划，逐步形成多品类、多场景的无人装备发展路径，涵盖空中无人侦察打击平台、水下无人潜航器、天基侦察卫星系统、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四大方向，开始补齐陆海空天全域无人化作战配套环节。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还计划实现防卫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日本正以法律松绑、装备落地、产能储备三路并进的方式，系统性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完整的进攻性作战链条。
1: 过去呢，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是专守防卫，但是2022年呢，日本修改了它三个防卫相关的文件，里边就明确提出要拥有打击敌基地的能力。那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它就需要无人装备，需要人工智能来加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像日本的有人的打击平台，它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情报侦察这一块跟不上，不能够实时的去更新目标的信息。然后呢，整个的这种有人的平台，它其实从生存的角度来讲，它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无人平台呢，在这方面优势就出来了，它不怕牺牲，它有很好的隐蔽性，它可以长时间的潜伏待机，对于有人的平台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主力。所以他在2022年提出来这个要搞打击敌基地能力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了无人平台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是颠覆了日本自己的游戏规则、作战规则。
2: 日本近年来加速布局全域无人作战力量，陆海空多维度无人装备陆续列装迭代升级。目前日本自卫队已形成侦察保障装备成体系部署、攻击型装备研试并行的发展格局，持续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能力落地，为其突破专守防卫、打造进攻性战力持续加码。
0: 目前日本现役无人装备以侦察保障型为主，攻击型无人装备多处于试验采购阶段。日本航空自卫队列装了美制 RQ-4B 全球鹰无人机，部署于三泽基地，主要承担周边海域广域监视、远程情报搜集任务， 是日本空机

0: 远程侦察体系的核心装备。202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列装了国产 OZZ5 无人潜航器，由三菱重工联合外资企业研发，适配舰艇投放作业。它搭载高精度声纳系统，可自主探测定位水雷与水下目标，专攻近岸海峡反水雷作战。单兵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批量列装了国产小型侦察无人机苍天，主要用于基地安防、岛屿峡域侦察和战场态势感知。日本将无人装备视为未来作战体系的关键，依托本土企业自研与对外技术合作并行，推进军用无人机项目发展。日本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战斗支援无人机，希望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有人无人编队协同，并分为侦察消耗型和具备空战拦截能力的作战型，计划2027年前完成技术验证。伪座式舰载无人机由美国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已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上开展舰上适配试验。这款无人机可用于长航时执行海上广域侦察监视，拓展舰艇态势感知范围。
1: 其实作为一个岛国呢，它对无人装备的需求度可能就更高一些。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少子化的国家，然后它整个自卫队的招募也很困难。你说你在那些所有的岛屿上都部署人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无人平台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海域，我可以用无人潜航器在那守着。然后呢，一些岛屿我可以用无人机在那个地方进行侦察巡逻，它在岛屿上面它部署这种远程打击的武器，它有无人机，它就可以呢前出进行侦察进行监视，得到的信息可以回传给导弹的发射系统，然后可以对导弹这种目标的选定啊，就形成一个实时的这么一种支持。从长期来看，日本绝对不是止步于所谓的这个岛屿防御或者是海上的这个拒止，从长期来看呢，它就是要打造一个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让日本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能够呢走得更远。那你看日本现在整个的军事战略早就从专守防卫转向这种积极主动的对外进攻了，对吧？那么多的大型平台都有了，你说现在日本的陆海空三个自卫队，你单拿出武器装备，你根本看不出一个那种专守防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波无人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更多的是日本想赶上潮流，赶上未来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要让这些东西对传统战力形成一个有力的加持。
2: 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加拿大媒体9月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那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当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战。那面对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3: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2025年1月，特鲁多宣布辞职，卡尼继任加拿大总理。当年5月，卡尼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会见卡尼时再次提出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话题。
4: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remendous benefits to the Canadian citizens, but I think it, you know, it's
5: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ey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6: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7: When you consider what Mr. Carney just said, that Canada's not for sale, does this make the discussion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on?
5: No, not at all. No, time.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2: 据英国广播公司十一号报道，英国政府已拒绝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以阻止失控的人工智能发动危险攻击。
8: 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的几起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系统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及担忧。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议会议员此前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建立一套法律机制，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关停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是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不过，牵头负责人工智能安全事务的英国内阁办公厅表示，英国无法简单地将人工智能一关了之，因为即便在英国境内切断相关模型的访问权限，也无法阻止这些模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被开发或遭到滥用。报道说，英国政府虽然反对相关提案，但该提案仍可继续在议会推进，不过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最终立法的可能性较低。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心脏骤停啊，是临床急症之一。那如果一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可达90%；四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大约为60%。因此啊，心脏骤停发生后的最初四分钟是进行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的最佳时机，也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关键时期，被称为黄金四分钟。那遇到心脏骤停这样的紧急情况，普通人怎么来施救呢？ AED 等的紧急医疗设备我们又该如何正确使用呢？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近年来啊，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持续完善。比如说，我们常在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看到印着红色爱心旁边写着 AED 的小盒子，那这个装置啊，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是出现心脏骤停后的救命神器。截至到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大约28.4万台。AED 啊，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只适用于心脏骤停的患者。那有意识的患者或者只是晕倒了，就不需要去使用 AED。那究竟该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心脏骤停呢？
10: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2: AED 可以由普通人快速操作，为心脏骤停患者的抢救赢得宝贵时间，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那 AED 究竟怎么用呢？我们看看专家的演示。
11: 开机以后，我们照他的提示进行操作。
12: 解开病人修复衣服，按图示粘贴电极片。插入电极片插头，不要触碰病人，建议电机。
11: 它的充电，我离开，你离开，大家都离开。
12: 按下闪烁的按钮，
11: 按下放电键，
12: 放电已完成，立即进行心肺复苏。跟随节拍音，按压30次，人工呼吸2次，继续按压。
11: 一旦开机呢，不要关机，我们要持续抢救，直到
12: 继续按压。
11: 到达现场。
2: 那在使用 AED 的过程当中，会特别说明啊，电击的瞬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是为什么呢？还有使用 AED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0: 我们要离开患者。

0: 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除了心脏骤停，气道梗阻这也是较常发生的危险情况。那所谓气道梗阻啊，就是因为食物啊、异物啊误入到呼吸道而引发的危险病症，严重的可在数分钟内造成窒息，危及生命。那遇到此类情况，又该如何急救呢？
2: 专家介绍，当遇到一些轻型气道梗阻时，通常鼓励患者自行咳出。如果患者无法自行咳出，或出现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口唇发干等情况时，往往需要急救处理。
3: 对于儿童和成人的急救呢，处理的逻辑统一都是先背肌后腹部冲击。那么让患者呢立于地面，身体略微向前倾，施救者呢站于患者的正后方或者斜后方，先进行五次的背击，一二三四五，背部冲击之后，如果异物仍未排出呢，我们需要进行五次的腹部冲击。腹部冲击的位置位于脐上两横指，一手拳拳心向患者，一手掌握住拳，进行向内向上45度的五次腹部冲击。而对于孕妇或者是肥胖的特殊人群呢，我们会建议摒弃腹部冲击，改为胸部冲击。
2: 专家提示，一岁以下的婴儿腹壁较薄，遭遇气道异物梗阻时，不建议进行腹部冲击，防止脏器损伤。应将婴儿翻转置于手上，手掌托住下巴，避免捂住口鼻，保持头低脚高位。在肩胛骨中点进行五次背部冲击，如果异物未排出，翻转婴儿保持头低较高位，在双乳连线中心下方使用掌根进行五次胸部冲击，力度比背部冲击略大。如果异物仍未排出，循环进行背部冲击和胸部冲击。
3: 那么在这个冲击的过程之中呢，如果孩子出现了呕吐等现象，需要及时将孩子的头部向侧方翻转，避免呕吐物误吸导致的二次窒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
7: 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

0: 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拼多多。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直播继续。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梳理上半年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川金丝猴种群规模及活动区域明显扩大。
9: 这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北部高山龙石片区内红外相机记录到的画面。身披金色长毛的川金丝猴穿梭于山林树梢，攀跳嬉戏。目前片区内共布设红外相机监测点30个，用以跟踪川金丝猴各种群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与繁殖情况。今年上半年已有12个点位监测到了川金丝猴的活动视频。
10: 我们整理出来最少都有12个点是有金丝猴活动的这个视频。12个点实际上就代表了有12个不同的家族，它都有很多幼年川金丝猴。这只金丝猴肚子很大，估计应该是受孕的，就说明川金丝猴在这个地方活动的频率很高。
9: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去年上半年的监测中，最多有6个点位监测到川金丝猴家族，单个家族数量最多30只。今年上半年监测到的点位数量已达到去年的2倍，最大家族规模在50只左右。川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通常栖息于海拔1600米至3200米之间，对生态环境依赖性强。秋冬季高海拔地区积雪后，食物匮乏时，它们会向低海拔区域迁移觅食。近年来，人为干扰逐渐减少，川金丝猴种群在不断繁衍壮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
2: 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看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乳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3: 乳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乳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

0: 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 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

0: 之缘。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

0: 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

0: 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2: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3: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1: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 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

0: 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3: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2: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

0: 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4: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

0: 西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全国的降雨主要分布在三片区域，一片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黑龙江一带，主要是受到冷涡的影响，有雷雨出现；另外一片是在华西地区，秋雨正当时。那么还有一片雨区主要是在海南，这里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雨势相对较强。预计未来三天，南海热带低压还将会持续影响到华南沿海地区，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它将会和冷空气联手制造大风，在南海的北部和中西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广东沿海等部分地区将会刮起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同时，在广东的西南部、海南大部还会下起大到暴雨，海南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预计华南沿海的降雨将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注意远离低洼、容易积水的地带。放眼全国，东北和华西的降雨明天也将会继续，其中在黑龙江的北部、四川的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则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阳光铺洒，不少地方暑气未消，但是到了早晚，没有云层的遮挡，热量又会快速的散失，尤其是北方，明后天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穿衣需要参考最低气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银川多云，13到27度。西宁小雨转多云，7到18度。兰州小雨转阴，13到22度。西安阴转晴，18到28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0到21度。成都阵雨，17到28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30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济南多云，20到31度。郑州阴，19到30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晴转多云，24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32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2到31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台北多云转晴，26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31度。澳门中雨，26到29度。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

0: 之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10: 树不躲，
9: 没事，
1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大地需要阳光，
2: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边开采边修复，矿山重批绿装。
5: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树怎么种也种不活。
6: 近几年来呢，不仅推窗见绿，还发现了斑鸠、野鸡以及野猪。
4: 建设绿色矿山，擦亮生态底色。
7: 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就是绿色矿山的变废为宝。
8: 通过绿色矿山建设，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传递出中国矿业坚持开放合作、绿色发展道路的鲜明信号。在当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开采与保护并重？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看。
12: 本届大会参展主体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658家，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
13: 今年的矿业大会整体较以往规格层次更高，展览规模更大。大会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正好符合了全球矿业两大的发展的主线，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政府坚持开放。

0: 倡包容，实现互利共赢，倡导绿色低碳，促进智能创新的核心主张。
1: Everyone benefit out of that because
2: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会。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推动技术应用方面更有优势，帮助零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危害。
3: 中国在保障能源绿色方面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使用了一些清洁能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和中国企业在绿色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和协议。
4: 本届大会分为论坛、展览以及矿业权交易三个板块，其中论坛内容覆盖矿业的全产业链，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设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等重要议题。
5: 本次矿区生态修复专题论坛以绿色转型、青山不复、点亮秀梅大地为主旨，推动矿区生态修复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4: 在此次大会的矿区生态修复论坛上，公布了一批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每一个真实的案例都记录着矿山重披绿装的蜕变。江西上饶的德兴铜矿是国内最大的露天铜矿，这里每天处理矿石达13万吨。德兴铜矿开采了60多年，生产一直没停，但矿区的绿色却越来越多。边开采边修复，这座老矿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记者来到德兴铜矿的附加物采区排土场时，工作人员正趁着好天气开展补植复绿的工作。
6: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都是一堆石头，然后土都存不住，树怎么种也种不活。之前我们也尝试过，就是从外面拉一些黄泥巴过来喷在这个坡面上，撒上草籽。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是绿了，但后面因为我们南方天气降雨比较多，一场大雨下来，整个黄土跟草籽就一起被冲走了，经常是白干一场。
4: 那么现在坡上的这层绿是怎么留住的呢？记者发现岩壁上固定了一层金属网，锚杆深深打进岩层，金属网就像一件保护层贴在坡面上，混着草籽、有机质、微生物的营养机制被高压喷波机喷到网上，再通过一根根填满各种营养物质的长条布袋，持续给植物供水供肥。
6: 这个网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让这个我们喷上去的这些泥土啊，还有一些种子啊，能够在这个高陡的边坡上能够留存住，不会因为降雨啊等等影响而流失。经过多年的探索啊，改良这个坡面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挂金属网喷这个泥土跟种子，喷到一定厚度之后的话，整个种子啊就能在这个边坡上面啊就能够生长发芽。
4: 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团队经过不断摸索发现，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弃底泥竟然富含碱性物质和保水因子，将底泥、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按比例调配后，可以为板结以及酸化的土壤开出一剂精准的生态良方。
6: 通过特殊的工艺，将我们选矿产生的这个废料尾矿制作成这个生态修复配套的这个景观材料，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态修复过程中去。我们还利用改良后的这个水处理的底泥替代我们植被种植的土壤，这样的话实现了固废的这个资源化减量化。
4: 这项工艺不仅把矿区的废弃物料变废为宝，生态修复的成本和传统办法相比也降低了50%以上。而矿山建立的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可以实现环保数据实时采集、预警分析，一旦监测到土壤变化、植被长势异常等问题，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正是开采与修复同步、发展和生态共生的理念，让曾经满目疮痍的废石场迎来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修复示范园。
7: 近几年来呢，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有了质的变化，不仅推窗见绿，而且还通过我们在生态修复区域安装的红外摄像头，发现了有斑鸠、野鸡以及野猪，还有这个几路的活跃的身影。
4: 这几年，德兴铜矿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如今，德兴铜矿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把生态修复写进了以后的开采计划， 像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有很

0: 很多。这些年，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不断加强，探索出矿山加文旅、矿山加现代农业、矿山加光伏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
1: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加快绿色矿山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标准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修订矿产专项法，并出台了实施条例，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同时呢，在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中明确绿色矿山建设以及矿区生态修复有关内容，出台一系列中央和部门文件，对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提出要求，为矿山企业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除了要求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在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方面，自然资源部协同有关部门部署实施了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
1: 矿区生态修复是绿色矿山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但矿山的全面绿色转型远不止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绿色矿山建设强调从矿山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全流程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包括要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矿区环境生态化、企业管理规范化以及矿区社区的和谐化，这几个方面都要做到做好。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法律保护的独立物权，
0: 在此次矿业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权威行业报告，以及《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等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迈入更加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阶段。
4: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这次大会发布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一共是涵盖了煤炭矿山、陆上油气田、黑色金属矿山等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每部分都针对不同矿种的开采特点量身设定了绿色建设指标。其中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突出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理念，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作为硬性考核指标。
0: 吃干榨净的核心是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回收资源，减少固体废物废渣的堆存，做到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能循环的尽量循环。位于湖南郴州的士竹园有色金属矿地下储藏着钨、钼、钚等上百种矿物，被称为有色金属的博物馆。可过去粗放式的开采，使得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等这些绿色矿山的关键指标都非常低。
5: 选矿回收率是检验矿山资源利用能力的关键指标，因为我们把这个矿石从山里边采出来之后啊，它不是一个纯度很高的矿石，它里面是各种有用的、没用的矿物都有，然后我们把这个有用的矿物给提取出来，这个就是选矿。
0: 士竹园有色金属矿蕴含143种矿物，储量近3亿吨，种类多，颗粒细，多种矿物紧紧相连，分离难度非常大。
6: 比如我们过去选这个黑白钨混合矿，因为黑钨矿、白钨矿的化学成分以及这个表面性质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是要来分开来回收的，先选其中的一种，然后再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经常选的这种，但是另外一种就丢掉了。就这个钨资源有很多都丢弃进了这个尾矿，基本上平均回收率30不到的一个水平，造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0: 为了让矿石分得开、分得准，矿区经过10多年摸索，终于找到了可行路径。先把矿石里共生的多种有用矿物一并提取，再逐步分离提纯。
6: 我们通过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技术攻关，研发了新型的这个选矿药剂以及这个

0: 这个工艺，那就突破了这个黑钨矿、白钨矿难以同步选出的这个传统显矿技术的一个瓶颈，实现了我们的黑白钨矿高效的同时选出。那我们的钨的回收率呢，从不到30%提升到了70%以上，就是过期丢掉的这个钨现在都能够收回来了。
1: 新方法应用后，矿区能回收的有用矿物从3种增加到了11种，其中钨的回收率由26.8%提升至70%以上。然而选矿完成后，仍然有大量的尾沙产生。在过去，这些尾沙都被当作废渣露天堆存，而尾沙中恰恰伴生着一种宝贵矿物萤石。
0: 那萤石它是氟化工之母，冶金呢、建材、新能源、半导体啊等等行业都有应用。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其实就是绿色矿山的一个变废为宝。
1: 过去由于提取技术达不到要求，矿区的萤石回收率不足30%。那时刚入职的龙兵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团队突破瓶颈，把萤石的回收率提上去。
0: 萤石和其他杂质矿物的一个分离关键在于这个合适的显矿药剂。当时我们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萤石显矿药剂都弄过来了，进行这个药剂的研发。这个实验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停过，最后的话这个效果就是非常显著，我们的萤石的回收率就是从30提高到了65以上。
1: 如今矿区每年从尾沙里回收的萤石金矿达35万吨，创收近6亿元，萤石成了仅次于钨的第二大产品。同时通过尾沙回填采空区、综合回收等措施，尾沙入库量减少了50%以上，把矿山资源吃干榨净从目标变成了现实。
2: 目前我们实现尾矿解排15%以上，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我们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把主要矿种、共伴生的有用矿物还有矿山产生的废渣废料全部利用了起来，逐步实现了吃干榨净，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1: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1032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和4583家省级绿色矿山，占持证在产矿山的50%以上。“14五”期间，我国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5G、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赋能矿山生产，智能和绿色双向发力，绿色矿山建设写入法律，确立为法定制度，具备刚性约束效力。
3: 绿色矿山建设已成为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咱们通过绿色矿山建设呢，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4: 既要用好地下宝贵矿产资源，也要守好地上的绿水青山。建设绿色矿山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依靠制度约束、技术创新，兼顾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矿业迭代升级，实现矿产开发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1: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0: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2: 不过谁摊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0: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0: 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讲给所有人知。
1: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十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2: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十至十七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5: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

0: 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

0: 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在会议开始前，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来到了本次活动的新闻中心，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块儿去看一看。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12号。今天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了新德里，时隔7年再次到访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本次峰会的新闻中心，这也是我们这次的大国外交最前线。您应该注意到了，在有关于金砖峰会的新闻报道当中，大金砖是个高频词。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20周年，那么在这20年里，从金砖到大金砖，这一个大字的改变都说明了什么呢？大金砖当然首先代表了大家庭。我记得是在2017年厦门金砖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金砖加合作模式，把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扩展到了更加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金砖机制实现了历史性的扩员，大金砖还意味着大合作。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习主席自2013年以来主持或出席历次金砖峰会发表的重要讲话，还会发现一个高频词，就是团结。习主席曾经比喻金砖国家就像5根手指，伸出来各有所长，攥起来就是一只拳头。大金砖更预示着大发展。习主席在2024年喀山金砖峰会期间明确指出，要把金砖打造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经济秩序面临调整，面对着如此复杂的形势，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离不开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作用的。这就是本次峰会的主会场，世界高度关注在今天下午的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将如何在新形势下为推进大金砖合作提供重要的引领。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一起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的内容。2026年服贸会今天迎来了公众开放日，那普通公众去服贸会看的是什么呢？这些看不见的服务在这里又是如何被看见的？如何成为能够看得见的成果？另外，我们国家的服务贸易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这给你我的生活又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稍后来聚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10号表示，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另外，日本防卫大臣重申不排除拥有核潜艇，这又有何意图？再创新高的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技术。那日本的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当地时间10号，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当地时间11号，胡塞武装又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最狭窄处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那当前红海局势将如何影响美伊博弈？更多内容进入稍后的东方时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从今天开始啊，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那您只需要通过官网或者公众号等这样一些平台提前预约，就可以亲临北京首钢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看见或者体验这些看不见的服务。那么普通公众在服贸会看的是什么呢？这些看不见的服务在这儿又如何被看见，成为能够看得见的成果？另外，我们关注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增长强劲，这一系列数字背后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服务贸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服贸的不断增长和创新又给咱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今天我们稍后来

重点聚焦这些问题。先来看一看首个公众开放日服贸会该怎么逛呢？这又有一份指南带给大家，如果您喜好文化生活氛围，可以去7号馆，那是文旅服务专

0: 炮馆呢，还有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啊、餐饮啊、跨境消费等等全场景互动全部上线。那在第一个公众开放日，我们还能够在现场体验到哪些？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1: 今天服贸会正式进入公众开放日，整个园区热力十足，大家纷纷来到这里去感受景观配套和公共空间全方位提质升级后的变化。今天园区内的接驳车非常忙碌，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品类。比如说我所来到的这座9号馆，它就以这样的露营风格开放式展台更好地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大家逛展的同时又像在逛公园。而它的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伴手礼的展台，比如说9个国际旅游目的地在这里单独设展，比如说来自非洲的科特迪瓦，它是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原汁原味的可可在服贸会在北京就能够买到，足不出户逛遍全球，也真正实现了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今天呢，是一共举办了超过10场的论坛活动，因为是开放日，所以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关注到有一场这个医学科普，是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国内外的院士及医药专家围绕着肿瘤新药的研发、精准放疗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等议题进行了分享。会后的全民防癌科普也很有意义，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高发癌症早筛早诊和全周期照护等内容。
0: 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去逛服贸会到底看的是什么，逛的是什么呢？对观众来说，服贸会最大的吸引力又在哪儿？我们来听一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他的解读。
2: 第一个方面呢，是服贸会里边所展示的这些新奇的技术和服务。服贸会往往是一些新的产品和新的技术的一个窗口，所以很多的企业都会把他们领先的技术放到这里来。第二个呢，我想服贸会呢，它也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服务的提供者，所以人们能够看到来自各国的这些文化呀、教育啊相关的因素能够集聚在这里。第三点呢，我觉得服贸会呢，它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因为这里边有好些技术它是能够直接服务于我们的生活的。你像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今年的服贸会中很多都加入了自主的一些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于居家还是养老还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需求都有更好的满足。所以我们可以从服贸会的设计、它的布局、它的这样的一种理念中了解到我们未来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突破。
0: 所以普通人去服贸会看的更多的是未来我们的生活的模样，网上下单、家门口收快递，这早已融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亿万件包裹如何实现精准的流转、高效的投递，在服贸会上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传统物流的运行逻辑。
3: 这里是2026年服贸会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在今年的展馆里啊，我发现物流正变得更聪明，仓储机器人能够爬上货架自己取货，机器狗则驮着包裹在场馆里穿行。而这辆无人配送车没有驾驶室，也没有方向盘，而就在此刻，他的同事们正跑在全国的城市乡村道路上。千里之外的广东省南雄市，我跟着一辆无人快递车跑了一趟山路。
4: 记者跟随无人快递车在山间道路行驶1个多小时，车辆自主识别路况，避让障碍，一路平稳行进，最终抵达南雄市平田镇老农村。南雄一共有200多个村，山多地远，快递员很难把快递送到每个村子里。
5: 以前老农村的村民取快递得去镇上，
4: 而现在无人车直接开进村，让大家生活方便了很多，也破解了山区农产品外运慢的痛点。当地产的李子、桃子实现当日打包、当日出村，而在大型物流枢纽，海量包裹集中处理带来的运转压力， AI 同样给出了解决方案。深夜，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依旧灯火通明，这里日均处理邮件超700万件。由于包裹太多，堵包是困扰枢纽运行的老问题，每次都要停机处置，直接拉低分拣效率。如今一套智能管控系统为整条流水线装上数字化红绿灯，
6: 对于压力的过大的情况。

0: 自动进行控流，每个班次设备拥堵的情况从原来的十几次减少到现在零次。
1: 除了后台看不见的算法调度，具身智能机器人也开始走上分拣一线。他们接手的是过去重复性高、最熬人的包裹初步分拣工作。
2: 关键是要这个面单朝上吗？
3: 正常我们分出去就是面单要朝上的。
1: 和人力相比，机器人可以不间断作业，独立完成晚8点到凌晨5点全夜班作业。
4: 我们的人员嘛，就可以做那些比较复杂，还有那些组织现场调度、监督这种。
5: 当物流变得更加聪明，无疑呢意味着效率更高。今年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的时间，我们看比去年又提前了9天。就在不久前，国家还出台了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把人工智能加物流写进了国家方案当中。在服贸会展台上，这些新技术、新成果啊，正在越来越多的成为老百姓生活当中的日常的状态。那您有没有想过，在未来家也可以像积木一样一块一块拼出来呢？
6: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7: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6: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7: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去放到工厂里，就会减少现场的施工量，并且缩短我们的施工周期。而且我们的整个项目呢，会非常适用于旧房改造，整个市场对我们模块化建筑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6: 房子未来都在工厂里建，会不会家家户户都长一个样？这点您不用担心。工作人员告诉我，未来房屋是可以做到个性化定制的，可以说建造有标准，屋子的模样自己来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巧思，对照的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需要。
5: 新技术的落地应用，对照的是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需要。但是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那么容易感知到服务贸易的存在，而服贸会呢就把它具象化了。比如说刚才看到的 AI 物流、定制房屋，还有像跨境支付、文化出海、智慧医疗等等，这些和我们密切相关，都是通过展陈、互动、体验的方式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因此呢，这也是服贸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它让看不见的服务能够被看见。在服贸会上，不少参展方啊，就是以展品为载体，输出的呢是整套技术、运维以及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实现了从卖产品向卖服务的升级。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体验。
8: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啊，是青岛的展区，这里有很多可以互动以及体验的展品和设备。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穿戴的这套外骨骼机器人，这套外骨骼机器人啊，目前也是面向欧洲和日韩的康复辅助以及工业作业的辅助等领域呢进行一些服务。在旁边呢还有这种烹饪的机器人，它呢目前也是面向中东以及东南亚的一些餐饮行业进行一些后厨的全链条的自动化的作业的服务。在这里呢，应该是整个青岛展区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AI 换装的体验。可以看到，在直播之前我已经进行了一个 AI 换装了，我站在这里只需要大概3秒钟就可以形成我的3维的立体的模型，我的胸围啊、臂展啊的很多的尺寸可以实时的测算出来。那在这里呢，我还可以进行一些面料的选择以及款式的更改等等等等，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定制化的数字化的一个服务。那这套服务系统呢，目前已经是面向欧洲以及美国的很多的服务行业，尤其是服装行业呢，进行一个跨境的业务的交流了。除此之外，在整个青岛展区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说 AI 海洋、VR 石窟以及 AI 中医体检，包括为失能人士准备的这种智能的理疗床等等等等，很多的产品都可以互动以及体验。所有的产品的背后都是一整套的出海的服务体系，卖的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一整套的能力的服务的出海。
5: 中国服务现在呢正在以各种方式被世界看见。我们来看一个商务部8月份公布的数据，今年的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我们来看

0: 按服务业的出口的服务贸易的这个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而其中呢，服务出口增长16.6%。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它的结构的变化。我们看这样一个百分比，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总体的服务出口当中比重达到了53.5%，占比超过了一半。这说明我们国家服务贸易正在向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高技术含量这样的方向在拓展，而服务贸易的这种增长啊，也正悄然地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1: 我想这样一种快速的发展说明了中国跟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协同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我们的服务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而在我们不断扩大开放的情况下，外国的服务也能够更好地进入到中国。从进口方面我们感受更加直接，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外资的企业到中国来设立服务的企业，像外资的医院、外资的教育机构，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选择。对于服务出口来讲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体现的，当然这些体现的更多是在企业端，也就是说我们给其他国家提供的服务帮助其他国家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所以实际上呢，从就业上、从我们的收入上，其实这些都会有更加明显的感受。那么我们在服务贸易的发展的过程中呢，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跟我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的，比如说出国的旅游，比如说我们到海外去读书，比如说其他的国家学生到中国来读书，其实这些都是服务贸易的比较明显的体现，所以服务连接你我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正在发生变化的日本的作战体系。首先是情报方面，根据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日本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当中表示，将会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4: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5: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0: 那日本不断的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他的分析。
6: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 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了，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0: 除了情报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的防卫预算，它的投向、它的结构的变化。我们知道2027财年日本公布的这个防卫预算概算总额高达 8.89 万亿日元。那么和往年不一样的是，2027财年的这个防卫预算重点要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要全力搭建这个智能化、无人化的作战体系。那这样的天价军费，它的投向发生这样重大的转变，具体会包含哪些核心的项目？那日本的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9月5号，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这种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 8.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也是本次预算申请重点。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年底敲定的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更高，达到约10万亿日元。在这份预算清单中，包含了四项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一、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用于挑选攻击目标和分析战况。二、利用民用零部件和技术，实现大批量生产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三、研究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导弹。四、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引导导弹和无人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
0: 从政策放开到进攻性武器落地，再到智能无人装备体系化发展，我们看到日本实现自我松绑，试图构建全维度进攻性作战链条，这样的脉络是愈发的清晰。
3: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并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及有人装备的有机结合定位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范式。日本自卫队正在加速部署各类武器系统，构建全谱系作战体系。2026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7月28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首次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在传统远程作战能力逐步成型后，日本防卫装备的建设重点开始转向智能化、无人化领域。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防卫省持续细化无人装备体系建设规划，逐步形成多品类、多场景的无人装备发展路径，涵盖空中无人侦察打击平台、水下无人潜航器、天基侦察卫星系统、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四大方向，开始补齐陆海空天全域无人化作战配套环节。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还计划实现防卫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日本正以法律松绑、装备落地、产能储备三路并进的方式，系统性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完整的进攻性作战链条。
0: 我们看到原来的禁区在一个一个的被突破，而日本军事方面的这种层层解绑甚至已经试图涉及到核潜艇。根据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的选项。
3: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7: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8: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0: 日本防卫大臣在这个时候发表有关核潜艇的言论，究竟是什么样的意图？日本政府不顾民众的反对，不断地试图打破无核三原则，这对地区局势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他带来的分析。
9: 日本防卫大臣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谋求核潜艇的意图，这已不仅仅是试探，而是在为启动核潜艇研发项目进行舆论准备，试图让日本政界和日本民众对核潜艇话题脱敏，也是在向国际社会展示其狂妄的军事野心。日本发展核潜艇只剩最后一个关键步骤，就是研发艇载核反应堆。通过发展苍龙级、大鲸级，日本基本掌握了大型潜艇的设计理念，研发制造核潜艇的壳体、声纳、指挥控制系统也不存在太大的技术障碍。自卫队现有的远程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进行潜射化改造，作为水下进攻武器。如果公然践踏无核三原则，造出艇载核反应堆，日本会批量建造攻击型核潜艇，实现水下偷袭力量的核动力化。日本谋划打造核潜舰队，就是要彻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划并准备远洋作战。日本的这一军事动向十分危险，不仅会打破地区军力平衡，引发军备竞赛，还会冲击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作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一旦日本拥有了核动力武器，下一步势必谋划获取核武器。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期一则所谓的停止助学资金后遭质问事件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昨天甘肃嘉峪关警方就此事发布了警情通报，警情通报称 姚某某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了停止资助某学生之后遭对方威胁等相关的内容。
3: 近日，一位

0: 自称高中数学老师的姚某某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视频，声称自己常年资助的一名家境困难的学生，近期发现这名学生用上了苹果手机，而且妆容服装精致，认为不符合受助标准，于是停止资助，随后遭到对方质问甚至威胁。相关聊天截图和视频在发布后迅速发酵，引发大量关注。嘉峪关市公安局迅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经查，姚某某，男，37岁，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通过其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该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1: 警方介绍，在这起谣言当中啊，网民姚某某为了博人眼球，捏造了多个细节，比如说受助学生用高价手机，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受资助学生蛮横的质问，不给钱我曝光你，就是这一类精心捏造的细节，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情绪点。有人替资助者打抱不平，有人指责受助学生不懂感恩。再想要流量，也要把牢方向。靠假恶丑赚来的流量，早晚要遭到反噬。而这种利用公众的善良和正义感欺骗舆论的流量，是对社会信用的一次次透支。那像这样的靠造谣博流量，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读。
2: 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啊，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扰乱公共秩序，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可以处以这个拘留罚款啊这样的一些行政处罚。那么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造成网络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呢，也会涉嫌寻衅滋事罪啊，需要去承担比如说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特别严重的呢，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处罚金。那么涉及这种造谣编造虚假信息的这个账号呢，平台也应该给予比较严格的处置啊，比如说是对它的内容进行删除，严重的可能要对账号进行处置甚至封号。
0: 法学专家指出，治理这类网络摆拍炒作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对内容创作者来说，获取流量的同时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对平台来说，热点可以推，审核不能松；对每一位网友来说，不信谣不传谣才是我们对虚假流量最有力的回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继续来聚焦中东局势，尤其来关注也门的局势。那近期呢，我们看到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博弈在不断的升级，而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包括曼德海峡北部的另一个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而胡塞武装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的官员说，胡塞武装又控制了曼德海峡的一个重要的岛屿，叫毗邻岛。为什么说它重要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它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毗邻岛在这儿，完全是扼守着曼德海峡的咽喉。我们看东边的水道，这是主要的通航水道，大约只有3.2公里宽度，所以一旦胡塞武装现在占领了毗邻岛，就可以说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我们来看更多的了解。
4: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2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
1: 而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从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控制了大片土地。
0: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

0: 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合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1: 下面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曼德海峡的重要性。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我们看到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这两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可以说同时承压。一方面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接连攻占了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那么当前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的战事，怎么样影响美伊博弈，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3: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再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那么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那么也使得伊朗在有效的去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情况之下，又能够通过胡塞武装间接的影响曼德海峡，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 美国可能比较

0: 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的贸易争端。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是他仍然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着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2: 树不躲，
5: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76特大洪涝灾害让110,000亩茉莉花田面临绝收，
19: 田里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20: 我们是全域受灾，
18: 茉莉花最重要的花期能否被抢回？
21: 上前两天太阳那么大，没有水的话，这个花都有点蔫黄。
18: 花农的信心如何重建？敬请收看本期新闻调查《茉莉花再开》。
22: 一场台风，两次停编，三次登陆。
23: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说，随着登陆的时候，这块区域里面深红色明显比之前加强了。
24: 这个泥石流发生是9月5号凌晨4时发生的，我们可以看真正的雨最强的是9月3号。
25: 我觉得这都应该改变了，以前的你认为的灾害的周期啊，这种波动的周期的话，那肯定是不适应了。
22: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灾后还需重建什么？开学典礼，一位县中校长的8分钟演讲何以火遍全国。
26: 教育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悲壮，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
22: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金长月，8分钟回响。葫芦摘了，葫芦又挂上了，
0: 我那个媳妇也可到这里来打卡，因为我自己没有子女，累一点，吃力一点，也那个心甘情愿。
22: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葫芦里的解药。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

0: 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 宋良。

0: 扬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颂至今。苏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1: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照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0: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5: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

0: 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1: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2: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4: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八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5: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4: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6: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9: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0: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9: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1: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9: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 粤方开启焕新之路。

0: 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1: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3: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乐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1票1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

0: 一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

0: 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八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 4.0% 升至 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七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1: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茉莉花再开。

0: 七六特大洪涝灾害让110,000亩茉莉花田面临绝收，
1: 田里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2: 我们是全域受灾，
0: 茉莉花最重要的花期能否被抢回？
3: 在前两天太阳那么大，没有水的话，这个花都有点蔫黄。
0: 花农的信心如何重建？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2026年7月6日，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境内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发生溃口，造成南宁11个县市区的90个乡镇受灾。南宁下属的县级市横州，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茉莉花原产地，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11万亩茉莉花田严重受损。横州位于广西东南部，豫江自西向东穿城而过，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河谷台地为主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茉莉花种植基地。国内几乎所有的知名茉莉花茶叶以及新茶饮品牌都在横州建有自己的种植基地或者拥有代工厂。有人说，世界10朵茉莉花中就有6朵来自横州。
3: 茉莉花产业是我们横州最具竞争力的一个产业啊，也是最有看头的一个产业。然后它涉及到的农民又多，30多万花农在里面啊获益。那么中间还有很多个链条，从田间地头到交易市场，再从交易市场又到我的茶厂，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车辆的运输啊，也包括其他的配套服务，都会给很多很多人带来一个就业的机会。
2: 洪灾前，横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达到了18万亩，年产量15万吨，集聚花茶加工企业180余家，花茶加工季的日均鲜花需求量1000吨。2025年，横州的茉莉花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90亿元。7月6日突发的这场洪涝灾害给横州的茉莉花产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0: 茉莉花种植为生的恒州花农在大灾之后怎么样了？今年的花田会不会绝收？受灾花农们的生活能否有所保障？新闻调查记者在洪灾后一个月再次来到了广西。我们第一站到了恒州最重要的茉莉花交易市场孝义镇石井村，我们想看看这个被称为世界茉莉花交易价格晴雨表的市场灾后是否恢复了正常。
1: 您家里现在还有多少亩地呀？就是这个花
2: 三亩多地吧。
1: 三亩多，那这次受灾了吗？
2: 受灾了，就是全部水淹完了，然后它一下子就长完了。
1: 哦，那
2: 过了这里就没有花了。
1: 这两天的这个花价售价价格您觉得满意吗？
2: 哎，还可以吧。
1: 地有受淹的吗？
3: 受淹的有啊。
1: 有绝收的吗？今年
3: 有绝收的，
1: 就完全收不了。您现在还剩几亩地啊？可以收？
3: 现在还有两亩多地呢。
1: 还有两亩多地。被淹的有几亩啊？
3: 被淹的有三亩多。
0: 我们很难想象这是灾后恒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它的熙熙攘攘就像中国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市集。因为茉莉花茶特殊的生产工艺决定了花茶的印制需要当天开放的茉莉花苞释放的香气，所以每天各大茶企在市场上的收购价会在下午4至8点根据花农卖花的数量和成色随时变动。
4: 你改成人民的那个
0: 我们来到市场时恰巧碰到了恒州茉莉花茶龙头企业的负责人林永坚。
4: 我是每天都在市场的，整个市场这里接近20万斤花。
1: 您估计今天能达到咱们的要求吗？
4: 今天呢没问题，今天因为像那个花的产量是相当大的，我们现在就是说都有一个车间拿出来作为备用的，能收多少我们就做多少。政府也要求我们要尽量的把农民的花收完，尽量的价格定在10铢，那农民能接受，我们企业能接受，但所有市场能接受的范围，我们就这个去调节。前一段时间就是灾后我们把价格抬高，就是鼓励农民复产。
0: 从7月6日到8月11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这里就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和热闹。我们无法想象这里刚刚经过一场特大的洪涝灾害，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决定到茉莉花田受灾面积在恒州位居第二的云表镇的周浦村去看一看。
1: 现在咱们这个地什么情况呢？
5: 现在基本上恢复吧，算是基本上是恢复。
0: 周浦村共有3000亩茉莉花田被淹过，在将近一个月的土地修整后，这里还有最后一片花田在清理淤泥。
1: 那您一共有多少亩这个花田呢？
5: 总共70多亩吧，淹了大概50多亩吧。像这个水位的话，这里都淹完，到上面的话大概也就一半，现在也基本上都开始长芽了。
1: 那您的这个田当时大型的机器并没有就是进入到这个田？
5: 进不到，大型机器。
1: 那靠的就是
5: 人力，
6: 以工代赈了。
1: 可以他们补一些钱。
6: 哎，他补一点。
0: 以工代赈是恒州这次洪涝灾害发生后在受灾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救济方式，就是政府对受灾花农不直接给现金，而是让他们自愿去灾后的花田进行帮工，同时给予他们相应的报酬。这为周浦村3000多亩受灾花田的快速修复赢得了更多的人力和时间。
1: 这就等于这个地已经是翻了次了，是吧？
5: 对，
1: 就原来的留下的，剩下那些烂的就把它铲除了。
5: 对。
1: 现在市场又都恢复了，那您这个有收获吗？就已经开始到市场上去卖了吗？
5: 卖了吗？有部分可以卖了。
7: 人不够力，你站好一下。
1: 好了。哇。
0: 虽然这片花田已经进行了几轮修复，但进入花田不小心还是会陷入泥里。聊天中我们得知，现在这块地里帮工的村民大多都是以工代赈的方式来参与花田的修复，他们很多人在这次洪灾中都失去了花田。
1: 家里 里边都收拾完了吗？
8: 收拾完了。
1: 收拾完了，进水了吗？家里？
8: 家里我们没进水。
1: 啊、哦，那还好。
8: 对。
1: 但是咱的田
8: 就是木里吧，淹完了，田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1: 那您怎么打算呢？
8: 就是来做工啊，做一点散工啊。
1: 嗯。
8: 工啊，供小孩读书啊。
1: 可以挣一点钱，像您这个干一天工，能有多少收入啊？
8: 好像100来块吧。
0: 这片将近50亩的花田，目前是周浦村最后需要清理修复的一片区域。而那些确定绝收的花田和农田，正在利用大型机械进行土地的重新平整。
9: 因为它这个地方。
0: 农技专家吴峰告诉我们，从7月8日起，他们就一直在受灾最重的几个村指导花农救灾。
9: 从7月6日到现在，我们有一天星期天呢，星期天都没有了。
1: 这些农民别看种了好几十年茉莉花田了，其实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水灾。
9: 我50几岁了，我也是第一次见过。我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农科院的这个广西大学还有广西农业职业大学的这个技术团队，我们从一线先排查，包括我们本地的我们的土专家，也是一起去研究。像特别按照茉莉花田的话，我们是泡一两天的，或者根是1-2年的，没问题。泡2天以上的、5天以下的这个情况，我们一跟那个农科院大家下来研究。
10: 我们是全域受灾，啊，这整个降雨量应该来说是没有过的，在整个杭州17个乡镇都有下雨，而且下的雨量非常大。当时我们玉江水已经高过我们内河水，内河水排不出去，就造成一整大片的水域，整个杭州走到哪都是一大片的水域。那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水下是什么情况。
0: 在洪水还没有完全退去的7月8日，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和花业服务中心就联合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将全域过水的花田进行了全面摸排，最终将受灾的花田分为了3类。
10: 啊，轻度的话呢，就是排水、除杂，这个就是垃圾之类的，还有清淤之后进行简单的消杀。中度的呢，超过20到50公分的淤泥；重度的话呢，就是超过50公分以上，淤泥量很大，甚至的话呢，被那个山洪啊给冲走的，冲走这个耕作层那种，那就是重度。
0: 省里的专家和杭州的农技人员经过多次研判后得出结论，被洪水浸泡不超过7天的茉莉花，只要没有烂根，通过快速清淤、施肥、养护，基本是可以得到修复的。怎样把施救方法尽快让所有受灾花农掌握，就变得非常迫切。
11: 对这个被水泡过的这茉莉花，到底我们该怎么护理，灾后该怎么处置，然后进行这个科普的这种视频制作，印资料，然后到花市场进行这个传播，去粘贴，让大家都能看得见。我们也亲自组织这个团队，专家技术力量，去到村里面指导。那么然后呢，就去田间地头，然后来现场啊，来看那个根，现场看那个花，到底是还能不能救活。
12: 统筹资源，先让大家知道采取什么技术，在什么情况下要怎么去处理。那第二个，它需要我们大量资源的时候，那我们就把我们救灾的这种资源整合出来去调度到它能够做的地方。
0: 当时军队、社会团体还有很多的志愿者都集结在杭州，在保证抢救灾民基本生命财产后，政府又将很多救灾资金、人力和机械调配给各村镇来抢救花田。
10: 农业工作啊，它很讲究农时。假如说我们没有在7月中下旬就启动这个工作的话，那整个灾区的这个农业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完全被耽误了。
1: 是的，
10: 整个下半年的这个收成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0: 这些在政府调配资源、农技专家下地指导、军队志愿者和花农花企参与其中的抢救花田的方案，为恒

0: 州七六洪灾后遭灾的茉莉花农抢回了宝贵的时间。农技专家吴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片可以摘花的田，七月六日洪水过后也曾是一片汪洋。
1: 它水来的时候，你看它很厉害呀，在这里这淤泥那么厚。
2: 但是那个水泡的有多高啊？就泡到这个什么位置？
1: 这个呢？这个水泡到这个位置。
2: 哦，就等于都淹了，
1: 都淹。
2: 它有，
1: 它像一个汪洋大海，这里都像一个汪洋大海一样。
2: 你看现在干都裂了，
1: 它干裂了之后，它也就是它的根系，它就容易通风透气回来了嘛，
2: 就有营养，可以，它就接着生长。
1: 没问题。
0: 茉莉花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只要花田的排水好，茉莉花的根系没有被水泡腐烂，经过及时清淤施肥，加上人工护理，生长三年以上的茉莉花的再生能力是非常强的。这片临近刚才还在清淤的那片田的这十几亩花田，因为地势高，洪水浸泡时间短，在农技部门的多次指导下，受灾的茉莉花已经长出了新芽。
3: 长出来都是公芽多了，我前几天都来掰了一大堆了。
1: 那像这条也是公枝。
0: 吴峰和花农说的公芽是那些只长枝叶不带花苞的叶芽，如果任由它们生长，灾后重生的茉莉花的质量产量就会受到影响，那抢回的花田也长不好花。最近一段时间，农技部门的人员都在受灾严重的几个村蹲点，这让周浦村花田的恢复得到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回想起半个月前洪水来袭，周浦村党支部书记邓显东还心有余悸。
4: 水下来了，还看不见了。
2: 啊！
4: 一下子没看到那个茉莉花了。那茉莉花在地里边，它就长那么高，你那洪水一下来一冲就没了，看不见了。洪水退了之后，那路上全部淤泥。
0: 周浦村的茉莉花田共有3000多亩。目前地势低，完全被冲毁的花田正在利用大型机械全面的清理，以便尽早复工复产。而那些受灾较轻的花田也依靠花农自救和以工代赈的方式，基本完成了初步的清淤、松土和施肥。
4: 自己的受灾的，自己想清的话，出去的话，他有一份额外的那保障的收入，你去铲，或者你别人呢，你去铲也有这份收入，所以呢，村民也比较就很快就动员起来。
0: 邓显东说，受灾花农复工复产的信心是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的。随着茉莉花市场的恢复和花价的提升，花农们从最初的被动帮工转向了主动的生产和自救。
4: 要抢个多年再吧。
0: 中午顶着烈日，邓显东又带我们来到了周浦村受灾比较轻的另一片花田。这片花田的主人是村里的一个大户，他叫马高资。七六水灾后的第一时间，他就自己出资修了田里的灌溉管道。
4: 不管肯定好多了是吧？
5: 那肯定啦。上前两天太阳那么大，抽点水，然后他就恢复那个生产了。没有水的话，这个花都有点蔫黄。
4: 现在一天有多少斤呢？像你这么多。
5: 现在一天呢，200-300斤吧。
4: 要请人。
5: 啊，请人。
4: 这个管它也可以施肥这种的哦。
5: 啊，是啊。
4: 滴灌。
5: 把那个肥放到水里面一起抽上来就滴到里面，它就吸收很快这种的。
0: 大户马高资的这片田虽然因为地势高、排水好、受灾比较轻，但因为周浦村的水渠被洪水冲毁，后续花田的灌溉问题一直让他非常焦虑。
2: 原来是靠啥灌溉呢？
5: 以前就靠上面那个水渠嘛，漳州水渠那里上来，我们就在那里抽水上来的。
4: 上面有个水利，就是被这洪灾冲垮了。
0: 小马原来在广东打工挣了些钱，这几年杭州的茉莉花越来越有名气，他觉得回家乡种茉莉花会大有干头，于是就和表弟联手承包了周浦村周边的几十亩土地，分别种上了木瓜、辣椒和茉莉花。 这场洪灾让小马在邻村承包的40亩木瓜田基本绝收，而周浦村的这30亩。

0: 茉莉花田现在就成了小马这几年投资农业仅剩的资产和全部的希望。
1: 您前面这个带的这个是
2: 风扇，风扇
1: 哦，小风扇
2: 啊，对，
1: 咱们摘茉莉花就必须得是在最月子热的时候摘，是摘的花效果是更好的，是吧？
2: 啊，越天气越热的时候，那个花就越贵，那个香味就越大嘛。
1: 啊，所以你们好多花农就是这个帽子和这个小风扇是标配。
2: 对，
1: 嗯，这遭完灾以后，您现在觉得压力大吗？
2: 那肯定大了，之前。投的成本都是贷款的，所以说现在一下子充完了那么多东西，现在都是负债。
1: 现在就是这茉莉花是每天都能拿到现钱的。
2: 对，如果不冲走那些东西的话，我请人我都不用干活，现在都必须得自己干活了。
1: 能省一点
2: 啊，
1: 能省一点。
0: 水灾过后，小马的花田虽然受灾较轻，但花田被水淹过，急需施肥和打理。肥料的钱让小马有些周转不开。为了省人工，小马和表弟一家四口每天都要在花田里干上六七个小时。
2: 那时候连续下了十几天的雨，虫子又多，这些花都用不了了。全部都是虫子了，然后又打一片虫子了，要修剪下肥料，现在才有点摘。
1: 您大约这些地大概投入了多少钱啊？
2: 种这个茉莉花？
1: 嗯，
2: 种这个茉莉花到现在应该投了20来万了，差不多30万了。
0: 周浦村因为临近高速，路基被冲垮，在这次76水灾中整体受灾比较严重。但村民们因为还有花田，无论是自己采摘还是去大户的地里帮工，当天都可以得到现钱。所以村民们虽然不同程度地受了经济损失，但他们还是在最快的时间里投入到了花田的重建中。最近因为花价比较高，周浦村村口还多了一些收花的摊位。邓碧好是周浦村经联社的主任，日常他会帮衡州的一些小的茶企收购茉莉花，因为水灾和他常年合作的一些小茶厂有些还没有完全恢复生产，花的需求量也不及往年，但为了方便受灾花农，每天下午老邓还是会在村口准时收花。
1: 您现在那个原来经常供的那些小厂的话，有已经开始生产的吗？
3: 原来我们供的有些厂现在都停工，
1: 暂时停工了。他们停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3: 可能是价钱贵了吧。
0: 老邓告诉我们，一些生产低端茶叶的小厂，因为这次洪灾后茉莉花价格的上涨，基本停止了生产。但落户衡州的一些大的茶企，却在洪灾后提高了茉莉花的收购价格。
3: 可能下一步大的茶厂可能要转型的话，可能这个价钱会抬高一点，肯定你太低，农民不摘是吗？你基本最起码要10来块吧，花价高了，人家管理也上了，
1: 投入了
3: 这个价钱抬起来了，才有动力啊。
1: 你们这花农真勤劳啊！我看中午从12点到下午都不休息的。
3: 都是为了生活啊。花贵的时候尽量去采，尽量管理。今年是有花以来最高的一年了。
0: 虽然遭了灾，但周浦村的村民因为花价的上涨有了摘花的热情。花农们说，只要有地，地里有花，大家的生活就有盼头。下午镇上的茉莉花市场还没有开市，周浦村的花农们就已经在老邓的档口前等候卖花了。
1: 你们家现在几个人下地摘花啊？
4: 2个人啊。
1: 您和您爱人
4: 啊？
1: 俩人，每天要干几个小时？
4: 7、8个小时啊。
0: 4点一过，镇上茉莉花市场的收购价格出来了。今天茉莉花的价格是26块一斤。
3: 三斤多，
1: 是您自己到地里采的？
4: 一个钟头啊，
1: 一个钟头，4个钟头，采了3斤。
0: 周浦村的大户小马因为有车， 为了能把花卖得贵点，他并没有选择在老邓的摊位卖，而是开车去了战区村的集市去卖花。
2: 上面排队排太多人了，
1: 人太多了。这边价格和那边一样吗？
2: 都一样的，26块，
1: 比昨天降了2块钱啊。
2: 确切的说是降了3块多，不知道啊，等一下还会不会涨？
1: 那您准备等一会儿再卖吗？
2: 不等了，就现在就排队卖了。
0: 一般情况下，每个收花的摊位都是在为一些固定的茶企收购茉莉花，所以收到了当天企业要求的花量，他们就会停止收购。小马今天的花因为足有100斤，没等排到他，摊位就不再收花了，于是他又换了一个摊位。
1: 刚才在那个摊位上没卖上啊？
2: 是啊，老乡要够了吧。
1: 那边是多少钱？
2: 26。
1: 那你就会换一个摊位过来。这边呢现在是多少钱？
2: 25块。
1: 那少1块钱。那你这100斤就得少
2: 100块钱。
1: 你不打算到其他市场再逛逛吗？
2: 不去了，现在都这个点数了，不去了。
1: 你回去还要再摘一会儿？
2: 摘到7点多吧。
0: 快！卖完花，我们和小马又回到了花田。小马的爱人和弟媳都还在地里摘花。
1: 等于你们兄弟两个人一起合伙的，那现在就是有贷款，还有遭灾了。
5: 就我们村嘛，我们的80%的那土地全部都泡了。那茉莉花全部都泡过了。我们这里呢是比较幸运的，没有被泡到。
1: 所以就是可以弥补一些其他的那些损失啊。
5: 是。还好哎，有这一片花在这里，我还能好过一点，就是我比较幸运。
1: 我看你还一直都带着笑容。
5: 这个笑容呢，
6: 什么？
5: 没办法，不笑的话，那你哭也哭不出来是吧？
7: 幽默。
5: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是已经受灾了，我们这肯定是要向好的地方想了是吧？不可能说受灾我们还沉浸在那些受灾是什么样的，我们肯定要好好的那面对那种生活嘛，是吧？
0: 小马兄弟俩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老天把这片花田留给了他们。又卖了一车花后，小马带我们回到了他在官塘村的临时住处。他告诉我们，本来今年计划靠着卖木瓜和茉莉花的收入把新房建好，现在因为受灾，已经开工的房子只能暂时停工。
1: 老房拆掉了啊，正在建，是这个是吧？
2: 这边是我大哥的。
1: 你准备这是建几层？
2: 没有什么钱，应该先建完这一层就暂停了。
1: 还在建啊？
2: 那时候打算是建2层半的，但是说，钱都充完了，就没有钱了。建不了那么高了。是我姐说。
0: 小马之前在广东做了几年房产中介，有些积蓄。这场洪灾让他元气大伤，但小马和表弟的想法一样，无论暂时还有着怎样的困难，他们都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家庭农场。
2: 这一片全部是被泡的了，这里有40亩啊，前两天刚耕完，准备要种那个荷兰豆的。
1: 就等于把地整个重新犁，重新弄了。主要是翻地，对吗？清淤。
2: 那时候这些淤泥都有这么高呢，在这个地方。全部泡完了在这里。
1: 眼看着就要收获了是吧？
2: 是啊。这本来就是7月6号那几天下完这两天雨，就打算割那个木瓜桩，再卖木瓜的。上面的之前的木瓜都到底的，现在的这一排都被冲走了。
1: 就差这2-3天。等于是。就等于
2: 那时洪水淹到这个位置，你看这些的都全部被冲走了，这些的。那些小瓜像这么少的都被冲走了之前的。
1: 剩下的这些收拾还能卖多少钱啊大概？
2: 这个这个大概都是10万8块钱吧应该。
1: 现在等于这所有的这些成本 翻地呀、啊、什么的，等于卖每天卖茉莉花。
2: 对对对对，
1: 有一些现钱回来、啊、再投入。
2: 是啊、反正地已经租了，你不做就浪费在这里了。
1: 马上种下去，很快就至少有收入。
2: 有你们这些话，我就勇气就更加大一点了。
0: 七六特大洪涝灾害让11万亩茉莉花田面临绝收，
7: 田里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8: 我们是全域受灾，
0: 茉莉花最重要的花期能否被抢回？
2: 在前两天太阳那么大，没有水的话，这个花都有点蔫黄。
0: 花农的信心如何重建？

0: 这天我们听说将有一批有机肥料运到洪灾的核心受灾区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我们在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1: 我来就行了。
0: 我们到时运送肥料的货车已经停在了独田村的广场，受灾的花农很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2: 谁找你啊？
3: 来啊！
2: 60130013013。好，来个，好来个。
0: 孝义镇的独田村有十几户村民的房子就建在水库的正下游，不仅房屋受损，村里大多数村民的花田也都遭了灾，甚至有些花农今年可能会面临绝收。考虑到收益和成本，政府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给一些花田受灾过重的村民暂缓种新茉莉花苗的建议，让他们将新修复的花田在九月补种些农作物，待明年后再继续种茉莉花。而对那些受灾较轻的花田，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施肥松土，保障过水后新长出来的茉莉花的产量和质量。
4: 现在是我们是这个村的是一个重灾区，我们拿这个肥过来呢，主要是把那个轻度受灾的、中度受灾的、尽快的，是我们固根肥、催芽固根，给它是尽快的
5: 恢复起来，
4: 恢复成长。
5: 哦，是这样。
4: 早日的长出茉莉花。
5: 这个实际上是农民现在比较急需的。
4: 对，
6: 首批物资我们会捐赠200吨，覆盖20000亩的这个茉莉花园，能尽快的让这个茉莉花能够把它抢救过来。
7: 你家就在这个旁边是吧？
8: 我们有我的这个。
7: 你的房子没有那烟？
8: 没有，
7: 就地势比较高。但你的地呢？
8: 我的地是在上面啊。
7: 这边的地。
0: 我们在邻有机肥的村民中结识了花农曾福香，他告诉我们，他的房子因为地势高没有被淹，但下面的几亩花田在这次洪水中被彻底冲毁了。
7: 您的地就在这个下边，您现在还有那个茉莉花田吗？
8: 有啊，还有。
7: 那您损失了大概就这些地有几亩啊？
8: 2亩多。
7: 如果让往年来讲，这是花期啊，那这2亩地原来比如这几个月您能有多少的收入呢？大概
8: 看那个花价怎么样哦。
7: 花价哈。那现在还有可以背到市集上去卖的花吗？
8: 不用，这上面那个村有定点售花的。
0: 曾福香告诉我们，为了方便独田村受灾花农就近卖花，一些茶企在村里设了临时收购点，这样他们就不用把花背到镇上去卖了。小曾说，最困难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就是家里的田受了淹，今年的收入有点不稳。
8: 两个小孩读书啊，收入不稳定啊。
7: 那您觉得现在最希望政府帮你们解决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
8: 我的也没什么，就是主要是那些家庭家被洪水冲走那些啊。
7: 就是也没有家，也
8: 没有家，
7: 也没有田的人。
8: 不是里面那些特别困难一点，你们有家，还有小孩还小。
0: 小曾说自己还有房子，还能出去打工，还可以扛过去。但那些失去房子的花农，现在可能更需要救助和帮扶。我们在和捐赠企业了解情况时，也得知这批刚送到独田村的有机肥，也是几次商讨后的决定。
6: 我们在捐赠之前的半个月，我们就和花协，包括衡州的花业中心，还有市政府，我们其实是在复工复产做了一次内部的一个沟通协调会，其实就着当地的这个需求，我们来去做相关的捐赠。
4: 原来我们有计划想花茉莉花苗，茉莉花苗呢，但是现在今年
6: 不适合，
4: 你再种，也今年肯定没有收成，
7: 其实就浪费了。
6: 对。
4: 如果这施肥下去挽救的回来，还可以采2季的茉莉花，每亩还有700到800斤的采摘。如果是有啊，平均20块，还差不多有1万5到2万的收入。
0: 2026年8月12日，衡州市政府出台了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11条扶持措施，在贴息担保、低息行贷、落实多税种灾后减免、农业产业先建后补以及提高职业培训帮扶等方面，给予受灾花农和茶企相应的政策。
9: 我们事实上我们地方政府要投入很多资金啊，去做一些基础的一些投入的啊，包括土壤的改造啊，包括水利设施啊，包括各方面基础的配套的都要去投。我的面积到底变化了多少啊？我们现在有几种方式啊，像我们各家各户报到村里面，村里面报到镇里面，再报到我们市场面来统筹，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更科技手段什么？那再包括整个从种植到交易，到加工到整个生产联动的一个体系，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这些我们都要做，都要投钱。
0: 夜晚的衡州其实是很多茉莉花企业最忙碌的时候，在洪灾后的二十几天后，衡州的茶企基本恢复了生产。这是一家为茶饮提供基底茶的台资企业，2025年刚在衡州建了这个新的生产线。如果不是这次洪灾，今年本是他们开足马力向前冲的一年。
10: 这个是氧化区，我们这个车间是在2025年的6月份正式生产。
0: 水灾刚来的时候，刚刚落地一年的新产线能不能顺利恢复生产？茉莉花的数量和质量能不能满足新生产线的产能？每个人的心里都没有底，但他们在花价最高的时候顶住压力，很快恢复了生产。
11: 如果你企业不动的话，你工人啊，我们自己公司也有一些员工啊，他们也是要生活啊，所以我们也是要让他们有工作。
7: 所以其实就是等于这段时间是比较艰难的时间。
11: 是我们企业比较艰难，也比较艰难。
0: 茉莉花茶的生产需要用当天开放的茉莉花混合茶底来印制花香。这样的工艺流程决定了茶企每天只能收购当天开放的茉莉花才能完成花茶的印制，而茉莉花一旦开过就不可能再来印茶。因此在洪水刚退去的几天后，那些受灾较轻的花农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来市场上卖花。但那时的花因为被雨水浸泡，质量并不好。但为了提振花农的信心，衡州所有的龙头茶企都在企业面临困难时主动提高了茉莉花的收购价格，同时对质量一般的一些茉莉花还进行了保护收购。
12: 当时是我们上报给公司领导以后，我们几个这边也讨论了一下，觉得只能把价格抬高，给农民信心，让他们看到希望，是吧？有这么高的花价，他们就会积极去复产，去救苗。
0: 衡州的茉莉花产业从最初的种植，知名茶企在衡州搞代加工，再到今天几乎所有的茉莉花茶和茶饮的大品牌都将种植基地和厂区落户在衡州，这期间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这些企业和花农早已深度捆绑在一起，共同承担起茉莉花市场的风险和起落沉浮。而这次洪灾更是把企业、花农与政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9: 那我们的韧性为什么这么强？因为它除了我们自身从种花到我的工厂，它其实也有从终端市场的韧性就传导过来。我们好多个大品牌，它除了直接捐钱啊，他还捐什么？捐那个种花的各种物料，啊，那我就你有花才有后面的茶，才有后面的茶饮。那最后我们的花农，包括我们地方政府信心也更加足，啊，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对花田的恢复啊，确实是比我们预期的是要快一些的啊，就是因为从整个产业链条来讲，从源头到终端，除了关注更加多的是扎扎实实的去做了该做的工作。啊，也包括说用哪些肥料，啊，用哪些技术能让它更快速的恢复起来。我们的最终的品牌方，他本来是不种花的，但他为了这个产业的韧性能够发展，他也去研究，啊，也整合各方力量，包括专家，啊，包括各种技术都来一起探讨，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整个产业链里面所有环节的人都在奋力去 做出自己的努力。
10: 咱们这个是智能化，
7: 智能化，
10: 智能不落地，印花生产。
0: 做茉莉花茶的第一道工序是养花，从市场收来的花要在车间进行晾晒。古法是在地上铺上茶底，再将花放在茶底上进行印制。现在因为新茶饮赛道的新要求，一些企业开始改进传统工艺，尝试离地印花，用于制作新茶饮的茶底。
10: 因为我们昨天刚好有下了一些雨，所以今天开花比较慢。正常的情况，如果是天晴，以现在的这个温度，它大约是在8:40就开花了。因为我们昨天的昨天半夜的那场雨下得特别急，又下得特别大，所以今天就会延后
7: 一点点，
10: 延误到它开花的时候时间。在那个地方，
0: 因为投入了提质升级的新产线，今年这家企业资金并不充足，但这次灾情，他们还是第一时间为受灾花农捐了100万现金。
10: 在一个比较低迷的氛围之下，我们有一些人出来做某一些事情，我们想说把大家的情绪啊，把它活络上来，啊，让这个地方有那种让他们看到希望。
0: 与此同时，为衡州很多茶企提供转型升级新设备的一个安徽企业，也为衡州受灾的花企提供了免费的设备调换、安装和服务。这对因大灾而资金面临困难的一些茶企，无疑是雪中送炭。
13: 我们深度参与，把设备维护好，维护好了以后，那他生产的订单，谁在那个，都是他以前一直合作这种上游客户。对吧，这种最艰难的时候更要把订单下下去，更要把订单下下去，让他们生产起来，保证他们这个受灾的这种供应链体系茶厂不能出大问题。大家对这个行业都是非常在努力用心的去珍惜。
0: 这几年随着新茶饮赛道对茉莉花的需求大增，衡州的茉莉花产量激增，也造成了行业的一些内卷和茉莉花价格的短时低迷。如何借助这次洪灾倒逼企业的设备更新和茶企的提质升级，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农民种植茉莉花的积极性，让受灾花农的收益稳定，也是政府在这次抢救花田过程中下一步需要着力的方向。
9: 那现在我们我也出台政策，对那个设备升级更新呢，包括替换个零部件的，那我们就给他一定的支持。哎，那在想，对啊，给他补贴受灾以后的这种升级啊，他本来是有点被动性，但是整个产业各方面链条认知都达到一个程度之后，他就会变成一个主动性来促成他去升级
0: 啊。这天的下午4点，孝义镇的石井茉莉花市场准时开市。虽然中途下起了大雨，但一点儿也没能阻止花农们卖花的热情。
14: 卖好，又抢完了。
0: 茉莉花是衡州受灾花农的希望，也寄托着灾后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一场台风，两次停编，三次登陆。
1: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说，随着登陆的时候，这块区域里面深红色明显比之前加强了。
2: 这个地震的发生是9月5号凌晨4时发生的，我们可以看真正的雨最强的是9月3号。
3: 我觉得这都应该改变了，以前的你认为的灾害的周期啊，这种波动的周期的话，那肯定是不适应了。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灾后还需重建什么？开学典礼，一位县中校长的8分钟演讲，何以火遍全国？
4: 教育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悲壮，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金长月，8分钟回响。葫芦摘了，葫芦又挂上了。
5: 我那个信封也可到这里来打卡，因为我自己没有纸，累一点吃力一点，也那个心给紧了。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葫芦里的解药。
6: 方程棒、泰西依威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7: 这些年极端天气越来越不按套路出牌，使得我们过去的防灾经验常常显得不够用了。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给所有人又上了一课。早在半个月前，它就在浙江登陆，随后一路影响南方地区。8月30号，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编号，很多人以为它就会就此消散了。可它的残余涡旋在南海补充能量后，竟然再度加强为台风。9月3号又一次在福建登陆，而且带来的降雨甚至更加凶猛。福建经历了一次自1961年以来综合强度历史第一的暴雨过程，莆田地区多个村庄被冲毁，而江西的遂川也因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突发泥石流造成16人遇难。一场台风两次停编，三次登陆，十几天后还在夺人性命。风停了，雨没有停，编号停了，真正的风险恰恰在停止之后。本周这些受灾地区相继进入灾后重建阶段，但是灾后需要重建的除了被毁的家园，是否也包括我们对灾害的认知以及能否跟上变化的防灾体系？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灾后还需要重建什么？
1: 我当时关注到沙德尔的时候，其实是在8月份的时候，也同时出现了4个台风共存的情况。在我们的专业术语里，这叫做多台风事件。其他3个台风慢慢消亡以后，只留下沙德尔的时候，那我们都发现，好像对沙德尔的关注，我们得必须重视起来。
0: 沙德尔、紫檀、简拉维、爱沙尼，8月下旬罕见的4台风共舞，让研究台风近20年的李青青一直密切关注。当时他没想到最后带来超乎寻常影响的会是沙德尔，不仅跑得久，15天6小时的生命周期是一般台风的2倍还多，而且跑的路线也极其曲折。8月28号，沙德尔以台风级先后登陆浙江台州和温州，30号深入广西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第一次对其停止编号。但停编之后，它的残余涡旋又在南海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
1: 我们专业术语里，热带风暴这个强度

0: 以后我们就会给它停编。那反过来，虽然停编，但是它结构仍然存在，就是说它仍然还是一个气旋的结构存在。进入南海北部以后的话，重新又变得粗糙度很小，并且从海洋面上又得到充分的水汽，会使它强度又重新回到热带风暴这样的级别。
1: 沙特尔在南海复活后获得续编，并于9月3号在福建漳州沿海完成第三次登陆，随后继续西行，画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六字路径。
0: 之前紫檀台风和简单温台风稍微减弱消亡了以后，它仍然是形成这么一个环流，这么大区的一个转圈了，我们就逆时针的环流，正好引导着后期的这个沙特尔从南海的北部朝北域移动。就是我们目前觉得说，它为什么这个路径能够画个圈就形成六字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让李青青意外的是，沙特尔第三次登陆时仅为热带风暴级，强度上远不及前两次登陆时的台风级，但它带来的降雨过程却比前两次更加猛烈。
0: 我们看到这个雷达回波的图，这个深红色的地方就是它的降雨在增强的地方，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说随着登陆的时候，这块区域里面深红色明显比之前加强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我们来看这一处民房，这处民房上已经有昨天积水的印记了，那它可以跟我的身高进行一个对比，它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我的胸部以上的高度。
1: 沙特尔在三号傍晚正式停编，但其残余涡旋对福建的影响持续至四号夜间。福建此次的暴雨综合强度创下1961年以来历史第一，多地出现严重内涝，莆田市霞高村大量土木结构房屋倒塌，古建筑严重损毁。有着中国白茶第一镇之称的福鼎市点头镇，积水最深达3米。全镇受损白茶超600吨，当地只能将受损白茶进行集中销毁。
0: 停编的时候，但是呢，残涡还存在的时候，仍然造成了非常大的降雨的一个灾害。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们的下地面变得很复杂，台风本身的环流或者说残余涡旋本身的环流和这种下地面以及山地这样的相互作用，反倒在某些区域的话会出现局部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一个增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它登陆的时候，相对于在浙江附近的登陆，我们的纬度是偏低的，西南季风里面相对水汽比较充分的这样大池的环流，给它的水汽的那个提供的话要来得更充分，也就能够使福建产生更大的一个降雨。
1: 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减弱甚至停编之后，残余环流仍能携带大量水汽，为降雨提供充足燃料。今年的白海豚和巴威残余的环流就持续北上，给北方带来强降雨。李青青指出，这背后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全球变暖，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持水能力约增加7%，这意味着台风残余环流仍能携带更多水汽走得更远，所以停编从来不是防汛的终点，有时候压力甚至不降反升。
0: 确实全世界的科学家相对比较集中和认可的一个认识，全球变暖会导致热带气旋或者台风平均的降雨率增大。我们目前初步的研究结果来说，可能是大尺度的环境比较有利于增强和产生那么强的一个降雨。为什么能够增到这么大，也就是刚刚提到变得这么极端，甚至极端到什么程度呢？类似的一个台风啊，它的这样的一个降雨和发生的概率明年会不会多，然后随着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下面以后还会不会多，无论是研究层面来说还是在预报的层面来说，都是需要去解决，也是相对于今年来说其他台风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一点。
3: 说完了福建，再看江西，这次遂川的泥石流最值得警惕的是它的位置，位于地质灾害发生的低风险区域。江西省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共有2.9万处，但这次的泥石流不在其中，所以也就不在现有监测网络之中。这里植被茂密，山体看着稳定，正常降雨条件下的确属于低风险，可风险恰恰藏在看着很安全的表象之下。传统的地质灾害防治更大的精力守的是在册的隐患点，盯的是已知的风险区，可是现在极端降雨让非重点区域也开始出事儿，一块低风险区完全可能在强降雨下变成重灾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是偶然发生的现象吗？
1: 本周四，随着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

0: 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共造成13人遇难，以及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在地质灾害专家许强看来，这场泥石流是强降雨诱发的滑坡转化而成。
1: 它这个实际上就是模拟降雨诱发滑坡转化泥石流的这一个物理模拟实验，上面是一个降雨系统，然后呢下面就做了一个沟谷，沟谷呢在降雨过程中有可能两次就会产生滑坡，滑坡它进到沟里面，所以呢最后转化成泥石流。真正的雨最强的是9月3号，泥石流往往是在强降雨期间，这个泥石流发生据报道是9月5号凌晨4时发生的，然后到4号到5号逐渐这个雨已经比较小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才发生滑坡呢？是这种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说相对比较深层的，因为这个地方大概滑坡有10米深左右，水呢逐渐渗到就要到花岗岩那个底部过后呢，这个滑坡才会发生，所以呢它就相对于滞后了一些，应该定为强降雨诱发的滑坡最后成一个泥石流。说老实话，因为已经是雨后了，所以它只留了1.3公里，如果是在降雨过程中有可能留4-5公里都有可能，像这种它就是留得很长的。
0: 据统计，这场泥石流的塌方量13.2万方，属中型泥石流，而整个江西省中型以上在册的泥石流隐患点只有20余处，此次灾害点不在其中。实际上它不仅不属于在册隐患点，甚至位于泥石流低风险区。
1: 这就是我们15期间的全国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图。那么风险图呢，这个越红的地方就是风险越高。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你看，因为东部沿海一带经常遭受台风引发的强降雨，所以绝大部分尤其在山区我们都会划为中高风险区。但是具体挪到这个地方过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因为这儿有点火，有些地方比较平，它处于低风险和中风险的一个交界的部位，所以呢他们通过现场调查呢把它定位是一个这个地方这个地点具体这个地点定位低风险区。
0: 这个点位位于大片中高风险区域的包围之中，但它所在的地区属于淡黄色的低风险区。那么低风险区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泥石流？
1: 它海拔高层就是高差大概100多米，坡度40-50度，从地质灾害形成条件来说，它是可以产生地质灾害，它毕竟是有低山丘陵区，但是一般这些低山如果没强降雨它是不容易产生的，但最最最重要的应该是强降雨诱发或者触发的引发的。由于受沙德尔台风，因为路过从8月28号到9月5号，这场雨整个这场雨大概是845毫米，就近的雨量观测站观测到的，所以呢这个雨实际上是非常强的，所以呢我们就定位它主要是由强降雨引发的。近几年实际上发生了多次由于强降雨引发的滑坡最后转化成泥石流，像一场雨有可能几万处，上次广东韶关那次大概是2万多处，动不动几千几百，这种是比较容易发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强降雨在山区，只要下的山区很容易诱发引发群发性的滑坡。
0: 许强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低风险致灾案例，这一类滑坡规模小、分布广、数量多，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的时候突发，已经成为当前地灾防治最紧迫的难题。
1: 我们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以来，我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拉网式地毯式的排查，已经排查出大概有28万处的隐患点。但是呢我们近几年我们劳气强险，比如新发生的灾害，可能70%-80%都不在这些隐患点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就在我这个在册的范围之外，没在我这个表里面。我们原来已经发现的这些点，我们都是采用群策群防或者专业监测都采取了手段，所以呢它发生成灾的可能就大大的降低。原来呢盯的那些都是显性的已经有成灾变异迹象的，但是在极端强降雨条件下，很多地方发生这些灾害都是仅仅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斜坡，所以呢我们叫非显性滑坡，就是没有明显成灾迹象的这些新发生的滑坡。那么这一类说哪说啊，我们再盯的这个坡你就很难去盯了，因为到处都是。
0: 当极端强降雨越发频繁，面对范围更广、更难监测、更难预知的危险性滑坡怎么办？
1: 原来说老丁的坡，我们现在呢要走丁的坡，还有丁的水，水是怎么走的？原来呢我们老丁的隐患点，现在呢丁的这个区、丁的面，我们叫点面双控。原来老丁的这个变形极象，现在呢我们要转向像这类灾害呢应该丁的这场雨，就说要盯到这个气象预报，一定要提醒大家，并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划为低风险区，我们就可以不管了，可以放松了。所以最关键是雨的问题，只要极端强降雨，只要是山区，都有可能产生这种类似的变成滑坡或者泥石流灾害，或者是叫山洪灾害。
0: 本周遂川发生泥石流的灾害点已经布设变形监测和视频监测设备，地灾防治进入深水区，旧地图上找不到新的灾害，那新的地图该怎么画？许强给出的答案是，从天气预报到地灾防治都必须走精细化的道路，用监测预警的精细化实现防治的精准化，
1: 提高气象预报的精准度，这是我们当前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我刚才说的一再强调，都是强降雨惹的祸，你只要把强降雨时间精度和空间精度预报得非常准，同时呢我们现在地下结构之后，我就可以比较精准的把这一大片的片区算出来，模拟这个降雨过程中哪些地方是最不稳定的，我就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预测或预报呢。
2: 今年的台风确实有点多，截至9月1号，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4个，比常年同期偏多10.4个，其中7个登陆我国，偏多2.1个。但是比多更值得警惕的是，台风正在变得难以琢磨，越来越反复无常。过去台风被看作沿海的事儿，如今有的台风深入内陆，一走就是几千公里，越来越多内陆省份开始接招。而且台风的影响不能只看风力，降雨的杀伤力往往被低估。7月份导致广西横州水灾的美沙克登陆时风力并不强，但是水汽充沛，照样造成大范围的强降雨，最终导致严重灾害。台风在变，给我们防台风体系带来的思考又是什么呢？
0: 本周浙江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沙滩公园内，一块刚刚竖起的纪念碑刻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名称。50天内三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街道，是历史气象观测记录中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在气象专家徐晓峰看来，这是今年台风极其异常的一个缩影。
3: 今年的增多其实是一种异常哈，其实多多少的问题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就关键是一个就是它的强或者路径的一种怪异，还有一个呢就持续时间，登陆了，然后大家觉得没事了哈，就松口气的时候，它就来了，又增强了，或者说它跟其他的系统一结合，又产生了强的天气，这个也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事。可以看出来，它整个的影响面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强度也好，分布也好，都还是比较怪异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确实台风还是很有特点。
0: 数量偏多，路径怪异，强度大，分布广，24个台风，7个登陆我国，而且几乎每个都带来了广泛的极端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123毫米，接近常年同期水平。但暴雨过程极端性强，落区高度重叠，导致28个省份的477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8月受台风影响，浙江39个县市区的面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宁海营坑村单点最大累计雨量达1534.8毫米，已接近宁海全年总面雨量。
3: 你说降雨啊，增加了1毫米、2毫米的，那就平均起来真算不了什么。但是你当看到我们很多的台站都突破了历史极值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是吧？它背后其实是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极端的现象。这个极端现象都出现在一些关键点，是吧？你比如出现在山区，它有一个那汇流，汇流以后山洪冲下来，如果有村庄啊、有农户啊，那就真的就肯定给你冲掉了。
0: 台风反复影响同一个地方，风险会叠加。今年台风活动异常，极端天气偏多，与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密切相关。 而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又将增加气候的复杂性。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确认厄尔尼诺事件已形成，预计

0: 将在未来数月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在2026年底达到峰值，接下来需要防范的可能已不只是下一场台风，还包括未来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内极端降雨、高温、干旱等不同风险的交替出现。
1: 1982、1983年，然后1997、1998年，然后2015、2016年，这次三次超强，那你看中间都得要有那么十几年的周期哈。那你说要如果这么算的话，你2026年，那也就是才十年啊，所以好像周期上也还是不太够哈，因为有一个大的变暖的背景，像厄尔尼诺这么强的事件，都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异常。就即使没厄尔尼诺，它已经产生了这么强的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了，那么你再叠加上厄尔尼诺，叠加作用可能就更值得我们警惕。既然我们做了这个预测，我们就要防备，可能今年的冬天或者明年的春夏会不会出现更强的异常。
0: 风险的形态在变，衡量风险的那把尺子也应该随之变化。首先，天气预报预警就必须跟上这种变化。
1: 叫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那你把这个极端和频发放在一起，其实是挺矛盾的一个事儿哈。那你既然是极端，啊，极端就是少见的事儿，啊，那现在就出现这个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其实这个最后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成一个常态了。那这个时候你在预报方面，你就要适应这种情况，气象部门有责任，你需要把这个路径弄得准一点哈，尽可能的跟踪好递进式的这种预报服务，不断的根据新的情况变化来去发预警、发预报。
0: 徐晓峰认为，短时间内人类无法扭转气候变暖趋势，极端天气常态化因此成为一种可能。这意味着整个防灾减灾体系都需要面临一次适应性的调整，这不只是应急层面的修补，而是标准和规划都需要重新校准。
1: 你这个整个防灾减灾体系，或者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种从这环境啊，从这应急啊，从它形成一个整个一个闭合的一个系统，各项指标都能配套，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变成一个叫适应也好啊，或者叫韧性也好啊。啊，其实有些事情啊真的很大，你比如说我们这次这个尼泊尔这个事件，如果这种事件变成了一个经常发生的事儿，那就是很糟糕了啊。那这个事儿怎么办？那你将来整个的经济的布局，是吧，这个交通也好啊，口岸也好啊，居住也好啊，这个人员的这种分布也好啊，其实好多事情你要重新的去审视的。你在应对的时候，各种设施啊，各种建设到底采取什么标准，是吧，有一个长期的什么样的一个规划，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2: 这几年看极端天气的新闻，很多受灾群众都在说同一句话，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灾害。这句话说明灾害的发生往往会超出我们的经验，雨一场接着一场，从一个灾害现场到另一个灾害现场，我们需要思考的共性问题是什么？仅从今年的情况，从深入内陆的台风，再到一个又一个低风险区发生的严重地质灾害，恐怕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反思我们的防灾体系，也需要一次又一次从灾难中不断重建我们对极端天气的认知，以最有效的增强我们的预报监测体系。还是那句话，安全是头等大事，但是它需要新的思维、新的认识、新的进步。
3: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6: 树不躲，
5: 没事儿，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那就看我的，
9: 那就看我的，
10: 那就看我的。

0: 距离入口225米深处，中国籍工人陆海涛在被困11天之后奇迹获救。8月26号，泥石流袭来，洪水涌入隧洞，他爬到钢筋结构最高处，依靠未被泥浆灌满区域留存的空气，艰难存活。隧洞入口几乎被坍塌物封死，多日来他几次看见搜救队的灯光，并全力呼喊，始终未被发现。这一次，救援队决定穿过洞口狭窄缝隙，向深处搜寻。
1: 救我的时候，他们照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以为是一是脑子是空想的。
0: 49岁的陆海涛来自河南安阳，今年2月到尼泊尔打工。他施工的水电站为韩国企业承建，韩国紧急救助队与尼泊尔军方组成联合救援队，最终发现了他。北京时间周四凌晨，郑钦文没能继续上演逆转奇迹，不敌莱巴金娜，止步2026美网女单八强。但对处于职业生涯低谷中的郑钦文来说，本届美网的逆袭之路已经足够亮眼。在2025年7月手部手术，今年2月正式复出以来，郑钦文连遭败绩，世界排名一路跌至121位。本届美网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结果一路7连胜，更在32强对战凯斯，16强对战斯瓦泰克，都曾在一盘里0-5落后逆风翻盘。目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回升至第52位。对郑钦文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重新找回了自己。
2: 重塑自我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这几场的胜利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非常的能够鼓舞到我自己。
0: 本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索入选2026年最美教师。这位大学教授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带着学生在农村度过。2009年开始，他在农村建起科技小院，每年驻村120至300天，和学生下地做实验，把课堂种在田间地头。因为接地气的学习，学生变得眼里有光，脚下有劲儿，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真问题。免费开展的农技服务也让农民增产增收。17年来，科技小院在全国已经从一个发展到了上千个。
3: 看本周人物回顾的时候呢，就会感慨，我们要点赞的人一定是因为他做对了事儿，或者说对了话。张福索作为农业大学的院士，把课堂和科研都安在了田间地头。17年时间过去，这做对的事儿就变成了人们眼中和心中的最美。而在低谷中徘徊了很长时间的郑钦文，又一次成为大满贯赛事的前8名。这一定是持续的低谷慢慢告诉他如何去把心理和训练都调整到对的方向上。赛场最不撒谎，一旦你的方法和过程对了，好的结果就是自然而然的。好，接下来共同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的开学致辞被点赞是因为他把话说对了，是实话，是心里话，而不是空话废话。
4: 教育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悲壮，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可如果托举之人早已疲惫不堪，又怎能稳稳托起孩子的未来？所以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的有力量。
0: 云南省燕山县民族中学，一所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县级中学。本学期开学典礼，校长金成月准备了一段8分钟的讲话。截至本周五，网络点击量已累计突破2.5亿次。评论区不少人表示看红了眼眶，因为金校长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善待每一位教师。
5: 教育的最直观的主体，其实他还是老师。所以我觉得一个学校它的发展首要还是老师，老师好了，然后学生他才会好。
6: 先看对称轴，第一种。
0: 金成月做了18年的数学老师和班主任，所以作为校长，他一直倡导把老师的时间还给备课，把精力还给课堂，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 9月4号，在教育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上，教师工作司司长也引用了金校长的演讲。
5: 但现在很多困难，当然有指标性的东西，其实还有来自心理上的东西，甚至学生给的压力，家长给的压力。那么这种东西融合在一起之后，那我们老师确实他会感到比较疲惫，所以我得往这方面去做。只有这种做好了，那么我们老师在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做到安安静静、从从容容。
0: 本周四教师节，金成月在学校开展了一次特别的抽奖。
7: 校长帮我值一天，校长帮我开一次班会，校长帮我当一天班主任，校长陪我一次家访，然后把它放进去，每一条安排五张或者到六张。
8: 你觉得大家最期待会期待哪个奖项？
7: 我估计最期待的应该是替我当一天班主任，那肯定是这个。
9: 有老师抽到就是可以让这个校长来顶替他半天的这个班主任，老师就当时就是我感觉很高兴的那个样子，我感觉当时就是把那个压力给释放了，我觉得还是有这么一点。
0: 替老师当一天班主任是一次节日里的减压，真正的减负还要落实在每一天。在燕山县民族中学，金成月也在努力创造着这样的环境，老师不打卡，会议一个月最多一次，能不填的表尽量不填，还开设了身心调养奖，老师们每个月有两个半天带薪试假。
5: 上完课，哎，对那些一个本子上有这节课表现如何，哪些学生如何如何，但那这个他是要填一个表，然后我们把这个表给看掉了，他听讲的这种情况如何他自己清楚，就没必要写在那个上面，写在上面其实给我们看的，但实际上我不用看那个我都知道。
0: 来燕山县民族中学前，金成月曾在县上另外一所中学做了3年校长，这所学校在当地18个中学中成绩常年倒数，不到2年就跃升到第7名。虽然抓成绩也是好手，不过金成月并不总盯着成绩，8分钟演讲第二部分，他就呼吁老师和家长更要重视每一个孩子分数外的成长。
4: 每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有的早早绽放，有的需要沉淀很久才能慢慢发芽，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要成长为参天大树，就像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所以每一种生命姿态都值得被耐心等待。我们愿意看见你的微光，给你试错的机会和慢慢追赶的时间。
5: 其实我们真正教育应该是要把孩子培养成普通的、平凡的、幸福的人。我孩子小时候他刚出生的时候其实状况不是太好，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但是当时难产了，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我就心里边就认定，以后我的孩子能健康成长就好了。就像一个网络上说了这么的一个故事，就是孩子问他的父母：“你们怀着我的时候，做产检的时候，你们就希望我健康就可以了。”但是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你当初在做产检的时候的初心还在吗？分数是重要，我觉得分数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分数，这个我就还是觉得教育是这样的话，我心里边挺难过的。
0: 燕山县民族中学绝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虽然成绩压力首先来自于学生改变命运的现实，但他一直认为每一个孩子品行比成绩更加重要。开学演讲第3点，他格外向老师们强调，对待学生要继续严管宽爱，
4: 底线上绝不妥协，在日常相处中多一份柔软，不揪着细小过失反复苛责。
5: 那我们做教育者必须正面， 甄别什么？就是甄别这个学生的成绩。

0: 和品质的关系，不能光搞学习，但是有时候成绩会好，会遮蔽了很多东西，若成绩不好，他也会遮蔽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作为教育者，不能被这种东西，被分数所遮蔽。我们培养孩子，必须让他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东西。就像刚才一直说到的，分数可以决定他站多高，但是他的品质可以决定他可以走多远。
1: 老师们，请放下偏见，平视每一个孩子。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孩子修剪成一模一样，而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本周金城月的八分钟演讲也被网友们摘抄出一句又一句金句。他说这篇稿子自己改了四遍，每次都只是删除一些啰嗦重复表意不清的话，留下来的是他多年的思考。先让老师获得尊重，才有力量善待学生，既重视分数，也不被分数绑架，既严格管理，也承认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成长方向。
2: 很多燕山民中毕业的孩子，当初成绩也不好，没上过大学，但从民中毕业以后，他们有的开饭店，有的卖烧烤，有的做家政等等等等，他们自食其力，服务乡里。任何一个向上、向好、向善的孩子都值得尊重。
3: 如果这份关注度要换来对一件事情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变，您最希望的是哪一件？
0: 这个关注度如果换来一个改变，其实在我心里边想，最希望改变的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真真正正的回归理性和平静，让我们的老师安心从教，学生怀揣热爱成长，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4: 金城月校长所在的学校在地理位置上离我们很远，但他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却离我们很多人心中的期待很近，他成了很多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嘴替，这也再次验证了一句老话，真佛说家常。最近多位市民向当地媒体反映，烟台体育公园改造之后，多处新建的运动场地全天大部分时间铁将军把门。尤其让人费解的是，这些场地的免费使用时段仅限工作日清晨5点至上午9点，即便是节假日和周末也只是早上5点到下午3点。这样苛刻而违反常理的时间安排，让不少市民直呼开放时间太早太短，一般人是来不了的。如果修一个体育公园目的是养着看着欣赏着却不让市民用，那修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5: 爷爷，
1: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7个瓜，旁边还站着位老爷爷。从上周开始，浙江绍兴书圣故里的这栋民居因与动画片《葫芦兄弟》的情节高度相似，勾起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聚集了大量的围观，欢声笑语。动画片里的蛇精、蝎子精们也找上了门。
6: 大娃来了，大娃来了。
7: 你好，我们能去对面跟你一起拍的照片吗？
8: 要去那边，我们摄影师在对面。
7: 你也没答应
8: 呢，你妈爷爷没
6: 有。可以的，可以的。
1: 75岁的陈金鳌就是大家口中的葫芦爷爷。这场完全无法预知的热闹大约持续了1个礼拜。9月5号晚，陈金鳌当着大家的面亲手摘掉了一直小心守护着的7个葫芦。当天晚上，窄窄的河对岸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拍照录像，手机屏幕的亮光连成一片。为了拍葫芦，有人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后面的人看不见就往前挤。
9: 当年我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把它接下来的，舍不得的，毕竟需要的嘛。5号人才多，人山人海了，是为了考虑大家的安全，考虑我们自己两个人的安全。
1: 这几个葫芦本来是今年3月陈金鳌种下来美化庭院的，没想到8月底被人拍照发上了网，很快人就从4面8方涌来，不光7个葫芦火了， 他和老伴儿，也被叫做葫芦爷爷、葫芦奶奶，需要配合游客们打卡。
5: 爷爷出来了，
10: 没事吧？你等一下，
5: 爷爷
10: 下来了，马上就来了。
11: 我就说您这样挺累的，他们一打招呼就要出去吗？
12: 我跟他们打招呼。
13: 爷爷，你辛苦了这两天。
10: 明明好。哦，谢谢你，谢谢你们。
14: 至少被叫上去两回，
15: 不值得，要十回十回。
14: 饭都凉了。
15: 没有关系，开心就好，开心就好。他们有的人呢，来的路很远的，很远的，叫我的话，我要跟他们打招呼。
1: 起初老两口还有点兴奋，因为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愿出门了，也很少与邻居攀谈，除了买菜就在家里看着这些年轻游客一声声爷爷奶奶，谁的心里不会泛起涟漪呢？
10: 好爷爷，祝大家好运。
15: 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呐、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16: 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真的叫起来很亲热，他们给我打开了心灵，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1: 不过事态很快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虽然街道和社区特意做了两块提示牌提醒大家适度保持安静，但收效甚微。白天河对岸不时传来喊声，
17: 吃点吃点吃点，
13: 爷爷爷爷饭吃好了没？
1: 随着网络越传越火，老两口的家也变成了直播间的背景板，起床、吃饭、浇花、晾衣服全在镜头里，这样长时间的打扰又有谁能经得住呢？
15: 本地人游客跟我讲的很多了，很多次了，他说我们从很远很远的路里的来看你这个葫芦，我们看不到，所以我呢就都要对不起他们。
1: 9月5号本来已经摘掉了葫芦，但是禁不住远道而来的热情，本周五老两口决定还是把葫芦重新挂回去。爷爷还自制了一块牌子，写着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5: 这种来了，我那个自己心更幸运的，肯定很开心的，但是爷爷一定怕，所以我能给光给他们写了个地址吧，大家注意安全啊，大家开开心心。
18: 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的。
15: 我那个媳妇游客到这里来打卡，因为我自己没有子女，累一点，吃力一点，也那个心甘情愿了。
1: 这七个葫芦还会不会被再次摘下，谁也不知道。看葫芦是缘分，但让葫芦爷爷、葫芦奶奶能歇一歇，不被过度打扰，更是情分。每一个人的分寸感，或许才是葫芦不会被摘下的解药。
4: 过去人们常说眼见为实，但在 AI 到来的时代里，这句话过时了。越是眼见的，越可能是虚假的。这不，一则常州家长驾驶尾号985面包车4000里护送女儿赴哈尔滨工业大学报到的视频走红社交平台，因为巧合的985学霸车牌和温情故事迅速让点赞量过万。但是很快事情反转，媒体向常州警方核实相关信息后确认，根本就没有苏 DWE985 号牌的备案记录。这是博主用 AI 制作，专门制造戏剧化巧合放大传播效果的结果。而视频左下角有一行包含 AI 生成字样的小字，也不是博主主动标识，是平台自动生成的内容备注。显然热情点赞的网友又一次被浪费了感情，接下来这种 AI 造谣造假可能更要面对法律的鉴别和处理。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十至十七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4: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5: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6: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7: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 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 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

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

0: 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跟着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一起去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抵
1: 达。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今天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就将正式开幕了。那这几天前来参加此次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现在呢，我们是和各国媒体同行们来到了位于新德里的帕拉姆空军基地，我们共同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我们现在来到了机场的记者等候区，刚才我们看到了欢迎表演队的彩排准备，也听到了独具特色的印度音乐，共同在迎候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那今年对于金砖来说啊也很特殊，此次峰会呢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20年来从最初的金砖4国发展为横跨4大洲，涵盖政治安全、经贸、财经、人文交流等领域的重要多边合作机制。金砖大家庭的成员越来越多，成色更足，分量更重。那么如何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提升合作质量，在多样性中凝聚共识，在差异性中释放优势，这已成为站在第3个10年的起点上大金砖合作必须回答好的重要时代命题。习主席乘坐专机刚刚抵达这里，正式开启了此次金砖之行。我们看到停机坪上的欢迎表演正在进行，迎宾红毯正在铺就，而这也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到访印度。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两国间保持良好协作，不仅有利于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也有利于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2: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金砖中国年，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就在刚刚进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这也是中国第4次担任金砖主席国。我们可以看到，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推动金砖实现历史性扩员，再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理念和和平、创新、绿色、公正、人文5大金砖构想，可以说金砖的每一次跃升都镌刻着鲜明的中国印记，而中国也始终在以实际行动夯实金砖合作根基，不断提升金砖的含金量。金砖中国年，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一起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继续聚焦服贸会，今天起，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0: 首个公众开放日，我们又能在现场体验到哪些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4: 今天服贸会正式进入公众开放日，整个园区热力十足，大家纷纷来到这里去感受景观配套和公共空间全方位提质升级后的变化。今天园区内的接驳车非常忙碌，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3个品类。比如说我所来到的这座9号馆，它就以这样的露营风格开放式展台更好地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大家逛展的同时又像在逛公园。而它的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伴手礼的展台，比如说9个国际旅游目的地在这里单独设展，比如说来自非洲的科特迪瓦，它是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原汁原味的可可在服贸会在北京就能够买到，足不出户逛遍全球，也真正实现了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今天呢是一共举办了超过10场的论坛活动，因为是开放日，所以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关注到有一场这个医学科普，

0: 是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国内外的院士及医药专家围绕着肿瘤新药的研发、精准放疗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等议题进行了分享。会后的全民防癌科普也很有意义，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高发癌症早筛早诊和全周期照护等内容。
1: 当物流变得更聪明，无疑意味着更效率。今年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的时间，比去年再提前9天。不久前，国家还出台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把人工智能加物流写进国家方案。
2: 现在我们就到服贸会的运输与商务服务专题展上去看一看。这个专区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200多家国内外企业线上线下参展。那么新技术与新方案如何助力企业扬帆海外呢？这两天我去现场逛了逛，还真有不少有趣的发现。那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
0: 要问展旭林哪儿的人气最高，那一定是我身后这套无人装备家族了。您看，分拣机器人、无人机、机器狗，还有冷藏无人车，这些啊，个个都是首发首展。他们几个凑一起，那就叫空地一体。咱们来看看这个，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无人配送车呢，都是常温送货，而传统的冷藏车呢，又离不开人工驾驶。那这台轻量化的冷藏无人车就打破了无人驾驶和冷链运输的双重技术壁垒。那它的冷藏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来感受一下。哇，这冷气还是很足的。5分钟前我放了一个温度计，我们看到现在的温度是0.5摄氏度。这辆冷藏无人车呢，它可以实现从-20到-12摄氏度的差异化恒温储存，可以解决冷链运输最后1公里的难题。
3: 冷藏无人车它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快递生鲜还有我们的药品易腐烂易变质的一个问题。这种空地一体化的矩阵是未来快递物流行业的一个趋势。
0: 把冰鲜送进家门，也得把货物送出国门。逛了一圈啊，我发现今年展区的出海元素变多了。展商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都有出海的需求，他们的一大痛点呢，就是货物少、运输难、成本高。但是您看我找到了什么？我在中欧班列的集装箱上找到了拼车模式的解题方法。当一家企业的出海货物不够一箱，那就和多个企业拼一箱，分摊运费，在出海的路上共进退。那谁来充当这个拼车软件呢？
4: 我们呢是为这个中小企业提供了即拼即运的这种服务。有很多企业他们同一类型去往同一目的地，我们可以拼装成同一个箱子，无论他哪一种需求，我们都可以给他匹配相应的运输方式。一次报关，一次委托，我们就可以给他解决海铁联运的问题。
0: 把货物送出国门呢，其实只是第一步。企业想要在海外站稳脚跟啊，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专业服务。那这里呢，就是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的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了。大家看啊，各行各业的企业坐在一起聊聊想法，相互推荐，这一来一往啊，合作就谈成了。那逛展逛到这儿呢，我还发现今年展厅的整个布局也藏着小巧思。您看啊，这些巨大的蓝色波浪造型的两端，一边是交通运输物流等各类装备，负责把货物运向世界，那另一边呢，法律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服务企业负责把企业落地全球。当硬性通道与软性服务双向赋能，才能真正让物畅其流，推动中国服务品牌落地全球。
5: 我们全年都会一直在举办常态化活动，为企业继续的去搭建平台。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打造一场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1: 今年服贸会还有一个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在这个硬核场景里，60家企业带来了设计、施工、运维各环节的新服务。这里又有哪些新技术、新材料在助力城市更新呢？来看我的同事王玉博带来的现场观察。
6: 来到服贸会的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我们发现了一款可以给建筑降温的新材料。未来啊，室内降温不光可以用空调，还可以涂上这样的制冷涂层。通过小实验带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它的具体效果。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而我的右手边呢是涂了我们新型涂料的隔热玻璃。把两块玻璃放进我们的隔热膜测试仪，我们打开

0: 加热开关。经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风箱里的温度相差了有将近10度。
1: 正如我们在实验所看到的，这款涂料呢不需要通电，就像给建筑穿了一件防晒衣。一方面它能够阻挡来自太阳的热量，另外一方面通过材料本身的性质，太阳能够向外辐射能量。
0: 除了可以涂抹在玻璃上，未来还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呢？
1: 能够直接涂刷于建筑表面，也可以通过喷涂的形式喷涂于包括金属、磨材、玻璃等材料上，在不改变建筑的外观的情况下，有效降低的建筑的能耗。目前相关的涂料呢，已经应用于的包括在海南的两个超过3000立方米的储物罐上。经过项目实测，物体的表面的温度降低了超过20度。
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2: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0: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2: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去放到工厂里，就会减少现场的施工量，并且缩短我们的施工周期。而且我们的整个项目呢会非常适用于旧房改造，整个市场对我们模块化建筑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0: 房子未来都在工厂里建，会不会家家户户都长一个样？这点您不用担心。工作人员告诉我，未来房屋是可以做到个性化定制的，可以说建造有标准，屋子的模样自己来选。逛完了整个展区啊，我发现这些新技术的落地与应用对照的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需要。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巧思正让城市更新变得更加绿色、智能、高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5: 曾能贵1962年9月生，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2024年1月外逃。2024年8月，瑞金市监委对其立案调查，2026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经与有关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曾能贵在境外落网，并于2026年9月被引渡回国。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曾能贵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其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天网2026行动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成果。中央追逃办将持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织密追逃追赃天网，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有力支撑。
6: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该线路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草桥站，分两个阶段实施，从车辆、信号、通信到列车正点率等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的安全评估做好准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9月9号至12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

0: 红忠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等会见。
1: 李鸿忠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与俄方一道推动中俄关系迈向更高质量、更快发展、更有作为的新阶段。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俄方表示，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九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而此前日本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算总额高达到8.89万亿日元。
3: 和往年不同的是，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天价军费投向发生重大转变，具体都包含哪些核心项目？日本的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9月5号，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这种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5: 实际上，这种 AI 战术卫星呢，它就是一种侦察卫星，但是它和传统的侦察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天上就把这些东西给算好了，然后它会给出一个结论，就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这么一个信息，然后再传回地面。另外呢，这种卫星它还可以呢接收其他卫星的信息，所以它的这个解析的情报或者说图片不局限于它自己。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导弹我们把它打出去了，那我们要控制它，有一些实时的信息，天上的卫星看到了，它要给到地面，然后地面呢再给导弹发送指令，就这个过程就有可能会延迟。但是现在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这个 AI 卫星可以直接去指挥那个导弹，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战术 AI 卫星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
4: 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也是本次预算申请重点。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年底敲定的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更高，达到约10万亿日元。在这份预算清单中，包含了4项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一、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用于挑选攻击目标和分析战况；二、利用民用零部件和技术，实现大批量生产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三、研究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导弹；四、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引导导弹和无人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
5: 日本自卫队呢，它在 AI 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呢，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呢，它的短板也非常的突出。这四项技术当然是想补齐它的短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短板可能不是这四项技术能够补齐的。那我觉得现在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首先它整合能力不行，就是可能你就单一平台来讲，那个边缘 AI 是可以的，但是后端 AI 它现在呢还不行。其实日本没有那种可以建造大模型的那种公司，所以他现在想法就是，哎，从美国买这种大模型，然后呢，我在上头，在上层，我再做一些我自己需要的调整。那也就说明它的核心技术其实是受制于人的，你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
0: 从政策放开到进攻性武器落地，再到智能无人装备体系化发展，日本实现自我松绑、突破转型的脉络愈发清晰。

0: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并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及有人装备的有机结合定位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范式。日本自卫队正在加速部署各类武器系统，构建全谱系作战体系。2026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7月28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首次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在传统远程作战能力逐步成型后，日本防卫装备的建设重点开始转向智能化、无人化领域。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防卫省持续细化无人装备体系建设规划，逐步形成多品类、多场景的无人装备发展路径，涵盖空中无人侦察打击平台、水下无人潜航器、天基侦察卫星系统、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四大方向，开始补齐陆海空天全域无人化作战配套环节。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还计划实现防卫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日本正以法律松绑、装备落地、产能储备三路并进的方式，系统性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完整的进攻性作战链条。
1: 过去呢，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是专守防卫，但是2022年呢，日本修改了它3个防卫相关的文件，里边就明确提出要拥有打击敌基地的能力。那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它就需要无人装备，需要人工智能来加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像日本的有人的打击平台，它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情报侦察这一块跟不上，不能够实时的去更新目标的信息。然后呢，整个的这种有人的平台，它其实从生存的角度来讲，它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无人平台呢，在这方面优势就出来了，它不怕牺牲，它有很好的隐蔽性，它可以长时间的潜伏待机，对于有人的平台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主力。所以他在2022年提出来这个要搞打击敌基地能力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了无人平台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是颠覆了日本自己的游戏规则、作战规则。
2: 日本近年来加速布局全域无人作战力量，陆海空多维度无人装备陆续列装迭代升级。目前日本自卫队已形成侦察保障装备成体系部署，攻击型装备严势并行的发展格局，持续推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能力落地，为其突破专守防卫，打造进攻性战力持续加码。
0: 目前日本现役无人装备以侦察保障型为主，攻击型无人装备多处于试验采购阶段。日本航空自卫队列装了美制 RQ-4B 全球鹰无人机，部署于三泽基地，主要承担周边海域广域监视、远程情报搜集任务，是日本空基远程侦察体系的核心装备。202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列装了国产 OZZ-5 无人潜航器，由三菱重工联合外资企业研发，适配舰艇投放作业。它搭载高精度声纳系统，可自主探测定位水雷与水下目标，专攻近岸海峡反水雷作战。单兵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批量列装了国产小型侦察无人机苍天，主要用于基地安防、岛屿峡域侦察和战场态势感知。日本将无人装备视为未来作战体系的关键，依托本土企业自研与对外技术合作并行，推进军用无人机项目发展。日本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战斗支援无人机，希望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有人无人编队协同，并分为侦察消耗型和具备空战拦截能力的作战型，计划2027年前完成技术验证。伪座式舰载无人机由美国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已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上开展舰上适配试验。这款无人机可用于长航时执行海上广域侦察监视，拓展舰艇。

0: 态势感知范围。
1: 其实作为一个岛国呢，它对无人装备的需求度可能就更高一些。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少子化的国家，然后它整个自卫队的招募也很困难。你说你在那些所有的岛屿上都部署人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无人平台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海域，我可以用无人潜航器在那守着。然后呢，一些岛屿我可以用无人机在那个地方进行侦察巡逻，它在岛屿上面它部署这种远程打击的武器，它有无人机，它就可以呢前出进行侦察进行监视，得到的信息可以回传给导弹的发射系统，然后可以对导弹这种目标的选定啊，就形成一个实时的这么一种支持。从长期来看，日本绝对不是止步于所谓的这个岛屿防御或者是海上的这个拒止，从长期来看呢，它就是要打造一个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让日本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能够呢走得更远。那你看日本现在整个的军事战略早就从专守防卫转向这种积极主动的对外进攻了，对吧？那么多的大型平台都有了，你说现在日本的陆海空三个自卫队，你单拿出武器装备，你根本看不出一个那种专守防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波无人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更多的是日本想赶上潮流，赶上未来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要让这些东西对传统战力形成一个有力的加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在四川凉山龙门乡千哈村，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现场有一位特别嘉宾叫张华，他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五个小时翻山越岭，来参加千哈村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信玉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6年前，49岁的信玉文临终前留下一个心愿，希望用他的抚恤金资助山区的孩子上学。
3: 一个月后，张华通过四川一家基金会捐出了20万元，专项帮扶四川凉山学生。得知55名学生上完3年初中需要40万元之后，他又追加了20万元。5年前，张华拿出95万元积蓄，在大凉山建了这所以妻子名字命名的小学。从此，信玉文小学和那里的孩子们就成为了他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24小时长镜头，我们就一起来看他们的故事。
4: 这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忠厚和善敬，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这95万是我所有的积蓄了，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能够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5: 我叫张华，我是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2级主任科员，今年是虚56岁。居住这个起因就是我爱人的一个临时住托嘛，我们是97年结的婚，他是2000年做的第一次大手术，07年我们进行了髋关节置换，后来确诊的腔腺素液，他就是反过来安慰我们，他说人肯定会碰到许许多多这些不如意事，他虽然是话少，但是他特别乐观。因为我爱人特别重视后代，周至且谈就是说，能不能用我的抚恤金，就是资助几个孩子，让他们成才，这样就也相当于我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吧。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倒是跟我有难同当了，因为我爱人嫁给我的时候，我一张大学文凭啥也没有，他说只要两人一条心，肯定会过上好日子的。他对我来说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和爱，那他的临时住托对我来说那就是重如泰山，那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当时有55个孩子，初中的一个整届制班，我这20万过去呢，只能够他们一年半的费用。后来我就想一下，不是还有公积金嘛，还有个人养老账户，这些都要我回退，退回来差不多也就能凑够20万。55个孩子3年的费用，我一次性就打足了。希望孩子们安心去读书。

有一次就正好去了齐齐哈尔，让我看看大凉山的真实情况嘛。我当时进这个学校就四节教室，基本都是露天上课。哎呀，我就看见那些孩子手冻的是红彤彤的，有的都已经有冻疮了，我就看着心里头特别难受。但是孩子们就是冻得一把泪一把泪，也在那上课，我就心里头啊，能不能在这儿再做点事帮帮这些孩子们？我就想能不能借一座教训呢，在这个小学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他走的时候很年轻，40来岁，他又这么善良，这么有大爱，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最起码说这个学校里头走出的孩子，他能够把他幸运阿姨的这种精神学到，那他的未来的人生肯定会越来越好。这是我们俩人共同留下的一笔资金，你要是让我拿这笔钱去用于我自己的享受，我觉得我很难做到。我妻子跟我交代了，他那30天几乎每天反复要说这个事儿，他怕我动这个钱，他实际是爱护我，就是怕我以后有一点坎坷的时候没有资金保障，我觉得我能应付后面的风雨。但是现在这些孩子既需要一个教学楼，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实际也符合我妻子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0: 我资助的55个孩子中间有9个考上大学，孩子们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能听出他们的那种开心。大凉山的孩子，尤其女孩，
1: 她能考上大学
0: 证明她已经迈出了大凉山，她人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首先能改变她自己，然后进而能够改善家庭，对弟弟妹妹她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就是希望她在那边过得好吧，我的生活你不用担心啊，我会安排好的，就是有风雨我也有能力去扛住。尤其现在借了清华新闻小学走出已经世界毕业生，他们非常优秀，所以说这个钱花得非常值得，也希望你原谅我违背你这个意愿。因为我本身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知道这个农村的孩子那种求学的渴望，想求学还有这样那样的困境，所以我好像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个是自己本身淋过雨，希望在自己有能力情况下为别人撑伞，也是自己的一个心愿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据英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英国政府已拒绝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以阻止失控的人工智能发动危险攻击。
3: 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的几起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系统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及担忧。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议会议员此前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建立一套法律机制，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关停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是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不过，牵头负责人工智能安全事务的英国内阁办公厅表示，英国无法简单地将人工智能一关了之，因为即便在英国境内切断相关模型的访问权限，也无法阻止这些模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被

0: 开发或遭到滥用。报道说，英国政府虽然反对相关提案，但该提案仍可继续在议会推进，不过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最终立法的可能性较低。
1: 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不断。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又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最狭窄处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2: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
4: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合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3: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3: 晚安。

0: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三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1: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 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 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金砖国家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发展动能。
5: Это один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хабов России. Сразу 6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лини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его бесперебойной работой. Скорость разгрузки и погрузки здесь достигает до 20 контейнеров в час.
6: 坐落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一带一路物流园，从2023年3月起开始建设，仅一年多后，在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物流园就接收了第一批货物。物流园的建设不仅加强了中俄贸易联系，也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物流联通增加了新通道。
7: Мы сейчас уже в рамках экспортных маршрутов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ьетнам. У нас отправляются также грузы в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в более чем 8 ключевых городов. Мы также поставляем импорт из Китая и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опросы, чтобы уже поставлять из Турции, стран Ирана и Арабских Эмиратов.
6: 目前物流园可同时容纳8000个集装箱，年处理量超过10万个标准箱。进口货物主要包括农产品、木材和椰制品。出口以消费品、电子产品和汽车为主，货物处理流程引入了中国数字化仓储和路径规划系统，首条人工智能自动化货架系统的应用将货物处理速度提高到原来的4倍。
8: Я становлюсь как будто частью большого проекта, растет компания, и я вместе с ней.
6: 在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小城马瑞蒂，有一座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不仅向巴西电网输送清洁能源，也通过人才培养、产业带动等助力当地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期间，中方开展了90多项专题培训，为当地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9: A mão de obra teve que ser requalificada para ser profissionais para trabalhar na Palestina, e aí cresceu também muito.
6: 光伏项目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带动了技术咨询、工程施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大量人员和商业需求进入这座原本人口只有约4.5万的内陆小城，也带动了住房、零售、餐饮等行业发展。
10: O que deu mais confiança porque antes da chegada da firma, o movimento era fraco.Aumentou e manteve muito, muito estável. A gente teve as condições de comprar esse terreno aqui, são uma área de 1.710 metros quadrados.
11: 一座光伏电站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清洁电力，

0: 技能提升、资金的积累以及更强的发展信心。而这座巴西小城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金砖合作带来的勃勃生机。
1: 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12号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本届服贸会进

0: 业项目和科创成果陆续发布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启了公众开放日。那么市民可以在网上实名注册认证，这个就可以免费的进场参观。那么一大批这个和我们服务相关的科技成果也是集中亮相。那么这些前沿科技呢，从展台走向普通大众的生活。整个这个服贸会一共有十几个场馆，如果要全转下来呢，一天时间都不够。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逛展攻略。那么首先对文化生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去七号馆，那里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各种国潮文创琳琅满目。喜爱运动的朋友呢，可以去六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带您体验裸眼 3D 电竞、激光射击、元宇宙观看体育赛事、 AI 运动分析等科技体育互动的体验项目。而三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十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这里也会是开放日热度较高的打卡区域，十几个展馆等待大家到现场来自己继续探索发现。
1: 今年服贸会有一个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在这个硬核场景里，60家企业带来了设计、施工、运维各环节的新服务。这里有哪些新科技、新材料在助力城市更新呢？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2: 来到服贸会的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我们发现了一款可以给建筑降温的新材料。未来啊，室内降温不光可以用空调，还可以涂上这样的制冷涂层。通过小实验带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它的具体效果。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而我的右手边呢，是涂了我们新型涂料的隔热玻璃。把两块玻璃放进我们的隔热膜测试仪，我们打开加热开关，经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风箱里的温度相差了有将近10度。
3: 这款涂料呢不需要通电，就像给建筑穿了一件防晒衣，一方面它能够阻挡来自太阳的热量，另外一方面通过材料本身的性质，太阳能够向外辐射能量。
4: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5: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4: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5: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
4: 逛完了整个展区，我发现这些新技术的落地与应用对照的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需要，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巧思正让城市更新变得更加绿色、智能、高效。
1: 从2012年服贸会的前身首届京交会至今，服贸会已经走过14个年头。下面通过一组数字看服贸会如何见证中国服务贸易焕新升级。
6: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0000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14万平方米。14年来，服贸会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广。2012年，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成色也越来越足。 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

0: 成果。2012年首届京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4年。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优势，看不见的服务跑出了看得见的速度。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增速明显快于同期货物贸易的7.1%。服务进出口规模也从2012年的3万多亿元发展到2018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再到2025年的8.08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同比增长8.3%，服务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服务全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西德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
3: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4: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3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 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2: 不但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地上的能源管道也不安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上午，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4: 沙特能源部在声明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2: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5: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4: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4: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5: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2: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是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那么，当前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6: 那么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再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那么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那么也使得伊朗在有效的去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情况之下，又能够通过胡塞武装间接的影响曼德海峡，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打死四名企图实施暗杀行动的恐怖分子。声明说，革命卫队联合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队当天清晨对该恐怖团伙发起打击，并在其窝点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及爆炸物。此外，三名革命卫队成员在行动中丧生。据英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英国政府已拒绝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以阻止失控的人工智能发动危险攻击。
7: 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的几起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系统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及担忧。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议会议员此前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建立一套法律机制，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关停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是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不过，牵头负责人工智能安全事务的英国内阁办公厅表示，英国无法简单地将人工智能一关了之，因为即便在英国境内切断相关模型的访问权限，也无法阻止这些模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被开发或遭到滥用。报道说，英国政府虽然反对相关提案，但该提案仍可继续在议会推进，不过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最终立法的可能性较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

0: 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12号，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来看天气，12号至13号，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多地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及南海等海域风力较大，需关注对船舶航行等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12号起，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过1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12号19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各地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3: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4: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将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5: 让预定新兵在回望中感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长征的绝境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要让他们带着先辈的精神传承奔赴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强军新征程。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晴转小雨，26到39度。莫斯科多云转阴，9到16度。开罗晴，22到36度。巴黎晴，15到27度。伦敦小雨，18到23度。悉尼晴，13到22度。渥太华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

0: 边开采边修复，矿山重披绿装。
1: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树怎么种也种不活。
2: 近几年来呢，不仅推窗见绿，还发现了斑鸠、野鸡以及野猪。
0: 建设绿色矿山，擦亮生态底色。
3: 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银石，就是绿色矿山的变废为宝。
4: 通过绿色矿山建设，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三天的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传递出中国矿业坚持开放合作、

0: 绿色发展道路的鲜明信号。在当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开采与保护并重？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看。
1: 本届大会参展主体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658家，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
2: 今年的抗疫大会整体较以往规格层次更高，展览规模更大。大会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正好符合了全球矿业两大的发展的主线，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政府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倡导绿色低碳、促进智能创新的核心主张。
3: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会。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推动技术应用方面更有优势，帮助零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危害。
4: 中国在保障能源绿色方面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使用了一些清洁能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和中国企业在绿色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和协议。
1: 本届大会分为论坛、展览以及矿业权交易3个板块，其中论坛内容覆盖矿业的全产业链，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设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等重要议题。
5: 本次矿区生态修复专题论坛以绿色转型、青山不负、点亮秀梅大地为主旨，推动矿区生态修复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1: 在此次大会的矿区生态修复论坛上，公布了一批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每一个真实的案例都记录着矿山重披绿装的蜕变。江西上饶的德兴铜矿是国内最大的露天铜矿，这里每天处理矿石达13万吨。德兴铜矿开采了60多年，生产一直没停，但矿区的绿色却越来越多。边开采边修复，这座老矿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记者来到德兴铜矿的附加物采区排土场时，工作人员正趁着好天气开展补植复绿的工作。
6: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都是一堆石头，然后土都存不住，树怎么种也种不活。之前我们也尝试过，就是从外面拉一些黄泥巴过来，喷在这个坡面上，撒上草籽。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是绿了，但后面因为我们南方天气降雨比较多，一场大雨下来，整个黄土跟草籽就一起被冲走了，经常是白干一场。
1: 那么现在坡上的这层绿是怎么留住的呢？记者发现岩壁上固定了一层金属网，锚杆深深打进岩层，金属网就像一件保护层贴在坡面上，混着草籽、有机质、微生物的营养机制被高压喷波机喷到网上，再通过一根根填满各种营养物质的长条布袋，持续给植物供水供肥。
7: 这个网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让这个我们喷上去的这些泥土啊，还有一些种子啊，能够在这个高陡的边坡上能够留存住，不会因为降雨啊等等影响而流失。经过多年的探索啊，改良这个坡面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挂金属网喷这个泥土跟种子，喷到一定厚度之后的话，整个种子啊就能在这个边坡上面啊就能够生长发芽。
1: 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团队经过不断摸索发现，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弃底泥竟然富含碱性物质和保水因子，将底泥、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按比例调配后，可以为板结以及酸化的土壤开出一剂精准的生态良方。
7: 通过特殊的工艺，将我们选矿产生的这个废料尾矿制作成这个生态修复配套的这个景观材料，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态修复过程中去。我们还利用改良后的这个水处理的底泥替代我们植被种植的土壤，这样的话实现了固废的这个资源化减量化。
1: 这项工艺不仅把矿区的废弃物料变废为宝，生态修复的成本和传统办法相比也降低了50%以上。而矿山建立的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可以实现环保数据实时采集、预警分析， 一旦监测到土壤变化、植被长势异常等问题，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正是开采与修复同步、发展和生态共生的理念，让曾经满目疮痍的废石场迎来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修复示范园。
8: 近几年来呢，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有了质的变化，不仅推窗见绿，而且还通过我们在生态修复区域安装的红外摄像头，发现了有斑鸠、野鸡以及野猪，还有这个几路的活跃的身影。
1: 这几年，德兴铜矿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如今，德兴铜矿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把生态修复写进了以后的开采计划。像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有很多。这些年，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不断加强，探索出矿山加文旅、矿山加现代农业、矿山加光伏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
9: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加快绿色矿山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标准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修订矿产专法，并出台了14条例，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同时呢，在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中明确绿色矿山建设以及矿区生态修复有关内容，出台一系列中央和部门文件，对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提出要求，为矿山企业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除了要求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在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方面，自然资源部协同有关部门部署实施了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
9: 矿区生态修复是绿色矿山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但矿山的全面绿色转型远不止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绿色矿山建设强调从矿山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全流程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包括要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矿区环境生态化、企业管理规范化以及矿区社区的和谐化，这几个方面都要做到做好。法律保护的独立物权。
1: 在此次矿业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权威行业报告，以及《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等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迈入更加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阶段。
10: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这次大会发布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一共是涵盖了煤炭矿山、陆上油气田、黑色金属矿山等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每部分都针对不同矿种的开采特点量身设定了绿色建设指标。其中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突出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理念，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作为硬性考核指标。
1: 吃干榨净的核心是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回收资源，减少固体废物废渣的堆存，做到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能循环的尽量循环。位于湖南郴州的世竹园有色金属矿，地下储藏着钨、钼、钚等上百种矿物，被称为有色金属的博物馆。可过去粗放式的开采，使得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等这些绿色矿山的关键指标都非常低。
11: 选矿回收率是检验矿山资源利用能力的关键指标，因为我们把这个矿石从山里边采出来之后啊，它不是一个纯度很高的矿石，它里面是各种有用的、没用的矿物都有，然后我们把这个有用的矿物给提取出来，这个就是选矿。
1: 世竹园有色金属矿蕴含143种矿物，储量近3亿吨，种类多，颗粒细，多种矿物紧紧相连，分离难度非常大。
12: 比如我们过去选这个黑白钨混合矿，因为黑钨矿、白钨矿化学成分以及这个表面性质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是要来分开来回收的，先选其中的一种，然后再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经常选的这种，但是另外一种就丢掉了。就这个钨资源有很多都丢弃进了这个尾矿，基本上平均回收率30不到的一个水平。 造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1: 为了让矿石分得开、分得准，矿区经过十多年摸

0: 索，终于找到了可行路径。先把矿石里共生的多种有用矿物一并提取，再逐步分离提纯。
1: 我们通过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技术攻关，研发了新型的这个选矿药剂以及这个工艺，那就突破了这个黑钨矿、白钨矿难以同步选出的这个传统选矿技术的一个瓶颈，实现了我们的黑白钨矿高效的同时选出。那我们的钨的回收率呢，从不到30%提升到了70%以上，就是过期丢掉的这个钨现在都能够收回来了。
0: 新方法应用后，矿区能回收的有用矿物从3种增加到了11种，其中钨的回收率由26.8%提升至70%以上。然而选矿完成后，仍然有大量的尾沙产生。在过去，这些尾沙都被当作废渣露天堆存，而尾沙中恰恰伴生着一种宝贵矿物萤石。
1: 那萤石它是氟化工之母，冶金呢、建材、新能源、半导体啊等等行业都有应用。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其实就是绿色矿山的一个变废为宝。
0: 过去由于提取技术达不到要求，矿区的萤石回收率不足30%。那时刚入职的龙兵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团队突破瓶颈，把萤石的回收率提上去。
1: 萤石和其他杂质矿物的一个分离，关键在于这个合适的选矿药剂。当时我们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萤石选矿药剂都弄过来了，进行这个药剂的研发。这个实验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停过。最后的话，这个效果就是非常显著，我们的萤石的回收率就是从30提高到了65以上。
0: 如今矿区每年从尾沙里回收的萤石金矿达35万吨，创收近6亿元，萤石成了仅次于钨的第二大产品。同时通过尾沙回填采空区、综合回收等措施，尾沙入库量减少了50%以上，把矿山资源吃干榨净从目标变成了现实。
2: 目前我们实现尾矿解排15%以上，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我们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把主要矿种、共伴生的有用矿物，还有矿山产生的废渣废料全部利用了起来，逐步实现了吃干榨净，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0: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1032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和4583家省级绿色矿山，占持证在产矿山的50%以上。14-5期间，我国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5G、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赋能矿山生产，智能和绿色双向发力，绿色矿山建设写入法律，确立为法定制度，具备刚性约束效力。
3: 绿色矿山建设已成为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咱们通过绿色矿山建设呢，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4: 既要用好地下宝贵矿产资源，也要守好地上的绿水青山。建设绿色矿山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依靠制度约束、技术创新，兼顾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矿业迭代升级，实现矿产开发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

0: 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0: 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 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金砖国家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发展动能。
3: Это один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хабов России. Сразу 6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лини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его бесперебойной работой. Скорость разгрузки и погрузки здесь достигает до 20 контейнеров в час.
4: 坐落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一带一路”物流园，从2023年3月起开始建设。仅一年多后，在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物流园就接收了第一批货物。物流园的建设不仅加强了中俄贸易联系，也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物流联通增加了新通道。
5: Мы сейчас уже в рамках экспортных маршрутов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ьетнам. У нас отправляются также грузы в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в более чем 8 ключевых городов. Мы также поставляем импорт из Китая и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опросы, чтобы уже поставлять из Турции, стран Ирана и Арабских Эмиратов.
4: 目前物流园可同时容纳8000个集装箱，年处理量超过10万个标准箱。进口货物主要包括农产品、木材和椰制品，出口以消费品、电子产品和汽车为主。货物处理流程引入了中国数字化仓储和路径规划系统，首条人工智能自动化货架系统的应用将货物处理速度提高到原来的4倍。在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小城马瑞蒂，有一座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不仅向巴西电网输送清洁能源，也通过人才培养、产业带动等助力当地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期间，中方开展了90多项专题培训，为当地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6: A mão de obra teve que ser requalificada para ser profissionais para trabalhar na Palestina, e aí cresceu também muito.
4: 光伏项目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带动了技术咨询、工程施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大量人员和商业需求进入这座原本人口只有约4.5万的内陆小城，也带动了住房、零售、餐饮等行业发展。
7: O que deu mais confiança porque antes da chegada da firma o movimento era fraco.Aumentou e manteve muito, muito estável. A gente teve as condições de comprar esse terreno aqui, são uma área de 1.710 metros quadrados.
8: 一座光伏电站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清洁电力，还有技能提升、资金的积累以及更强的发展信心。而这座巴西小城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金砖合作带来的勃勃生机。
2: 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12号，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9: 本届服贸会进展已经过半，截止目前呢，已经举办了14场主题论坛、47场专题论坛以及115场洽谈推介活动。 发布的成果呢也达到了

174项。那么这一批批产业项目和科创成果陆续发布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启了公众开放日。

0: 通大众的生活。整个这个服贸会一共有十几个场馆，如果要全转下来呢，一天时间都不够。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逛展攻略。那么首先对文化生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去七号馆，那里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各种国潮文创琳琅满目。喜爱运动的朋友呢，可以去六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带您体验裸眼 3D 电竞、激光射击、元宇宙观看体育赛事、 AI 运动分析等科技体育互动的体验项目。而三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十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这里也会是开放日热度较高的打卡区域，十几个展馆等待大家到现场来自己继续探索发现。
1: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12号，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各地兵役机关积极探索教育新方法、训练新模式，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3: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4: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将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 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要

0: 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1: 让预定新兵在回望中感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长征的绝境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要让他们带着先辈的精神传承奔赴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强军新征程。
2: 来看天气，12号至13号，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地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游。
3: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及南海等海域风力较大，需关注对船舶航行等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12号起，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过1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
5: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6: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3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

0: 下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不但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地上的能源管道也不安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上午，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沙特能源部在声明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2: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0: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0: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2: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1: 当地时间12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 塞内加尔总统

0: 法耶当天出席了圣火迎接仪式。按照安排，圣火随后将开启在塞内加尔全国14个大区的传递，并最终于10月31号引燃本届青奥会主会场的火炬。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也是奥林匹克赛事首次在非洲大陆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期一则所谓的停止助学资金后遭质问事件在互联网上引发大量关注，甚至一度冲上各大热搜榜。11号，甘肃嘉峪关警方就此事发布了警情通报，显示姚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了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等相关内容。谎言背后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一起来了解。
2: 近日，一位自称高中数学老师的姚某某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视频，声称自己常年资助的一名家境困难的学生，近期发现这名学生用上了苹果手机，而且妆容服装精致，认为不符合受助标准，于是停止资助，随后遭到对方质问甚至威胁。相关聊天截图和视频在发布后迅速发酵，引发大量关注。嘉峪关市公安局迅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经查，姚某某，男，37岁，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通过其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该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3: 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会可能对让公众对民间的这种助学的信任度产生怀疑，一定程度上消费了大众去进行公益行为的这个同情心，一定程度上会打击到爱心人士参与公益帮扶的积极性，从而损害整体上的公益的氛围。通过这种编造虚假故事，虚假的这个剧本啊，来获取流量，如果能够获得成功的话，实际是会给其他的自媒体传递一种不良的示范和错误的导向，助长这种剧本炒作、造谣博流量的不良风气。
0: 警方介绍，在这起谣言中，网民姚某某为博人眼球捏造了多个细节，比如受助学生用高价手机，另外还有所谓的受资助学生蛮横质问不给钱我曝光你，就是这类精心捏造的细节，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情绪点。有人替资助者打抱不平，有人指责受助学生不懂感恩。姚某某通过挑动群体对立，把网友的同情心当成流量密码，靠造谣博流量到底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来看专家的解读。
3: 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啊，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扰乱公共秩序，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可以处以这个拘留、罚款啊这样的一些行政处罚。那么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造成网络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呢，也会涉嫌寻衅滋事罪啊，需要去承担比如说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特别严重的呢，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并处罚金。那么涉及这种造谣编造虚假信息的这个账号呢，平台也应该给予比较严格的处置啊，比如说是对它的内容进行删除，严重的可能要对账号进行处置甚至封号。
2: 法学专家指出，治理这类网络摆拍炒作乱象，不能只靠事后追责。对内容创作者来说，获取流量的同时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对平台来说，热点可以推，审核不能松；对每一位网友来说，面对挑动情绪、撕裂对立的谣言，要先等一等官方的核查结论。不信谣、不传谣，才是我们对虚假流量最有力的回击。
3: 从自媒体和网民的角度呢，自媒体从业者也要是强化这种法律意识，要厘清流量的这个法律边界啊。在职业伦理上有所约束，不能靠编造剧本、消费社会善意来博取热度。那么从网民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看待网络故事啊，

0: 对于这种戏剧感很强的网络热点，还是要保持审慎，特别是如果只是有几张简单的截图的情况之下，不要轻易的被这种剧本的情绪去裹挟啊。那么如果看到疑似编造摆拍炒作的信息呢，也要积极向平台去举报，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天价军费是何居心？日本亮出 AI 加无人新杀招，人工智能深度参与战争决策。从政策松绑到装备破局，还魂新型军国主义。本期军情时间到，为您解读。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军情时间到，我是郭新宇。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欢迎您。
1: 你好。
0: 九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而此前日本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算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和往年不同的是，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天价军费投向发生重大转变，具体包含哪些核心项目？日本的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这份天价军费里的无人新账本。
2: 9月5号，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这种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也是本次预算申请重点。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年底敲定的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更高，达到约10万亿日元。在这份预算清单中，包含了四项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一、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用于挑选攻击目标和分析战况；二、利用民用零部件和技术，实现大批量生产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三、研究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导弹；四、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引导导弹和无人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一些海外防务企业也盯上了日本这个市场。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波音公司将向日本防卫省推介其与澳大利亚空军联合开发的 MQ-28 幽灵蝙蝠无人机。 MQ-28 能与有人战机建立网络互联，利用人工智能 AI 实现自主飞行，并协同执行侦察、电子战及打击等任务。
0: 在这份清单当中，日本提出要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那邵女士，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它具体是什么？它和以往的这个侦察卫星、导航卫星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1: 实际上这种 AI 战术卫星呢，它就是一种侦察卫星。但是它和传统的侦察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天上就把这些东西给算好了，然后它会给出一个结论，就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这么一个信息，然后再传回地面。另外呢，这种卫星它还可以呢接收其他卫星的信息，所以它的这个解析的情报或者说图片不局限于它自己。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导弹我们把它打出去了，那我们要控制它，有一些实时的信息，天上的卫星看到了，它要给到地面，然后地面呢再给导弹发送指令，就这个过程就有可能会延迟。但是现在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这个 AI 卫星可以直接去指挥那个导弹，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战术 AI 卫星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
0: 刚才咱们的小片当中也提到，四项技术当中有一项说的就是在统合作战司令部当中正式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它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如何运转的呢？
1: 决策支援系统呢，重点是支援，它不是决策系统，那也就说明呢，在这个系统当中，人还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人在回路，人始终对整个的流程进行控制。日本的这个主要是，解决一些前期的那些准备工作 ，AI 让整个的作战流程呢，就会变得更加的快捷。
0: 那与此同时，在这份防卫预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项，就是要研发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的导弹。那这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它有成功的先例吗？
1: 目前呢还没有哪个国家做到这一点。那你要想搭载远程导弹，必须要研发那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日本肯定是没有的，所以你得要从头研发。还有就是无人潜航器它毕竟无人嘛，所以它也再大能大到哪儿去呢？所以它里面装的这种比如说通讯设备啊、传感器啊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家也认为像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携带远程导弹，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个生存能力、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再有就是你跟卫星啊、跟预警机的这个通信联系也容易被干扰嘛。从目前来看呢，日本也是在就是提出相应的构想，实际上呢它还没有进入到研发流程。
0: 那您再能给我们剖析一下，就是日本自卫队现在还存在哪些短板吗？
1: 日本自卫队呢，它在 AI 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呢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呢它的短板也非常的突出。这四项技术当然是想补齐它的短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短板可能不是这四项技术能够补齐的。那我觉得现在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首先它整合能力不行，就是可能你就单一平台来讲，那个边缘 AI 是可以的，但是后端 AI 它现在呢还不行。其实日本没有那种可以建造大模型的那种公司，所以他现在想法就是，哎，从美国买这种大模型，然后呢，我在上头，在上层，我再做一些我自己需要的调整。那也就说明它的核心技术其实是受制于人的，你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那么再有就是日本其实它有一个数据的问题，我们说这个真实的这种战场数据，包括大量的那种侦察到的数据以及演习当中获得的数据，这个对于训练 AI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面临的问题很多，
0: 从政策放开到进攻性武器落地，再到智能无人装备体系化发展，日本实现自我松绑、突破转型的脉络愈发清晰。
2: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并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及有人装备的有机结合定位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范式。日本自卫队正在加速部署各类武器系统，构建全谱系作战体系。2026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7月28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首次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在传统远程作战能力逐步成型后，日本防卫装备的建设重点开始转向智能化、无人化领域。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防卫省持续细化无人装备体系建设规划，逐步形成多品类、多场景的无人装备发展路径，涵盖空中无人侦察打击平台、水下无人潜航器、天基侦察卫星系统、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四大方向，开始补齐陆海空天全域无人化作战配套环节。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还计划实现防卫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日本正以法律松绑、装备落地、产能储备三路并进的方式，系统性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完整的进攻性作战链条。
0: 刚刚我们的短片当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就是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还有有人装备有机结合起来，就能够改变游戏

0: 游戏规则，那您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过去呢，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是专守防卫，但是2022年呢，日本修改了它三个防卫相关的文件，里边就明确提出要拥有打击敌基地的能力。那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它就需要无人装备，需要人工智能来加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像日本的有人的打击平台，它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情报侦察这一块跟不上，不能够实时的去更新目标的信息。然后呢，整个的这种有人的平台，它其实从生存的角度来讲，它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无人平台呢，在这方面优势就出来了，它不怕牺牲，它有很好的隐蔽性，它可以长时间的潜伏待机，对于有人的平台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主力。所以他在2022年提出来这个要搞打击敌基地能力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了无人平台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是颠覆了日本自己的游戏规则、作战规则。
0: 那日本的这些动作是不是说明他想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呢？
1: 其实弯道超车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想通过发展这种非对称战力来呢弥补自己在传统战力领域里的不足。这种办法呢，第一呢，它形成这个战斗力的周期很短，另外一个就是它便宜嘛，对吧？现代战争这个消耗太惊人了，所以我觉得日本还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就觉得我在这个领域我要投入的话呢，可以收获的更多一点，就是这个费效比更高。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只是说它现在起点相对来说比较低，它把这一课补上，哎，可以和它传统的战力呢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互补关系。
0: 咱们要训练人工智能，训练大模型是需要很多现实数据的哈。那日本如果真的想要发展这一块，它是需要从哪获取数据的呢？
1: 他现在数据的获取呢，主要有这样几个渠道。就首先他也有各种的侦察平台、传感器，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他不是也在和美国不断的进行军演吗？那军演其实也可以获得一些数据。那么第三呢，就是现在其实大家会普遍的使用那些开源情报，就公开的信息。现在有了这个大数据的技术，用开源情报也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另外就还是用美国的嘛。那从现在来看，日本还是想在这个数据领域呢，能够尽可能的独立自主。所以他为什么要搞自己的 AI 卫星呢？就是其实也是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嘛。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日本呢还想跟乌克兰合作。因为乌克兰手里有很多的这个战场上的标注数据，这个真的就是无价的。那现在日本不是跟乌克兰想要联合的去设计生产无人机吗？我是觉得它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想把乌克兰的数据呢给利用起来，这样的话呢它会有更实战的那些东西。但是呢，相比其他的军事大国，那它在获取数据方面呢，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说，你没有一流的数据，你就喂不出来一流的 AI。
0: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有人装备、无人装备这三者有机结合，可以改变游戏规则。那日本自卫队无人装备发展现状如何呢？我们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目前日本现役无人装备以侦察保障型为主，攻击型无人装备多处于试验采购阶段。日本航空自卫队列装了美制 RQ-4B 全球鹰无人机，部署于三泽基地，主要承担周边海域广域监视、远程情报搜集任务，是日本空基远程侦察体系的核心装备。202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列装了国产 OZZ-5 无人潜航器，由三菱重工联合外资企业研发，适配舰艇投放作业。它搭载高精度声纳系统，可自主探测定位水雷与水下目标，专攻近岸海峡反水雷作战。单兵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批量列装了国产小型侦察无人机苍天，主要用于基地安防、岛屿峡域侦察和战场态势感知。日本将无人装备视为未来作战体系的关键，依托本土企业自研与对外技术合作并行，推进军用无人机项目发展。日本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战斗支援无人机 希望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有人无人编队协同。

0: 并分为侦察消耗型和具备空战拦截能力的作战型，计划2027年前完成技术验证。伪座式舰载无人机由美国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已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上开展舰上适配试验。这款无人机可用于长航时执行海上广域侦察监视，拓展舰艇态势感知范围。
1: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它在无人装备的使用上有什么特点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邵女士。
2: 其实作为一个岛国呢，它对无人装备的需求度可能就更高一些。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少子化的国家，然后它整个自卫队的招募也很困难。你说你在那些所有的岛屿上都部署人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无人平台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海域，我可以用无人潜航器在那儿守着。然后呢，一些岛屿我可以用无人机在那个地方进行侦察巡逻，它在岛屿上面它部署这种远程打击的武器，它有无人机，它就可以呢前出进行侦察进行监视，得到的信息可以回传给导弹的发射系统，然后可以对导弹这种目标的选定啊，就形成一个实时的这么一种支持。但是呢，你海洋那个地方就是高温高湿有风，其实无人平台它的那个生存环境啊就比较恶劣。
1: 日本正在研发的这些无人装备当中有这种攻击性的装备吗？
2: 日本就是他想从以色列从美国去买那些可以攻击的无人机，或者说是那种巡飞弹了哈，包括美国的弹簧刀300、阿尔特弥斯600哈，这些都是现在日本比较感兴趣的。他如果从外边买的话呢，就是形成战力很快，拿回来就能用。但是这样的一些无人机呢，它的整个航程比较有限。我觉得就是日本它过去呢比较重视用无人平台进行侦察，无论是海底还是空中，但是下一步呢它一定会把这个侧重点从侦察转到察打一体和打击上来。美国在海湾地区为什么爱国者不够用了呢？那就是无人机太多了嘛，伊朗老发射无人机，那你就拦截不过来。所以我觉得日本下一步他一定会在这个方向发力，但是目前呢他只能说是刚刚开始，但是未来他会自己研发，比如说利用民间的产能去生产那种蜂群式无人机，他想把他民间的产能用起来。
1: 那日本打出的这套无人化加智能化加长期化的这套组合拳，那您觉得它最终是指向的区域防御还是更远的地方呢？
2: 从长期来看，日本绝对不是止步于所谓的这个岛屿防御或者是海上的这个拒止。从长期来看呢，它就是要打造一个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让日本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能够呢走得更远。那你看日本现在整个的军事战略早就从专守防卫转向这种积极主动的对外进攻了，对吧？那么多的大型平台都有了，你说现在日本的陆海空三个自卫队，你单拿出武器装备，你根本看不出一个那种专守防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波无人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更多的是日本想赶上潮流，赶上未来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要让这些东西对传统战力形成一个有力的加持。
1: 好，谢谢邵女士的解读。那么有关于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动向，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9月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高调宣传了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升级改进型号。这款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发动机，使用光电制导，配备半吨重弹头。伊朗国防部宣称，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伊朗不再仅仅是事后反击，而是具备了先发制人的能力。有网友提问，伊朗这款导弹性能怎么样？为什么说有了它，伊朗就有了先发制人的能力呢？这个问题我们邀请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解答。
3: 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它有三大技术特点。第一个技术特点呢是打得远，可以针对更远距离的陆地目标甚至是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其次呢是突防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当战斗部飞向目标的时候，它可以通过飞行轨迹飞行姿态的调整，能够更准确的命中目标，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就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比较大，如果说它配备有

0: 半吨重的战斗部啊，那么针对加固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会有很强的毁伤效果，而且呢，不排除它的战斗部可能会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强化它的精准打击能力。
1: 据以色列国防部消息，希腊和以色列已签署合同，拟共同建设一套叫阿喀琉斯之盾的多层次防空系统，耗资约30亿欧元，这是两国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军火出口协议。有网友提问，这个项目是两国共同研制新的防空系统，还是以色列卖给希腊现成的防空系统？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军事评论员张雪峰来解答。
2: 阿喀琉斯之盾其实并非一套单一的防空系统，而是一整个防空体系。这套体系呢，是基于以色列现有的防空系统啊，并且呢，针对希腊的国情整合研制而成的。它包括三种现有的防空系统啊，分别是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制的大卫投石索防空系统和斯派德防空系统，以及以色列巴拉克 MX 防空系统。其中呢，大卫投石索是最外层的系统，射程最远，兼具防空反导能力。斯派德可以使用多种拦截弹，主要用于中近程防空。那么巴拉克 MX 呢，也可以使用4种拦截弹，那最远射程呢可以达到150公里，主要针对的也是空气动力目标。那么这个协议呢，还包括开发新的国家级别的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还包括要整合希腊现有的一些防空系统，比如说它的爱国者系统以及对空的警戒雷达。那么这套体系呢，将支撑起希腊整个国土防空作战。
1: 据俄罗斯红星报报道，俄罗斯北方舰队伊万·帕帕宁号破冰巡逻舰于9月5号在北冰洋边缘的喀拉海迎来了它入列一周年的纪念日。8月31号，这艘舰开启了入役后首次北极远航，远航将持续数月，同行的还有登陆舰、救援拖船和游船。网友提问，俄罗斯破冰巡逻舰远航北极是每年都搞吗？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解答。
3: 俄罗斯的破冰船每年夏季北极远航是常态化训练科目，由8到10月份是窗口，北极冰盖范围缩小，俄罗斯破冰船可以进入到更宽广的区域进行航行，无论是显示主权还是进行极寒条件下装备试验，都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一旦与北约国家包括其他目标爆发冲突，俄罗斯可以凭借在夏季的航行经验包括航行资料占据主动。北约国家北极化正在快速演变，下一步如果北约与俄罗斯展开集体对抗，俄罗斯将会面临空前压力。所以俄罗斯目前破冰船在北极走得越远走得越多，今后呢，与北约国家对抗的底气就会更足。
1: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再一次谢谢邵女士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想要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的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

0: 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

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
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

0: 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金砖国家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发展动能。
3: Это один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хабов России. Сразу 6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лини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его бесперебойной работой. Скорость разгрузки и погрузки здесь достигает до 20 контейнеров в час.
4: 坐落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一带一路物流园，从2023年3月起开始建设。仅一年多后，在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物流园就接收了第一批货物。物流园的建设不仅加强了中俄贸易联系，也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物流联通增加了新通道。
5: Мы сейчас уже в рамках экспортных маршрутов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ьетнам. У нас отправляются также грузы в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в более чем 8 ключевых городов. Мы также поставляем импорт из Китая и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опросы, чтобы уже поставлять из Турции, стран Ирана и Арабских Эмиратов.
4: 目前物流园可同时容纳8000个集装箱，年处理量超过10万个标准箱。进口货物主要包括农产品、木材和椰制品，出口以消费品、电子产品和汽车为主。货物处理流程引入了中国数字化仓储和路径规划系统，首条人工智能自动化货架系统的应用将货物处理速度提高到原来的4倍。在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小城马瑞蒂，有一座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不仅向巴西电网输送清洁能源，也通过人才培养、产业带动等助力当地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期间，中方开展了90多项专题培训，为当地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6: A mão de obra teve que ser requalificada para ser profissionais para trabalhar na Palestina, e aí cresceu também muito.
4: 光伏项目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带动了技术咨询、工程施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大量人员和商业需求进入这座原本人口只有约4.5万的内陆小城，也带动了住房、零售、餐饮等行业发展。
7: O que deu mais confiança porque antes da chegada da firma o movimento era fraco.Aumentou e manteve muito, muito estável. A gente teve as condições de comprar esse terreno aqui, são uma área de 1710 metros quadrados.
8: 一座光伏电站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清洁电力，还有技能提升、资金的积累以及更强的发展信心。而这座巴西小城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金砖合作带来的勃勃生机。
2: 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12号，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9: 本届服贸会进展已经过半，截止目前呢，已经举办了14场主题论坛、47场专题论坛以及115场洽谈推介活动，发布的成果呢也达到了174项。那么。这一批批产业项目和科创成果陆续发布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启了公众开放日。那么市民可以在网上，实名注册认证，这个就可以免费的进场参观。那么一大批这个和我们服务相关的科技成果也是集中亮相。那么这些前沿科技呢，从展台

牌走向普通大众的生活。整个这个服贸会一共有十几个场馆，如果要全转下来呢，一天时间都不够。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逛展攻略。那么首先对文化生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去七号馆，那里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各种国潮文创琳琅满目，喜爱运动的朋友

0: 而三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十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这里也会是开放日热度较高的打卡区域，十几个展馆等待大家到现场来自己继续探索发现。
1: 今年服贸会有一个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在这个硬核场景里，60家企业带来了设计、施工、运维各环节的新服务。这里又有哪些新技术、新材料在助力城市更新呢？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2: 来到服贸会的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我们发现了一款可以给建筑降温的新材料。未来啊，室内降温不光可以用空调，还可以涂上这样的制冷涂层。通过小实验带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它的具体效果。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而我的右手边呢，是涂了我们新型涂料的隔热玻璃。把两块玻璃放进我们的隔热膜测试仪，我们打开加热开关，经过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风箱里的温度相差了有将近10度。
3: 这款涂料呢不需要通电，就像给建筑穿了一件防晒衣，一方面它能够阻挡来自太阳的热量，另外一方面通过材料本身的性质，太阳能够向外辐射能量。
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4: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2: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4: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
2: 逛完了整个展区，我发现这些新技术的落地与应用对照的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需要，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巧思正让城市更新变得更加绿色、智能、高效。
1: 从2012年服贸会的前身首届京交会至今，服贸会已经走过14个年头。下面通过一组数字看服贸会如何见证中国服务贸易焕新升级。
5: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0000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14万平方米。14年来，服贸会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广。2012年，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成色也越来越足。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2012年首届京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4年。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优势，看不见的服务跑出了看得见的速度。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增速明显快于同期货物贸易的7.1%。服务进出口规模也从2012年的3万多亿元发展到2018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再到2025年的8.08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同比增长8.3%，服务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

0: 出海服务专区，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服务全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
3: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4: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3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2: 不但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地上的能源管道也不安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上午，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4: 沙特能源部在声明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

0: 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2: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0: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The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0: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2: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1: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是，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那么，当前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再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那么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那么也使得伊朗在有效的去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情况之下，又能够通过胡塞武装间接的影响曼德海峡，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 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

0: 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1: 据英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英国政府已拒绝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以阻止失控的人工智能发动危险攻击。
2: 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的几起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系统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及担忧。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议会议员此前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建立一套法律机制，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关停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是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不过，牵头负责人工智能安全事务的英国内阁办公厅表示，英国无法简单地将人工智能一关了之，因为即便在英国境内切断相关模型的访问权限，也无法阻止这些模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被开发或遭到滥用。报道说，英国政府虽然反对相关提案，但该提案仍可继续在议会推进，不过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最终立法的可能性较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来看天气，12号至13号，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地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游。
5: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及南海等海域风力较大，需关注对船舶航行等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12号起，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多地昼夜温差

0: 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过1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12号19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各地兵役机关积极探索教育新方法，训练新模式，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2: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3: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将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4: 让预定新兵在回望中感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长征的绝境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要让他们带着先辈的精神传承奔赴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强军新征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近年来我国持续织密妇幼健康防护网络，聚焦孕前、孕期、分娩、养育全周期，扎实推进母婴安全、出生缺陷防治等专项行动，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6: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母婴安全提升、健康儿童提升、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等系列行动计划，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幼母婴安全。2025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0万分之13.4，较2020年下降20.7%，婴儿死亡率为1000分之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000分之5.4，分别较2020年下降29.6%、28%。
7: 目前，我国的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生育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渐强渐优中国特有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更加安全、便捷、温馨、优质的健康服务。
6: 在提升服务体验方面，我国通过生育友好医院建设，重点增加了产科病房单间、双人间数量，全面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个性化温馨服务，加快构建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我国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服务全覆盖，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1: 今年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为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各地探索建立的智慧医疗系统正在提升基层出生缺陷的筛查水平。
6: 青岛的小陈是一位怀孕16周的准妈妈，身体条件一直不错。然而最近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完中期唐氏筛查几天后，却收到临界风险预警的短信。想到要去市里的大医院诊断，小陈感觉很紧张。

0: 紧张。就在小陈手足无措的时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主动打来电话，在青岛的智慧妇幼系统内直接为他发起了转诊申请，预约了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产前诊断的专家号。小陈直接到市里的医院后，专家在系统内直接调取了他的电子档案，告诉他筛查值虽然在临界，但结合年龄和早期 B 超数据，实际风险不高的诊断。
1: 当时筛查的结果不太理想，我真的很慌乱。多亏医生帮我想到并安排好，及时把我转到了青岛市妇儿医院。现在每次来产检预约和检查都很方便，真的特别感谢这些智慧系统，让我感受到很踏实。
0: 青岛智慧妇幼系统构建起市区乡村四级联动防控体系，基层筛查发现的高风险孕产妇可线上一键转诊到市级产前诊断中心，减轻孕产妇的奔波和心理压力。
2: 到目前已联通全市304家机构，实现了区域网络的全覆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记录在一条数据链上。目前接近1.3万名孕妈妈通过系统获得了便捷转诊服务。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国孕前检查率、产前筛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
3: 西藏等高原边远地区是我国出生缺陷防治的重点区域。今年首批产前诊断实验室在西藏设立，填补了当地出生缺陷防控技术空白。
0: 拉萨市人民医院产前诊断中心实验室是西藏自治区首批建成的产前诊断实验室，配备有高通量测序平台、专用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系统、全自动细胞遗传工作站等国内先进检测设备和技术平台，由北京援藏专家提供技术支持进行人才培养，面向西藏地区孕产妇提供全方位产前筛查及诊断服务，为降低区域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人口素质提供技术支撑。
4: 现在咱们成立之后，那首先第一个样本说不需要再寄出西藏，在咱们本地就能实现这个检测它的风险值。如果检测出它有这个高风险的话，那我们在本地就可以进行诊断，对这个优生优育来说意义特别重大。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边开采边修复，矿山重披绿装。
6: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树怎么种也种不活。
7: 近几年来呢，不仅推窗见绿，还发现了斑鸠、野鸡以及野猪。
5: 建设绿色矿山，擦亮生态底色。
8: 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就是绿色矿山的变废为宝。
9: 通过绿色矿山建设，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传递出中国矿业坚持开放合作、绿色发展道路的鲜明信号。在当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开采与保护并重？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看。
11: 本届大会参展主体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658家，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
12: 今年的矿业大会整体较以往规格层次更高，展览规模更大。大会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正好符合了全球矿业两大的发展的主线，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政府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倡导绿色低碳、促进智能创新的核心主张。
13: Everyone benefit out of that because
14: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会。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推动技术应用方面更有优势，帮助零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危害。
15: 中国在保障能源绿色方面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注意

0: 料使用了一些清洁能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和中国企业在绿色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和协议。
1: 本届大会分为论坛、展览以及矿业权交易三个板块，其中论坛内容覆盖矿业的全产业链，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设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等重要议题。
2: 本次矿区生态修复专题论坛以绿色转型、青山不复、点亮秀梅大地为主旨，推动矿区生态修复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1: 在此次大会的矿区生态修复论坛上，公布了一批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每一个真实的案例都记录着矿山重披绿装的蜕变。江西上饶的德兴铜矿是国内最大的露天铜矿，这里每天处理矿石达13万吨。德兴铜矿开采了60多年，生产一直没停，但矿区的绿色却越来越多。边开采边修复，这座老矿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记者来到德兴铜矿的附加物采区排土场时，工作人员正趁着好天气开展补植复绿的工作。
3: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都是一堆石头，然后土都存不住，树怎么种也种不活。之前我们也尝试过，就是从外面拉一些黄泥巴过来喷在这个坡面上，撒上草籽。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是绿了，但后面因为我们南方天气降雨比较多，一场大雨下来，整个黄土跟草籽就一起被冲走了，经常是白干一场。
1: 那么现在坡上的这层绿是怎么留住的呢？记者发现岩壁上固定了一层金属网，锚杆深深打进岩层，金属网就像一件保护层贴在坡面上，混着草籽、有机质、微生物的营养机制被高压喷波机喷到网上，再通过一根根填满各种营养物质的长条布袋，持续给植物供水供肥。
4: 这个网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让这个我们喷上去的这些泥土啊，还有一些种子啊，能够在这个高陡的边坡上能够留存住，不会因为降雨啊等等影响而流失。经过多年的探索啊，改良这个坡面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挂金属网喷这个泥土跟种子，喷到一定厚度之后的话，整个种子啊就能在这个边坡上面啊就能够生长发芽。
1: 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团队经过不断摸索发现，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弃底泥竟然富含碱性物质和保水因子，将底泥、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按比例调配后，可以为板结以及酸化的土壤开出一剂精准的生态良方。
4: 通过特殊的工艺，将我们选矿产生的这个废料尾矿制作成这个生态修复配套的这个景观材料，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态修复过程中去。我们还利用改良后的这个水处理的底泥替代我们植被种植的土壤，这样的话实现了固废的这个资源化、减量化。
1: 这项工艺不仅把矿区的废弃物料变废为宝，生态修复的成本和传统办法相比也降低了50%以上。而矿山建立的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可以实现环保数据实时采集、预警分析，一旦监测到土壤变化、植被长势异常等问题，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正是开采与修复同步、发展和生态共生的理念，让曾经满目疮痍的废石场迎来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修复示范园。
5: 近几年来呢，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有了质的变化，不仅推窗见绿，而且还通过我们在生态修复区域安装的红外摄像头，发现了有斑鸠、野鸡以及野猪，还有这个几路的活跃的身影。
1: 这几年，德兴铜矿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如今，德兴铜矿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把生态修复写进了以后的开采计划。像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有很多。这些年，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不断加强，探索出矿山加文旅、矿山加现代农业、矿山加光伏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
6: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加快绿色矿山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标准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修订矿产专项法，并出台了实施条例， 设立矿。

0: 去生态修复专章，同时呢，在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中明确绿色矿山建设以及矿区生态修复有关内容，出台一系列中央和部门文件，对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提出要求，为矿山企业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除了要求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在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方面，自然资源部协同有关部门部署实施了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
0: 矿区生态修复是绿色矿山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但矿山的全面绿色转型远不止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绿色矿山建设强调从矿山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全流程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包括要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矿区环境生态化、企业管理规范化以及矿区社区的和谐化，这几个方面都要做到做好。法律保护的独立物权，
1: 在此次矿业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权威行业报告，以及《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等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迈入更加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阶段。
2: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这次大会发布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一共是涵盖了煤炭矿山、陆上油气田、黑色金属矿山等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每部分都针对不同矿种的开采特点量身设定了绿色建设指标。其中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突出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理念，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作为硬性考核指标。
1: 吃干榨净的核心是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回收资源，减少固体废物废渣的堆存，做到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能循环的尽量循环。位于湖南郴州的世竹园有色金属矿，地下储藏着钨、钼、钚等上百种矿物，被称为有色金属的博物馆。可过去粗放式的开采，使得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等这些绿色矿山的关键指标都非常低。
3: 选矿回收率是检验矿山资源利用能力的关键指标，因为我们把这个矿石从山里边采出来之后啊，它不是一个纯度很高的矿石，它里面是各种有用的、没用的矿物都有，然后我们把这个有用的矿物给提取出来，这个就是选矿。
1: 世竹园有色金属矿蕴含143种矿物，储量近3亿吨，种类多、颗粒细，多种矿物紧紧相连，分离难度非常大。
4: 比如我们过去选这个黑白钨混合矿，因为黑钨矿、白钨矿化学成分以及这个表面性质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是要来分开来回收的，先选其中的一种，然后再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经常选的这种，但是另外一种就丢掉了。就这个钨资源有很多都丢弃进了这个尾矿，基本上平均回收率30不到的一个水平，造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1: 为了让矿石分得开、分得准，矿区经过10多年摸索，终于找到了可行路径。先把矿石里共生的多种有用矿物一并提取，再逐步分离提纯。
4: 我们通过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技术攻关，研发了新型的这个选矿药剂以及这个工艺，那就突破了这个黑钨矿、白钨矿难以同步选出的这个传统选矿技术的一个瓶颈，实现了我们的黑白钨矿高效的同时选出。那我们的钨的回收率呢，从不到30%提升到了70%以上，就是过期丢掉的这个钨现在都能够收回来了。
1: 新方法应用后，矿区能回收的有用矿物从3种增加到了11种，其中钨的回收率由26.8%提升至70%以上。然而选矿完成后仍然有大量的尾沙产生，在过去这些尾沙都被当作废渣露天堆存，而尾沙中恰恰伴生着一种宝贵矿物萤石。
4: 那萤石它是氟化工之母，冶金呢、建材、新能源、半导体啊等等行业都有应用。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其实就是绿色矿山的一个变废为宝。

0: 过去，由于提取技术达不到要求，矿区的萤石回收率不足30%。那时，刚入职的龙兵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团队突破瓶颈，把萤石的回收率提上去。
1: 萤石和其他杂质矿物的一个分离，关键在于这个合适的选矿药剂。当时我们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萤石选矿药剂都弄过来了，进行这个药剂的研发。这个实验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停过。最后的话，这个效果就是非常显著，我们的萤石的回收率就是从30%提高到了65%以上。
0: 如今，矿区每年从尾沙里回收的萤石金矿达35万吨，创收近6亿元，萤石成了仅次于钨的第二大产品。同时，通过尾沙回填采空区、综合回收等措施，尾沙入库量减少了50%以上，把矿山资源吃干榨净从目标变成了现实。
2: 目前我们实现尾矿减排15%以上，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我们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把主要矿种、共伴生的有用矿物，还有矿山产生的废渣废料全部利用了起来，逐步实现了吃干榨净，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0: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1032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和4583家省级绿色矿山，占持证在产矿山的50%以上。14-5期间，我国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5G、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赋能矿山生产，智能和绿色双向发力，绿色矿山建设写入法律，确立为法定制度，具备刚性约束效力。
3: 绿色矿山建设已成为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咱们通过绿色矿山建设呢，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4: 既要用好地下宝贵矿产资源，也要守好地上的绿水青山。建设绿色矿山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依靠制度约束、技术创新，兼顾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矿业迭代升级，实现矿产开发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

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

技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

项目。而三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十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

0: 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12号，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来看天气。12号至13号，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地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游。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及南海等海域风力较大，需关注对船舶航行等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12号起，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过1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0: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9月13号至15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12号19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边开采边修复，矿山重披绿装。
3: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树怎么种也种不活。
4: 近几年来呢，不仅推窗见绿，还发现了斑鸠、野鸡以及野猪。
2: 建设绿色矿山，擦亮生态底色。
5: 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银石，就是绿色矿山的变废为宝。
6: 通过绿色矿山建设，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传递出中国矿业坚持开放合作、绿色发展道路的鲜明信号。在当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开采与保护并重？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看。
0: 本届大会参展主体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658家，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
11: 今年的矿业大会

0: 整体交易网规格层次更高，展览规模更大，大会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正好符合了全球矿业两大的发展的主线，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政府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倡导绿色低碳，促进智能创新的核心主张。
1: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会，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推动技术应用方面更有优势，帮助零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危害。
2: 中国在保障能源绿色方面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使用了一些清洁能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和中国企业在绿色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和协议。
3: 本届大会分为论坛、展览以及矿业权交易三个板块，其中论坛内容覆盖矿业的全产业链，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设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等重要议题。
4: 本次矿区生态修复专题论坛以绿色转型、青山不复、点亮秀梅大地为主旨，推动矿区生态修复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3: 在此次大会的矿区生态修复论坛上，公布了一批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每一个真实的案例都记录着矿山重批绿装的蜕变。江西上饶的德兴铜矿是国内最大的露天铜矿，这里每天处理矿石达13万吨。德兴铜矿开采了60多年，生产一直没停，但矿区的绿色却越来越多。边开采边修复，这座老矿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记者来到德兴铜矿的附加物采区排土场时，工作人员正趁着好天气开展补植复绿的工作。
5: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都是一堆石头，然后土都存不住，树怎么种也种不活。之前我们也尝试过，就是从外面拉一些黄泥巴过来，喷在这个坡面上，撒上草籽。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是绿了，但后面因为我们南方天气降雨比较多，一场大雨下来，整个黄土跟草籽就一起被冲走了，经常是白干一场。
3: 那么现在坡上的这层绿是怎么留住的呢？记者发现岩壁上固定了一层金属网，锚杆深深打进岩层，金属网就像一件保护层贴在坡面上，混着草籽、有机质、微生物的营养机制被高压喷波机喷到网上，再通过一根根填满各种营养物质的长条布袋，持续给植物供水供肥。
6: 这个网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让这个我们喷上去的这些泥土啊，还有一些种子啊，能够在这个高陡的边坡上能够留存住，不会因为降雨啊等等影响而流失。经过多年的探索啊，改良这个坡面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挂金属网喷这个泥土跟种子，喷到一定厚度之后的话，整个种子啊就能在这个边坡上面啊就能够生长发芽。
3: 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团队经过不断摸索发现，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弃底泥竟然富含碱性物质和保水因子，将底泥、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按比例调配后，可以为板结以及酸化的土壤开出一剂精准的生态良方。
6: 通过特殊的工艺，将我们选矿产生的这个废料尾矿制作成这个生态修复配套的这个景观材料，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态修复过程中去。我们还利用改良后的这个水处理的底泥替代我们植被种植的土壤，这样的话实现了固废的这个资源化减量化。
3: 这项工艺不仅把矿区的废弃物料变废为宝，生态修复的成本和传统办法相比也降低了50%以上，而矿山建立的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可以实现环保数据实时采集、预警分析，一旦监测到土壤变化、植被长势异常等问题，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正是开采与修复同步、发展和生态共生的理念，让曾经满目疮痍的废石场迎来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修复示范园。
7: 近几年来呢，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有了质的变化，不仅推窗见绿，而且还通过我们在生态修复区域安装的红外摄像头，发现了有斑鸠、野鸡以及野猪。

0: 还有这个几路的活跃的身影。
1: 这几年，德兴铜矿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如今，德兴铜矿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把生态修复写进了以后的开采计划。像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有很多。这些年，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不断加强，探索出矿山加文旅、矿山加现代农业、矿山加光伏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
2: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加快绿色矿山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标准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修订矿产专项法，并出台了实施条例，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同时呢，在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中明确绿色矿山建设以及矿区生态修复有关内容，出台一系列中央和部门文件，对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提出要求，为矿山企业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除了要求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在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方面，自然资源部协同有关部门部署实施了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
2: 矿区生态修复是绿色矿山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但矿山的全面绿色转型远不止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绿色矿山建设强调从矿山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全流程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包括要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矿区环境生态化、企业管理规范化以及矿区社区的和谐化，这几个方面都要做到做好。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飘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法律保护的独立物权，
1: 在此次矿业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权威行业报告，以及《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等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迈入更加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阶段。
5: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这次大会发布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一共是涵盖了煤炭矿山、陆上油气田、黑色金属矿山等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每部分都针对不同矿种的开采特点量身设定了绿色建设指标。其中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突出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理念，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作为硬性考核指标。
1: 吃干榨净的核心是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回收资源，减少固体废物废渣的堆存，做到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能循环的尽量循环。位于湖南郴州的世竹园有色金属矿地下储藏着钨、钼、钚等上百种矿物，被称为有色金属的博物馆。可过去粗放式的开采，使得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等这些绿色矿山的关键指标都非常低。
6: 选矿回收率是检验矿山资源利用能力的关键指标，因为我们把这个矿石从山里边采出来之后啊，它不是一个纯度很高的矿石，它里面是各种有用的、没用的矿物都有，然后我们把这个有用的矿物给提取出来，这个就是选矿。
1: 世竹园有色金属矿蕴含143种矿物，储量近3亿吨，种类多，颗粒细，多种矿物紧紧相连，分离难度非常大。
7: 比如我们过去选这个黑白钨混合矿，因为黑钨矿、白钨矿的化学成分以及这个表面性质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是要来分开来回收的，先选其中的一种，然后再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经常选的这种，但是另外一种就丢掉了。就这个钨资源有很多都丢弃进了这个尾矿，基本上平均回收率30%不到的一个水平，造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0: 为了让矿石分得开、分得准，矿区经过十多年摸索，终于找到了可行路径。先把矿石里共生的多种有用矿物一并提取，再逐步分离提纯。
1: 我们通过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技术攻关，研发了新型的这个选矿药剂以及这个工艺，那就突破了这个黑钨矿、白钨矿难以同步选出的这个传统选矿技术的一个瓶颈，实现了我们的黑白钨矿高效的同时选出。那我们的钨的回收率呢，从不到30%提升到了70%以上，就是过期丢掉的这个钨现在都能够收回来了。
0: 新方法应用后，矿区能回收的有用矿物从3种增加到了11种，其中钨的回收率由26.8%提升至70%以上。然而选矿完成后，仍然有大量的尾沙产生。在过去，这些尾沙都被当作废渣露天堆存，而尾沙中恰恰伴生着一种宝贵矿物萤石。
1: 那萤石它是氟化工之母，冶金呢、建材、新能源、半导体啊等等行业都有应用。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其实就是绿色矿山的一个变废为宝。
0: 过去由于提取技术达不到要求，矿区的萤石回收率不足30%。那时刚入职的龙兵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团队突破瓶颈，把萤石的回收率提上去。
1: 萤石和其他杂质矿物的一个分离，关键在于这个合适的选矿药剂。当时我们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萤石选矿药剂都弄过来了，进行这个药剂的研发。这个实验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停过。最后的话，这个效果就是非常显著，我们的萤石的回收率就是从30%提高到了65%以上。
0: 如今矿区每年从尾沙里回收的萤石金矿达35万吨，创收近6亿元，萤石成了仅次于钨的第二大产品。同时通过尾沙回填采空区、综合回收等措施，尾沙入库量减少了50%以上，把矿山资源吃干榨净从目标变成了现实。
2: 目前我们实现尾矿解排15%以上，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我们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把主要矿种、共伴生的有用矿物，还有矿山产生的废渣废料全部利用了起来，逐步实现了吃干榨净，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0: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1032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和4583家省级绿色矿山，占持证在产矿山的50%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5G、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赋能矿山生产，智能和绿色双向发力，绿色矿山建设写入法律，确立为法定制度，具备刚性约束效力。
3: 绿色矿山建设已成为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咱们通过绿色矿山建设呢，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4: 既要用好地下宝贵矿产资源，也要守好地上的绿水青山。建设绿色矿山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依靠制度约束、技术创新，兼顾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矿业迭代升级，实现矿产开发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天价军费，是何居心？日本亮出 AI 加无人新杀招，人工智能深度参与战争决策，从政策松绑到装备破局，还魂新型军国主义。本期军情时间到，为您解读。

0: 是郭新宇。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欢迎您。
1: 你好。
0: 九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而此前日本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算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和往年不同的是，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天价军费投向发生重大转变，具体包含哪些核心项目？日本的作战体系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这份天价军费里的无人新账本。
2: 9月5号，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这种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应用也是本次预算申请重点。有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年底敲定的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更高，达到约10万亿日元。在这份预算清单中，包含了4项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一、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用于挑选攻击目标和分析战况；二、利用民用零部件和技术实现大批量生产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三、研究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导弹；四、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引导导弹和无人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一些海外防务企业也盯上了日本这个市场。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波音公司将向日本防卫省推介其与澳大利亚空军联合开发的 MQ-28 幽灵蝙蝠无人机。 MQ-28 能与有人战机建立网络互联，利用人工智能 AI 实现自主飞行，并协同执行侦察、电子战及打击等任务。
0: 在这份清单当中，日本提出要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那邵女士，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它具体是什么？它和以往的这个侦察卫星、导航卫星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1: 实际上这种 AI 战术卫星呢，它就是一种侦察卫星。但是它和传统的侦察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天上就把这些东西给算好了，然后它会给出一个结论，就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这么一个信息，然后再传回地面。另外呢，这种卫星它还可以呢接收其他卫星的信息，所以它的这个解析的情报或者说图片不局限于它自己。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导弹我们把它打出去了，那我们要控制它，有一些实时的信息，天上的卫星看到了，它要给到地面，然后地面呢再给导弹发送指令，就这个过程就有可能会延迟。但是现在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这个 AI 卫星可以直接去指挥那个导弹，这种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战术 AI 卫星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
0: 刚才咱们的小编当中也提到，四项技术当中有一项说的就是在统合作战司令部当中正式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它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如何运转的呢？
1: 决策支援系统呢，重点是支援，它不是决策系统，那也就说明呢，在这个系统当中，人还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人在回路，人始终对整个的流程进行控制。日本的这个主要是，解决一些前期的那些准备工作 ，AI 让整个的作战流程呢，就会变得更加的快捷。
0: 那与此同时，在这份防卫预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项，就是要研发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射程的导弹。那这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它有成功的先例吗？
1: 目前呢还没有哪个国家做到这一点。那你要想搭载远程导弹，必须要研发那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日本肯定是没有的，所以你得要从头研发。还有就是无人潜航器它毕竟无人嘛，所以它也再大能大到哪儿去呢？所以它里面装的这种比如说通讯设备啊、传感器啊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家也认为像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携带

0: 哎，远程导弹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个生存能力、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再有就是你跟卫星啊、跟预警机的这个通讯联系也容易被干扰嘛。从目前来看呢，日本也是在就是提出相应的构想。实际上呢，它还没有进入到研发流程。
1: 那您再能给我们剖析一下，就是日本自卫队现在还存在哪些短板吗？
0: 日本自卫队呢，它在 AI 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呢，它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但是呢，它的短板也非常的突出。这4项技术当然是想补齐它的短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短板可能不是这4项技术能够补齐的。那我觉得现在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首先它整合能力不行，就是。可能你就单一平台来讲，那个边缘 AI 是可以的，但是后端 AI 它现在呢还不行。其实日本没有那种可以建造大模型的那种公司，所以他现在想法就是，哎，从美国买这种大模型，然后呢，我在上头，在上层，我再做一些我自己需要的调整。那也就说明它的核心技术其实是受制于人的，你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那么再有就是日本，其实它有一个数据的问题。我们说这个真实的这种战场数据，包括大量的那种侦察到的数据，以及演习当中获得的数据，这个对于训练 AI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面临的问题很多。
1: 从政策放开到进攻性武器落地，再到智能无人装备体系化发展，日本实现自我松绑、突破转型的脉络愈发清晰。
2: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安保三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并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及有人装备的有机结合定位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范式。日本自卫队正在加速部署各类武器系统，构建全谱系作战体系。2026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在静冈县富士驻屯地部署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部署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7月28号，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首次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在传统远程作战能力逐步成型后，日本防卫装备的建设重点开始转向智能化、无人化领域。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防卫省持续细化无人装备体系建设规划，逐步形成多品类、多场景的无人装备发展路径。涵盖空中无人侦察打击平台、水下无人潜航器、天基侦察卫星系统、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4大方向，开始补齐陆海空天全域无人化作战配套环节。为了应对战事长期化的事态，日本还计划实现防卫装备品的制造工厂国有化，并设立委托民间企业管理的制度。日本正以法律松绑、装备落地、产能储备三路并进的方式，系统性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完整的进攻性作战链条。
1: 刚刚我们的短片当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就是把无人装备、人工智能还有有人装备有机结合起来，就能够改变游戏规则。那您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过去呢，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是专守防卫，但是2022年呢，日本修改了它3个防卫相关的文件，里边就明确提出要拥有打击敌基地的能力。那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它就需要无人装备，需要人工智能来加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像日本的有人的打击平台，它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情报侦察这一块跟不上，不能够实时的去更新目标的信息。然后呢，整个的这种有人的平台，它其实从生存的角度来讲，它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无人平台呢，在这方面优势就出来了，它不怕牺牲，它有很好的隐蔽性，它可以长时间的潜伏待机，对于有人的平台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主力。所以他在2022年提出来这个要搞打击敌基地能力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了无人平台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是颠覆了日本自己的游戏规则、作战规则。
1: 那日本的这些动作，是不是说明他想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呢？
0: 其实弯道超车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更多。

0: 多的是想通过发展这种非对称战力来呢弥补自己在传统战力领域里的不足。这种办法呢第一呢它形成这个战斗力的周期很短，另外一个就是它便宜嘛，对吧，现代战争这个消耗太惊人了。所以我觉得日本还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就觉得我在这个领域我要投入的话呢可以收获的更多一点，就是这个费效比更高，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只是说它现在起点相对来说比较低，它把这一课补上，哎，可以和它传统的战力呢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互补关系。
1: 咱们要训练人工智能，训练大模型是需要很多现实数据的哈。那日本如果真的想要发展这一块，它是需要从哪获取数据的呢？
0: 它现在数据的获取呢主要有这样几个渠道，就首先它也有各种的侦察平台传感器，这是它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它不是也在和美国不断的进行军演吗？那军演其实也可以获得一些数据。那么第三呢，就是现在其实大家会普遍的使用那些开源情报，就公开的信息，现在有了这个大数据的技术，用开源情报也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啊。另外就还是用美国的嘛，那从现在来看，日本还是想在这个数据领域呢能够尽可能的独立自主，所以他为什么要搞自己的 AI 卫星呢，就是其实也是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嘛。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日本呢还想跟乌克兰合作，因为乌克兰手里有很多的这个战场上的标注数据，这个真的就是无价的。那现在日本不是跟乌克兰想要联合的去设计生产无人机吗？我是觉得它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想把乌克兰的数据呢给利用起来，这样的话呢它会有更实战的那些东西。但是呢相比其他的军事大国，那它在获取数据方面呢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说你没有一流的数据你就喂不出来一流的 AI。
1: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有人装备、无人装备这三者有机结合可以改变游戏规则，那日本自卫队无人装备发展现状如何呢？我们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目前日本现役无人装备以侦察保障型为主，攻击型无人装备多处于试验采购阶段。日本航空自卫队列装了美制 RQ-4B 全球鹰无人机，部署于三泽基地，主要承担周边海域广域监视、远程情报搜集任务，是日本空基远程侦察体系的核心装备。202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列装了国产 OZZ-5 无人潜航器，由三菱重工联合外资企业研发，适配舰艇投放作业。它搭载高精度声纳系统，可自主探测定位水雷与水下目标，专攻近岸海峡反水雷作战。单兵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批量列装了国产小型侦察无人机苍天，主要用于基地安防、岛屿峡域侦察和战场态势感知。日本将无人装备视为未来作战体系的关键，依托本土企业自研与对外技术合作并行，推进军用无人机项目发展。日本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战斗支援无人机，希望依靠人工智能实现有人无人编队协同，并分为侦察消耗型和具备空战拦截能力的作战型，计划2027年前完成技术验证。伪座式舰载无人机由美国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研发，已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上开展舰上适配试验。这款无人机可用于长航时执行海上广域侦察监视，拓展舰艇态势感知范围。
1: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它在无人装备的使用上有什么特点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邵女士。
0: 其实作为一个岛国呢，它对无人装备的需求度可能就更高一些。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少子化的国家，然后它整个自卫队的招募也很困难。你说你在那些所有的岛屿上都部署人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无人平台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海域，我可以用无人潜航器在那儿守着。然后呢，一些岛屿我可以用无人机在那个地方进行侦察巡逻，它在岛屿上面它部署这种远程打击的武器，它有无人机它就可以呢前出进行侦察进行监视，得到的信息可以回传给导弹的发射系统，然后可以对导弹这种目标的选定啊，就形成一个实时的这么一种支持。 但是呢

0: 以海洋那个地方就是高温高湿有风，其实无人平台它的那个生存环境啊就比较恶劣。
1: 日本正在研发的这些无人装备当中有这种攻击性的装备吗？
0: 日本就是他想从以色列从美国去买那些可以攻击的无人机，或者说是那种巡飞弹了哈，包括美国的弹簧刀300、阿尔特弥斯600哈，这些都是现在日本比较感兴趣的。他如果从外边买的话呢，就是形成战力很快，拿回来就能用。但是这样的一些无人机呢，它的整个航程比较有限。我觉得就是日本它过去呢比较重视用无人平台进行侦察，无论是海底还是空中，但是下一步呢它一定会把这个侧重点从侦察转到察打一体和打击上来。美国在海湾地区为什么爱国者不够用了呢？那就是无人机太多了嘛，伊朗老发射无人机，那你就拦截不过来。所以我觉得日本下一步他一定会在这个方向发力，但是目前呢他只能说是刚刚开始，但是未来他会自己研发，比如说利用民间的产能去生产那种蜂群式无人机，他想把他民间的产能用起来。
1: 那日本打出的这套无人化加智能化加长期化的这套组合拳，那您觉得它最终是指向的区域防御还是更远的地方呢？
0: 从长期来看，日本绝对不是止步于所谓的这个岛屿防御或者是海上的这个拒止，从长期来看呢，它就是要打造一个非常强大的进攻能力，让日本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能够呢走得更远。那你看日本现在整个的军事战略早就从专守防卫转向这种积极主动的对外进攻了，对吧？那么多的大型平台都有了，你说现在日本的陆海空三个自卫队，你单拿出武器装备，你根本看不出一个那种专守防卫的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波无人化智能化的一个发展，更多的是日本想赶上潮流，赶上未来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要让这些东西对传统战力形成一个有力的加持。
1: 好，谢谢邵女士的解读。那么有关于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动向，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9月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高调宣传了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升级改进型号。这款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发动机，使用光电制导，配备半吨重弹头。伊朗国防部宣称，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伊朗不再仅仅是事后反击，而是具备了先发制人的能力。有网友提问，伊朗这款导弹性能怎么样？为什么说有了它，伊朗就有了先发制人的能力呢？这个问题我们邀请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解答。
2: 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它有三大技术特点，第一个技术特点呢是打得远，可以针对更远距离的陆地目标甚至是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其次呢是突防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当战斗部飞向目标的时候，它可以通过飞行轨迹飞行姿态的调整，能够更准确的命中目标，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就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比较大，如果说它配备有半吨重的战斗部啊，那么针对加固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会有很强的毁伤效果，而且呢，不排除它的战斗部可能会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强化它的精准打击能力。
1: 据以色列国防部消息，希腊和以色列已签署合同，拟共同建设一套叫阿喀琉斯之盾的多层次防空系统，耗资约30亿欧元，这是两国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军火出口协议。有网友提问，这个项目是两国共同研制新的防空系统，还是以色列卖给希腊现成的防空系统？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军事评论员张雪峰来解答。
3: 阿喀琉斯之盾其实并非一套单一的防空系统，而是一整个防空体系。这套体系呢，是基于以色列现有的防空系统啊，并且呢，针对希腊的国情整合研制而成的。它包括三种现有的防空系统啊，分别是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制的大卫投石索防空系统和斯派德防空系统，以及以色列巴拉克 MX 防空系统。其中呢，大卫投石索是最外层的系统，射程最远，兼具防空反导能力。斯派德可以使用多种拦截弹，主要用于中近程防空。那么巴拉克 MX 呢， 也可以使用四种拦截弹，那最远射程呢可以达到150公里，主要针对的也是空气动力目标。那么这个协议呢还包括开发新的国家级别的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还包括要整合希腊现有的一些防空系统，比如说它的爱国者系统以及对空的警戒雷达。那么这套体系呢将支撑起希腊整个国土防空作战。
1: 据俄罗斯红星报报道，俄罗斯北方舰队伊万帕帕宁号破冰巡逻舰于9月5号在北冰洋边缘的喀拉海迎来了它入列一周年的纪念日。8月31号，这艘舰开启了入役后首次北极远航，远航将持续数月，同行的还有登陆舰、救援拖船和游船。网友提问，俄罗斯破冰巡逻舰远航北极是每年都搞吗？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解答。
4: 俄罗斯的破冰船每年夏季北极远航是常态化训练科目，因为8到10月份是窗口，北极冰盖范围缩小，俄罗斯破冰船可以进入到更宽广的区域进行航行，无论是显示主权还是进行极寒条件下装备试验，都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一旦与北约国家包括其他目标爆发冲突，俄罗斯可以凭借在夏季的航行经验包括航行资料占据主动。北约国家北极化正在快速演变，下一步如果北约与俄罗斯展开集体对抗，俄罗斯将会面临空前压力。所以俄罗斯目前破冰船在北极走得越远走得越多，今后呢与北约国家对抗的底气就会更足。
1: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再一次谢谢邵女士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想要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的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

双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

0: 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金砖国家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发展动能。
3: Это один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хабов России. Сразу 6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лини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его бесперебойной работой. Скорость разгрузки и погрузки здесь достигает до 20 контейнеров в час.

0: 坐落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一带一路物流园，从2023年3月起开始建设。仅一年多后，在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物流园就接收了第一批货物。物流园的建设不仅加强了中俄贸易联系，也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物流联通增加了新通道。
1: Мы сейчас уже в рамках экспортных маршрутов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ьетнам, у нас отправляются также грузы в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в более чем 8 ключевых городов. Мы также поставляем импорт из Китая и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опросы, чтобы уже поставлять из Турции, стран Ирана и Арабских Эмиратов.
0: 目前物流园可同时容纳8000个集装箱，年处理量超过10万个标准箱。进口货物主要包括农产品、木材和椰制品。出口以消费品、电子产品和汽车为主。货物处理流程引入了中国数字化仓储和路径规划系统，首条人工智能自动化货架系统的应用将货物处理速度提高到原来的4倍。
2: Я становлюсь как будто частью большого проекта, растет компания, и я вместе с ней。
0: 在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小城马瑞蒂，有一座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不仅向巴西电网输送清洁能源，也通过人才培养、产业带动等助力当地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期间，中方开展了90多项专题培训，为当地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3: A mão de obra teve que ser requalificada para ser profissionais para trabalhar na Palestina, e aí cresceu também muito.
0: 光伏项目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带动了技术咨询、工程施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大量人员和商业需求进入这座原本人口只有约4.5万的内陆小城，也带动了住房、零售、餐饮等行业发展。
4: O que deu mais confiança porque antes da chegada da firma, o movimento era fraco.Aumentou e manteve muito, muito estável. A gente teve as condições de comprar esse terreno aqui, são uma área de 1.710 metros quadrados.
5: 一座光伏电站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清洁电力，还有技能提升、资金的积累以及更强的发展信心。而这座巴西小城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金砖合作带来的勃勃生机。
6: 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12号，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7: 本届服贸会进展已经过半，截止目前呢，已经举办了14场主题论坛、47场专题论坛以及115场洽谈推介活动，发布的成果呢也达到了174项。那么。这一批批产业项目和科创成果陆续发布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启了公众开放日。那么市民可以在网上实名注册认证，这个就可以免费的进场参观。那么一大批这个和我们服务相关的科技成果也是集中亮相，那么这些前沿科技呢，从展台走向普通大众的生活。整个这个服贸会一共有10几个场馆，如果要全转下来呢，一天时间都不够。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逛展攻略。那么首先对文化生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去7号馆，那里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各种国潮文创琳琅满目。喜爱运动的朋友呢，可以去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带您体验裸眼 3D 电竞、激光射击、元宇宙观看体育赛事、AI 运动分析等科技体育互动的体验项目。而3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10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这里也会是开放日热度较高的打卡区域，10几个展馆等待大家到现场来自己继续探索发现。
6: 从2012年服贸会的前身首届京交会至今，服贸会已经走

0: 过14个年头。下面通过一组数字，看服贸会如何见证中国服务贸易焕新升级。
1: 首届经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

0: 百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成色也越来越足。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2012年首届经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4年。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优势，看不见的服务跑出了看得见的速度。14-5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增速明显快于同期货物贸易的 7.1%。 服务进出口规模也从2012年的3万多亿元发展到2018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再到2025年的8.08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同比增长 8.3%， 服务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服务全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等多地发动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
3: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2: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4: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 曼德

0: 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不但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地上的能源管道也不安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上午，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沙特能源部在声明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2: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0: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0: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2: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1: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是，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那么，当前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

0: 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在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那么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那么也使得伊朗在有效的去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情况之下，又能够通过胡塞武装间接的影响曼德海峡，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1: 据英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英国政府已拒绝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以阻止失控的人工智能发动危险攻击。
2: 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的几起美国人工智能模型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系统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及担忧。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议会议员此前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建立一套法律机制，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关停人工智能模型，也就是设置所谓的紧急终止开关。不过牵头负责人工智能安全事务的英国内阁办公厅表示，英国无法简单地将人工智能一关了之，因为即便在英国境内切断相关模型的访问权限，也无法阻止这些模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被开发或遭到滥用。报道说，英国政府虽然反对相关提案，但该提案仍可继续在议会推进，不过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最终立法的可能性较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1: 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各地兵役机关积极探索教育新方法、训练新模式，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5: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

0: 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1: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将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2: 让预定新兵在回望中感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长征的绝境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要让他们带着先辈的精神传承奔赴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强军新征程。
3: 来看天气，12号至13号，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地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游。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及南海等海域风力较大，需关注对船舶航行等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12号起，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过1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3: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12号19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眼下 AI 正全方位加速融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在浙江杭州， AI 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中小学校的日常课堂，从作文智能批改到体育课体能实时监测，传统的教育学的方式正在悄悄发生着温和而深刻的变化。
6: 在杭州西湖区的育才实验学校的语文课堂上，学生完成作文后，老师先将其扫描录入 AI 智能批改系统，就能拿到一份初评报告。
7: AI 它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准确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有些句子不太通顺，会给我们直接批改出来。
6: 在 AI 完成初评后，老师再进行复核。放在以前，老师批改完一个班40篇作文，前后要花好几天。有了 AI 系统的辅助，速度就能大大提高。
8: 老师要针对他的批阅结果，包括一些批阅的误差、识别的错误，或者说是学生明明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表达，他可能把它给修改掉了，那对这些进行二次的一个修改。所以还是我们老师为主来判断这个学生的利益和整体的一个选材， AI 主要还是辅助。
6: 对于教师而言， AI 最直观的价值是把他们从重复性批改中解放出来，得以投入更多精力关注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体育课上 AI 也开始发挥作用，跳远时膝盖夹脚、跳绳时准备动作的前倾等瞬间姿态与体能变化都可借助 AI 精准捕捉，帮助教师针对

0: 给学生短板提供个性化指导。
1: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他30秒之前能跳到100级以上，那他30秒之后只能跳到70到80，这就体现了他的体能不够。
2: 我女儿告诉我说，哎，爸爸你 out 了，现在不用人数数，他们只要站在一个框里，然后有机器自动识别，自动告诉你有没有达标。
0: 到了期末， AI 还会生成涵盖学业、体质等多维度的专属成长报告，家长通过手机端即可直观了解孩子一学期的变化。目前杭州小学至高中均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课时不少于10节。当地自主开发的科学领航等 AI 教学平台已经覆盖全市近180所中小学校，让 AI 成为帮手而非替代者，是杭州课堂给出的答案。
3: 在北京，一位不懂编程的学生家长没有给孩子报额外的课外补习班，反而靠自己动手，在 AI 的帮助下手搓出了一套专属数学闯关游戏，让原本害怕数学的孩子逐渐爱上了算术。
0: 这位家长叫杨宗林，去年他的儿子上2年级后，渐渐觉得数学学习有点吃力，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变得沉默了，他不想再给孩子加课外班挤占休息时间，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帮助孩子学习。
4: 我就想到了原来的电子宠物，我们小时候啊都会玩，说想避免这种家长和孩子的拉扯，然后把压力转化为他自己学习的乐趣跟动力。
0: 杨宗林是文科出身，并不会写代码，这套游戏里的代码都是 AI 替他写的，他把自己想要的讲给 AI 听， AI 把代码敲出来，试完觉得不对再让 AI 去改，一遍遍磨成现在的样子。小游戏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即可获取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至王者，孩子很愿意玩，目前已达到钻石级。而游戏里那本会自己长大的错题本也全靠 AI， 孩子做错的题拍照上传， AI 识别出来，把错题变形成新题，反复练到会为止。
4: 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一个他对数学不抵触，第二个变化呢是他的口算变得很厉害，因为他想拿更多的金币，因为每天可能只让他玩10分钟，然后他就必须要加强速度，然后他就一开始还用纸我们写，最后呢这些题完全不用纸写，完全心算。
0: 杨宗林算过一笔经济账，如果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每年要支出不少费用，而采用这套 AI 系统大幅降低了教育成本。用他的话说，这相当于同时请了一位程序员，一位会出题的助教。
4: 我一个账号一个月100多块钱，这就是 AI 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另一种减负的方案。
3: 给儿子手搓出数学游戏后，杨宗林又把这套 AI 思维用到了自己经营的广告销售公司里。过去算工资考勤要一个人忙一个星期，现在一天多就能完成，招技术岗位也交给 AI 当辅助面试官，从算账到招人，一场 AI 改造正在改变这家公司。
0: 杨宗林的公司主营广告营销业务，面对强劲的 AI 风潮，他坦言若不使用 AI 实现降本增效，便会产生落后感，于是他坚持学习并应用新技术，逐步将 AI 融入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
5: 考勤确认之后，我们一键导入到我们的薪酬系统，它基本上是1分钟左右就能核算出来，基本上人工核算跟 AI 核算的结果是一致的。
0: 在日常数据管理方面，过去需要专人维护的数据库，如今改为各部门自主录入与查询，所需数据可秒级生成。招聘环节的变化更为显著，文科生背景的杨宗林听不懂应聘者聊技术，于是公司便引入了虚拟数字员工担任面试官。
6: 他能帮我们更精准地找到我们要招什么样专业的产品人员和技术人员，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也能帮我们进行筛选。
0: 这场企业 AI 变革还延伸到了管理层，取消打卡制度后，技术岗位利用 AI 自动生成日报，管理者开始关注结果而非过程，连开会模式都改成了异步化。 会议相关内容提前发布到 AI 办公群，员工只需要按需阅读和自己相关的

0: 部分，直接认领任务，反馈意见，省下了大量无效集中开会的时间。
1: 是我们用 AI 去做了一套广告资源的评估体系，可以帮客户去用更少的钱来撬动更大的产出。在这没有 AI 之前，我们是不敢想象的，但现在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就把它做出来了。原来对行业对公司的前景都非常悲观但现在这个在新产品逐渐成型了之后，然后我们又开始恢复自信了，觉得机会到处都是。
0: 尝到 AI 实实在在的红利之后，杨宗龄又牵头成立了一家只有3个人的 AI 原生新公司。在他看来， AI 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替代人，而是承接所有机械重复的劳动，把人的时间彻底释放出来，去专注更有创造力的事。
1: 会有那一瞬间啊，就变成了超级英雄，无所不能。你拿到了一个神器，或者是长出了一对翅膀。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边开采边修复，矿山重披绿装。
1: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树怎么种也种不活。
2: 近几年来呢，不仅推窗见绿，还发现了斑鸠、野鸡以及野猪。
0: 建设绿色矿山，擦亮生态底色。
3: 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银石，就是绿色矿山的变废为宝。
4: 通过绿色矿山建设，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三天的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传递出中国矿业坚持开放合作、绿色发展道路的鲜明信号。在当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开采与保护并重？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看。
7: 本届大会参展主体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658家，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
8: 今年的矿业大会整体较以往规格层次更高，展览规模更大。大会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正好符合了全球矿业两大的发展的主线，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政府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倡导绿色低碳、促进智能创新的核心主张。
9: Everyone benefit out of that because
10: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会。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推动技术应用方面更有优势，帮助零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危害。
11: 中国在保障能源绿色方面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使用了一些清洁能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和中国企业在绿色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和协议。
7: 本届大会分为论坛、展览以及矿业权交易三个板块，其中论坛内容覆盖矿业的全产业链，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设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等重要议题。
12: 本次矿区生态修复专题论坛以绿色转型、青山不复、点亮秀梅大地为主旨，推动矿区生态修复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7: 在此次大会的矿区生态修复论坛上，公布了一批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每一个真实的案例都记录着矿山重披绿装的蜕变。江西上饶的德兴铜矿是国内最大的露天铜矿，这里每天处理矿石达13万吨。德兴铜矿开采了60多年，生产一直没停，但矿区的绿色却越来越多。边开采边修复，这座老矿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记者来到德兴铜矿的附加物采区排土场时，工作人员正趁着好天气开展补植复绿的工作。
1: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都是一堆

0: 石头，然后土都沉不住，树怎么种也种不活。
1: 之前我们也尝试过，就是从外面拉一些黄泥巴过来，喷在这个坡面上，撒上草籽。
0: 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是绿了，但后面因为我们南方天气降雨比较多，一场大雨下来，整个黄土跟草籽就一起被冲走了，经常是白干一场。
2: 那么现在坡上的这层绿是怎么留住的呢？记者发现岩壁上固定了一层金属网，锚杆深深打进岩层，金属网就像一件保护层贴在坡面上，混着草籽、有机质、微生物的营养机制被高压喷波机喷到网上，再通过一根根填满各种营养物质的长条布袋，持续给植物供水供肥。
0: 这个网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让这个我们喷上去的这些泥土啊，还有一些种子啊，能够在这个高陡的边坡上能够留存住，不会因为降雨啊等等影响而流失。经过多年的探索啊，改良这个坡面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挂金属网喷这个泥土跟种子，喷到一定厚度之后的话，整个种子啊就能在这个边坡上面啊就能够生长发芽。
2: 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团队经过不断摸索发现，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弃底泥竟然富含碱性物质和保水因子，将底泥、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按比例调配后，可以为板结以及酸化的土壤开出一剂精准的生态良方。
0: 通过特殊的工艺，将我们选矿产生的这个废料尾矿制作成这个生态修复配套的这个景观材料，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态修复过程中去。我们还利用改良后的这个水处理的底泥替代我们植被种植的土壤，这样的话实现了固废的这个资源化减量化。
2: 这项工艺不仅把矿区的废弃物料变废为宝，生态修复的成本和传统办法相比也降低了50%以上，而矿山建立的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可以实现环保数据实时采集、预警分析，一旦监测到土壤变化、植被长势异常等问题，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正是开采与修复同步、发展和生态共生的理念，让曾经满目疮痍的废石场迎来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修复示范园。
3: 近几年来呢，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有了质的变化，不仅推窗见绿，而且还通过我们在生态修复区域安装的红外摄像头，发现了有斑鸠、野鸡以及野猪，还有这个麂鹿的活跃的身影。
2: 这几年，德兴铜矿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如今，德兴铜矿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把生态修复写进了以后的开采计划。像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有很多。这些年，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不断加强，探索出矿山加文旅、矿山加现代农业、矿山加光伏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
4: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加快绿色矿山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标准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修订矿产专法，并出台了14条例，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同时呢，在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中明确绿色矿山建设以及矿区生态修复有关内容，出台一系列中央和部门文件，对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提出要求，为矿山企业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2: 除了要求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在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方面，自然资源部协同有关部门部署实施了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
4: 矿区生态修复是绿色矿山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但矿山的全面绿色转型远不止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绿色矿山建设强调从矿山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全流程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包括要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矿区环境生态化、企业管理规范化以及矿区社区的和谐化，这几个方面都要做到做好。
5: 法律保护的
4: 独立物权。
2: 在此次矿业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权威行业报告，以及《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等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迈入更加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阶段。
5: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这次大会发布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一共是涵盖了煤炭矿山、陆上油气田、黑色金属矿山等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每部分都针对不同矿种的开采特点，量身设定了绿色建设指标。其中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突出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理念，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作为硬性考核指标。
2: 吃干榨净的核心是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回收资源，减少固体废物废渣的堆存，做到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能循环的尽量循环。位于湖南郴州的世竹园有色金属矿，地下储藏着钨、钼、钚等上百种矿物，被称为有色金属的博物馆。可过去粗放式的开采，使得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等这些绿色矿山的关键指标都非常低。
6: 选矿回收率是检验矿山资源利用能力的关键指标，因为我们把这个矿石从山里边采出来之后啊，它不是一个纯度很高的矿石，它里面是各种有用的、没用的矿物都有，然后我们把这个有用的矿物给提取出来，这个就是选矿。
2: 世竹园有色金属矿蕴含143种矿物，储量近3亿吨，种类多，颗粒细，多种矿物紧紧相连，分离难度非常大。
7: 比如我们过去选这个黑白钨混合矿，因为黑钨矿、白钨矿的化学成分以及这个表面性质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是要来分开来回收的，先选其中的一种，然后再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经常选的这种，但是另外一种就丢掉了。就这个钨资源有很多都丢弃进了这个尾矿，基本上平均回收率30不到的一个水平，造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2: 为了让矿石分得开、分得准，矿区经过十多年摸索，终于找到了可行路径。先把矿石里共生的多种有用矿物一并提取，再逐步分离提纯。
7: 我们通过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技术攻关，研发了新型的这个选矿药剂以及这个工艺，那就突破了这个黑钨矿、白钨矿难以同步选出的这个传统选矿技术的一个瓶颈，实现了我们的黑白钨矿高效的同时选出。那我们的钨的回收率呢，从不到30%提升到了70%以上，就是过期丢掉的这个钨现在都能够收回来了。
2: 新方法应用后，矿区能回收的有用矿物从3种增加到了11种，其中钨的回收率由26.8%提升至70%以上。然而选矿完成后，仍然有大量的尾沙产生。在过去，这些尾沙都被当作废渣露天堆存，而尾沙中恰恰伴生着一种宝贵矿物萤石。
7: 那萤石它是氟化工之母，冶金呢、建材、新能源、半导体啊等等行业都有应用。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其实就是绿色矿山的一个变废为宝。
2: 过去由于提取技术达不到要求，矿区的萤石回收率不足30%。那时刚入职的龙兵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团队突破瓶颈，把萤石的回收率提上去。
7: 萤石和其他杂质矿物的一个分离，关键在于这个合适的选矿药剂。当时我们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萤石选矿药剂都弄过来了，进行这个药剂的研发。这个实验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停过，最后的话这个效果就是非常显著，我们的萤石的回收率就是从30提高到了65以上。
2: 如今矿区每年从尾沙里回收的萤石金矿达35万吨，创收近6亿元，萤石成了仅次于钨的第二大产品。同时通过尾沙回填采空区、综合回收等措施，尾沙入库量减少了50%以上，把矿山资源吃干榨净从目标变成了现实。
8: 目前我们实现尾矿减排15%以上，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我们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把主要矿种、共伴生的有用矿物还有矿山产生的废渣废料全部利用了起来，逐步实现了吃干榨净，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2: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1003。

0: 32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和4583家省级绿色矿山，占持证在产矿山的50%以上。14五期间，我国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5G、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赋能矿山生产，智能和绿色双向发力，绿色矿山建设写入法律，确立为法定制度，具备刚性约束效力。
1: 绿色矿山建设已成为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咱们通过绿色矿山建设呢，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2: 既要用好地下宝贵矿产资源，也要守好地上的绿水青山。建设绿色矿山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依靠制度约束、技术创新，兼顾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矿业迭代升级，实现矿产开发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金砖国家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发展动能。
3: Это один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хабов России. Сразу 6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лини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его бесперебойной работой. Скорость разгрузки и погрузки здесь достигает до 20 контейнеров в час.
4: 坐落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一带一路物流园，从2023年3月起开始建设，仅一年多后，在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物流园就接收了第一批货物。物流园的建设不仅加强了中俄贸易联系，也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物流联通增加了新通道。
5: Мы сейчас уже в рамках экспортных маршрутов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ьетнам, у нас отправляются также грузы в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в более чем 8 ключевых городов. Мы также поставляем импорты из Китая и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0: вопросы, чтобы уже поставлять из Турции, стран Ирана и Арабских Эмиратов.
1: 目前物流园可同时容纳8000个集装箱，年处理量超过10万个标准箱。进口货物主要包括农产品、木材和椰制品，出口以消费品、电子产品和汽车为主。货物处理流程引入了中国数字化仓储和路径规划系统，首条人工智能自动化货架系统的应用将货物处理速度提高到原来的4倍。
2: Я становлюсь как будто частью большого проекта, растет компания, и я вместе с ней.
1: 在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小城马瑞蒂，有一座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不仅向巴西电网输送清洁能源，也通过人才培养、产业带动等助力当地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期间，中方开展了90多项专题培训，为当地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3: A mão de obra teve que ser requalificada para ser profissionais para trabalhar na Palestina e aí cresceu também muito profissionais.
1: 光伏项目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带动了技术咨询、工程施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大量人员和商业需求进入这座原本人口只有约4.5万的内陆小城，也带动了住房、零售、餐饮等行业发展。
4: O que deu mais confiança porque antes da chegada da firma o movimento era fraco, aumentou e manteve muito, muito estável. A gente teve as condições de comprar esse terreno aqui, são uma área de 1710 metros quadrados.
5: 一座光伏电站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清洁电力，还有技能提升、资金的积累以及更强的发展信心。而这座巴西小城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金砖合作带来的勃勃生机。
6: 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12号，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7: 本届服贸会进展已经过半，截止目前呢，已经举办了14场主题论坛、47场专题论坛以及115场洽谈推介活动，发布的成果呢，也达到了174项。那么，这一批批产业项目和科创成果陆续发布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启了公众开放日。那么，市民可以在网上，实名注册认证，这个就可以免费的进场参观。那么，一大批这个和我们服务相关的科技成果也是集中亮相。那么这些前沿科技呢，从展台走向普通大众的生活。整个这个服贸会一共有10几个场馆，如果要全转下来呢，一天时间都不够。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逛展攻略。那么首先对文化生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去7号馆，那里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各种国潮文创琳琅满目。喜爱运动的朋友呢，可以去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带您体验裸眼 3D 电竞、激光射击、元宇宙观看体育赛事、 AI 运动分析等科技体育互动的体验项目。而3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10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这里也会是开放日热度较高的打卡区域，10几个展馆等待大家到现场来自己继续探索发现。
6: 今年服贸会有一个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在这个硬核场景里，60家企业带来了设计、施工、运维各环节的新服务。这里又有哪些新技术、新材料在助力城市更新呢？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8: 来到服贸会的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我们发现了一款可以给建筑降温的新材料。未来啊，室内降温不光可以用空调，还可以涂上这样的制冷涂层。通过小实验带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它的具体效果。在我的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而我的右手边呢，是涂了我们新型涂料的隔热玻璃。把两块玻璃放进我们的隔热膜测试仪， 我们打开加热开关，经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风箱里的温度相差了有将近10度。

0: 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1: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0: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1: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
0: 逛完了整个展区，我发现这些新技术的落地与应用，对照的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需要。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巧思，正让城市更新变得更加绿色、智能、高效。
2: 从2012年服贸会的前身首届京交会至今，服贸会已经走过14个年头。下面通过一组数字，看服贸会如何见证中国服务贸易焕新升级。
3: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0,000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14万平方米。14年来，服贸会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广。2012年，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成色也越来越足。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2012年首届京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4年。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优势，看不见的服务跑出了看得见的速度。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增速明显快于同期货物贸易的7.1%。服务进出口规模也从2012年的3万多亿元发展到2018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再到2025年的8.08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同比增长8.3%，服务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服务全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交夫省等多地发动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
5: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只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 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

0: 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不但海上能源通道受阻，陆地上的能源管道也不安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上午，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2: 沙特能源部在声明中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些时候，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做努力。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3: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2: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2: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3: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1: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是，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那么，当前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

0: 战事，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再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那么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那么也使得伊朗在有效的去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情况之下，又能够通过胡塞武装间接的影响曼德海峡，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会进行磋商。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相关会议计划于14号在阿曼举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

0: 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12号，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来看天气，12号至13号，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地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出游。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西南地区降雨范围虽然广泛，但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但在海南东南部、云南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天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将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华南沿海及南海等海域风力较大，需关注对船舶航行等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上一轮冷空气影响结束，南方各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12号起，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在北方，未来几天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多地昼夜温差将超过10摄氏度，甚至超过1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适当添加衣物。
0: 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各地进行，各地兵役机关积极探索教育新方法，训练新模式，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2: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3: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将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4: 让预定新兵在回望中感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从长征的绝境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要让他们带着先辈的精神传承奔赴军营，开启属于他们的强军新征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月12号是世界急救日，心脏骤停是临床急症之一，如果1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可达90%；4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大约为60%。因此，心脏骤停发生后的最初4分钟是进行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的最佳时机，也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关键时期，被称为黄金4分钟。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只适用于

0: 心脏骤停的患者。那么如何判断是不是心脏骤停呢？
1: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这个判断大概是在十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AED 可以由普通人快速操作，究竟该怎么用？来看专家的演示。
2: 开机以后，我们照他的提示进行操作。
3: 解开病人胸部衣服，按图示粘贴电极片，插入电极片插头，不要触碰病人，建议电击。
2: 它的充电，我离开，你离开，大家都离开。
3: 按下闪烁的按钮，
2: 按下放电键，
3: 放电已完成，立即进行心肺复苏。跟随节拍音，按压30次，人工呼吸2次，继续按压。
2: 一旦开机呢，不要关机，我们要持续抢救，直到专业人员到达现场。
0: 在使用 AED 过程中会特别说明，在电击的瞬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这是为什么？使用 AED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 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边开采边修复，矿山重披绿装。
5: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树怎么种也种不活。
6: 近几年来呢，不仅推窗见绿，还发现了斑鸠、野鸡以及野猪。
4: 建设绿色矿山，擦亮生态底色。
7: 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就是绿色矿山的变废为宝。
8: 通过绿色矿山建设，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传递出中国矿业坚持开放合作、绿色发展道路的鲜明信号。在当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开采与保护并重？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看。
0: 本届大会参展主体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658家，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
11: 今年的矿业大会整体较以往规格层次更高，展览规模更大。大会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正好符合了全球矿业两大的发展的主线。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政府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倡导绿色低碳、促进智能创新的核心主张。
12: Everyone benefit out of that because
13: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会。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推动技术应用方面更有优势，帮助零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危害。
14: Bom, acho que o tema...
15: 中国

0: 在保障能源绿色方面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使用了一些清洁能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和中国企业在绿色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和协议。
1: 本届大会分为论坛、展览以及矿业权交易三个板块，其中论坛内容覆盖矿业的全产业链，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设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等重要议题。
2: 本次矿区生态修复专题论坛以绿色转型、青山不复、点亮秀梅大地为主旨，推动矿区生态修复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1: 在此次大会的矿区生态修复论坛上，公布了一批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每一个真实的案例都记录着矿山重披绿装的蜕变。江西上饶的德兴铜矿是国内最大的露天铜矿，这里每天处理矿石达13万吨。德兴铜矿开采了60多年，生产一直没停，但矿区的绿色却越来越多。边开采边修复，这座老矿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记者来到德兴铜矿的附加物采区排土场时，工作人员正趁着好天气开展补植复绿的工作。
3: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都是一堆石头，然后土都存不住，树怎么种也种不活。之前我们也尝试过，就是从外面拉一些黄泥巴过来喷在这个坡面上，撒上草籽。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是绿了，但后面因为我们南方天气降雨比较多，一场大雨下来，整个黄土跟草籽就一起被冲走了，经常是白干一场。
1: 那么现在坡上的这层绿是怎么留住的呢？记者发现岩壁上固定了一层金属网，锚杆深深打进岩层，金属网就像一件保护层贴在坡面上，混着草籽、有机质、微生物的营养机制被高压喷波机喷到网上，再通过一根根填满各种营养物质的长条布袋，持续给植物供水供肥。
4: 这个网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让这个我们喷上去的这些泥土啊，还有一些种子啊，能够在这个高陡的边坡上能够留存住，不会因为降雨啊等等影响而流失。经过多年的探索啊，改良这个坡面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挂金属网喷这个泥土跟种子，喷到一定厚度之后的话，整个种子啊就能在这个边坡上面啊就能够生长发芽。
1: 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团队经过不断摸索发现，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弃底泥竟然富含碱性物质和保水因子，将底泥、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按比例调配后，可以为板结以及酸化的土壤开出一剂精准的生态良方。
4: 通过特殊的工艺，将我们选矿产生的这个废料尾矿制作成这个生态修复配套的这个景观材料，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态修复过程中去。我们还利用改良后的这个水处理的底泥替代我们植被种植的土壤，这样的话实现了固废的这个资源化减量化。
1: 这项工艺不仅把矿区的废弃物料变废为宝，生态修复的成本和传统办法相比也降低了50%以上。而矿山建立的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可以实现环保数据实时采集、预警分析，一旦监测到土壤变化、植被长势异常等问题，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正是开采与修复同步、发展和生态共生的理念，让曾经满目疮痍的废石场迎来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修复示范园。
5: 近几年来呢，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有了质的变化，不仅推窗见绿，而且还通过我们在生态修复区域安装的红外摄像头，发现了有斑鸠、野鸡以及野猪，还有这个几路的活跃的身影。
1: 这几年，德兴铜矿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如今，德兴铜矿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把生态修复写进了以后的开采计划。像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有很多。这些年，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不断加强，探索出矿山加文旅、矿山加现代农业、矿山加光伏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
6: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加快绿色矿山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标准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

0: 修订矿产专项法，并出台了实施条例，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同时呢，在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中明确绿色矿产建设以及矿区生态修复有关内容，出台一系列中央和部门文件，对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提出要求，为矿山企业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除了要求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在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方面，自然资源部协同有关部门部署实施了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
0: 矿区生态修复是绿色矿山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但矿山的全面绿色转型远不止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绿色矿山建设强调从矿山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全流程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包括要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矿区环境生态化、企业管理规范化以及矿区社区的和谐化，这几个方面都要做到做好。法律保护的独立物权。
1: 在此次矿业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权威行业报告，以及《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等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迈入更加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阶段。
2: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这次大会发布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一共是涵盖了煤炭矿山、陆上油气田、黑色金属矿山等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每部分都针对不同矿种的开采特点量身设定了绿色建设指标。其中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突出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理念，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作为硬性考核指标。
1: 吃干榨净的核心是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回收资源，减少固体废物废渣的堆存，做到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能循环的尽量循环。位于湖南郴州的世竹园有色金属矿地下储藏着钨、钼、钚等上百种矿物，被称为有色金属的博物馆。可过去粗放式的开采，使得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等这些绿色矿山的关键指标都非常低。
3: 选矿回收率是检验矿山资源利用能力的关键指标，因为我们把这个矿石从山里边采出来之后啊，它不是一个纯度很高的矿石，它里面是各种有用的、没用的矿物都有，然后我们把这个有用的矿物给提取出来，这个就是选矿。
1: 世竹园有色金属矿蕴含143种矿物，储量近3亿吨，种类多，颗粒细，多种矿物紧紧相连，分离难度非常大。
4: 比如我们过去选这个黑白钨混合矿，因为黑钨矿、白钨矿化学成分以及这个表面性质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是要来分开来回收的，先选其中的一种，然后再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经常选的这种，但是另外一种就丢掉了。就这个钨资源有很多都丢弃进了这个尾矿，基本上平均回收率30不到的一个水平，造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1: 为了让矿石分得开、分得准，矿区经过10多年摸索，终于找到了可行路径。先把矿石里共生的多种有用矿物一并提取，再逐步分离提纯。
4: 我们通过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技术攻关，研发了新型的这个选矿药剂以及这个工艺，然后就突破了这个黑钨矿、白钨矿难以同步选出的这个传统选矿技术的一个瓶颈，实现了我们的黑白钨矿高效的同时选出。那我们的钨的回收率呢，从不到30%提升到了70%以上，就是过期丢掉的这个钨现在都能够收回来了。
1: 新方法应用后，矿区能回收的有用矿物从3种增加到了11种，其中钨的回收率由26.8%提升至70%以上。然而选矿完成后，仍然有大量的尾沙产生。在过去，这些尾沙都被当作废渣露天堆存，而尾沙中恰恰伴生着一种宝贵矿物萤石。
4: 那萤石它是氟化工之母，冶金呢、建材、新能源、半导体啊等等行业都有应用。我们从尾沙里面

0: 回收萤石其实就是绿色矿山的一个变废为宝。
1: 过去由于提取技术达不到要求，矿区的萤石回收率不足30%。那时刚入职的龙兵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团队突破瓶颈，把萤石的回收率提上去。
0: 萤石和其他杂质矿物的一个分离关键在于这个合适的显化药剂。当时我们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萤石显化药剂都弄过来了，进行这个药剂的研发。这个实验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停过，最后的话这个效果就是非常显著，我们的萤石的回收率就是从30提高到了65以上。
1: 如今矿区每年从尾沙里回收的萤石金矿达35万吨，创收近6亿元，萤石成了仅次于钨的第二大产品。同时通过尾沙回填采空区、综合回收等措施，尾沙入库量减少了50%以上，把矿山资源吃干榨净从目标变成了现实。
2: 目前我们实现尾矿解排15%以上，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我们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把主要矿种、共伴生的有用矿物还有矿山产生的废渣废料全部利用了起来，逐步实现了吃干榨净，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1: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1032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和4583家省级绿色矿山，占持证在产矿山的50%以上。14五期间，我国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5G、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赋能矿山生产，智能和绿色双向发力，绿色矿山建设写入法律，确立为法定制度，具备刚性约束效力。
3: 绿色矿山建设已成为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咱们通过绿色矿山建设呢，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4: 既要用好地下宝贵矿产资源，也要守好地上的绿水青山。建设绿色矿山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依靠制度约束、技术创新，兼顾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矿业迭代升级，实现矿产开发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

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

0: 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2: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 深耕。

0: 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天，昨天和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
2: 经过提质升级的园区空间有哪些全新观感？普通观众最爱逛、最感兴趣的展区集中在哪里？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感受服贸会普惠共享的另一面。
3: 服贸会正式进入公众开放日，整个园区热力十足，大家纷纷来到这里去感受景观配套和公共空间全方位提质升级后的变化。公众对于新技术、新成果的关注与反馈，也是服务贸易能够成功落地的关键一环。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品类。比如说我所来到的这座9号馆，它就以这样的露营风格、开放式展台，更好地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大家逛展的同时，又像在逛公园。9个国际旅游目的地在这里单独设展，比如说来自非洲的科特迪瓦，它是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原汁原味的可可在服贸会在北京就能够买到。足不出户逛遍全球，也真正实现了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留韵华章的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地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一共举办了超过10场的论坛活动。因为是开放日，所以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关注到有一场这个医学科普，是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国内外的院士及医药专家围绕着肿瘤新药的研发、精准放疗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等议题进行了分享。会后的全民防癌科普也很有意义，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高发癌症早筛早诊和全周期照护等内容。
4: 服贸会聚焦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的对焦，让我们和国际上的同行们能够探讨肿瘤防治的新模式，也让传统医学的价值和新生同调的理念得以展示和推广。我作为一名既是民族医又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学者，参会后让我更加明晰了行业的方向，坚定了事业的未来。
1: 作为本届服贸会9大专题展之一，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2: 这处展馆展示了哪些前沿科技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5: 展会现场，参展企业展示了依托物联网、大数据、AI 驱动等前沿技术的多种落地应用。这套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建筑空间模型系统，将3维数字模型与实体建筑精准匹配，在大幅提升建筑施工检查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项目管理团队的沟通效能。
6: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塔吊的模型，那么通常啊，工作人员都是在塔吊的最顶部工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就是又是在高空又是在高温，既危险又辛苦。那么如今呢，依靠这样一套数字化的集成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地面上完成对于塔吊的操控。
7: 我们把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不仅改善了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保证它的人员安全。这个我们这个还有个数字化功能，可以AI 识别我们的吊装物料，比如钢筋、槽钢、钢管、透台进行一个能效分析，然后辅助我们一个吊装管理。
5: 在国际化成果展示推介区，一批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模块化拼装等细分产业和服务集中亮相。
8: 我们在很多海外项目上呢，都使用了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单北斗的高精度测量的装备，尤其是这种测量精度要求高的项目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它的这个信号更稳定，测量精度更高，

0: 它现在呢已经是属于量产级的国产的产品，也是可以作为单独的服务项目出海给业主提供相应服务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规划里的新能量，今天关注新型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

0: 先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 1.36 亿千瓦，比十三五末增长超过40倍。目前，我国新型储能装机约占全球一半，并已超过抽水蓄能，成为第一大调节性资源。需求来自风电光伏装机的连年攀升，发电跟着天气走，用电跟着生产生活的节奏走，时间对不上，储能就可以来调剂。而从运行情况看，储能也确实越来越忙。2023年到2025年，全国新型储能等效利用小时数从611小时提高到1195小时，平均每座电站一年要完整充放电约256次。但要想撑过傍晚之后持续数小时的用电高峰，电还得存得更久。这正是“十五五”专项规划部署的重点之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加力发展常识储能，鼓励多种储能技术路线发展。到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达到3亿千瓦，比现在再翻一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新增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储能约8000万千瓦，等效顶峰时长力争达到4小时。
1: 规划鼓励多种技术路线各展所长，在山东泰安，采盐留下的地下盐穴正在变成储能电站。
2: 地下铅皮怎么把电存进去再发出来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山东泰安肥城井矿盐生产基地地下800到1300米深处，46对采盐留下的盐穴，总容积超过2000万立方米。过去，这些采矿区需要注水封井处置，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包袱。如今，他们成了储能电站的地下仓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地下1000米左右，就是采盐留下来的盐穴。这个盐穴高度几十米，可以装下一整栋楼。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储气罐，在用电少的时候，就把空气压缩到地下，那压缩产生的热能呢，存在我脚下的这个球罐当中。等到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再把高压空气释放出来，推动设备发电。这样一来，我们就实现了存的是气，取的是电。
4: 我们这个300多瓦项目，一次充满电以后，可以满发180万度电，能够满足20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从接到调度指令到并网发电，仅仅只需要6到8分钟。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燃烧一克煤，不需要燃烧一滴油，属于一个零碳排放的这么电源。
0: 眼下，他已经真正参与到山东电网的日常调度中。在全省用电负荷处在高位时，山东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同时放电，最大出力超过1000万千瓦。
5: 整个度夏期间，全网用电负荷居高不下，就是在这个调控大厅，我们实施监测肥城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的充放电状态，确保紧急情况下它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全省统一调用。
0: 但存电的新赛道并不只有把空气藏到地下这一种。在另一家企业，记者看到了一颗看起来和普通锂电池差不多的电芯。
3: 看我手旁的这两颗电池，它们长得差不多，但其中用的元素却不一样。一颗是我们常见的锂电池，那这一颗呢，则是我身后的生产线正在下线的钠离子电池。钠的储量在地壳中是锂的数百倍，锂的原料一吨往往要几万元，那钠盐的原料则要便宜得多。也正是因为它的资源丰富，来源广，钠离子电池正在逐渐成为新型储能当中的又一条新的技术路线。
6: 首先一个就是它的高定位性能好，它可以从-40度到60度这样一个宽温域的这个区间进行工作。那另外一个，它的循环寿命长，那我们电芯的循环寿命可以做到15000次以上，这样的话折成储能电站可以做到15到20年的这个寿命。
1: 不光要把电存下来，还要存得更久。
2: 在山东菏泽，一个常识储能的一体化产业园今年8月实现量产，常识储能从实验室走进了车间。那存电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常字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0: 记者来到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海辰储能产业园，这里最核心的产品之一就是常识储能电池，专门面向4小时到8小时储能场景。
3: 平时我们说电子产品的电池啊，会关心它

0: 的续航到底能撑多久，而储能电站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一个个大的电池它到底能撑几个小时呢？目前主要的储能系统啊，一般解决两个小时左右的用电调度，而我身旁的这一个个巨型充电宝目前瞄准的是四小时乃至八小时的常时储能。那这几个小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 以光伏为例，白天是发电的这个高峰，但是到了晚上它的发电就会快速的下降，那我们的用电高峰那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就需要通过常时储能来解决，我们需要把白天发的这个电存起来，让它留得更久。说白了，常时储能我们就是想让白天的太阳到晚上还能接着用。
2: 海辰菏泽基地量产是产业端的一个转折信号，以前常时储能停留在实验室和示范工程里，现在电芯和组装的系统能卖到电站去，真正进入了现实使用环节。
3: 放进这样的大容量电芯之后，它存的电会更多，然后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就是我们6.25兆瓦时常时储能系统，它的存电量会在6250度电，也就是刚才我们粗略算一下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2年的生活用电量。
2: 在山东，常时储能等各类新型储能应用场景正在逐步增多，什么时候充什么时候放也不再只是靠固定安排，而是更多跟着电力供需和市场价格变化来决定。在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这里实时变化的新能源出力、用电负荷和市场价格，正是储能参与市场运行的重要依据。
4: 平时晴好天气下，光伏的最大出力将达到5000多万，这个时候呢，中午这个电价相对较低，储能会选择在中午低价的情况下进行充电，在晚高峰价格相对较高的时候呢进行放电，通过低充高放来赚取充放价差。
2: 跟着价格信号充和放，让储能电站的电找到更合适的时间。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优化储能建设和调用，推动新型储能调控方式创新，合理提升利用水平，存得下更要调得好。未来，随着市场机制和调用机制不断完善，这些存起来的绿电将在电网最需要的时候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前年国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实施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鼓励各地依托街道社区闲置用房，搭建手工艺制作、生活服务等微创业平台。
5: 目前具体的进展如何？我们先到山东的一个社区去看看。
6: 每天中午12点，在山东济南市历下区宽厚里商圈，袁艳霞的饰品小摊准时开张。
7: 这两个是咱们的耳环，这些都是发卡，然后这个呢

0: 就是咱们夏天的小项链，一天好的情况下差不多能卖1000来块钱。
1: 袁艳霞的家就在附近社区，前些年她一直在家照顾孩子，这两年孩子大了就想出来做点小生意，但做什么在哪里干她最初也没有清晰的目标。同样抱着创业想法，社区居民牛凯志要开一家书法培训班，但困难也很实际。
2: 一个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啊，再一个是也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1: 电柳新村街道第三社区有5800多名居民，想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的居民不在少数。社区一方面依托街道就业服务联盟资源，挖掘物业、托育等岗位，另一方面整合周边空间，开发免费零售摊位。袁艳霞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0: 最开始的时候就社区帮我提供这个摆摊的场地，后面一些直播的培训啊，帮我推荐一些活动。
1: 而牛凯志的书法培训班也在居委会3楼落地，离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现在他在社区里有50多名学生，每个月稳定收入6000-7000元。如今在山东，社区微就业的形势正在全面铺开，目前已帮助超过150000人实现就业。
3: 社区微创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灵活。
4: 在四川巴中南江县，当地通过摸排调研盘活闲置资源，就近就地嵌入工作岗位。
1: 不久前，巴中南江县吉州街道的这个富民幸福工坊正式投入运行，而就在半年前，企业负责人还在为项目如何落地而犯愁。
5: 让附近的群众能就近就业，同时也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但前期啊，合适场地很难找，各种手续办理起来时间也比较长。
1: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巴中市南江县纪委监委联动财政、经信、农业等部门现场调研，没想到挖掘出了不少闲置资源。
6: 把党群附属用房、老旧电力站点、空置商铺改造成加工车间，小区闲置储物间用作仓储，免租提供给企业，推动富民工坊尽快落地。
1: 找到场地后，当地还简化了审批办理流程，一个月的时间，富民工坊就建了起来。现在有30多名社区居民在这里工作，
7: 上班接娃，无缝衔接，既能够照顾家里面的小孩子，然后让我们家里面每个月也有一些稳定的收入嘛。
1: 目前，南江县已经建成53家富民幸福工坊，覆盖32个乡镇和街道，产值超1.6亿元，带动5000余人就近务工。
3: 社区微创业的主体主要是个体经营户和小微企业。
4: 为了支持这部分人创业就业，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举措，一起了解一下。
1: 金融扶持方面，个人创业者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最高可申请400万元，部分地区已提高至500万元到6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方面，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重点群体可以申请5000元到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3年内每户每年可扣减税费20000元。在社保政策方面，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等，初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可以申请最长不超过3年的初次创业社保补贴。除此之外，参加创业培训可享补贴，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可获场地租金减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还提供免费一条龙创业服务。
3: 中秋节临近，月饼及中秋节相关文创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在浙江杭州，商户推出的新口味、新设计受到了消费者欢迎。
8: 杭州市临平区种桑历史悠久，在这处工坊里，糕点师傅们将清润的桑叶融入土灶月饼的制作中，桑叶焯水取汁，汁液揉进面团，再包入核桃、瓜子、冬瓜糖等近10种馅料，定型后入炉烘烤。全新口味的桑叶土灶月饼让老味道焕发新活力，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尝鲜。
9: 跑了20几公里路， 特意来买这里现做的好吃

0: 汁，味道很好。
1: 在西湖景区的集市上，中秋主题文创产品被摆在显著位置。这套玉兔揽月杯造型独特，茶汤倒入杯中会形成玉兔、月亮等造型，受到不少游客青睐。
2: 正好一个兔子一个月亮，马上要过中秋了，它符合当下中秋节的节日，然后又和中秋的月饼又不太一样，很有创意。
3: 临近中秋，稻香蟹肥。近日，山西省临沂县角碑镇的黄河大闸蟹陆续上市。和南方的大闸蟹不同，这里的大闸蟹依托黄河滩涂的水域环境生长，肉质鲜甜，入口回甘，深受市场欢迎。
1: 在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基地，蟹农们正忙着捕捞。经过初选、分拣、装箱后，这些大闸蟹将发往全国各地。
4: 捕捞了有2000斤左右的精品螃蟹，蟹的品质比往年会更好。除了线上线下零售，也做了礼盒，让大家中秋节吃上地道的黄河滩大闸蟹。
1: 临沂县地处黄河岸边，黄河滩涂面积广阔，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良的水域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发展南蟹北养。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创新，昔日的滩涂地已经成为了村民的致富田。每到中秋节前，各地采购商会慕名前来采购。
5: 山西临沂县这个大闸蟹，它是用黄河水养的，它的肉质吃在嘴里面鲜甜，回味很甜。我们今年除了在国内销售以外，还准备发新加坡、泰国、吉普赛。
1: 目前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5000余亩，产量可达100万斤。
6: 应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11号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
3: 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7: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8: 这次警务联合巡逻，我们分为2个小组，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4名队员，中方也是4名队员。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9月11日到9月17日，主要的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友人较多的一个各大热门景区，比如说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鹿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区域。
7: 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取得良好效果。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
6: 昨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
3: 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该线路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3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1票1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京冀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大会期间13个重大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签约金额3亿元。
3: 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助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3: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3: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3: 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2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4: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

0: 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
2: 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3: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4: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 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3: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3: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4: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0: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

0: 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够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会谈。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当天通报称，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通报指出，双方强调了支持缓和地区局势、推动冲突降级、维护地区稳定以及促进地区各国人民和平与发展机遇的重要性。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1: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
0: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首次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1: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

0: 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2: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最近北方是秋高气爽哈，那未来还会有高温出现吗？
2: 好的，我们同来看一下，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呢，热度在逐渐的退去。今后几天呢，北方大部高温的地方很少，有限的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这主要是受到高空暖脊的影响。可以看到今天啊，高温区域会出现在新疆吐鲁番盆地。此外呢，在新疆还有像是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华北黄淮，会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白天还是会有些热的。明天呢，北方的气温整体变化情况不大，更值得大家关注的其实是北方的最低气温。可以看到明天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啊，基本都在15度以下，秋意也是非常的明显，白天暖晚上凉，昼夜温差较大，能够超过10度甚至15度，有那种一天恍若两季的感觉。城市中像是敦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或以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温差能够达到20度，提醒大家一早一晚注意添件外套了，做好保暖的工作。对于南方来说呢，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还是不少，不过不会出现那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中像是杭州，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上下，还是有些热的感觉，注意防暑。二位，
0: 那今后几天哪里的雨水会比较多呢？
2: 今明两天呢，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的这个强降雨还是比较集中的，大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的这种天气。同时，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呢也会显著的增强，局地有大雨现身。海南东部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8到20度。沈阳多云转晴，11到25度。天津晴，18到29度。通辽晴，8到23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度。西安多云，18到26度。成都阵雨转晴，18到26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太原晴，7到27度。威海多云，20到27度。东营晴，18到29度。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31度。泰州多云转阴，20到31度。武汉多云转阴，22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4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呢。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黄河入海，

0: 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影片。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

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0: 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

0: 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2026年服贸会今天即将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
3: 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馆中，人形机器人集中展示从整机运动到底层控制，再到数据采集的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成为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4: 这里是位于本届服贸会的3号场馆，那么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题的展馆当中呢，是汇聚了130多家企业和机构，而具身智能的全产业链就藏在其中。
5: 这台机器人装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安全性能要求。
6: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确保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来从事相应的工作。
4: 看完了机器人的底层控制和机器人本体，我们再来看看机器人的教材。那通过这样的一套可以戴在手跟胳膊上的融合了空间摄像头与视觉摄像头的设备，就可以将日常当中的刷、拿、递这些行为动作转化为机器人的教材。那目前已经形成了超过15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库。
5: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这家专注于具身机器人数据服务的企业，其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7: 做这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具身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包括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减少这样数据的门槛。另外呢，我们也在推行数据的标品化，希望把数据进行高质量的标准化处理，这样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3: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
5: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8: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5: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8: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5: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3: 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成型。
9: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体。

0: 条顺利监测大数据。
1: 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监测体系，实现

0: 建设，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
1: 强化系统谋划，提升算力利用效能，推进算力设施有序建设，加快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梯次化算力架构，持续完善中国算力平台功能，促进算力资源的统筹监测和高效利用。
0: 钟志宏透露，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连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批复17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2: 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心从大模型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我国资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0: 报告显示，当前人工智能正进入以智能体为主要形态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让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隐形化、普惠化，大众和企业无需掌握专业技术，借助智能体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复杂任务。
3: 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
0: 饶绍阳表示，从算力需求来看，智能体的爆发将带动我国算力需求持续高速增长，预计未来2至3年，我国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将增长近10倍。从需求结构看，推理算力需求将远远超过训练算力，预计2029年我国推理算力市场占比将达到80%。
4: 去年我们测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日均的产量大概是3.4万亿，那么今年的这个产能的话呢，肯定是超过去年的产能。
0: 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头部科技型企业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接近6000亿元，占全社会总投资比重超过10%。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达到近8000万个，预计2030年达到22.16亿个。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发布的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3年名列前茅。
5: 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昨天也正式启用。河北正通过发展智能算力加速推动数字化。
0: 在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记者看到一排排数据中心机柜正高效运行。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算力主要用于支撑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等高端计算任务。
6: 目前呢，我们月平均使用算力使用率呢已经达到96%以上。过去呢，算力主要以通用算力为主，集中在数据存储啊和简单的计算层面。而我们现在呢，专门提供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呀、推理呀、工业仿真等高端设计的智能计算的算力需求。
0: 目前，智能算力已成为驱动产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的核心引擎。在城市算力分指数位居全国前列的河北廊坊市，已投运的36家数据中心全部开始向智算中心转型。
7: 发挥廊坊、张家口等城市毗邻北京、网络时延低、能源保障强、气候条件适宜等综合优势，重点在这些地区布局建设了高水平的智能算力集群，全方位支撑全省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0: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尽管河北算力供给规模充足，但中小企业面临算力使用门槛高、成本高的难题，大型企业则存在跨算力中心资源调度难的堵点。为解决供需矛盾，廊坊市牵头建成投用了一体化算力网平台。在平台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记者看到滚动着全省各数据中心的算力投入、供给、应用等实时动态数据，算力资源状态一目了然。
8: 算力调度和运营子平台通过整合分散的闲置算力资源，利用智能调度算法，为 AI 推理、科研计算等高频算力需求场景提供低价格的灵活的算力服务，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用户的差异化的算力需求。

0: 据了解，平台由算力监测、算力运营、算力调度三个子平台及一个指挥中心组成，已建立起覆盖全省的全维度算力监测体系，打破了算力资源的信息壁垒与调度瓶颈，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铺就了坚实的数字底座。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在明天起到17号，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2: 隔夜逆回购是今年6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连续操作释放出哪些信号？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7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一天，但调度只能发放一周的通行许可。只缺一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7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
4: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连续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2001，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1: 专家表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而对于银行机构而言，这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2: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资金供需随市场灵活调整，这样的调控思路说明了什么呢？
4: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3: 隔夜逆回购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房贷、企业贷款利息都会随之变动，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不改变存量。其核心使命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端利率平稳运行。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7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

0: 分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1: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
1: 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3: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0: 近期，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1: 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2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

0: 来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
2: 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4: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3: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The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3: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4: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
2: 该发言人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
1: 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

0: 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十一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1: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
0: 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来到伊朗南部拉梅尔德市，探访了在美以伊战争中遭美国导弹袭击的场所。这也是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让外媒记者拍摄相关画面。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市，这里呢距离波斯湾的直线距离大约是50公里，距离伊朗的能源和工业重镇阿萨卢耶大约是80公里左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的首日，拉梅尔德市遭到美以空袭的地点。
1: 据伊朗政府披露，2月28号当天，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新型精确打击导弹，对拉梅尔德的几处居民区、城市体育馆等民用设施发起袭击，造成当地超过20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3: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有着明显的对比。在我的右手边，路面呢是完好的、光滑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我左手边的路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而这些呢都是导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
1: 除了路面之外，爆炸中心位置的许多建筑物墙体上也都有弹丸击中的痕迹，导弹残片和弹丸也导致包括孩童在内的当地居民受伤。今年12岁的阿米尔便是其中之一，爆炸导致他的右腿骨骼和神经严重受损，尽管已做了多次手术，但直到现在仍然有弹丸残留在他的身体中。13岁的女孩瓦西格有着同样的遭遇，她原本性格活泼，喜爱音乐。但当导弹的残片击中他的头部和颈部后，直到现在他仍然无法长时间说话，右手也不能动。
4: یادم نیست نشسته بودم کیفم برداشتم افتادم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扰动昨天上午已经加强为热带低压，未来其发展为编号台风可能性不大，并且可能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4: 此前这一热带系统配合冷空气东北风已经给海南带来了明显降雨。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应该说海南的这个强降雨主要是受到海上的热带系统影响啊。南海热带扰动在昨天早上升级为热带低压，在南海热带低压北侧的东南风和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交汇影响之下，昨天呢，海南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像是万宁六小时的雨量就达到了55.6毫米。那今明两天呢，海南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大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呢，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在增强，局地有大雨现身。预计要到16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对于海南来说呢，其实常年的9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为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一个月份，此时多雨也是比较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另外呢，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也是提醒过往船只及时的关注天气，注意航行安全。主持人，
3: 谢谢凡迪的介绍。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从昨天早上开始，海南三亚市出现了降雨天气，
4: 部分涉海景区已暂停营业。
6: 昨天，三亚市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告。三亚市

0: 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或持续至15号。
1: 到14号，三亚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雨过程，主要还是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共同的影响。13号是这个过程最强的一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14号的话就是一个大雨到暴雨。
2: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9月13号至15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3: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19点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除了海南之外，近期西南地区的雨水不断，雨下的大不大，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3: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这一方面的情况再跟我们说一说。
4: 好的，确实是这样啊。西南地区最近也是雨水非常的频繁，雨势普遍不大。那具体到今天呢，只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西藏东南部有中雨。明天这一带中雨的范围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局地还会有大雨出现。而今后7天的时间，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的天气，这一带的雨日可以达到4天以上。其中呢，在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呢，还要关注可能会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二位，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2: 谢谢樊迪的介绍。西南地区这一时段的降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华西秋雨，今年的华西秋雨预计会晚一些到来。气象部门依据区域的气候特点，以秦岭为界，把华西秋雨监测区划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主要包含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北区则包括陕西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
3: 九月，我国大部分地方秋高气爽，气温逐步回落，华西多地却常年在这个时段进入绵长的雨季，那这是为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看气象分析。
5: 在9月份左右的时候，副热带高压南落以后，它的西端往往正好处在华西这个区域的边缘。那么我们知道副热带高压南部的暖湿气流能够输送到它的西端，在9月份的时候，冷空气的活动也开始慢慢的活跃了，盆地的北面的不断有冷空气的渗透，就往往形成这种雨。而这个时候副热带高压又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整个的天气系统就能够维持住，所以华西秋雨往往就是晴天就很少，持续的阴雨。当然它一般来讲它的雨强不大，除非有台风或者是有比较强的冷空气过来，也会出现暴雨，但是往往它就是雨量并不是特别大，但是阴雨天持续的时间长，这就形成了一种在秋季一个特别的一种天气，叫华西秋雨。其实华西秋雨要从体感来讲和江淮的梅雨是不一样的，江淮的梅雨那完全是高温高湿，华西的秋雨它已经不属于高温高湿了，它是属于高湿，但是温度相对要下降了。而且华西秋雨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夜雨相对比较多，当然这个跟地形地势有关。在华西秋雨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地质灾害发生比较多的都是丘陵地带，而我们华西地区，我说包括四川盆地，那它周边也都是这些，所以持续的降雨再加上地质条件风险相对比较高的这种地形地势，那么是容易出现次生灾害的。所以在华西秋雨这个期间持续降水可能引起的内涝、山洪啊、崩塌、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灾害我们是要特别关注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

0: 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
1: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据法国媒体报道。
0: 在事件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视线转向加拿大，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
2: 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照完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7到1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5到16度；鄂尔多斯晴，11到22度。 银川多云转晴，14到28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达州阵雨转阴，19到23度；雅安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遵义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 大同晴，4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19度；唐山晴，16到30度；烟台多云，21到19度；潍坊阴转晴，19到30度；青岛多云，21到27度；三门峡多云转晴，16到26度。 合肥多云转阴，21到30度；淮安多云转阴，20到30度；盐城多云转阴，19到30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25到30度。
3: 鲁花五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呼宁呢？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昆仑润滑，膜无惧，润无声。